0: 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
0: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 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三天两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

0: 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啊，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了，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

0: 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5: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
4: 了，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5: 啊！
3: 当地川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
4: 这鱼啊，
3: 抢，
4: 鲜的，
2: 这贴底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2: 啊，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8: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着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如果侯爷心中对玉京还有半分愧疚之意，何不早日回头？
6: 刀已出鞘，剑已上弦，你叫我如何回头？
5: 祭典还没开始，皇上的火旨还没有投入记录，如何不能回头？
6: 先生今日前来，不是要置我于死地吗？
5: 若我想置侯爷于死地，此时应该身在玄境寺中，又何必来此与你密谈呢？
6: 我的把柄在你手上，你却要对我网开一面，需要我如何回报啊？
5: 侯爷只管继续求仙访道，朝堂之事请你静观其变。
6: 先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你今天放过我却又不图回报，我想知道先生是何用意。
5: 侯爷不忘陈妃是为情，不忘灵帅是为义，如今这世上心中有情有义之人太少了，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侯爷只需记得我今日相劝，不再轻举妄动，祭台上的黑火我自会处置。
6: 恐怕这不是誉王的意思。
5: 誉王并不知道此事。
6: 誉王何德何能啊，竟有先生这般人才，只怕不久之后天下是他的了。
5: 侯爷与皇后毕竟是兄妹，若是誉王得了天下有何不好吗？
6: 先生慧眼难道看不出来吗？誉王是所有皇子当中最像陛下的，他和当年没有登基的陛下是一样的，别看他现在一副贤德的样子，可是他内心一样狠毒，一样的寒石心肠，是此是彼难分你我。
5: 侯爷知道我是誉王的人，这么说不怕有什么不妥吗？
6: 怕是躲不过去的。如今先生你坐在这里，你为刀俎，我为鱼肉，先生若想回我狠意，可是 如若先生是想驾驭我，
5: 侯爷不必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只要侯爷日后没有异动，这件事情苏母不会再提起。
6: 苏先生，严某还有一句话，日后若是祸气萧墙，可否念在小儿与苏先生相结为友的份上，救他一命。

0: 苏兄，我和令尊大人说好了，今年除夕祭坟组织后，你和他一块守岁。
1: 多谢苏兄。

0: 明天一定是个好天。
1: 母后的身体一大有起色，昨天太医来调了一个方子，说脉象很好，只不过怎么也要等到年后才能起身走动了。
2: 是啊，母后这一病，岳氏可就得意了。他还刻意在父皇面前举荐许淑妃代皇后之礼，抓紧了机会卖乖。
1: 母后身体能够安康，便是万福。
2: 今日伺候母后汤药，王妃辛苦了。
3: 殿下，和尚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2: 哦，找到合适的人了？
3: 嗯，是个流浪汉，相貌与何文心有八分相似，在牢内放两天，再刻意装扮一下，文远博绝对看不出破绽。
2: 嗯，
3: 殿下，真的要换吗？
2: 哎，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何敬忠把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当成宝贝一样？能帮的我也已经帮了，把人带给齐敏吧，要干净些。
4: 像，真像。
5: 何大人，请吧。你下去吧。
3: 是。
5: 何大人，虽然与令公子不完全一模一样，但足以瞒人耳目了。
4: 多谢齐大人。哎，
5: 何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你我同僚，何须这个样子？
4: 齐大人救小儿这一命，便如同我儿再生父母啊。
5: 这件事还需隐秘，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我知道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但绝对不能让令公子在府中过年，得赶快把他送走，越远越好。
4: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这件事情得抓紧了。
3: 下官明白。
6: 年关将近，各项开支嘛。何敬忠的病好了吗？居然这么快就开始忙他的公务了。
3: 年终吏部是最忙的时候，应该是裕王殿下把他从床上逼起来的吧。
6: 他这是心病，要想逼他起来怎么也得要一副新药啊。
3: 嗯，你说何敬忠的病全好了，又忙着替裕王办事了？
7: 是，这前些天还卧床不起呢，这些日子又

0: 突然精神百倍起来了。
1: 每年吏部到了年终，就成了誉王的一个钱袋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何敬忠，或许无奈之下，会让刑部在何文兴的身上用了什么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放个假的进去，把真的何文兴给换出来不成？刑部还真敢这么干啊。
1: 何敬忠不会无缘无故的病愈，你去替我查一下，如果齐敏真的走了下策，这两位尚书大人就用不着我费心了。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东宫自然会替我们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2: 为了一个吏部尚书，誉王居然使出了换死囚这样的下策，好啊，活该他再多赔一个刑部进去。
3: 此时齐敏做的隐蔽，我们能察觉到实属侥幸。此时何敬忠已经将何文新从牢中接了出来，按道理来说应该马上出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偷偷的又转回自己府里去了。
2: 何敬忠的老母最是溺爱这个孙子了，大概是想再见一面吧。这样正好，给了我们一点时间，把文远伯也叫上。只要能在何府抓个现行，誉王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
4: 走，快点走啊！
5: 爹，我不想走，还有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啊？
4: 为了保命，不走不行啊！齐尚书再三嘱咐，不能让你在府中过年，趁着黑夜快走吧。
2: 何大人，
5: 干什么？你都放开我。
2: 这大晚上的，你要把贵公子送往何处啊？
4: 侯爷，侯爷，
2: 文远爵爷，你都看见了，这刑部的胆子到底有多大，你总该相信了吧。
6: 多谢侯爷，要不是侯爷您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仇就报不成了。
4: 文远伯，文远伯，
6: 走，跟我进宫去见陛下。走，
4: 文远伯，
5: 爹，
6: 走，
4: 咱们有事好商量。
5: 爹，
6: 走，
5: 救我，爹，
4: 文远伯。
7: 景睿，哎，景睿，
8: 玉君，
7: 你听说没有？
8: 听说没有？听说什么呀？
7: 在杨柳仙杀人的那个何文新，你记得吧？
8: 记得。判了斩刑，关在天牢。
7: 哎呀，他老爹何敬忠啊，真的是厉害，居然和刑部尚书齐敏勾结在一起，找了个和何文新一模一样的，把他给换出来了。
8: 这不可能吧？
7: 这怎么不可能啊？齐敏还真是挺大胆的，不知道这招以前有没有使过。
8: 玉姬，这怎么说都是极其隐秘之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托令尊大人的福，不止我知道，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8: 什么？
9: 是谢玉。换囚这件事情如此隐秘，他是怎么知道的？
10: 怎么知道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殿下，文远伯拖着何敬忠入了宫，此刻太子门下的御史们都在忙着写我的奏本呢。殿下，您得救救我呀。
7: 谢侯爷做事如此决绝呀、啊、那文远伯连夜拉着何敬忠进宫告御状，这样一闹，就是陛下有心偏私也做不到了。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臣，做事竟然如此龌龊，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如何协助君上治理天下？
8: 这都是朝臣的错吗？君者原也，所谓元清则刘清，元浊则刘浊。如今在朝为官，坦诚待人被视为是天真，不谋心机被视为是幼稚，世风如此，谁人之过？
7: 你还真是一鸣惊人啊，我当你平时不理朝局，居然有如此看法，请受小弟一拜。

0: 苏兄曾说，立君立德，所谓君明臣直，方为社稷之幸。我想对于苏兄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扶持一个在德行上令他信服的主君吧。
1: 哎，九位，你说苏兄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0: 什么？
1: 哎，是我胡思乱想了，是我胡思乱想了。
0: 莫名其妙。
1: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辅佐誉王。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感觉。
2: 刚赢了朝堂辩论，誉王还正得意呢，没想到被谢玉用一个何文心斩断了两条臂膀，可真够他疼的。
3: 这个年誉王是过不好了，年后两部尚书补缺的场面一定会更加热闹的。
2: 可这样一来，东宫的气势不是大大的压倒了誉王吗？
3: 其实太子手里最得意的也无非就是个谢玉。
2: 兄长是准备对付谢玉了？
3: 早就准备好了。

0: 有余皇恩普赐，宣太子及诸皇子进殿领赏，各府分食。
1: 谢主。

0: 回禀娘娘，奉天殿已经发过年赏了。
1: 份例如何？
0: 跟往年差不多，太子自然是头一份的，不过咱们殿下只比他少了两个如意和一串香珠，比起其他皇子那可是高出好一截呢，可见陛下的恩宠。
1: 景环是七珠亲王，当然应该不一样。
0: 今年靖王也多了一领圆罗银铠，
1: 既然陛下赏赐了靖王，本宫也不能落下。你得空把我那只丹阳蝶舞钗找出来赐予靖嫔吧。
0: 是，娘娘艳冠后宫，这气派呀就是不一样。
2: 今晚的年夜皇后是来不成了，娘娘要不要改戴五凤钗？
3: 这个时候添什么乱。
0: 娘娘，娘娘天生丽质，就算素装见驾，陛下的眼里也是没有其他人的。再说有太子殿下在，何必急在一时，日后娘娘几头的凤钗戴不得。
2: 还是你懂事，起驾吧。
4: 父亲、母亲、爹、娘，孩儿给四位高堂拜年了。
5: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给。
4: 谢谢娘。
6: 娘真是太偏爱景睿了，不光有红包给，听说过生日娘还亲手给景睿做了一套衣服
4: 啊，让娘费心了。兄长，小弟也给你拜年了。
6: 嘿嘿，我可没有红包给你。
4: 不用不用。
7: 你是没有红包给他，不过你辛苦带进京的那匹汗血马驹算什么？
6: 本来是准备明天给你看的，结果等到现在给说出来了。
4: 真的，谢谢青瑶兄长。
8: 哎，一定是显摆给我听的，只要大哥在就没人看得见我。嗯，
4: 大哥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全都拿去。
8: 你们看吧，大哥总是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嫉妒他了。
7: 二弟，你就知道欺负大哥是老实人，咱们家什么时候少过你的礼物啊？该你拜年了。
5: 哎，难得他们几个兄弟这么和睦。嗯，
8: 父亲母亲，卓伯伯卓伯母，孩儿给你们拜年了。

0: 列祖列宗在上，我严氏一族书香传世，曾出过三代帝师，两任皇后，两任宰辅，为国事朝局也算是尽心竭力。于今你说我们严家算得上是忠良之臣吗？
1: 自然算是。
0: 可是这些世代忠贞热血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1: 父亲，此言何意啊？
0: 今日的礼行完了，走吧。
1: 父亲，
0: 嗯，
1: 您是继续回房清修，还是去丹房看丹炉呢？
0: 今乃是除夕之夜，去准备些酒菜，我们父子二人一起守岁。
1: 好，孩儿这就去准备。
2: 拜年。
3: 好，拿着吧。飞流今天要乖哦。
2: 嗯。
3: 来，我敬大家一杯百叶酒，祝大家远离疾疫，平安喜乐。
4: 谢谢宗主。
3: 燕大夫，燕大夫，苏某给您拜年了。燕大夫，今天可是过年呀，您就不能赏个笑脸吗？
0: 哎呀，你呀你呀，就知道说别人。今年最应该乖一点的是你自己。
3: 是是是，今年我什么都听您的，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行了吧？
0: 嗯，这还差不多。
5: 吃饺子了。
1: 哦，哎呀，
5: 吃饺子了。
1: 来，我来。
3: 嗯。哦，哎呀。
5: 来。
3: 好嘞。吉婶，过年好。
5: 好，谢过宗主。
3: 几块吧。燕大夫，来。
0: 嗯。啊。
1: 慢点，好吃吧。
3: 过来。李刚，
6: 急什么急？
3: 来。
5: 陛下，
0: 嗯，
5: 今天过年要多喝点啊。
0: 嗯。
5: 祝您龙颜不老。
0: 哦，好好。

0: 陛下，哎，这马上就到子时了。
1: 哦，对，按朕年前定的那个单子，哎，给各府分发年菜吧。
0: 好的，哎，
1: 那个，哦，有鸽子蛋，赐给穆青。
0: 啊，哎，陛下，这穆王府原本就在赐菜的名单当中啊。
1: 朕知道，今年穆王府特点加赏，多赐一道菜。
0: 遵旨。啊。

0: 蒙大统领，
1: 公公。
0: 哎呀，这每年除夕之夜，蒙大统领总是宿卫宫中，真是辛苦了。
1: 职责所在，何言辛苦？
0: 今年陛下共赐13道菜，送往12家重臣府邸，有劳各位禁军兄弟们护送了。
1: 13道？
0: 陛下特旨，今年穆王府赐2道菜。
1: 时辰快到了，公公，请。
2: 哎呀，不知不觉夜就深了啊！咱们四个老的先散了吧，他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也可以自在些。
3: 是啊，热闹了一日，这身子还真有些乏了。
2: 走。
4: 父亲，父亲，这就散了，时辰还早呢，宫里的年菜都还没到。再说往年不都是一同守岁的吗？
2: 精锐啊，也不是就去睡了，我跟你卓爹爹在书房里下下棋，你母亲想必跟卓夫人有很多话要讲。再说了，
5: 姐姐慢点走，
2: 我们四个老的走了，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不是可以更自在些吗？啊，
6: 还是岳父想得体贴。走吧，我带你去看那匹汗血马驹。
4: 现在？
6: 对啊，现在。
4: 哎，走。我也去，我也去。
2: 卓兄啊，请。
1: 请。
5: 姐姐走吧。

0: 定，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

0: 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

0: 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4 ZL2017-2-13908.5 ZL2017-2-104085.5 ZL2017-2-104086.6 ZL2017-2-190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一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
1: 好。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泳姿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针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泳姿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泳姿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1: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泳姿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泳姿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泳姿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验光配镜。

0: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

0: 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用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吧。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祝福同僚，
1: 是不是？
0: 是，就是昨晚刺菜没回来的那一对。

0: 防着，你当的什么差？
1: 朕把护卫宫城的重责全都交给了你，可是你疏漏到竟让人在朕的宫墙外杀人。
2: 臣护卫失责，愿意领罪。
1: 领罪？领什么罪？除夕之夜，朕钦派的内奸在禁军的护卫下连命都保不住，你让朕怎么相信你能保卫好这座宫城？
2: 臣无可辩解，请陛下息怒。
1: 蒙挚护卫不力，罪不可恕，杖责20。
3: 是。
2: 谢陛下。
1: 蒙挚，朕给你30天彻查此案，若是查不到凶手，朕拿你试问。
2: 是。
4: 飞流，又去晋王府摘梅花了？一会儿吃过早饭，我带你去穆王府，那儿的花更好看。别说是我教的。什么？郡主，穆王爷。
5: 苏先生，抱歉，让您在外久等了。
4: 没关系，就那么一小会儿，大过年的，反正也很清闲。
5: 先生请。
4: 好。我听说穆王爷爱吃永芳斋的点心，特地让人备了一些过来。飞流。这地方飞流觉着新鲜，让他到处玩玩，不碍事吧？嗨，
6: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他玩好了。飞流小不了我2岁，但武功是真不错。
5: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让你练功的时候就知道偷懒。
6: 哎呀，我那不是偷懒，姐，我就是学得慢。
5: 有道是勤能补拙，知道你的资质差呢，就更该努力才是。
6: 有外人在，差不多得了。
4: 郡主现在真是有长姐风范。
5: 先生请。
4: 如今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用上阵杀敌，武学暂时搁一搁倒也无妨，但是兵法策略、翻领治理之法必须要严加修习。
5: 苏先生说的听见没有？
6: 听见了，意思就是呢，以前我姐的教训我得听，现在苏先生的教训我也得听。
5: 只要是为你好的都得听着。
4: 今年是穆王爷袭爵的第一个年关，一定忙坏了吧？
6: 可不是嘛，往年吧倒觉得没什么，现如今自己上手了才知道姐姐辛苦。
5: 你能体谅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够稳重，总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来，
4: 郡主不必多虑，穆王爷只是缺少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时局安稳，将一些番物渐渐地交接给他，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一代英皇。
6: 哎，姐，你看苏先生都这么说，你就放心吧。
7: 郡主，
5: 出什么事了？
7: 回郡主，刚刚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在宫城边上发生了命案。
6: 命案？昨夜？昨天是大年夜，能有什么命案？
7: 陛下昨夜按惯例分赐年菜给各个重臣府地，共派出12队。最后只有11队按时返回，禁军和巡防营查了一夜，才在宫城外不远处找到那一对7人的尸体。
8: 尸体？
7: 这些禁军皆是精锐，也都殊死拼斗过，最后被人全灭，可见定是高手所为。
5: 现场是否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查的证据？
7: 我
4: 先不要问这些细节。蒙大统领怎么样？
1: 慢点，慢点，慢点。
4: 来，
9: 小心！
1: 哎呀，怎么还没到啊？
9: 快了，快了！哎呀，慢点，慢点！
1: 哎呦，
9: 来！
1: 哎呀，
9: 快去打些水来。
3: 是。
8: 哎呦，
9: 来，慢点，慢点。哎呦，大统领。哦，哎呦，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工程这么些年来功不可没。就算这头案子禁军有责任，陛下也不能把火全发在您的身上啊。
10: 这案子虽说没发生在宫墙之内，可是案发地确实在宫城外不远的地方，本该属于禁军的职责范围。陛下没错怪我，你抱怨什么呀？
9: 我好在这件事总算已经过去了，这几日我会加紧安防，大统领您就好好歇息吧。
1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了。陛下命我30日之内必须破案，否则还有重处。
4: 廷杖20？
7: 是，还限期30天破案，否则定有重处。
4: 还是这么翻脸无情。
5: 老魏，你继续打探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7: 是。
5: 青儿，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我不希望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
9: 好。
5: 此案一出，蒙大统领处境堪忧，我是否需要进宫为他求情？
11: 卓兄啊。
12: 谢兄回来了。
11: 跟我们预计的一致，蒙只被杖责20，陛下限期30日破案。
12: 我事先准备周全，现场绝对没有留下任何物证，也无人目击。你放心，蒙只绝对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的。
11: 蒙只肯定查不到，我们要提防的人也不是蒙只。
12: 此话怎讲？
11: 不管陛下明面上怎么说，这件案子他不会只让蒙只来查。我相信陛下真正要委派调查此案的一定是玄静司。
12: 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就算是玄静司来查又能怎么样呢？
11: 没错，在当下夺嫡的局面中，任何无缘无故的指控都只能称之为构陷。
4: 进宫求情暂无必要，我担心的并不是蒙大哥目前的状况，而是整件案子日后的发展。
5: 日后的发展？
4: 没错，皇上并不会因为这一件案子就怀疑蒙大哥统领禁军守卫宫城的能力。
5: 兄长是担心如果蒙大哥30日内破不了案，罪名会加重。
4: 若旧案未破，新案又起，皇上对于蒙大哥的信任便会越来越低，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
5: 凶手到底要干什么？
4: 凶手作案的动机现在难以断定，或许是为了挑战皇权军威，又或许是想要试探禁军的防卫以备日后的行动，或者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
12: 此局已开，接下来谢兄还有什么计划？
11: 昨夜内奸身边有6名禁军，又在宫墙根下，想要做得干净，必须得卓兄这样的高手所为啊。但是你我两家关系毕竟太过紧密，接下来的行动卓兄不必出手了。
12: 那半年前你让我在江湖上招揽高手进京，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个。
11: 这桩案子虽然动摇了陛下对蒙挚的信任，但终究有限，我这刚烧起来的炉火可不能就这么让它凉下来。
12: 不过自今日起，蒙挚一定会加大力度整顿，你要想再在禁军戒护范围内行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11: 偌大一个宫城，百密一疏，禁军将士跟江湖高手对阵本来就在劣势，更何况他在明我在暗。我会让蒙挚 防不胜防。
4: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必然还有后手。从目前的情况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要减弱皇上对于禁军的信任。一旦削弱了禁军，便有机会可以控制宫城。最想控制宫城的必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5: 太子和誉王。
4: 没错，两者其一。只是誉王现在手上没有军方的心腹，就算把蒙大哥拉下马，他也没有人可以接替。但是太子手上是有人的，
5: 宁国侯谢玉。
4: 谢玉是一品军侯，素来不设党争，深得皇上的宠幸。一旦禁军被打压，蒙大哥下了马，禁军统领的位置自然便落到了他的手上。不过
5: 什么？
4: 不过皇上也并不糊涂，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动蒙大哥的位置。怕就怕这件事情会和夺嫡联系在一起，这样就犯了皇上的忌讳。不行，我要去趟誉王府。
5: 哎，兄长，
4: 飞流，走。
3: 臣夏春参见陛下。
12: 起来吧。大年初一，朕就召你们师兄妹二人入宫，是因为昨夜发生了一件让朕甚为不安的奇案。大概你们也都已经听到一些风声了，是不是？
8: 如若陛下是指内奸被杀一案，臣已有所闻。
12: 此案虽然发生在宫墙之外，但死者就是朕钦佩

0: 派的内奸。凶手此举分明是藐视军威，绝不能放过。
1: 敢在宫墙脚下刺杀内奸与禁军，确实胆大妄为。
0: 朕叫你们来，就是想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二人来查。
2: 可是陛下不是已经把此案交给蒙大统领，命他限期清查了吗？
0: 蒙挚只在宫防，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难辞其咎。当然，朕也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不过你们也都知道，他武功虽高，查这样的案子也非他所长。朕下旨给他，不过是明里给人看的，也方便你二人暗中探查。此案最终能不能破，还是要靠你们玄镜司才行啊。无论此案幕后是什么人，都要给朕查个彻底。
2: 臣领。

不会，一个普通的内奸会结下什么深仇大恨，非要在大年夜刺杀他？更何况这才刚出宫城不远，身边还有禁军在呢。

0: 一回来就听说先生来了，真是不巧，让先生久等了。除夕血案，殿下是否处理的过于冒失了？先生的意思是，
1: 我匆匆赶来，就是想阻拦殿下进宫，看来还是来晚了一步。
0: 恐怕殿下已经吃了一个暗亏了。进宫去为蒙大统领求情，有什么不妥吗？蒙大统领执掌禁军，守卫中枢。说白了，皇上的性命都交托在他手里。现在他刚刚出了点事，殿下就心急火燎的去宫中为他求情，皇上会怎么想？是殿下明辨是非，要伸张正义？ 还是您与蒙大统领的私交颇深呢？显然都不是。以皇上多疑的性格，只怕他会以为殿下想借此机会拉近与蒙大统领的关系，以便日后为你所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2: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谁能想到誉王会为了蒙挚向陛下去求情？我听说陛下听过之后，脸色难看得很呐。<笑>
3: 这誉王晋润朝局多年，怎么还如此莽撞啊？
2: 你想啊，咱们拔掉了他的庆国公，就等于敲掉了他在军中唯一的支撑。他太需要蒙挚这把剑了，由此昏招也是理所当然呐。
0: 如此一来，谢兄，你可省了不少事啊！嗯，麒麟之才，这麒麟之才也没能拦住他急功近利呀。内奸被杀一案，目前来看对殿下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您是否想过，事态一旦继续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局面，宫里继续出乱子？ 可是禁军依然束手无策，结果会怎么样？
3: 陛下会怀疑，蒙挚已控制不住局面，无力护卫宫城。
0: 蒙大统领一向不设党争，只效忠于皇上一人。一旦他被撤了，殿下的手上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接任他的位置。可是东宫那边，
3: 宁国侯，谢玉。
0: 朝廷六部的损失，日后可以慢慢的弥补。尚书之位的补缺，仍有争取的余地。可一旦禁军统领的位置被谢玉拿了去，恐怕殿下以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3: 请先生赐教。

0: 飞流，这是令臣少爷的鸽子吧？说不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你赶紧给宗主送过去看看。
1: 不要。
0: 哎呀，上一次你把宗主的鸽子给藏起来，宗主是怎么惩罚你的来着？哎呀呀呀，我怎么全想不起来了呀？是罚你跪小黑屋了，还是起地板来着？我怎么？飞流，你放我下来！我找宗主还有正事呢，你放我下来！宗主，已通知盟内的天机堂，

0: 尽快查清楚天泉山庄近些年来还和哪些高手有过来往。至于目前尚在京中的这些剑术好手们，不管是何门何派，十三先生已经在严密地追查他们的行踪了。
1: 谢府周围要重点布控，卓凌峰父子任何的消息都要报到我这儿来。
0: 是，属下明白。哦，真平也快到了，谢玉如果再胆敢谋划同样的事情，一定不会让他全身而退。
2: 哎，那可是令臣少爷心爱的鸽子，你别给掐死了。
1: 你就别说他了，飞流这次没把鸽子藏起来，真乖。小家伙别动，乖。
0: 哎，还是交给我吧，要是放在飞流那儿的话，非得给烤着吃了。
2: 你哎，
0: 南楚那边一切顺利吗？
1: 令大公子亲自去办的事儿，哪有完不成的？
0: 那如何回复令公子呢？
1: 让他4月12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无大事。
0: 是。飞流，
2: 令臣哥哥办完南楚那边的事情，说不定就要来京城看你了，
0: 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1: 好了，肥流，别不高兴了，陪苏哥哥出去一趟好不好？苏哥哥带你去见那个你打不过的人。
3: 好，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打架！
4: 来啊，来啊，
3: 起来，起来！
0: 别，
3: 起来！
1: 裴流，不要闹！
4: 来，
1: 孟大哥，看你脸色不错，我就放心了。
4: 哎，你还不了解我吗？这点小伤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根本不是事儿。我现在吧，就烦。你说这案子一点头绪都没有，陛下呢还给了期限。哎呦，愁死我了，该怎么办呢？
1: 案子别管了，你破不了的。
4: 啊？不。
5: 如此说来，谢玉实在是居心恶毒。
6: 这几天我接连损伤了两个实权大臣，在朝堂上实力大减。要是再让谢玉掌控了禁军，只怕以后就难以和东宫抗衡了。
5: 接下来可有什么对策？
6: 我跟苏先生商量过，蒙大统领毕竟深得父皇宠信，不是一桩案子就能动的。要让父皇对禁军失去信心，必有后手。尤其在宫城之中，只要出了事，都有禁军护卫不严之责，母后也脱不了干系。
5: 本宫明白，你不必担心，本宫16岁嫁入皇家，掌管六宫这些年，知道该怎样整肃这座宫城。
4: 哎，我知道，我是个习武之人，干不了破案的活。哎，这不还有你吗？
1: 我可不会帮你，等一个月期限一到，你就到皇上面前去认个错，说你无能，破不了这个案子，让他撤了你大统领之职，以儆效尤。
4: 不，
1: 你这用的都是什么药？回头我让人给你送点过来。
4: 哎，不，你这话
1: 怎么舍不得大统领这个位置啊？
4: 哎呀，恋战权位非我所好，要是我节俭而归了，你怎么办？谁帮你啊？
1: 你把屁股养好就才帮我了。既然他们敢对你下手，我就不会放过他们。
4: 听你这么说，有怀疑对象了？
1: 哼，京城虽然局势动荡，但幕后黑手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我已经查过了，可以确定内奸被杀一案幕后主使必有谢玉。在京城里除了他，没有人有这个动机，更没有这个能力。
4: 那这案子不就破了吗？哎呦，不就破了吗？
1: 知道是谢玉，也不代表就能破这个案子，尤其是你。现在皇上已经疑心你和玉王有联系，如果这个时候无凭无据的去指证谢玉，岂不更像是参与了党争？
4: 找证据啊！
1: 我问你，暗杀青史是多大的罪？谢玉要做这样的事，会留下一丝一毫的证据吗？就算你找到了证据，这个案子也不能由你来破。
4: 为什么？
1: 你只要好好把伤给我养好，既然他们要动用江湖势力，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江湖到底谁做主。
5: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内奸的案子果然已经悄悄地交给了玄镜司。
1: 这是关乎皇家颜面的事，就算皇上仍旧相信蒙大哥，他也不会把这么一件案子交给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案经验的禁军统领。
5: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1: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

0: 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青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 好，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

0: 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

0: 要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
1: 你看，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夹着孩子也放心，感 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4: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4: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6: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6: 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大哥，你穿的饭呀，
11: 小时候就遇到，
10: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7: 特别嫩，
10: 疯狂
7: 的抢，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 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

0: 养油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啊，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但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7: 没事，刚沾了点凉水。
6: 其实这个案子本来也是玄静司管辖之内的事情，
7: 所以谢玉早就料到他最终要对付的并不是蒙大哥，而是夏春或是夏冬。
6: 可是玄静司雷霆办案，谢玉真的会铤而走险吗？
7: 他应该早有准备，就算玄静司怀疑到他，估计也找不到什么确切的证据。
6: 卓鼎峰琅琊高手榜排第四，应该很难找到破绽，除非东姐找了机会跟他交手，从他的剑法上和死者伤口上找到关联。
7: 可是以夏冬的功夫，想要在卓鼎峰的身上找到破绽可没那么容易。
6: 还有蒙大哥，他可是大梁第一高手，
7: 大梁第一高手现在正躺在床上养伤呢，就算他伤好了，要是卓鼎峰耍赖怎么办？死扛着不出手，

0: 要照这么说的话，这个案子连巡禁司都破不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帮蒙大哥破案的原因。
0: 此话怎讲？
1: 一桩连巡禁司都破不了的案子，却被蒙大哥破了，皇上该怎么想？那就不是吃惊了，该是忌惮了。
0: 既然这个案子蒙大统领也不能破，那就让他这个月什么都别查了，等到期限一到，直接向陛下请罪去。
1: 也不能这个样子，这桩案子该查的还是得查，查不到的话该怎么着急就得怎么着急，只是没有结果而已。
0: 没有结果？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没有结果。
2: 青瑶兄长，兄长刚从外面回来，我以为你一直在家陪着齐妹呢。
3: 哈，出去走了走。
2: 大年初二晚上，兄长能出去干什么呀？
3: 哈，出去散散心而已。你从母亲院中过来。
2: 哦，是，母亲留我说话，不知不觉就这么晚了。
3: 嗯，我先回房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2: 是。
4: 外面出什么事了？
5: 启禀陛下，宫中有人纵火，您放心，已经被禁军射杀了。
6: 后宫之内居然有人企图纵火，这还能有一日安生没有？啊！
0: 陛下息怒。
6: 人犯虽死，但他却是内廷在册的太监，在宫内服侍已有三年，不是外面混进来的。朕问你，你这个后宫之主到底是怎么当的？
0: 臣妾职责有失，日后定当严加核查，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7: 啊，陛下，后宫人数众多，难免会有一二宵小之徒，皇后娘娘也不是有意纵容，您就别生气了。
6: 幸亏禁军巡防严，这次没有出大的乱子，朕暂不加罪于你。但是你要明白，皇后有皇后的尊荣，更应该有皇后的职责。若是你真的管不好这后宫，朕可以找人替你管。
7: 娘娘，陛下这话说的也太重了，又没出什么大事，娘娘都已经脱簪请罪了，还想怎么样呢？太为难娘娘了。
8: 抱怨有什么用？陛下有句话说的对，后宫出任何乱子都是我正宫娘娘的，她岳贵妃可不担半点罪责。
7: 可是娘娘，
8: 即日起严整公务，各宫人等的走动严加核查。我掌管六宫这些年，皇后也不是白做的，我看是谁想兴风作浪。
9: 回禀娘娘，这些奴才都是近几日触犯过宫规的，有两个人企图在御膳房投放不洁之物，还有两个人的房中搜出了引火之物，有人藏酒，有人偷匿财物，还有私相传递消息的，都查有实证，请娘娘处置。
10: 全部杖杀！
11: 娘娘，
10: 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7: 佟大哥，
12: 宫羽姑娘。

0: 来，进来说话。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见宗主啊？
1: 我想着，这不是大年初三了吗？还没有给宗主拜年，若是能见上他一面，
0: 哎呀，可是宗主刚刚午睡，大夫吩咐过，要他多休息，让我们过了午后再叫醒他，因为自家人拜年什么的去搅扰他，实在不妥啊。要不姑娘在这等等，等过了午后你再去见他。
1: 算了，我本就是瞒着十三先生出来的，等不了那么久。啊，佟大哥，
0: 哎，
1: 你千万不要告诉宗主我来过。
0: 你不就是来见他的吗？为什么不告诉他？
1: 我原本想，若是能见上宗主一面，哪怕被他责备也无所谓。可现在既然见不到，又何必白白让他生气呢？
0: 嗯，
1: 宗主原本就吩咐过，没有他的允许，我们不可以擅自到这里来。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2: 七妹，慢点。
3: 哥哥，你不用这么小心的，我的肚子还没有大到走不稳路的地步。
2: 对了，青瑶兄长呢？他怎么没陪你过来？
3: 我们也快一年没有进京了，青瑶有好些朋友需要去拜访，他整天都不在的。
2: 啊，
4: 嗯。
3: 哥哥，
2: 啊，
3: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吗？
2: 初二那晚，你们俩有没有吵架、闹别扭什么的？
3: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2: 既然没有，那兄长为什么大晚上的说出去散散心呢？
3: 他那晚没有出门啊，说是父亲找他去下棋，所以回房晚了些。
2: 是吗？
5: 沈追，户部尚书沈追。
6: 沈追最近四处活动，咬着楼之敬的旧账不放，意图制造一个假案出来，对太子极为不利。
7: 可我听说这位沈大人素日的为人很好，而且
6: 不过藏得深些，有些许名声罢了。你们放心，我已经查实，他确实是誉王的人。太子有令，无论沈追查到了什么，全部都要毁掉，必要时人也不能留。
8: 哎，苏兄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大家也该约个时间一起去罗市街逛逛了。
2: 这大年下的，你一约人出去就是青楼，有点出息好不好？
9: 我就不去了，你们带飞流去吧。
8: 苏兄真让我带飞流去啊？就不怕我带出去的是飞流，带回来的是风流吗？
2: 你还真能带风流回来，我看你不带下流回来已经很不错了。
8: 你萧大公子还真是假正经啊，我一说到罗市街你想的就是青楼啊，咱俩到底谁没出息啊？我是想要带苏兄去听曲儿的。哎，苏兄，别的不说，妙音房的曲子实在是一绝啊，你是音律大家，不去鉴赏一二真的有点可惜了。
9: 嗯，玉京这么说似乎还有点意思。
8: 那正月快过完了，刚好走动，咱们就约十五灯节那天凑个热闹，妙音房又上演十三先生最新谱的曲子，那天正好是适合玩耍的日子。
2: 一说到玩，瞧你高兴的。
9: 哼，景睿，好久没看你舞剑了，今日难得闲暇，让苏兄看看你境意如何。
2: 昔日在廊州多得苏兄指点，景睿一直觉得受益良多，今日既然苏兄有兴致，那大家去院中可好？
4: 靖王殿下连居处都这么有武人风范，洁净简明，不是奢华，比起其他皇子府邸，气象真是大不一样啊。
10: 沈大人可是户部新贵，这大年下的有多少人排着队等你接见，怎么会轻车简从跑到我这无人问津之地来了？
4: 来的人虽多，但是正经值得见的却没几个。到靖王这里来透口气，殿下不会不愿意吧？
10: 我这里鲜有人来，情景倒是有。沈大人请坐。私炮房的案子你查得怎么样了？
4: 颇有进展，如果早的话，等正月十六陛下一复印开朝，我就有本上奏；如果晚的话，也晚不过正月底。
10: 嗯，那你还敢乱跑？别以为在京城内就安全，大年夜的还有人在宫墙下杀人呢。
8: 进。哎，景睿，你觉得你那个姿势很帅是不是？摆那么久也不动，我和苏兄在这儿都等僵住了。

0: 看来卓庄主没有一点藏私，这套天权剑法你已经得到了他的真传，想必你卓家那位兄长功力更加不凡吧。
1: 青瑶兄长的功力自然在我之上，就说这招飞鸟投林，我总是练不好。
0: 你年纪小，火候自然差些。卓青瑶的名头当年我在郎州的时候便有所耳闻，江湖上也是叫得响的。卓家过完正月就回天泉山庄吗？
1: 也没那么着急，从分左到京城不过是十日之内的路程，大家一般会住到四月中才走，今年更是不一样。我齐妹怀了身孕，五月就要生产，到那个时候我就要当舅舅了，也要当叔叔了。
0: 恭喜恭喜，想必是长公主殿下不放心，所以让大小姐在娘家生产吧。
1: 正是。
2: 哎，景睿，你怎么不跟苏兄说一说，为什么卓家爹娘要过了四月中才走呢？
0: 难道是四月中有什么重要的日子？
2: 苏兄猜一猜。
0: 哎呀，景睿的生日，
2: 四月十二嘛。你看景睿那副表情，好像在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跟我有关。
1: 去你的，你还见过表情能说话的？
3: 宗主，请客人们吃点点心吧。
4: 进去吧，
1: 堵上你的嘴。
5: 你只带了两个随从，我不放心，叫战衣送你回去吧。
6: 我随性而为，没想到给殿下添麻烦了。
5: 何必跟我客气。户部被娄知进弄得一团糟，正要靠你拨乱反正，最近京城有些不安定，小心些没错的。
6: 今日虽然叨扰殿下，但实在聊得痛快，改日再来拜访。
5: 战英，
7: 沈大人，

0: 这芝麻馅的汤圆真香，里面定是放了干桂吧？
1: 你舌头还真金贵，这都吃得出来。
2: 嗯，景睿，你生日一般都怎么过呀？
1: 啊，我只是小辈，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0: 景睿的生日排场可大了，
1: 玉姬，
0: 收礼成堆先不说，长公主殿下年年都要给他办一个晚宴，让他把所有想请的好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热闹热闹。
2: 景睿今年25，是个半整数，应该更热闹吧？
1: 今年要是苏兄能来就好了。
0: 你是不是昏头了你？苏兄4月份定在京城，一定会来的，难道你过生日不打算请他？
1: 当然不是，苏兄之前住在雪庐的时候，我家里照顾不周，不知道苏兄还愿不愿意登门。
2: 你这话就问得奇怪了，你又没请我，我怎么登门呢？
1: 苏兄肯来，
2: 你我既是朋友又同处一城，岂有不来之理？只是我虚长几岁，闹是闹不动了，到时候可别嫌我闷啊。
1: 那一言为定，届时定早早恭候苏兄。
0: 哎，这下你可赚了，苏兄要是来定不会空手，要送给你好东西了。
3: 苏兄，我的生日是7月7，你可别忘了。
1: 我看你呀，索性再晚生几日，升到7月15，岂不更好？
3: 你才是7月半呢。
2: 七夕生的男孩子，不管表象如何，内心都是极重情义的。我相信玉金就是这样的。
1: 说到重情义，那玉金啊，倒还真是这样。
0: 别，你可别夸我，我可受不了。
3: 苏兄啊，那个，今年啊，和我爹一起守岁，他多喝了几杯，忘记给我零花钱了，手头比较紧，你可别送他太好的东西啊，要不显得我也太差了。他品味又不好，送他太好的东西他也用不着。
1: 我都听见了啊。
0: 哎，景睿啊，说句实话，其实不管苏兄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如果苏兄能够到场参加，哎呀，定是一个会让你难忘的生日。是吧，苏兄。

0: 宗主，已查实京城当中现在还有九名高手和卓殿峰有关联，这是名单。
1: 好，
0: 宗主，现在是不是应该通知十三先生准备加派人手监看啊？
1: 身份不是确认了吗？还监看什么？按照江湖规矩上门挑战，出手不用太狠，打得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
0: 是啊，初心那个案子也算是由他们挑起的事端，若按照江湖手段，咱们江左盟难道还能输给天泉山庄不成？
1: 也不知道是为了利益还是情谊，卓鼎峰居然一直为谢玉所用。虽然他是江湖一代英豪，可置身着京城的乱局中，并非是他所长。如今儿女联姻，他想要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了。
0: 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呀，什么样的后果都应该由他自己往下咽。只是那位萧大公子，可惜了，那么温厚的一个人，恐怕以后难免受到他父亲的牵连。
1: 景睿，景睿这孩子又何止是可惜二字啊。

0: 你是何人？
1: 久闻秦大侠剑法出众，在下初入江湖，想挣点名声，故而来访，请秦大侠出手吧。
0: 你是来挑战我的？
1: 讲这么多废话，我今天事儿还多着呢，要是不敢就滚回屋子别出来。

0: 你是谁？
1: 居然忘了提前取好名字，这是败笔。
2: 到底是谁？你请进京城的江湖高手，一天之内都被打伤了。
3: 论江湖力量，江左盟原本就占着上风。待他查明哪些是我的人手后，梅长苏派出一个青衣剑客逐一上门挑战，居然被他一一击伤。从今以后，如果再在京城内滋事的话，已经没有可靠的人手了，只怕削弱禁军力量的计划要搁置一下了。
2: 梅长苏，卓兄，你是咱们大梁国的第二高手，梅长苏的人再厉害也奈何不了你。虽然说咱们两家关系亲近，不到万不得已你不用出手，但这以后真的到了关键时刻，我还得仰仗卓兄啊。
3: 咱们谢卓两门已是一家，谢兄不必客气。
4: 宗主，宗主，卓鼎峰招来的九名高手，甄平已经亲自去处理过了，估计这个月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5: 卓鼎峰呢？
1: 卓鼎峰是大梁境内仅次于蒙大统领的高手，我们不敢跟得太近，他似乎有所察觉，所以进来没什么动静。
5: 能够让他安静下来，已经算是我满意的结果了。
6: 山上那么冷，你也不穿件披风啊？已经冷习惯了，也不可能更冷。每年的初五，你都去孤山上祭奠聂将军，这份情谊真是难得。每年只要你在京城，必定会赶来送我，这份情谊我也记得。我也不能陪你去，就只能送送你了。瞧。

又是一年过去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还算是青春年少，可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等再次见到我的时候，你还认识我吗？

0: 让您走大路，别走小路。怎么样，宗主，身体还撑得住吗？
1: 没问题，走小路不是挺好的？此处灵山之貌，走起来别有一番意趣。
0: 如果真让燕大夫知道了，哪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啊？
2: 苏先生，
1: 这么巧，夏大人。
2: 苏先生心病方起，会不会太劳累了？
1: 大夫让我缓步登山，慢慢恢复体力，这也算是一种疗法。此座孤山离京城最近，今日一时兴起便过来了，没有打扰到夏大人吧？
2: 这山又不是我的，人人都可以来。只是此处是卓夫的坟茔，一向少有人来，故而有些意外罢了。
1: 原来此处便是聂将军的埋骨之所。疾风将军一代名将，苏某一向很仰慕，今日有缘来到此处，可否容我一计，略表敬仰之情？
2: 承蒙先生厚爱，请吧。

0: 顿，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

0: 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是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

0: 取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对
2: 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叶将军，若你愿与我生魂相交，请与我共饮此酒。
1: 待我扫清左翼，便来会合。

0: 聂夫人，此人已逝，请节哀。
1: 苏先生的情谊，魏王人感同身受，夏冬再次谢礼了。

祭礼只是心意，此处风大，聂夫人衣衫单薄，还是早点下山吧。聂将军。

0: 苏先生是要回城吗？
1: 此事尚未过午，回城尚早。听闻临近的古镇有绝美的石雕，我想趁此闲暇过去看看。
0: 赤霞镇的石雕的确值得一看，只是我在京中还有事务，恕不能相陪。
1: 夏大人请便。最近内奸被杀的案子确实难查，夏大人辛苦之余也要保重身体。
0: 苏先生此话何意？
1: 难道这件案子没有交给玄镜司吗？
0: 这个案子的确很诡异，可能日后玄镜司会有兴趣。凶手杀人的手法干净利索，应该是江湖高手所为，苏先生有何高见？
1: 江湖上能人异士甚多，就连琅琊阁的榜单每年都要更新，我又怎敢妄言？再说了，玄镜司对于江湖的了解一点都不逊色于江左盟吧。
0: 可是现在京城中最惹人注目的当属江左盟的宗主苏先生了，你说我该从何查起？
1: 江左盟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清白，夏大人淡查无妨，只是现在在京城中还有什么江湖高手，夏大人应该比我清楚吧。
0: 苏先生的意思是江左盟和誉王都与此事无关，此事是天泉山庄。
1: 哎，咱们只是闲聊，夏大人又何必有这么大的戒心呢？
0: 玄镜司一向不设党争，素来只是一心为陛下办差，既然苏先生已经开始为誉王谋事了，那夏冬说话自然应该小心。
1: 苏某来到京城以后情史多变，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能和我一直以朋友相交的也不外乎景睿几人。
0: 萧景睿是个好孩子，素来待人一片赤诚之心，绝无半点虚伪，只是希望这纯良的心田日后也不要改变才好。

0: 真的有野人。哎，个头那么高，全身长着褐黄色的毛，哎呀，力大无穷，跑得飞快，哎，还喝血呢，好些人都看见了，他搅扰的山民不宁，我们这才奉命来围捕他。
1: 围捕行动不是从年前就开始了吗？怎么还是没有抓到？
0: 苏先生，您有所不知啊，这东郊啊，山多林密，那怪兽又极其狡猾。我们总不能日日都守在这里吧？前几次来，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也就这回算是追到点踪迹，这不，还被夏大人给吓跑了。
1: 这里山势连绵，范围极广，要搜捕这样一只野兽，的确如大海捞针，难怪总是劳而无功。
2: 此地村民报案，不是应该京兆衙门管的吗？
0: 哎呦，你们有所不知，这怪兽啊，厉害着呢。京兆衙门的捕快围过一次，50个人，上了一半都没给捉住。高大人也没了办法，这才求到我们王爷面前。这种干了也没什么大功劳的事儿，也只有我们王爷肯管。
2: 你们王爷管的闲事还少吗？
0: 啊，
2: 苏先生。夏冬告辞。
1: 夏大人慢走。
2: 去。
0: 哎，先生，你刚才瞪我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不错，知道要反省了，看来是靖王殿下调教有方。你刚才在夏冬大人面前说的那番话，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以后能别说就别说了。现在靖王殿下要少说话多做事，你们这些当手下的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0: 哦，好，请先生放心，我记住了。
1: 去跟村民打听一下，这个怪兽喜欢吃什么，你们设个套把它引出来就行了。
0: 谢先生指点。

0: 禀报宗主，我发现卓青瑶最近一直在跟踪沈追，也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1: 太子一定是发现了沈追在查四炮房的案子。沈追将来会成为靖王的左膀右臂，这个人不能出事，你们要盯紧了。
2: 是。跟踪沈追的虽然是卓青瑶，但我还是担心卓鼎峰会出手。
1: 谢玉一向不择手段，如果卓鼎峰真的出手，很难有人挡得住他。振平，这两天你要贴身跟着沈追，保护他的安全。
2: 是。
3: 大公子，您一早就去练剑啊？
4: 啊，是。
3: 大人，大人，劝您多少回了，以后为父出访，咱多带些人行吗？
5: 带了四个人还不够啊，这京城里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情？
3: 大人，
5: 好了。

0: 您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听说这一片巷子里藏着许多地下钱庄。
0: 地下钱庄？
1: 嗯。
0: 您就带这几个人到地下钱庄里来？
1: 我又没说要进去。这里离主街很近，我就在这里探查一下。
0: 如果只是探查，您派别人来也行啊。
1: 给户部线报的人只想见我，别人来了他不会露面。
0: 别人邀您过来，您就真来呀？
1: 这份线报的信息惊人，不查我不放心呐。等他来了，咱们拿到详细的线报就回去。你担心什么？

0: 赵公子，
1: 沈大人，你没事吧？
0: 我
1: 好险，多亏萧公子。
2: 多谢萧公子仗义援手。
3: 你说什么？失手了？
4: 是我低估了沈追身边的防卫，靖王府的人又恰巧经过，只能无功而返。
3: 现场可否留有物证？
1: 我们及时撤离，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3: 这个沈追运气还真是好啊。
4: 太子殿下为什么非要置沈追于死地呢？
3: 啊，这个私炮房啊，是户部前尚书娄之敬所经营，跟太子并无半点干系。沈追咬着此事不放，试图陷太子于不义，居心实在可恶，背后一定有誉王的支持。元宵后就要复印开朝，他就要向陛下禀报。卓兄啊，留给我们了结此事的时间可不多了。
4: 你是说沈追的背后是誉王在指使？
3: 卓兄，你难道不相信我？
4: 杰兄，你说的哪里话呀？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安排，在下必当尽力。
3: 好，这是沈追府的私宅图样。卓兄，此番出手务必一击而中，拜托了。

0: 爹。
1: 景睿，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在干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沈大人领任户部尚书以来，从未听说有什么劣迹，爹爹为何要去刺杀他？
1: 谁安排的此事，我不说你也能够猜得出来。这岂是我能左右的吗？
0: 我不懂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为人在世要分得清黑白，看得清是非。难道爹爹真的想让天泉山庄这把世代相传的宝剑染上无辜者的血吗？
2: 你
0: 爹，
1: 我和你父亲所谋之事都是为了谢主两门的将来，平日因为骄纵你不想让你卷进来，可是你也不能这样不分内外恣意妄为。这件事情如果被你父亲知道了，连我都护不了你，你懂吗？
0: 爹，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绝不轻饶。肩上的伤没事吧？

0: 师妹，师父他老人家来信了。
1: 终于来信了。师父什么时候回来？
0: 信上说要比原定的归期再推迟两个月。
1: 原本师父这次去东海修行的时日就很长，为什么还要推迟？
0: 这个信上没说，不过师父把夏秋也叫过去了，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吧。
1: 怪不得这次兄长过年都没有回来，原来是陪师父去了。
0: 师父不在的这段时日，京城变化甚大，等他老人家回来呀，怕是要吓一跳呢。
1: 陛下交付的内奸被刺的案子到现在为止毫无着落，大师兄你还有心情说笑？
0: 说起这个案子，我听说最近京中出现了一个青衣剑客，剑法极精，会不会与此案有所关联呢？
1: 我已经查过了，此人行事一派江湖作风，刺杀内奸的案子应该不是他做的，而且他在案发后到处挑战高手，如果是他岂不是不打自招？
0: 有理。那师妹的意思是还是怀疑卓鼎峰了？
1: 这不像是普通的杀手所为，论现在介入朝政最深的江湖势力只有江左盟和天泉山庄。
0: 那你为何不怀疑梅长苏呢？
1: 也不是不怀疑，进军不稳，首先得利的是手握巡防营的谢玉和太子，所以梅长苏只能从我的名单上往后排了。
0: 既如此，那我就去会会这个卓鼎峰。
1: 大师兄是在逼我出手吗？
0: 师妹出手当然好，我却有把握胜他。
1: 现在不妨暂时将追查的风声收起来，让他以为自己躲过去了，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一击中地。
2: 你记清楚了，这个定窑的杯子是宗主用来喝茶的，这个薄胎描金花的用来喝酒，不能与其他人的混放。
3: 好，
2: 泡茶的水就放在这个紫砂壶里，每泡茶叶的量我都分好了，就在这里。
3: 哦，
2: 宗主坐在哪个位子上，你就把这两个软垫放到哪个位子。记住了，一定是要两个，手炉的炭要提前烧好，宗主怕冷，千万记得要放过去。
3: 嗯，
4: 宫羽啊，宗主来是有事情，不是听你弹琴的，你准备这些干什么呀？再说了，他也未必会注意到啊。
3: 就算宗主注意不到，只要他能舒服一些，我便高兴。
4: 啊，
5: 偏了，再往左点儿。啊，可以了，可以了，挂吧，挂吧。

0: 兄长要出门。
1: 是啊，要去一趟妙音坊。
0: 妙音坊？
1: 啊，有点事要去办。
0: 霓凰明白。上元佳节之夜，霓凰也只是突然想见兄长而已。
2: 哎，九瑞，你看那边，漂亮吧？嗯。哎，苏兄，李舵主。
3: 苏兄，李舵主，
4: 这上元出门关灯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好在是能从小路上过来，这要从主街上挤，还不得挤到天亮去。
2: 哎，我跟你们说的路通畅吧，这地方我熟。
3: 你是熟，恨不得每天都来一回。
2: 怎么，天天来也不丢人？这叫为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史风流。
3: 嗯，
2: 你两个爹平时都那么严肃，才把你教得那么古板，你说是不是？嗯，
1: 进去吧。
2: 好，苏兄请。
3: 请。

0: 苏先生，这是您的位子。
1: 这小简还真有眼力劲儿，知道谁是贵客。以前我来的时候啊，可没这样招待过我。
2: 你来的人家都烦了，还能招待你啊？
1: 龚姑娘，
0: 严公子，萧公子，
1: 苏兄，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龚雨龚姑娘。
0: 想必，这位就是苏哲苏先生吧？

0: 因为大公子呢？
1: 大公子出门看灯去了。姑爷，您找他。
0: 好，不找他，就是问问。去吧。
1: 是。
2: 青哥。
0: 哎，你怎么出来了？
2: 屋子里闷，你陪我走走吧。虽然不能上街去看灯，在家里看看也好。
0: 啊。
2: 怎么，你今晚又有事？
0: 啊，有应酬，岳父命我去走动一下。生气了？那我去跟岳父说一声。
2: 算了，既然是父亲让你去的，那你就去吧。
0: 我先送你进去。
2: 不，我要看着你走。青哥，外面人多，你小心些。
3: 严公子常说苏先生是音律大家，宫羽特此准备了十三先生新谱的载酒行，请公子鉴赏。
4: 十三先生的新曲，那自然洗耳恭听了。

0: 真没想到宫姑娘盈盈若质，指下竟有风雷之音。
1: 锦瑞虽然平时不说，也是喜好音乐之人，不如你四月的生日宴就请宫姑娘来助助兴吧。
0: 这啊，苏兄有所不知，宫姑娘素来很少离开妙音房，也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府邸试验的。
1: 苏某鲁莽了。
2: 苏先生客气了，萧公子乃是知音之人，与旁人不同，若能依从我一个条件，也不是不能去。
0: 宫姑娘若愿意来，什么条件都可以啊。
3: 姑娘请讲。
2: 听闻长公主殿下有张交尾古琴，若是允我抚奏。
0: 哎，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的。景睿，可以的吧？
3: 宫姑娘，家母也是爱好音律之人，只是不方便来此处。若姑娘真可以过府演奏，那实属万幸。
4: 哎，好，既是如此，四月十二日，请宫姑娘驾临宁国侯府。
1: 四月十二日之前务必进京，方能不误大事。
4: 如果苏兄能到场参加，我想啊，定会是一个让你难忘的生日。

0: 沈丹大人，刺客已被射伤逃走了，请安心休息吧。
1: 多谢靖王殿下和苏先生，有劳两位了。
2: 青儿，青哥，
3: 青儿，
2: 青哥，青哥，青哥，青哥，
0: 怎么搞的？
4: 沈父有甲兵把守，西兄说得对，背后一定有欲望。
5: 此一击不中，沈父怕是去不得了。
6: 谢玉在宫中作乱，为的就是禁军统领的位子。他是太子第一心腹，殿下切不可让他得逞。
7: 好在蒙大统领也不是等闲之辈，禁军严备，这几日谢玉也没能闹出什么乱子来。
6: 一味的防守绝对不是上策。太子用一个何文兴折了殿下的两员尚书，现在又直逼宫城中枢，殿下也要适时反击才是啊。
7: 本王正等着先生这句话呢。谢玉根基深厚，一击不中则后患无穷，敢问先生该从何处着手？
6: 殿下可知太子和娄之敬一起开了一个私炮房？
7: 私炮房？
6: 虽然年关已过，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私炮房，但是现任的户部尚书沈追早已搜集齐了证据，今日已将弹劾的奏本递了上去。可是他刚刚上任，朝中势力单薄，奏本又直指东宫，恐怕内阁中枢未必敢沾手，这是难得反击太子的机会，盼望殿下可以暗中相助沈追，切不可让太子轻易脱罪。
7: 先生果然是消息灵通啊。好，此事就交给本王来办。

0: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2: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
3: 喝酒。
1: 我是听胡的，说还行吧的时候，
4: 他就差点这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2: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吧。
5: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6: 对对，
5: 很安逸。
6: 对，
1: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五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2: 好的。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个性直率，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
3: 我的信心，实事求是讲不是那么足，因为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凡是做人的这种什么这种事儿、这种工作，是最难的。如果有那种孩子不在身边的，妈可能会更好一点。
7: 那就筛掉一大批人。
0: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特地从天津而来的二号女士，只为找到真爱，但她短暂的婚姻经历让她十分困惑。
4: 我想问问，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两段感情哈，一个是就属于文气的，一个呢属于那种就做生意的那种吧，就感觉有点就是粗鲁一点那种人。就是我倒是想问问，就是说通过你们对我的就是。这一会儿咱们聊天啊，我到底适合什么样，是哪种类型的？
1: 行，群众的眼睛，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先听听来自群众的想法，好吧？
4: 行，哎，
8: 我觉得你找一个文静的、老实的，你也挺强势的，
1: 这思雨姐的想法，吴叔的想法，适合找个什么样的？
9: 我觉得您特别认真。您倒需要找一个不是那么认真的，哈哈一笑的，
7: 然后认真的会被气死，
1: 对，会被气死的，啊，他会被气死的。
9: 不是啊，您那您就改改脾气吧，我觉得。
4: 最后劝他，我
1: 你大
7: 爷，
1: 您这是人生重大难题，把
4: 交给你们姐儿几个哥几个了啊，你就得给我点评好了，用心一下。
8: 您给我们姐儿几个搞晕了，
1: 我再给我劝他们几个。
9: 我的意思啊，一会儿咱别人录制完了以后，咱小范围的再细细的
4: 再讨论一下，
8: 咱还有一个夜谈，
9: 咱们就可以就
10: 交叠访谈，
9: 那就可以。
1: 好，您这意见已经相当于没有了，
4: 就是啊。主持人，但是他说的话啊有点意思，
9: 你看，
4: 能说到我心坎儿。但
1: 哪句啊？
4: 就是嘛呢哈，因为我是一个认真人，这点儿我跟你讲，绝对点赞。我是一个非常较真儿、认真的人。
2: 不要刻意的画一公式，我就要找什么样的，我就要找吴哥这样的，非得戴眼镜的，是吧？还得要是退休的，高工资的，别花那么多。您首先需要一个伴儿，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个脾气好一点的、有眼缘的就行了。
1: 我是觉得今天你们四个人给的这意见吧，
7: 都特片儿，
9: 就跟没说
1: 的，这就不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9: 不是，
4: 来
1: 赶紧听说，
4: 来点
7: 说，人家大哥还没说呢。
1: 对，我们还有亲友团，亲友团比较了解哈。
11: 好，我是焦女士的亲友团，焦女士这次来的，我们俩一块儿来的。焦女士啊，她是一个文静的人，她热爱生活，能歌善舞。啊，一会儿还让他表演，给咱唱个歌也行啊。那个刚才咱谈的话题就是，他找一个嘛人适合他。我感觉啊，你得找一个爱你的人，你别找你爱的人，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准能成功。
4: 我那您说也不对，妈爱我的人多老多了。
11: 那就是你的选择了，
4: 那
11: 不就是你选择吗？
7: 你得看爱我嘛呀。
11: 哎，对，爱什么？
7: 我有嘛
11: 的，你死去活来的，你得找爱你死去活来的那个。
7: 那我凭什么让他爱的我死去活来呢？我有什么？
1: 姐，爱你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呢？
4: 就是你看啊，就是自从就是说，你看我五十岁之前，就天天上班，比如说我没有遇见就那种单身的那种人啊，没有遇见对口的那个人吧，就根本就看不见。然后就五十岁以后吧，哈，就后来嘛，自从参加我们那个什么活动什么的，就是认识好多好多就是单身的人，好，真的好多好多。就他们有的人就是嘛呢，就是。 这个我说的话不是我自作多情啊，我先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哈、啊，你比如说那个男士，他远远的，比如就看着你，你就能感觉到他喜欢你，
1: 嗯，
4: 但是他就是不会走近你的，就是尤其我们在天津的时候，
1: 那你主动点，
4: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我没有任何感觉呀，我怎么主动？如果有一天我真要遇见了那样人，别看就是说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是内向的，如果真要是我遇见那样的人，我会给他释放信号的。
1: 哦，
4: 就是说我会
1: 怎么释放？
4: 就可以这个哈，具体的人具体来说，对吗？他肯定，比如他也会欣赏我，我想要有那种双向奔赴的。其实这为什么就是说我到现在一直还没有遇到，其实说心里话，我的条件在现在来讲其实真的有点苛刻，这我是今天很清楚的、
1: 嗯、
4: 年龄就是60岁以里，就是就再放宽的话也60岁左右，就也不能太大了。
1: 嗯，
4: 经济条件跟说得上来，有共同语言，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对我来讲一样很重要的。
1: 所以您对他的经济条件的要求，
4: 你看，比如说吧，我要是说了，我怕会有人说我太物质了。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以前的那个先生，他是做生意的，比如说他也许可能一天就能挣8000，比如说。可是我现在你们要问我，你要说，哎，我找他退休费，像一般现在差不多都快退休了，退休费8000加的，那肯定有人不定怎么说了。哎呦，你看，哎，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好，我们都老婆了，然后回来要求还这么高，
1: 嗯、
4: 肯定的，这是。
1: 所以您的是一个月的退休金要8000以上，嗯、对吧？
4: 对对。
1: 其他的呢？
4: 房子差不多就行吧，就100平米。嗯、
1: 是在哪儿的100平啊？
4: 在我们天津。
1: 哦。
4: 嗯，
1: 所以您要找个天津的是吗？如果是有北京的呢，
4: 也可以考虑。
6: 您觉得这姐姐适合找什么样的？
10: 也没啥本事的，也没啥脾气的，嗯，就是她说啥是啥的。
1: 两位老师给点意见吧。
7: 对，我从我这个表演学上啊，就是我们读剧本的那个状态，其实王老师会说得更准确。
4: 嗯，
7: 我是觉得什么外向内向对您来说，就是您的认知不提高，谁都不合适。我跟大家怎么相处，我跟我的对面那一半儿怎么相处，是要动脑子用心去想过和体会过的。人家说嘛，小事儿用脑，大事儿用心。
4: 嗯，
7: 就是您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用心去体会这个人我能不能相处，然后再用脑子去分析他的数据，对吧？大事儿是感知，就是哎，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气场感觉是不是哎很温暖？
4: 嗯，
7: 这是用心去感受的。
4: 嗯，
7: 然后用脑子想的是他的数据，比如说年龄、退休金、住房，
4: 嗯，
7: 综合的两个指标放在一块儿，哎呀，我们这人在一块儿舒服。那么往后处呢，就是要我要有退步，他也要有退步，就各自相让。
4: 嗯，
7: 没有说我一直强势。我听您刚才，您虽然很柔声细语的讲，但所有的话语都是居高临下的在看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对吧？把自己这个眼光调一调，可能粗线条的，哎，那别的方面哪儿好，您就看出好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经历人生这么长时间，我们学东西学什么呢？就是在不好里能发现美好。你这个能力越强，你活得就越幸福，
4: 嗯，
7: 一定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男性视角，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选择其实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知道男士怎么想，女士怎么想，
7: 是
1: 一定要换位，真正的换位，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4: 嗯，
1: 方老师，
4: 嗯，
8: 我觉得你要找一个有包容心和有耐心的人，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敏感的人，另外一个较真儿。就是认真，只要过了就叫较真儿。
7: 嗯，
8: 你看你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就是你在婚姻中，其实你就敏感地捕捉到大姑子话里有话。
4: 嗯，
8: 于是你就去问你的先生他啥意思。
4: 嗯，
8: 对方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7: 对，
8: 对吧？他没有耐心，就跟你这儿有点纠缠了啊。
4: 嗯，
8: 然后他于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拜拜。
4: 嗯，
8: 因为分离就不解决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人在婚姻中说了无数遍的离婚，就是什么呀？拜拜吧，拜拜，这问题还用解决吗？是不是就不用解决了？
4: 嗯，
8: 所以我是觉得就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够包容你这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敏感啊，一个是较真儿，因为这个很难改
1: 好，这个就是我就感受到了，我想不感受到，可是我就是感受到了，这没办法。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叫眼缘儿？我觉得第一步相看不厌，就我看他不烦，哎，这就是第一步，然后我才能走近他。走近了他以后，我才能体会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远远的看着，你不走近，你怎么能知道他是谁？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哥的这个团体里头，可能确确实实有一些单身的男士，他们看你，但是你不会走近他们。好，你不会走近他们，你就无法了解他们，因为我们都不是孙悟空，
4: 专家就是专家。我听了真的让我感觉醍醐灌顶，就是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今天能在选择的这舞台，我能听到那不同的声音，我欣然接受，而且你们说的都在点上了。这几个哥哥姐姐呢，其实可能他们
12: 都不在点上，
4: 不是他们不好意思下嘴，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在就是说在告诉我，我也能懂，因为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的我的悟性还可以的，所以但是我非常开心
3: 能够来咱们选择节目是一件很好的选择，来选择是好选择，因为什么？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单独的一个世界之外，你能听到别人对你说的不同的声音，给自己一些不同的反馈，他山之石可以攻你，哪怕你现在不舒服 OK 良药苦口，没准就会对你的以后的人生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和影响。
0: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13: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啊，
12: 我懂。
1: 我是听胡子说还行吧的时候，
4: 不是他就差点跟你说了，你猜。
1: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13: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吧。
5: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10: 对，
5: 很安逸。
10: 对，
1: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五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13: 好嘞。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样，我给你一个实践的机会哈，看你真的能不能通过刚才专家们的这些讲解，你能落在实处。真的，比方说调整一下自己啊，放松一下自己啊，这个
2: 考核一下。
1: 对，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先生哈，要不要见一见？这是关于他的十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方面，您还可以就您感兴趣的再了解三个方面。
2: 他的那个子女，他的收入。然后是他的住房，
1: 嗯，哎呦，哎呀，太合适了！这住房一出现，我们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您而设的哈。范先生1米7，75公斤，天津有房，初中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有一个女儿，方方面面都合您的要求。
2: 他的住房写的是多少？
1: 那你得见面问一问，
3: 对，
1: 马上他就可以上来，然后您当面的来沟通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你好，你好，
4: 好，老师你好，
1: 来，坐地
4: 上。朋友们，你们大家好。哎
1: 呀，请坐。
4: 好嘞。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4: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啊！
5: 见笑见
6: 两头堵。
1: 我是听说还行吧的时候，
2: 他就差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4: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
6: 天津人说话特逗，
1: 对，说话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对，
7: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8: 对对，
7: 很安逸，
8: 对，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7: 嗯，
8: 对，不是UZ话说的那种。
7: 如果他俩如果说能行的情况下，我感觉也是这个姐姐主导着这个家庭，
8: 对，挺好的。
7: 嗯，
1: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5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好的。
2: 嗯，
4: 你是天津的？
2: 对，天津的。
4: 市里的。
2: 在那个，我在小海淀那边住。
4: 河西。
2: 对。
4: 哦，挺不错您。
2: 是吗？谢谢。
4: 啊，挺不错。
2: 嗯。
4: 个儿也挺有。
2: 嗯。
4: 挺标准的。
2: 嗯，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4: 嗯。您家庭是？
2: 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
4: 嗯。
2: 也没有孩子我。
4: 嗯。
2: 刚才您。您也听到了
4: 啊，
2: 短婚未育嘛，然后我之前是在居委会上班，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8。
2: 男孩女孩？
4: 我女孩。
2: 哦，结婚了吗？
4: 我姑娘结了10多年了。
2: 哦，还挺早的结婚。
4: 36了。
2: 那您是之前是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4: 我做农业，我是农村。
2: 哦，
4: 兴光村的。
2: 哦，在那边。
4: 对。
2: 哦。那您那个是农业，应该您这8000家是怎么来的呢？
4: 我这是个体干生意，做生意。
2: 哦，那您现在还做吗？
4: 还做着了，始终干着了。
2: 哦，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4: 汽车，买卖汽车，
2: 二手车，
4: 各种汽车都有。
2: 哦，
4: 不是单做一种，

0: 什么车
1: 都
0: 搜过，
1: 是以小轿车还是说那种
0: 大的小的货的都行，
1: 都有，
0: 对，
1: 哦，二手汽车的，
0: 对，就说是二手吧。
1: 哦哦，明白明白了。嗯嗯，那您这个职业干了多久了？
0: 不到30年了，90几年干的。
1: 就是说您基本上没怎么正式像我们似的，比如说在单位上班。可能
0: 我在农业干过，原来刚结完婚那阵儿，
1: 嗯嗯，
0: 干了几年在农业。我们那儿都果园多嘛，
1: 哦，
0: 是在大队果园上班的，时间不长，3年2年的，
1: 嗯，
0: 就个干生意了，
1: 哦，自己
0: 俺也嘛都干，
1: 嗯，
0: 后来都干这个时间长，
2: 年龄也挺合适的，然后那个这个硬性条件也挺合适的，主要就看我感觉，主要就看男方对他有没有意思了。如果男方喜欢的话，可能应该差不多了就。
1: 我感觉哈，就是，您刚开始干的那些年，应该是生意还是就是比较赚钱的，我觉着。
0: 嗯。
1: 可能就自从咱们天津开始那种限制你们，那是应该是2004年的事儿吧？
0: 你说限牌限高？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就那个以后，我感觉你们这个职业就开始下滑了，对吧？
0: 我跟那个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是经营这个各种货车多。
1: 哦，
0: 知道吗？那种都小车。
1: 那您现在在北辰那边可能租的房子就干这个，是这意思吧？
0: 我自己有房子。
1: 嗯
0: 嗯，
1: 等于自己的房子。
0: 自己房子，嗯，
1: 哦，
0: 有地方。
1: 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1: 又一个等于没说，等于没说。
0: 我是
1: 嗯，
3: 这跟刚才回答我爱运动的一个道理，是
0: 吧？挺痛苦的。
3: 内向也外向，那您什么时候内向，什么时候外向？
4: 对方内向，什么时候外向？对象外向，
0: 在外边交朋好友
3: 就外向，
0: 不得外向吗？
3: 那在家呢？
0: 在家里也得有点内向啊，是吧？
3: 因为没人说话。
0: 嗯，
5: 在家里话多了容易挨骂。
3: 您老是把自己的经验说，
5: 基本都这样。
1: 您是这样式的吗？像那个穆老师说的，就回到家就不愿意说话。
0: 我这人很简单，不那么复杂。嗯，没有那么复杂事儿，
2: 适合你，很稳重，很稳重，很稳重。
6: 大十三岁不多你，
2: 嗯，
6: 你喜欢真不多，
2: 不跟你的个适合。
6: 比我呀，比我大6岁，
2: 哦，跟你更适合。
6: 比我大6岁，
2: 跟你更适合。
3: 你问出他家房子多大了吗？
1: 哎，还真是，
5: 哎，没问，
1: 啊，还没问呢，还没忘了。您
7: 房子在哪儿？有多大？
3: 不是，刚才说天津有房的时候，嗯，我们就说，哎呦，这就是为你量身定造。
7: 对。
3: 然后他就问我了，哎，他们家房子有多大呀？
1: 嗯，
0: 一个小院儿。150-60平米，
1: 那您是说的那个院儿，那其实就意味着就是说你们那边还没拆迁了，
0: 没有，
1: 是吧？
0: 我们那村大，
1: 哦，
0: 20来口子了，叫清光镇。
1: 哦，
3: 您那儿远吗？
1: 还挺远的，
0: 没有，
1: 可以说就跟一就跟一
0: 30来公里吧，
1: 对，
0: 那么老。
3: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住，还跟谁在一块儿？
0: 我自己吧，不离婚离异了吗？
3: 那闺女呢？结婚了？
0: 结好，我们大眼子都11、12了，刚上中学。
1: 嗯，结婚
0: 俩姑娘。
3: 哎呀，那我们还想，哎呀，就帮你带带孩子呢。你看，这都这么大了，就不好带了都。
0: 我们姑娘带孩子都带大了。
1: 哦，等于您两个女儿。
0: 一个我一个女儿，我们闺女。
3: 闺女生了俩闺女了。
1: 哦呀，
5: 两个女儿。
1: 哎，我就特别喜欢小女孩。
0: 嗯
1: 嗯，就以前我那是还20来岁的时候，我还向往着有一天我要是生孩子的话，我就希望生个小女孩，多可爱呀。
3: 那您这以后什么打算？一直住在您那院里，还说，比方说离闺女近点儿，离未来媳妇儿近点儿，有没有这种迁移的打算呢？
0: 嗯，我就在那住吧，就在我的房平房那住。
1: 哦，您这样是因为什么？他们那边就是属于在我们来讲就属于还没拆迁了，他们那边肯定属于是算是地大物博吧，正好他那生意正好他就在那做了，是这意思吧？你看我说的怎么样？
5: 住的地方离那么远。女生不愿意的，应该是这样的。
8: 你觉得他们俩不太合适？
5: 这就更不行了。可男士觉得行，他就觉得，但是他女生肯定够呛。
3: 要不要咱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1: 可以了，
3: 哎，了解够了。
1: 嗯，
3: 不想了解了。
1: 嗯，我大概其实知道，就是。
3: 那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1: 这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至于说适合，我只能说适合不适合我。
3: 嗯
1: 嗯，我觉得 还差那么一丢丢。

0: 用
1: 啊。哎呀妈呀，来吧，两位专家老师也这么认为，差了那么一丢丢吗？
2: 因为这个聊天啊，两位聊得挺好的，我觉得女士还是要调整一下那个就是整个对事物的看法，否则哪儿都差一丢丢，容易啊。
1: 我是觉得挺好啊，就这您还觉得差了一丢丢？王老师觉得差了那么一丢丢吗？
3: 我觉得差的很多。啊，首先呢，我们这位女士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到农村住，她就是一个城里人，你看没看着，对吧？就享受这城里的这种生活，哪怕房子小一点，没有您那个那么大，但是她也希望在她熟悉的环境下度过晚年，是这样吧？对啊，所以这个不是差不差的问题，是生活场景的问题。我们这位男士呢，特别享受我这现在的生活，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场景。工作场所就在旁边，他也特别讲话了，很满足。
4: 我有楼房，我也不住了。
3: 对，
4: 住高，
3: 他就想找一个人过他要过的日子，可以这么说吗？
4: 对，
3: 哎，所以他是过不了的。
2: 也不是，我原来也是怕离开城市。但是到这个年龄以后，我会觉得，只要我儿子一脱手，我真的奔农村去。
1: 而且先生这个小院啊，它其实挺时髦的，也很干净，不是像在村里那种。这是你卧室是吧？
4: 对。
5: 反正我可能还年轻，但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6: 也没有，
7: 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5: 是不是？很放松啊，田园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快乐，对生活更充满，就更充实。对，种菜呀，弄个地呀，挺好的，
7: 很舒服，没那么大压力。
5: 啊，对对对对。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一起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亲友团，我问问哈，叔，您觉得不合适啊？
2: 尊重人个人的选择呀。
1: 啊，对。
2: 对。
1: 但是您看上去，他们俩觉得不行啊。
2: 反正我觉得不太匹配。
1: 哦，为什么呀？
3: 因为怎么？
2: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很对。他是愿意过城市生活，这位先生乐意过田园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就
4: 把市里人他不乐意上农村去，农村也没有那个医保嘛的，是吧？
3: 其实还有一点，其实我倒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排斥这个您的小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其实都很向往的您这小院，其实说我心里话，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说在那个就市内六区吧，可以就是说有自己的那个房子，比如说在那边也可以有个小院，但是那小院呢就是偶尔的去回去，比如说我们可以种点什么东西，有机的东西，其实这个也是其实说起来也是我想往的东西，
1: 我猜他应该在城里有个房子不是一件难事儿，不是问题啊。当然，您可能更多的不光是从这个是不是真住在农村来讲，考虑的，
3: 我是综合，
1: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人。那接下来您要做决定了，是确定离开还是？主要是我们姐姐有首歌还没唱，
4: 能听听嗓子，反正嗓音不错吧？
1: 啊，是吗？
3: 不行，我
1: 那要不要欣赏一下啊？
4: 行，可以。

0: 歌唱完了，更感觉我们二号女士像个小姑娘
1: 啊。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她做的一些决定，其实也是能理解了。行，那既然您非常明确的没法再谈下去，那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行，
0: 好的，好，那这边来，
3: 拿上东西，
4: 我们俩感觉这大哥挺，就是挺稳重的，
5: 对，
4: 而且人简单，你一看他的面相能看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那一种人，
2: 看的是特别朴实的吧？
4: 对对，他绝对是稳重型的，
5: 中和的那种，
4: 对，
5: 像你又没结过婚，那个又没孩子，
4: 你就随着他去弄个小院里多好，
5: 对，弄不好的。
4: 咱仨我过去了没选，他是已经把人淘汰了，下面就是你了，咱你 hold 住了。
5: 但我也不行，我在上班，我也去不了天津啊。他这肯定
4: 你在上班，你肯定有退休的时候，你这快退休了吗？
5: 我不快，我还得十年以后呢。
4: 哎呀，这算个啥呀？一晃就过去了。
6: 对哪儿不满意？
2: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0: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1: 也有点差一点吧。
0: 哦，你想找什么样的？
1: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0: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1: 就是我的眼光。
7: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0: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7: 看体型啊。
0: 哦，
1: 我体型就是一般。
3: 哎，您看他合适吗？
8: 这女人
0: 单身。
1: 对啊，
8: 单身啊，
0: 这算胖乎吗？
1: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0: 福星差点有诚意，
5: 这脸挺合适，挺适合的。
1: 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0: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2: 对，
9: 有意思。
0: 那
1: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0: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牛口味的，吃过吗？我步步生花了。
1: 他这个频率很舒服，哇，很舒缓情绪，对。
2: 你好啊，我是夏老师。
0: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一个季节的开始了呢？我曾经以为啊，北京的夏天来得太急，急到春风都还没来得及吹，哎，这夏天的热浪就来袭了。北京的初夏到底藏在哪儿？直到这个五月，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啊，用一组色环来带大家用光影的方式打开生活。

0: 种颜色，六种光影，它不在荧幕上，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电影即生活，生活即片场。走吧，就让我们看一看光影是如何照亮我们的日子的。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面墙哈，它见证过纺织机的轰鸣声，也见证过北影节的热闹非凡。那现在呢，大家在夏天哈，沐浴着阳光漫步在这儿，可以感受到温暖的气息。当然啊，在这儿五月光影生活级片场，我们随手一拍都能拍出电影质感的大片。
1: 我真是觉得这个朗园还办得挺好的，到处拍照什么的，让人心情都特别好，
2: 很有那种复古的那种现代化工业的那种感觉。
0: 上世纪70年代，这是北京纺织仓库，大型红砖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那个时候啊，仓库有自己的铁路，还有专属车站，这也就是后来朗园 station 名字的由来。如今贯穿园区的老铁轨和站台摇身一变变成了上万平米的中央车站文化中心，潮流市集、艺术展览、各种文化活动轮番在这上演。五月的光影还是一抹橙色，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逛到热闹有趣非凡的市集，说不定在某一个摊位上就可以碰到您的荧幕熟人呢。
3: 糟糕糟糕糟糕，这跟你的今天穿搭就很搭。
4: 我不是一条，我是杨先生的 T 恤。
3: 浪姐的外套一定是需要一个唱跳舞台。
5: 惊喜我们摘，所有站到我来买。哇，
3: 3051个，29，永远爱你都99。
6: 要小小出去吗？
7: 里边有小鱼、有小男子和亮片，特别可爱的。
6: 谢谢，
7: 好，
6: 祝你玩的开心。
8: 这本来是我们学院的北京艺术基金的一台戏，哦，其中的一个片段叫抢亲，
0: 啊，你看，
8: 就济公抢亲，对，就你看，想想就这样。
0: 我看咱们的这个人偶的造型挺有趣的，
8: 对，他是由新娘自己操控济公，又感觉济公背着新娘子，这是一个人偶同体的表达方式。哦，刚才有人说是头一次看见互动这么多的、这么独特的，因为它是带着情节与大家互动的一种表演方式，把我们传统的偶剧，你看。花轿本来很传统，然后通过我们的设计表演转化，带有这个当代性。那媒婆，媒婆又疯了，他专门跑媒拉气儿。
0: 哦，音乐一响起来就得，
8: 大家就得扭吧，
0: 步走了。给我来身衣服吧，我也加入其中。
8: 对，那我们也可以。
0: 哎，啊，
8: 对
0: 的。好多精彩的活动啊，我们的生活节要持续到5月5号，观众朋友们赶紧来加入哈，来朗园 station。神马都顺，我喜欢这个，那个秘鲁斯。
2: 对对对，比鲁斯，我们那个原型就是斯特鲁斯吗？是自己原创的桥湾，还有这个小方。
9: 徐氏数字国画，这是我们拿的是那个徐悲鸿老师的长子长孙徐小阳老师给我们的授权，然后我们是想说每个人都可以当10分钟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数字国画，每个人其实10分钟能画一个画。二就是浅色，按照它，然后一就是深色，就前面是填色啊，鬃毛是把笔顿到之后，哎，甩开之后，然后你这上面你就这样，哎，它的毛就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尾巴可以试在这儿，
0: 对，
9: 就甩一下，
3: 遨游感，
9: 对，对，很自然的随便甩，
3: 现代化的，
0: 真的吗？
9: 哎，对，你看你的这儿跟上一样，
0: 看有没有那种肆意洒脱的感觉啊？
9: 有，就预示着你今年一定像这2匹马一样一直在奔腾，一直在成功。
0: 把这个摊儿给我盘下来。
9: 然后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 logo 嘛，我们就是两个圈，然后这是徐悲鸿老师马，用非遗的记忆把徐悲鸿老师的马重新再呈现出来。很多电影是在演别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人生其实也是一部电影，就像在演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碰见不同的人去办不同的事儿，然后都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然后也送了这些东西给大家。
10: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电影的这个艺术能够拉近 大家的日常生活里边，嗯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影的灵感，然后他们去做的一些啊周边的产品，哎，是不是我家里边摆放的，比如说这个小手办在我的窗口，哎，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场景，嗯，我就觉得很温馨。
11: 都小姐姐们在挑啊，
12: 那就是胶片、潘立德还有孙淑丽那些，各个品牌都有，出来就是
11: 三二一，哎呦，
13: 真不错，80年代。
12: 其实很多相机电影里都出现过的，比如说这是《情书》里边是大家知道的，《白日梦想家》里边好像出现过这个 F3。
14: Yeah, right there, right here。
12: 后边那些是我自己拍的一些胶片拍的一些照片，走到郊野里听着风声，然后鸟声顺着树叶哗哗的声音，然后你会抬头看见阳光透过树叶照下来的那种质感，你会突然发现原来自然是很美的，所以你就是在这些生活中去发现美，然后通过美去感受生活，感受更美好的东西。
15: 期间我们5月1号到5号在这边的中央车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双手做工劳动者之美的市集，一是给这些劳动者一个展示的空间，然后也是就是想把人和劳动回归本身让大家看到，其实也是在五一期间吧，致敬所有的劳动者。

0: 月的光影是一抹白色，科技让我们的梦想变得更真实。
1: 就是 AI 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快的这几年间，那像北电，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家，他们是怎么去利用 AI 一些工具，然后去完成他们一些新的艺术设想？
2: 上海青中所描绘的一些动物，再去问他的朋友，去生成一些新的词汇，然后他再把这些词汇去投喂给 AI， 然后再生成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动物形象。
3: 比如说他们发现，哎，沉到海底了，发现这个残骸，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夸一扫，给他们带回，重新回到那艘船上，然后就算他们算是这艘船的船员，然后一起探索。我们是有几部这种三折木沉浸空间的作品，而且它是今年我们新加的这个嗅觉的这么一个装置，也就是在视觉和嗅觉这种跨感官的沉浸体验是比较新奇的。您可以先坐这儿先看，
0: 我闻着就感觉就香了。
3: 对对对，宇宙花园的不错。
0: 这个香味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味道，琳琅满目的水果，我步步生花了。走进无界沉浸单元，你便步入到了荧幕中的世界，指尖可触星辰，转身即是未来。可当摘下眼镜的那一刻，窗外的天光，真实摇曳的花海，轻轻提醒我们，生活才是最美的荧幕。
4: 五月的光影是一抹紫色，从蓝源 station 出来，没走两步路就一大片二月蓝花海。这条铁轨呀，是曾经通往纺织厂仓库的货运线，如今呢，被一片美丽的紫色的二月蓝环绕着，成了天然的取景框，当然也编织着无数人的浪漫梦。
0: 你可以自由创作，也可以漫步邂逅一片罗一舟同款的浪漫花海。五月的光影啊，是一抹绿色，那电影从书里来到书里去，从花海中抽身，不妨踏入一片静默的书海，单向空间里面选择一本心仪的书静静翻阅，或是参与到一场文艺沙龙之中，让思想再次交汇。
5: 艺术氛围挺浓的，我觉得还行，挺好的，我挺愿意来的，就是环境也不错。
6: 北影节的时候就在这边听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公共场域很好，有藏书的感觉，同时也特别像文青可以藏在里面的感觉。这个街区的感觉挺像好莱坞洛杉矶那边的一个摄影棚一个摄影棚的感觉，周边不是也有很多过来遛小狗和带孩子的吗？公园加一些这种生活流，就是我希望北京多一些这种。
4: 五月的光影还是一抹蓝色，是夜晚天空的颜色。那我们今天呢，在北京电影生活节燎原 station 逛了市集，然后也去书店消磨了一下时光，享受了一下午后的阳光啊，非常的惬意。那这个时候呢，晚上来到蓝色港湾再看一场露天电影，是不是非常棒呢？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仿照我的路线哈，来安排你一天的行程。
7: 广场的话，我们接下来在五一期间还会有城市公园音乐节，那这一次的音乐节里面的歌唱的歌曲，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 OST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从我们的同球广场来到整个商圈的主通道里面，我们还会举办首次蓝色港湾的海报节。那这一次的海报节的话，我们也是选择了16部来自海外的文艺电影的海报，也是致敬这些海报艺术，

0: 带到暮色四合，何不看一场星空下的露天电影呢？
1: 就我小时候经常放着露天电影，但现在不多见了，然后就回到儿时了。
2: 在这个露天是吧，这么有风有月亮啊，看个电影挺好的，
3: 让大家这个离开这个电影院，然后在电影院的外边，然后又可以这个免费的去预约，然后免费看到，然后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让自己回想到小时候的那种场景。
0: 看完电影票根可要收好了，在蓝港的好多店里啊，拿着它都能享受到专属优惠哦。
4: 一天的时间哈，我们终于把六种颜色都集齐了，给我们自己扣一个666。
5: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6: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这儿呢再给您说个一，就是我所在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目前正在上演五一期间北京市区内唯一的一场音乐派对，
5: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6: 今天大张伟等歌手已经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如果您不小心错过了没关系，明天的演出同样精彩。
5: 5月2号，袁娅维、斋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6: 怎么样，心动了吧？心动不如行动哟，赶紧拿起手机抢票吧。另外在这儿要提醒您一点的是，我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临近地铁8号线的林翠桥站，属于五环内，所以您不需远行就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5: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

0: 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活。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

0: 到。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3: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1: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又是人山人海，不如在家躺平。

0: 原来月季不需要等到下个假期，你就是钻石，凭自己闪耀全场。上大麦搜索钻石，做最闪耀的自己。
1: 这部书
2: 啊，
1: 算得上鸿篇巨著吧？
2: 哎，对，
1: 这里边啊，
2: 啊，
1: 谁的能耐最大？
2: 那这个就没法跟您探讨了。您这个问题太幼稚了，您跟专家级别的不能探讨这问题。
1: 这不差，就是沾您的光，沾各位的光，
2: 这还用问吗？
1: 学点皮毛知识。《
2: 三国演义》诸葛亮啊，
1: 诸葛亮
2: 啊，
1: 为什么？
2: 好，还为什么智慧的象征啊？
1: 诸葛亮，
2: 诸葛亮啊。诸葛亮高卧龙中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出得茅庐以来三把大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烧得曹兵83万，望风鼠窜。诸葛亮日后定西川，在蜀国封为五乡侯，知道吗？到四川瞧瞧，有武侯祠。
1: 哎，
2: 诸葛亮能耐最大，记住了，别人再问你不要思考，脱口而出告诉他，不用说是我跟你说的，知道吗？
1: 别，我得给您扬名啊。
2: 不必要。
1: 哎呦，您说就碰见高人。
2: 哎，对喽，
1: 这一下不光说出这个人名来，
2: 嗯，
1: 还给我举出这么多事例来。
2: 那熟悉吗？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哎，
1: 后来还被评为五香肉。
2: 对，什么五香肉？
1: 武侯祠。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小卖部。
2: 什么小卖部？五香肉干嘛？五香侯、啊、
1: 以武侯称之。
2: 哎，对喽，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2: 然也，
1: 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2: 哎，是啊。
1: 不沾各位的光，我能有这知识吗？
2: 这回了解了吗？
1: 明白了。
2: 行了，那找地方凉快去吧。啊啊啊！这还跟我聊三国呢，这什么都不懂。嘿嘿，
1: 哎，
2: 嗯，什么意思？
1: 这个三国演义啊，
2: 啊，
1: 有这么个回目啊。
2: 啊，怎么个回目？
1: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灭了那部分。
2: 灭了是什么？
1: 就这部书的后影儿。
2: 好嘛，这一嘴土话，这家伙啊，
1: 这
2: 什么演员呀、啊、这是啊，
1: 就倒数那几页
2: 啊，结束的地方
1: 啊。对对，嘿，结束的地方
2: 啊，
1: 这词儿太好了，结束我学会了
2: 啊。
1: 就在这部书啊，就是到灭了结束的地方
2: 啊，非得把这灭了加上，
1: 不说这就说不了话，你知道吗？
2: 瞧瞧，
1: 有这么个回目
2: 啊。
1: 五丈原
2: 啊，知道。
1: 六出祁山，
2: 是啊，
1: 诸葛亮带着蜀军六次攻打这祁山，
2: 嗯，
1: 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2: 嗯，
1: 六回都打不过人家，诸葛亮能耐最大，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诸葛亮为什么摆这个七星灯啊？求寿，自己寿数到了，里边七盏，外边49盏，他站在灯里边，天门开，地门开、
2: 没有没有没有，诸葛亮敢跳大神的了，
1: 他那做法呢、魏延闯进来，不小心把这主灯给汤倒了、主灯灭了，诸葛亮紧张了，油灯倒了他就死了
2: 啊，
1: 这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这叫诸葛亮能耐大，六回都让司马懿打回来了。
2: 哎，不，
1: 这叫什么能耐大？
2: 哎，先生，您刚才问什么？
1: 我问《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2: 啊？
1: 您说诸葛亮？
2: 不是诸葛亮，不是诸葛亮，不是诸葛亮干嘛呀？
1: 谁能耐大呀？
2: 司马懿呀、司马懿呀。
1: 哎，这我不明白了。
2: 什么不明白？
1: 司马懿能耐大、
2: 当然了。
1: 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2: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我未曾说这司马懿能耐大，我先说一诸葛亮。诸葛亮这么大能耐都没打过司马懿，显出司马懿能耐大来了。他是个参照物。明白吧？
1: 参照物就没有比较、没有鉴别，
2: 是
1: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
2: 哎，
1: 拿诸葛亮衬托着司马懿，
2: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2: 好家伙，司马懿，司马氏家天下呀，一朝人王地主啊，三分归晋，大晋朝是人司马氏的。
1: 哦，所以说司马懿能耐最大。
2: 对呀、啊，
1: 整个晋朝是人家家的
2: 啊，
1: 司马懿能耐大，
2: 能耐最大，
1: 这才明白，
2: 你这才知道。
1: 谢谢您了，
2: 不跟他解释还真不成。
1: 是是是，这么回事。
2: 你碰上有时候这人呢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你要想给他解答，必须你要很认真的。哎，
1: 嗯，
2: 干嘛？
1: 司马懿能耐大。
2: 嗯，
1: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啊？
2: 什么回目？
1: 空城计。
2: 啊，知道。
1: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这西城。
2: 嗯，
1: 这个时候诸葛亮在西城啊，无将可派。
2: 对，
1: 四门大开
2: 啊，
1: 使空城计等着司马懿。
2: 是啊，
1: 等司马懿到了西城之后啊，在外边一侦探。这个人心很心疑啊，疑心很重。
2: 对，
1: 看着这西城是空城
2: 啊，
1: 不敢进去。
2: 哦，
1: 拿望远镜一观察，
2: 我那年头有望远镜吗？
1: 单筒望远镜，老望远镜。
2: 哦，
1: 一观察，坏了。
2: 怎么？
1: 诸葛亮这西城打不了了？
2: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嗯，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北京的西城啊，
1: 它叫西城吗？
2: 什么西城？汉中的西城，
1: 汉中的西城，
2: 在西安的，在陕西，知道吗？
1: 您原谅我没出过门，
2: 啊、好吗？
1: 一看这西城打不了
2: 啊，
1: 这个人疑心重啊，在城外喊话，
2: 嗯，
1: 嘿，嘿，诸葛，
2: 嗯，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 嗯、
1: 啊，
2: 瞧见了，
1: 哎，告诉你
2: 啊，
1: 你这西城，空城也罢，
2: 啊，
1: 实城也罢。你家司马将军呀、啊，不上你的当，
2: 拜拜，走了，
1: 走了。
2: 哦，
1: 走着半道呢，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2: 嗯，我微信
1: 啊，
2: 那年头有微信吗？
1: 很微小的一封信。
2: 哦，微信。
1: 一看啊，写着司马将军，
2: 嗯，
1: 西城确实是空城，
2: 嗯，
1: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2: 嗯，
1: 呵呵，
2: 呵呵。还是微信啊！
1: 司马昭来复夺西城，这回又杀回来了。
2: 哦，
1: 等杀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2: 哎，不是没事了吗？
1: 哎呀，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2: 哦，赵云来了。
1: 司马懿，哎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呀，赵云啊，赵子龙啊，你又叫赵云又叫赵子龙，
2: 嗯、
1: 一人俩户口。
2: 什么俩户口？
1: 你太厉害了！你忙你的啊，拜拜。
2: 又走了。
1: 司马懿可带着千军万马呢
2: 啊，
1: 赵子龙就是一个人
2: 啊，
1: 扭头就跑，这叫司马懿能耐大，看见赵云一个人、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
1: 落后。
2: 先生先生，我没说司马懿能耐大，
1: 谁能耐大呀？
2: 赵云呢？
1: 赵云能耐大。
2: 对呀、啊、
1: 不明白了。
2: 怎么不明白？
1: 赵云能耐大，你提司马懿。
2: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未曾说这赵云，我先说一司马懿跟那搁着，就选出来这个赵云有能耐了，
1: 又是参照物。
2: 对呀、啊，
1: 这能没有比较？
2: 我告诉您，赵云能耐最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2: 怀揣着阿斗长坂坡呀，七出七入。
1: 行行行，
2: 七入七出。
1: 哎呀，一提赵子龙就是长坂坡
2: 啊，
1: 两提赵子龙就是救阿斗。
2: 这地方最露脸呢，
1: 露脸呀，现眼在这儿了。
2: 怎么？
1: 赵子龙
2: 啊，
1: 在曹营怀揣着阿斗七出七入，七入七出
2: 啊，
1: 有本事你别跑啊，你跟曹军拼呢。把阿斗掏出来，攥着脚跟他们抡去，
2: 好吗？
1: 最后冲出一条血路，跑到了当阳桥收费站
2: 啊！收费站，
1: 收费员张飞在那儿呢
2: 啊！
1: 来来来，四弟，打 ETC 这走。
2: 嚯，还有照顾
1: 我盯着小曹的
2: 啊！好劲！
1: 站站站站站站站，拿卡了吗？这不是假期，不免费，知道吗？
2: 哦，
1: 交钱。赵云是常胜将军。愣让张飞给他断后，这叫赵云有能耐。
2: 哦，不是，
1: 嗯，
2: 我没说赵云有能耐。
1: 谁有能耐？
2: 张飞。
1: 张飞有能耐。
2: 张飞有能耐。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张飞有能耐。
2: 吕布有能耐。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2: 曹操有能耐。
1: 黄蓉道借着关羽就跑，
2: 关羽有能耐。
1: 关羽有什么能耐、啊、
2: 哥，忠义千秋，亘古一人，关羽能耐最大了。
1: 关羽能耐最大，
2: 最大了。
1: 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呀？
2: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打不过司马懿。
2: 司马懿能耐大，
1: 见着赵云就跑。
2: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到环岛了？
2: 我刚出收费站就到环岛了。
1: 我问问你啊，谁能耐最大？
2: 对，你能耐最大呀。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把我问住了，你有什么能耐？你就上来这通捧我的，又会这个又会那个，结果问我一哑口无言。选出你有能耐了，有意思吗？把我问住于你有什么好处啊？再说你问这问题，甭说我答复不了，谁都答复不了，没人知道。
1: 别啊！您别在气头上说这种不负责任的
2: 话。我干嘛不负责任？
1: 您不知道
2: 啊？不知道。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2: 是
1: 代表不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2: 啊！
1: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
2: 那倒是，
1: 那知识水平比你的血压还高呢。你说各位不知道，还甭说在座这么多人
2: 啊，
1: 台上就咱们俩人，
2: 怎么样？
1: 你不知道啊？就有知道的，
2: 谁知道啊？
1: 我知道。
2: 好，你今儿没白来。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啊。
2: 完嘞，你说说行吗？来来来，你给大伙说说说说呀。
1: 嘿，您瞧这演员啊。
2: 啊，怎么了？
1: 拿下巴颏指人。我问问您吧，您小的时候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2: 赵小林啊。
1: 你跟赵老师学相声也这样吗？老师，这相声你会啊？你会，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说说你的，跟我说说说说说。
2: 我是你那相吗？
1: 假头套都甩掉了。
2: 我有假头套吗？我
1: 为什么这个态度啊？跟我说话，你拿下巴颏指人，像话不像话呀？
2: 怎么了？
1: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2: 哦，还得给你鞠躬啊？
1: 你走在马路上跟人家打听打听道，不还得鞠个躬的吗？
2: 那是。
1: 劳驾，问您一下，
2: 嗯，
1: 监狱怎么走啊？
2: 嗨，我上监狱干嘛去？
1: 受受教育去。
2: 你甭那么些废话，你说我给你鞠一躬不就完了吗？
1: 就是的。
2: 怎么了？闲话就。
1: 你干嘛呢？
2: 给您鞠躬啊。
1: 这哪是鞠躬啊，
2: 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2: 我说咱有好词没有？
1: 鞠躬有度数。
2: 多少度啊？
1: 360度啊。
2: 哎，
1: 那成驴打滚了。
2: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不够90度也得75度啊。
2: 你就说够度数不就完了吗？闲话太多。
1: 都笑话您呢。
2: 哪位笑话我？
1: 都笑话您。您给谁鞠躬呢？
2: 我给你鞠躬呢。
1: 那您那看着点我。
2: 看着点你不就完了吗？
1: 瞪我
2: 干
1: 嘛呀？
2: 吓死我。
1: 你瞪我干嘛呀？
2: 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1: 你倒有点笑模样啊。
2: 哦，还得有点笑模样。
1: 你得会乐。
2: 我会乐呀。
1: 乐一个吧。
2: 你跑什么呀？
1: 不，你要下蛋是怎么着？
2: 你才母鸡呢。
1: 这你得

0: 你乐就是是乐是不乐，
1: 是乐是不乐，
0: 是享乐不得享乐，
1: 是享乐不得享乐，
0: 要乐没乐出来啊，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十一个眼泪，乐
1: 是乐是不乐，是享乐不得享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来不了，你有照片给我来一得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好好的给我鞠个躬
1: 啊，规矩地给您鞠一躬、嗯、先生给您鞠躬，
0: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1: 您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啊，
1: 你会尿炕啊，我知你有什么能耐呀、
0: 啊？您要问什么？
1: 我就问三国谁能耐最大呀？
0: 太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哦、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是是，
0: 好比说有一天，嗯，三五知己坐在一起，边说边聊啊，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啊！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
1: 是啊，
0: 这部书里边谁能耐最大呀？
1: 我问出来了，
0: 坏了，嗯，这个问题提出来，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1: 不知道。
0: 这个时候只有您，王君越波
1: 啊，是我
0: 站起来，烫烫烫烫。把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哦，众人一听都得暗挑大指，罢了罢了、啊、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
1: 就是
0: 人家王月波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五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
1: 谁呀、啊、
0: 孙悟空，
2: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啊啊啊，我这个路上哦、啊、去了一趟这个
3: 哪儿啊，
2: 故宫，
3: 嘿啊好地儿，
2: 我站这午门嗯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3: 那可不，
2: 太漂亮了，
3: 是
2: 当时啊啊这个诗性大发呀，
3: 你要现原形啊，
2: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3: 哦做了首诗，
2: 对
3: 啊，那我问问你 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2: 故宫的城墙，
3: 城墙
2: 没听过吧，
3: 这个题材很少见，
2: 即兴的，
3: 是啊
2: 即兴的，
3: 那太好了啊，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2: 不是我吝啬啊啊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3: 是
2: 但是电视台播出，
3: 对呀、啊、
2: 他这收视率又高，
3: 哎特别高、啊、
2: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啊，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哦，清华的硕士，哪个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3: 这位还小心眼，
2: 不是小心眼，
3: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2: 没人偷我诗，
3: 不可能，
2: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3: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2: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3: 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2: 啊，哦，嗯，啊，
3: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2: 远看城墙啊，句句齿儿。
3: 哦，那下面这句，
2: 近看城墙，嗯，齿儿句句。
3: 后边呢？
2: 要把城墙吊个个儿、啊，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走，别动，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石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啊，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 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到后边五十度的一个地儿的坑去，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做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2: 哎，我说连续老师
3: 啊，
2: 你说完了吗？
3: 说完了，
2: 说完了哈。
3: 对，
2: 我问问你啊，
3: 嗯，
2: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3: 啊，
2: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嗯，说说。
3: 没有，
2: 没看见是吧？嗯，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3: 没有。
2: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儿，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3: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3: 不是我，
2: 你诽谤我呀！
3: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2: 诽谤就是犯罪呀！
3: 啊！
2: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3: 哎呦，
2: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哎，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哎，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哎，我去。
3: 你哥们儿，你听我
2: 说，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3: 不是，
2: 你说吧。
3: 那你说怎么解决？
2: 你说，你说，官了私了。
3: 那咱官了。
2: 官了起诉你去。
3: 哎，别去，私了。
2: 什么？
3: 咱私了。
2: 私了啊。
3: 私了。
2: 私了
3: 啊。啊。
2: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3: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2: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3: 啊，
2: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3: 嗯，
2: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3: 哦，
2: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3: 啊，
2: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3: 我得有20万呢。
2: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3: 啊，
2: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3: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2: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3: 咱听听这个。
2: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3: 啊？啊啊！
2: 世界闻名紫禁城。
3: 哦，
2: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3: 好，
2: 怎么样？
3: 这诗不错，
2: 是不是还行了？
3: 这诗是不错，
2: 听着不错吧？
3: 是不错不错，
2: 完不了，赔钱。
3: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2: 事？什么叫还记得呢？
3: 哎呦，
2: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3: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央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2: 没门！
3: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2: 就这脾气，
3: 这地也滑点，你
2: 就
3: 真是说，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2: 知道？
3: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2: 啊。
3: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2: 啊，
3: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2: 啊。
3: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2: 为什么呀？
3: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2: 哎，
3: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2: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3: 我是个江湖人呢。
2: 你是个江湖人
3: 啊？对对对，
2: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3: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2: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3: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没关系
3: 啊啊！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3: 什么叫想当初呢？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3: 过去的事儿。
2: 过去
3: 啊，
2: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 清王朝。
3: 哦，
2: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

0: 啊，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0: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凤还超。
1: 我学不好
0: 啊，唱的真好听，
1: 学个意思
0: 啊。
1: 你看刚柔并济，
0: 没大师
1: 这么好的艺术
0: 啊，
1: 唱不了了，
0: 也不让唱，
1: 有响气呀、
0: 啊、哎呦，
1: 改行了，
0: 他
1: 卖花儿。
0: 哦，卖花去了，
1: 玉兰花，
0: 嘿，
1: 茉莉花，
0: 哦，
1: 这个讲究吆喝，
0: 那是
1: 啊，手一捂耳朵为拢音，
0: 哎，花行吗？
1: 玉兰花
0: 就是吆喝味儿，
1: 悠悠荡荡，
0: 对，
1: 好听啊
0: 啊！
1: 但是他不会呀、啊。
0: 哎呦，唱戏的呀，
1: 炖了点玉兰花，
0: 是啊，
1: 门口摆摊吧
0: 啊，是
1: 啊，摆好了以后
0: 啊，
1: 也不吆喝，
0: 那
1: 干等，
0: 嚯，
1: 看有熟人呢
0: 啊，
1: 万一要过来问呢
0: 啊，
1: 就卖给他。
0: 你看好脸面，
1: 等了多半天了
0: 啊，
1: 这花都快蔫了，
0: 你瞧瞧，
1: 也没人来问，
0: 那是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1: 不知道梅仙是怎么意思，
0: 就是啊，
1: 这功夫对面门一开
0: 啊，
1: 出了一个老太太，
0: 哦，街坊，
1: 街坊的嫂子，
0: 是
1: 老太太，岁数挺大
0: 啊，是
1: 婉华，
0: 哦，婉华，
1: 哎，就是梅仙的名字，
0: 哦，
1: 婉华
0: 啊，
1: 干嘛呢，
0: 是
1: 老北京人
0: 啊，
1: 干嘛呢、啊、嫂子你没看见吗，
0: 啊，
1: 这不是卖花吗，
0: 哦
1: 哦，我瞧瞧，
0: 是
1: 老太太腿脚不好、
0: 啊、哦，是
1: 我一看扒拉扒拉这个
0: 啊，
1: 挑挑那个
0: 啊，
1: 哎呀，多少钱一朵啊，
0: 啊，
1: 五毛钱一朵，
0: 不贵。
1: 好，
0: 嗯，
1: 我给你五毛钱，
0: 是，
1: 都给我吧。
0: 啊，
1: 您别去呀、啊，
0: 真是，
1: 我们这不容易，
0: 哎，
1: 什么不容易呀、啊
0: 哎？
1: 啊，唱戏挣多少钱呢？
0: 啊、
1: 是不是、啊？还在乎这点儿？五毛钱我都要了
0: 啊！那
1: 您别介，我都要了。您别介，您看梅仙这委屈劲儿啊，
0: 真是难了。
1: 嫂子，
0: 哟，他叫板了。
1: 哎，他要唱一唱，
0: 你看看，
1: 跟老太太诉一诉委屈。
0: 那他怎么唱的呢？
1: 嫂子，不。

0: 手开工来修，后见修建一番，安民在官。
1: 那怎么修建呢？
0: 这只花儿叫玉，玉兰开花发芽，在春天树上剪下，将它来卖也未必每根每根都新鲜。
1: 那是
0: 这朵花儿有点儿烂，这朵花儿有点儿黏，举起了剪刀不留情面，一刀一刀往下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掐掉粘的拔掉傲兰拿在手中，翁您在观。
1: 这是玉兰花
2: 苍蝇拍
1: 全给搅没了，
2: 都给弄下去了。
1: 你看看，
2: 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
1: 没错啊，
2: 还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2: 李多奎。
1: 嚯，大了不得！
2: 嘿，唱得好，
1: 那是
2: 老旦。
1: 对，
2: 尤其是演那个四郎探母佘太君，
1: 绝了！
2: 一见娇儿泪满。

0: 塞，
1: 这儿老是满堂彩，
0: 倒板流水。
1: 哎呀，
0: 大段的唱。
1: 对呀，
0: 每当唱的这个时候啊，
1: 啊，
0: 台底下观众啊都跟着一块掉泪，
1: 唱的感人呐、
0: 啊，太感人，
1: 太感人了。
0: 我给您学学，
1: 你给学学，
0: 唱的好听。
1: 好，李多老，
0: 主要看摇头闭眼的劲儿。

点点之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败，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打过长枪来此怀，你二哥短剑下就名副杨台，二三过马踏石如泥块，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五载未曾回来，唯有二五的把心情改，小法为三吃下在舞台，二路的镇守三关挂了帅随可叹，二七的他被潘红酒绑在芭蕉树上乱箭，三身十五脏脉。

0: 观众跟着一块掉泪呀、啊，
1: 真感人的。
0: 这么好的艺术
1: 啊，
0: 唱不了，
1: 也是不让唱。
0: 有响气呀、
1: 啊！哎呦，
0: 改行了，
1: 他
0: 卖菜。
1: 我卖菜去了，
0: 卖青菜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担着个挑，前后箩筐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
1: 九腔十八调，
0: 吆喝下来一口气呀、啊，
1: 难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的青菜呀，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了，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俩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京腔京调，
0: 一口气。
1: 对啊，
0: 李老哪会啊？
1: 他叫唱戏呀、啊。
0: 炖了两条菜
1: 啊，
0: 摆好喽，
1: 嗯，
0: 直发愁。
1: 你看，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分量也不轻啊。
1: 那好几十斤。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啊，
0: 也得吃饭呢。
1: 就是，
0: 单出去卖去吧。
1: 啊，对，
0: 卖去。
1: 哎，
0: 在院子里头
1: 啊，
0: 先来一句倒板。
1: 哦，先叫上板了。
0: 哎，
1: 够重。
0: 担起挑子啊，去买菜。哎哎哎！
1: 好做派。
0: 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
1: 还是老单步。开门了。好家伙，哦，还有大门呢。
0: 不
1: 掉下了，
0: 实在是撑不住，
1: 太沉了，
0: 哪受过这累？
1: 就是
0: 他唱上了，
1: 哦，唱上了。
0: 四郎探母的腔儿
1: 啊，
0: 是卖菜的词儿，
1: 现抓现编的。
0: 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就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美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咧拌着十点凉菜，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十里晒，老了苦了你赶紧的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到家去咔嚓一刀把它切开，外子里

0: 买菜的。
1: 我的儿啊，
2: 是你的吧？
3: 张家店这出戏大家都很熟悉，
2: 是啊，
3: 尤其是这个秦琼上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
2: 嗯，
3: 又好又紧凑又美，谁唱的最好呢？跟您说，我的伙伴李增瑞唱的最好。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
2: 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
3: 这段你会呀？你唱的也好、啊，
2: 有日子没唱。
3: 你来了，你来了，观众欢迎。
2: 我唱着。
3: 你看，这观众多热情、啊。
2: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那个蒋生儿哈。
3: 对。
2: 蒋生儿。
3: 就是这段。
2: 对吗？
3: 对呀、
2: 啊。啊。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哦哦哦哦哦哇啊啊尊一声国王。
3: 您这不是秦琼啊，
2: 我这是
3: 杜十娘啊，怎么改评剧了？京剧，
2: 京剧啊。
3: 啊，
2: 蒋生儿。
3: 对了对了对了，
2: 蒋生儿来至在大呀么大街口啊，蒋生儿来至在大呀么大街口啊，小妹妹，
3: 你都什么岁数了？
2: 串到这儿来，
3: 人年轻的
2: 串到这儿来，
3: 心里不
2: 蒋生儿是吧？
3: 对。
2: 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
3: 哎，不错不错，真好，
2: 对吧？
3: 真好真好，好，
2: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则口，二不是待人的把尘头。
3: 杨林与我来生的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好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实难舍。
2: 街坊四邻许多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恋心肉，
3: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口握手，
2: 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
3: 红雨坠落在西山，
2: 叫一声爹，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3: 是都是忘词，不知道咱们俩一块儿犯那撅嘴疯了。
2: 哎，就是这么一段唱词，
3: 这段
2: 哎流水版
3: 非常好，而且是上来叫完板就唱。
2: 对呀、啊。
3: 叫板的时候没事儿
2: 哦，
3: 叫板是这么叫的：差官过，咱行者。然后，无常起快长锤，康斯泰斯，康斯泰斯，谁？两个差役提着这棍子上来，往这儿一站。然后差官挎着宝剑上来，往这儿一站。这时候，该秦琼上场了。
2: 是啊，
3: 刚要上场，不好，
2: 怎么了？
3: 要上厕所小便去，
2: 要告急，
3: 扭头。就奔厕所走，后头正站着舞台监督呢，干嘛去？上茅房，马上就。

0: 回来，不行不行，赶紧上，就这夸就给推，噔噔噔噔就上去了，
1: 愣推上来了。
0: 推上去呢，弦师没看见，
2: 是啊，
0: 过门就到了，该张嘴了，
1: 嗯，
0: 竟想着上茅房不让去，这一唱张嘴唱错了，
1: 怎么唱的？
0: 生气
1: 啊
0: 看着舞台监督将生儿来至在大街上
1: 啊，大街上应该是大街口啊，
0: 大 街, 口大街上
1: 啊，
0: 这折不对啊，
1: 对呀、
0: 啊、折口不对，再改回去那不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人弦师不等啊，
1: 是啊，
0: 哎，这种闹花鸡的
1: 哦，
0: 现编现唱，把这段唱圆满的唱下来，观众还得叫好，
1: 他怎么唱呢？
0: 这么唱的：将生儿来至在大街上，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端详，一不是响马拔陈腔，二不是歹人耍流氓，杨林与我动刀枪，因此上发配到廊坊，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她得了白内障，眼见得红一一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
2: 她嫁着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李老师，今天在参观之前啊，我建议我们玩一个游戏。
2: 什么游戏呢？
1: 叫做真心话大冒险。俗话说这个装修啊，十个有九个是坑，业主怕什么？最怕被忽悠。
2: 没错。
1: 哎，我建议这个游戏啊，咱们的杨总和设计师王雪一起来参加，指定向一个人提问，不许说谎，必须是真心话，其他三个人做裁判，怎么样？
2: 太好了，说真话吗？应该呀。
3: 这个没问题，就是看您看谁先提问了。
1: 哎，我觉得这样吧，从这边的方向过来好不好？我们的王雪先开始怎么样？
4: 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了，我是您心目当中最好的设计师吗？
1: 哎呦，这一上来王雪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李老师接招啊，接不接得住啊？
2: 肯定能接住，这还用说吗？他就是今天最佳的设计师。
1: 我觉得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咱们李老师加了今天两个字真的是太机智了。
2: 应该。
1: 那现在是不是轮到我提问题了？
2: 好啊。
1: 我想问杨总，我要问一些真金白银的问题。
3: 没问题。
1: 都说这个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中途真的不加钱吗？
3: 这个说实话啊，合同价是最终价，这是益丰方圆提出来的。
5: 对，
3: 我们这个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就是实实在在。
5: 对，
3: 因为在施工之前，把所有的报价、所有的施工项目都给你写在合同里边，所以在施工中呢，就不会存在加钱的地方。
2: 好，
3: 哎，就不存在增项的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得请杨总提问了。
1: 是的。
3: 刚才那个说到设计哈，
5: 对，
3: 那我就问我设计师，就是这套房子的设计能不能代表你的设计水平？
4: 那必须的呀，我把每一位业主的设计方案都当作我自己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呢，可以请李老师和嘉瑞老师一起参观一下，点评一下，看看这套房子的设计方案怎么样。
1: 哎呀，说的我有点迫不及待了，李老师。
2: 赶紧看看吧。
1: 赶紧看看吧。
2: 走吧。
1: 走。

0: 先喝点水。
1: 哎呦，谢谢李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业主太会享受了，
0: 潇洒呀。
1: 是的，在这个大阳台上摆了一个这样的喝茶的地方，突然一下阳台就有了休闲的功能。
0: 没错。
1: 李老师，那咱们抓紧去看看客厅吧。
0: 好啊，
1: 走
0: 走。
1: 老师，我觉得他们家客厅的面积真大哈。
0: 啊，总体来说，我觉得非常的时尚。
1: 是的，
0: 咱们坐下来看看。
1: 哎呦，这个沙发好舒服呀，我坐着都有点犯困了。而且您看啊，这电视墙也是非常的有特点，有这个展示柜、储藏柜，这边还有一些装饰。
0: 这个格栅呢，远处看像一个门似的，实际它不是门，就是一种装饰，
1: 增加了设计感。
0: 哎，对。
1: 我看那边餐厅的定制家具也不错，很有特点。
0: 那是吃饭的地方，咱们得看看。
1: 走。

0: 李老师，咱们这个定制家具非常的有巧思啊。这边有个双层格，下面是水台，上面可以放些杯子什么的。
1: 因为这个小的家电很多，放在底下非常的好。
0: 是的，那除了有储物的空间，咱们还有这种透明的展示柜，显得非常的大气哈，
1: 显得这个生活非常丰富。
0: 那您说这个餐厅都这么棒，那厨房一定差不了，我得去看看。
1: 对你得去看看，咱们有分工。
0: 嗯，
1: 卫生间归我。
0: 行，分头行动。
1: 好的，
0: 走。整个厨房非常的明亮宽敞，两边是这个双一字的排柜，可以放很多的物品。那这边呢可以放一些小家电，这边呢就是集成灶，连在一体了，这个油烟就直接从这儿吸走了。上面可以放这个吊柜，又可以储纳不少的东西。您可以看到啊，这边就是洗蔬果切菜的区域，动线也是相当的合理。整个配色呢是这种奶油色加奶茶色，非常的清新舒适。橱柜面板呢是这种亮色的，不容易沾染油烟，非常的好打理。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开关面板还有插座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你有需求随便装。那这么舒适的厨房是怎么改造成功的呢？下面就有请咱们的设计师王雪。
2: 咱们这个方向呢是厨房，原来厨房的门呀是往里开的，厨房的利用率就不高了。这次呢咱们采用了这种 PT 门，咱们把门呢往外开，它可以折到咱们一侧，这样的话它占用空间少，开关特别方便。咱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厨房的里侧啊。里侧呢因为厨房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它之前利用率特别不合理，咱们这次啊采用了双一字型橱柜，这样的话呢它各种小电器呢还有操作区呢就分开了。因为啊咱们这个厨房虽然大，但是呢咱们放的东西比较多，就是做的柜子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这次配色呢采用的都是浅色系，橱柜呢则采用了上下分色，底下呢稍微深一点，上面稍微浅一点，而这样的话舒适度会更强一些。
3: 都说金厨银卫，装修前令业主头疼不已的卫生间改造成啥样了呢？
1: 卫生间呢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应有尽有，安排的非常合理，干湿又分离，马桶、洗衣机这儿可以放毛巾，再有呢这个水盆是大的水盆啊，你看两人在这洗都富富有余。我们进了这个卫生间呢感觉搭配的非常合理啊，不管是房顶、地面各个角落很合适，很舒适，看着非常顺眼，这是北京话，说白了就是做得挺靠谱。
3: 接下来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设计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1: 嘿，
0: 哎，这个主卧非常的特别啊，您看啊，咱们这个房间呢是一个三联动的推拉门，所以啊视野也是非常的好，采光也特别棒。你看那个窗户啊是断桥铝的，隔音也会做到非常好。
1: 这个大玻璃太好了，
0: 嗯
1: 啊，这屋里多赫亮啊啊，这个肯定是老家具。
0: 哎，这一看就是老家具，因为是有点简欧风格，对不
1: 对？
0: 对，
1: 这老家具啊，这个很麻烦。
0: 嗯，
1: 你啊，是你比如装修之前得给他找地儿存起来。咱们益丰方圆有这个服务
0: 哦，有免费的这个服务，
1: 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免费送回，保证完整无缺。
0: 那真的是太贴心了。那次卧应该也是不错的，咱们去看看次卧。哎，李老师，这就是次卧了，您觉得怎么样？
1: 挺好，看到这个小屋也非常的温馨。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咱们设计师有很多的巧思在里面，就是不知道这个业主到底满不满意。
1: 那没关系啊，我们把业主请出来让他说说心里话。
0: 王先生，看完您家的装修啊，我是特别的满意啊，因为特别符合我心目中的家的样子。那不知道业主您觉得怎么样？
4: 这次装修我是非常满意。
1: 好，
4: 多次装修了，就这一次特别满意。
1: 哎呦，那谢谢。
0: 那您当时是怎么找到益丰方圆的呢？
4: 我爱人啊，在电视上看居家卫视
1: 哦，
4: 一看到您李老师
1: 啊，
4: 又介绍说这个公司呢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1: 没错，
4: 合同价就是最终报价。
1: 对，
4: 做完工了，任何字项没有。哎呦，我特别满意。我觉得这个公司啊，确实是人才济济。
1: 哎呦，
4: 能工巧匠比较多。
1: 对，
4: 他们的这个施工工艺特别先进。
1: 哦，
4: 这个工人呢、啊、做工啊特别的精细，
1: 嗯，
4: 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
1: 对，
0: 哎呦，王先生说了这么多，看来对益丰方圆是真的满意，都是自己的真心话。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不要犹豫，
1: 您就打我们的电话4008981039。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嗯，咱们这套房子呢是实测面积109平米的一个大户型，但是呢，在我测量的时候啊，屋里呢就是稍微的陈旧一点，没有一些就是设计风格可言。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装修设计的时候呢，主要以简洁大方为主。首先啊，咱们先从客厅说起。原有啊，咱们这个房间里呢，就是没有柜子，就是柜子少。咱们这次呢，要给它做餐边柜呀、电视柜呀。其次呢，咱们要从咱们的地面入手，因为业主家呀还保留了一些原有家具，比如说像沙发、床跟衣柜之类的。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颜色搭配当中呢，要把这些颜色呢融入到整个设计方案当中。所以说呢，咱们地面呢选择这种浅灰色调，再要注重一下这砖的纹理，这样的话整个地面搭配起来舒适度就很高了。这个客厅呢就是面积比较大，如果用普通挂式空调呢有点不够用，所以说呢咱们就采用了这种风管机的形式。它第一呢可以带的面积比较大，第二呢也可以起到美化作用。你看咱们做了一个小装饰性吊顶，把风管机包进去，而且啊咱们看一下咱们风管机的出风口跟回风口正好能对应咱们底下的电视机的这个位置，咱们和电视背景墙的这个整体的装修效果呢也起到了一个呼应的作用。
3: 有时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能让您的家焕发新的生命力，而在装修过程中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分享，这些装修心里话可以帮助业主朋友们少走弯路，更好地装饰您的家。
5: 现在的天气啊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温度啊湿度啊非常适宜这个装修，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正在操持装修的事儿。其实我们在装修当中啊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在施工当中啊加钱。那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房改造，老房改造里边有几个项目大家掌握好了就应该没问题。首先一个呢就是拆除，因为拆除项目呢是比较细比较杂，在这里边呢可能有些项目呢想不到，那这里边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加上四个字就能解决，叫拆到毛坯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水电改造啊，不管是新房子老房子都需要进行水电改造，而且这个水电改造呢是我们装修当中增项最多的一个项目。你比如说一般的公司呢会给你一个点位，那我们什么叫点位，可能我们老百姓不太明白，认为的点位啊可能就是说插座，实际他给你50个点位，它并不代表是50个插座。那我们点位包括什么呢，比如像我们每一个这个电箱子的空开，一个空开叫一个点位，一个灯一个开关这叫2个点位。也就是说您理解的点位啊和他所说的点位啊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在施工当中就要不断的加钱。那为了规避这些怎么办呢，那所以我们在水电改造这个项目上就要加上2条，叫不限点位不限笔数，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第三个呢就是付款方式，这个付款方式呢分为2个阶段。那首先呢我们在考察公司的时候啊就是要交定金，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量房没有设计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最好不要交定金。第二就是工程款的支付，工程款的支付呢应该是按照施工进度付款，而且呢分4次付款，第一次付款比例啊不能过高。这工期也非常重要，那我们在施工当中呢比如说这个工期到底是多长时间，这一定要写入合同，而且呢一定要有违约责任，这样对我们客户来说呢它是一种保障。
6: 我们的定制方案呢所有的项目都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和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施工当中做到零增项， 这一套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六五八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六五八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八五八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六五八还是八五八，我们都秉承

0: 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而且咱们益丰方圆还有很多的暖心服务，每周日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保障。
2: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五一大放假，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车净水，送厨卫灯具，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客厅暖气，送金刚网纱窗，送厨卫美缝，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4月13日至5月3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呀，是我们笑动剧场5/1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通过这几天的节目呢，将与您共同分享多位相声演员台前幕后的奋斗历程。我们栏目组呢，还贴心地为这些演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专属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不仅是观众朋友这么多年通过笑动剧场看到演员节目的汇总，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相声人创作表演的一个奋斗足迹。看看我的这份专属成绩单，鄙人呢从大学毕业从艺近30年了，创作了近100段相声，这里边既有改编的传统节目，也有原创的新作品，从肉烂在锅里到重力减速度，其中最大的回馈就是观众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同行对我们的培养和鞭策。今天节目里啊，给您推荐一段叫《瞧我这张嘴》。这个节目

0: 选材独特，角度新颖，保证让您开怀大笑。正所谓人是身边的人，事儿是身边的事儿，他是千了姿百态呀、啊，光怪那鲁了里是各式各样的，唱了卖布头了。究竟这张嘴什么样啊？咱们一块儿瞧瞧。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那会儿放学回家
1: 啊，
0: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1: 啊，
0: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七八十岁，
1: 岁数不小。
0: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0: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条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
0: 就连生孩子的时候，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是迫切的心情。
0: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呀？
1: 不是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啊！
1: 啊啊，
0: 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吗？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对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哎呦，你没看呢。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
0: 七大姑八大姨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汪汪，就要咬你。
0: 您说我这张嘴是太不会说话，
1: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
1: 啊
0: 都不会说话，
1: 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就我们单位
1: 啊
0: 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
1: 啊，
0: 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化了。
0: 哎，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
1: 哦，
0: 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 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
1: 啊，
0: 这杨经理啊，
1: 啊，
0: 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啊、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哎呀，当时我们
1: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
1: 啊。
0: 哦、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个不是那个小曾同志，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
1: 啊、
0: 哦。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
1: 是
0: 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1: 是 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
1: 行行，人家呀、啊、倒是没生气，
0: 哎，他愣没生气，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等到了包间。烟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魔云洞似的，
1: 真钱
0: 啊！
1: 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啊。对呀、啊，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啊？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啊，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
0: 啊、哦！
1: 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
1: 啊，
0: 人都留着啊。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怎么样？
0: 端起酒杯，同归于尽。
1: 对，嘿，放下吧。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不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
1: 哎，吃口菜。
0: 哎，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啊？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 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的了。
1: 嗯，
0: 闲闲情啊，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
1: 啊，
0: 咱们杨经理不来，贾鱼不来
1: 啊。
0: 杨经理一到，这贾鱼就上来了。
1: 呵，这寸劲儿啊！
0: 啊，
1: 嗯，
0: 我说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
1: 啊，
0: 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
1: 嗯，
0: 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
1: 嗯，
0: 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啊，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
1: 啊，
0: 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
1: 哦，
0: 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
1: 啊，
0: 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1: 这有什么困难呀？
0: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的，
1: 啊，
0: 把酒杯端起来了。
1: 嗯，
0: 小曾同志啊，
1: 嗯，
0: 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
1: 啊！
0: 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
0: 我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我们经理
1: 啊！
0: 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了，
1: 嗯，
0: 回家吧。
1: 啊，
0: 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啊，
0: 这天他愣买一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
0: 啊，
1: 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啊，
1: 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好像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
1: 啊，
0: 穿上还美呢。
1: 哦，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这碎嘴子够贫的。
0: 哎，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
1: 嗯，
0: 让我夸着夸着她
1: 啊，夸着夸着，
0: 我说
1: 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
1: 啊，
0: 太好看了
1: 啊！
0: 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
0: 啊，
1: 洗衣粉呀，
0: 啊，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
1: 嗯，
0: 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000
1: 啊，
0: 穿出了25000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儿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
1: 嗯，
0: 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啊，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
1: 哎，
0: 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哦，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
1: 哎，
0: 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
1: 哎呀，
0: 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哎，瓜子脸，瓜子脸。
1: 别说了
0: 啊
1: 啊，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
1: 嗯，
0: 直接脆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
1: 嗯，
0: 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呢？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直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啊，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怎么着？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
1: 嗯，
0: 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
1: 嗯，
0: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嚯！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嗯，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
1: 嗯，
0: 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哦，
0: 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10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100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 床头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九九八十一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也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
0: 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呦，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拿

0: 炒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您爱看什么戏？
9: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
8: 啊，
9: 三大剧种，
8: 嗯，
9: 京评帮，
8: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9: 哎，
8: 爱看，
9: 爱看
8: 啊。杂剧看过吗？
9: 啊，您说杂技啊？
8: 嗯，
9: 看过
8: 啊。
9: 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那花盘儿，几个小姑娘上面弄台，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外带下腰，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啊，这个啊，
8: 您说的是杂技
9: 啊？杂技啊？
8: 杂技？
9: 你说什么？
8: 我说的是杂剧，
9: 杂剧，
8: 杂剧。
9: 这我还真没听过，
8: 没听过，
9: 怎么个杂剧啊？
8: 我创编的。
9: 哦，是啊，
8: 杂剧。
9: 哦，
8: 还有个小名
9: 叫什么呀？
8: 何剧。
9: 何剧？
8: 对，何云伟创编的剧种。
9: 嗯，哦，
8: 何剧。
9: 何剧。
8: 嗯，
9: 哦，是是是是，
8: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9: 哦，是是，
8: 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9: 砸他这种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什么叫砸了咕咚？
8: 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啊？
9: 啊，
8: 什么都有
9: 哦，
8: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9: 你瞧，
8: 我们这里边全有。
9: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8: 太全面了。
9: 这过去叫风搅雪，
8: 哎，可以这么说。
9: 哦，
8: 又叫雪打灯。
9: 哦，是
8: 太热闹了
9: 啊！
8: 最近
9: 有
8: 我这编了一出戏。
9: 哦，
8: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9: 嚯，
8: 嗯，
9: 那了不得了。
8: 我编的。
9: 哦，是是。
8: 哎，何云伟传本。
9: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8: 有知道的，谢谢大哈，谢谢大哈。
9: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8: 我编的，
9: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8: 估计您没听过。
9: 啊，
8: 铡美案，
9: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8: 您说的那个
9: 啊，
8: 那是老的版本。
9: 哦，
8: 我说的是杂剧，
9: 杂剧
8: 铡的是谁知道吗？
9: 不知道，
8: 不知道了
9: 啊。
8: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9: 对，忘恩负义啊。
8: 我说铡的这个呀，
9: 啊，
8: 这叫陈小美。
9: 陈小美是谁啊？
8: 小美不知道吗？
9: 不知道，
8: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9: 嚯，他都有儿子了，
8: 这小子不学好
9: 啊！
8: 正月十五
9: 怎么着？
8: 大放花灯啊！
9: 呵，
8: 他前去逛灯，
9: 是
8: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
9: 不学好，

0: 这孩子
1: 啊，学不来学不去。看见一个白兰女，
0: 哦，
1: 这个女的叫白兰，
0: 是
1: 长得几分姿色
0: 啊，
1: 上去调戏人家
0: 不应该。
1: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0: 这事儿就撞上了。
1: 一来二去说蹭了
0: 啊，
1: 陈小美是急了，
0: 干嘛？
1: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0: 呵，
1: 上去，
0: 哎呦！哟呵，瞧着点儿，嘿，哎，往哪儿捅啊？
1: 没捅人家，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0: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1: 人命关天呢。
0: 嗯，
1: 白兰女怎么样啊？
0: 怎么着？
1: 来到开封府
0: 啊，
1: 见着包相爷
0: 哦，
1: 告状，
0: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1: 公堂啊
0: 啊，
1: 开始审案。
0: 哎，
1: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0: 这还在求情呢，
1: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0: 嗯，
1: 这个场面
0: 啊，
1: 主要是求情。
0: 哎呦，这可不应该。
1: 嗯
0: 嗯，
1: 结果还是砸了
0: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1: 但是气壶啊
0: 啊，
1: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0: 哦，这儿最热闹。
1: 对，
0: 好，
1: 嗯，
0: 这么着，这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1: 嗯，
0: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跟我来来。
1: 这介绍介绍
0: 啊，
1: 没问题。
0: 嗯，
1: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
0: 怎么样？
1: 包公先出场。
0: 哦，包公上场，
1: 这就来了。
0: 好啊，
1: 哦，
0: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上，嘟，哎。
1: 包龙图坐开封，
0: 灯里个龙的东
1: 执法严明。
0: 哎，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抗浪抗浪抗！
1: 大堂上。三口扎实火火威风，有王朝破马汉大两旁站的地。
0: 好，真不错，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唱
1: 杀赃官。

0: 上前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
1: 嗯，
2: 该当何罪？
1: 说他是
2: 撤刽子手，
1: 有
2: 开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
3: 等会儿，
1: 咔，别拦着，
3: 不是，
1: 我看
3: 啊，等会儿，
1: 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闸不是让闸，
2: 别闸呀！
1: 怎么不能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琳。
1: 哦，老公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呢？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伴陈琳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鸨啊，
1: 哟哈。
2: 我说老鸨哎，
1: 嘿，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鸨哎
1: 啊。

0: 阿公公，
1: 我说老鸨啊，嗯，我跟你打听个人呐、啊。
0: 哎，您说，
1: 今儿你砸的这个人是谁呀、
0: 啊？这不陈小美啊？
1: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她妈是谁？
0: 她妈是黄姑。
1: 啊，对呀，嗯。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啊？
0: 皇上。
1: 啊，对呀，嗯。那么陈小美的舅母是谁呀、啊？
0: 那是皇后。
1: 啊，对呀，嗯。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啊？
0: 那是黄瓜。
1: 啊，对。

0: 有娄子了，
1: 要依我说呀，
0: 怎么着？
1: 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嗯，
1: 我的老宝喂，
2: 这老伴们叫上板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哦，他唱段什么呀？
1: 他唱了几句呀？
0: 啊，
1: 唐山的影调。
2: 哎呦，栾州影。
1: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哎，嘿嘿嘿，哎嘿嘿嘿，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哎。依我看，
2: 怎么着？
1: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
0: 听，
2: 怎么着？
1: 你跟我这儿嚷什么嚷？
2: 说不是的、
1: 啊，你来求情
2: 啊，
1: 我得听你的，
2: 听吧。
1: 能听他的吗？
2: 不能听，
1: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过瘾怎么嚷？
2: 哎，咔咔！
0: 等会儿，
2: 打！别拦着我！
1: 等会儿，
2: 我扎了他
1: 啊！别忙啊！
2: 怎么还问？
1: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2: 还有呢？
1: 后边还有呢，一位一位接一位。您这、您这扎完了，钟点凑不齐呀、
2: 啊？这倒是，这倒是。对，我们九点半才散戏呢。
0: 是、
2: 啊、是，
1: 又来一位呀、啊？
2: 谁呀、啊？谁来了？
1: 谁来了？
2: 啊、
1: 谁来了？
2: 啊，
1: 包公的师姐。
2: 师姐是谁呀、啊？
1: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2: 这我知道。
1: 您说说，
2: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1: 对，这位呢
2: 啊，
1: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2: 哦，他闺女
1: 远嫁南方
2: 啊。
1: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2: 怎么着？
1: 特意回来
2: 哦，
1: 要求一求情，
2: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1: 不叮咛，不叮咛。
2: 哟哈，
1: 不叮咛，不叮咛。
2: 不是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2: 不是什么意思？这
1: 南方的方言
2: 哦。
1: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2: 哦，这才明白，
1: 他也要求求情
2: 哦，
1: 唱那么几句。
2: 他唱的什么呀？
1: 上海的沪剧。
2: 哎呦，这可好听！
1: 这个牌子呀，
2: 啊，
1: 叫紫竹调。
2: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1: 哦，曾。包拯啊，包拯，我嘎嘎努力听。
2: 你瞧，
1: 四五下课来去开灯，不想出事情。他我露了杀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
2: 你瞧瞧，
1: 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小畜生
2: 啊，
1: 畜生，我快过来。大宁居家公，那个居家公，
2: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啊，
1: 他求情。
2: 哎，你还别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1: 包公啊，
2: 嗯，
1: 更不准啊。
2: 那是不能准，
1: 更不准了，
2: 得有原则。
1: 心里话，
2: 嗯，
1: 这一老一少
2: 啊，
1: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2: 说的是
1: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2: 说的是，
1: 聋子宰猪。
2: 嗯，
1: 我不听你们哼哼，
2: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1: 少来这一套。
2: 对，
1: 过瘾怎么嚷？
2: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1: 拦不住啊，
2: 不是该闸这小子了。
1: 重要人物来了。
2: 要谁来？
1: 皇上啊。
2: 啊，
1: 皇上来了。
2: 哟，这可了不得了，
1: 九五之尊呐。
2: 对，
1: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2: 惊动圣驾了。
1: 哎，
2: 嗯，
1: 难得老内情，
2: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那牛德草啊？
1: 牛德草干嘛呀？
2: 就是唱这七品芝麻官的这味儿。
1: 我问问您
2: 啊，
1: 我问问您
2: 啊，
1: 这过去啊，大宋朝，
2: 对，
1: 大宋朝开封府，
2: 对啊，
1: 开封，
2: 开封啊，
1: 开封
2: 啊，
1: 开封
2: 又叫汴梁，
1: 东京。

0: 汴梁啊，那是不是河南？
1: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1: 河南东莞。
0: 所以啊，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1: 哦，就整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1: 哦，是是。
0: 那的老内请。
1: 这这这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1: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1: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陈小妹妹那是啊，宝妹。说声他本是真的爹，气要外甥啊，量他年幼啊，屁事不懂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告状啊，恁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就让他逃生，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见点儿相伴，依我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1: 判强劳啊，
0: 监外执行呗，呀呀嘿，啊呀呀嘿，
1: 太美了，好家伙，哦。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0: 哎呀，
1: 那跟没判一样啊！
0: 皇上这么一说话
1: 啊，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怎么了？
0: 这是上司啊！
1: 哎呦，对，
0: 一言九鼎啊，
1: 圣旨，
0: 金口玉言啊。
1: 对，
0: 他说话我得听啊。
1: 那怎么办啊？
0: 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1: 啊，
0: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1: 脑袋都得掉了。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是，
0: 包公这一为难，
1: 怎么着？
0: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1: 哦，白兰，
0: 民女察言观色呀。
1: 嗯。哟，嘿，
0: 一看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了，
1: 怎么办？
0: 眼泪下来了，
1: 没法不难受。
0: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鬼的，哭不活的。蹬了腿儿的
1: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0: 父啊
1: 哎呦，我差点没憋死。
0: 白兰

0: 好冤，包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晴天呢？哭死过去了。
1: 嗨，我听是够惨的。
0: 包公一看啊，得了，
1: 怎么着，
0: 豁出去了。
1: 哎呦，
0: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1: 啊，
0: 非铡不可了。
1: 呵，
0: 怪你死少
1: 来了，
0: 咔嚓
1: 咔嚓，
0: 别铡，
1: 咔嚓，
0: 咔嚓，
1: 别铡，别拦着，
0: 咔嚓，别铡，别铡，
1: 怎么了，
0: 别铡，
1: 不铡，
0: 不能铡，铡了吗？
1: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0: 哪能现在炸呀？
1: 那怎么着呀？
0: 炸不了，
1: 怎么还不让炸

0: 行刑的
1: 啊，
0: 有事儿。
1: 哟，谁呀、啊？
0: 王朝马汉。
1: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0: 他们俩
1: 啊，
0: 胆小了。
1: 哟，
0: 一看老包
1: 怎么着？
0: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1: 啊。
0: 不行，嘿，
1: 嗯，
0: 这事儿不能干。
1: 怎么着？
0: 这梁国贴饼子
1: 啊，
0: 溜吧！
1: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0: 王朝马汉
1: 啊，
0: 要请假。
1: 怎么请假？
0: 集体请假。
1: 哎呦嚯！
0: 王朝先请假
1: 哦，
0: 出来就唱。
1: 他唱的什么呀？
0: 拉魂腔。
1: 哎呦，唱拉魂腔。
0: 王朝这个去，
1: 哟呵，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1: 怎么了这是？
0: 那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骨墩白吧，骨墩白，
1: 好吧，他骨墩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0: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1: 马汉怎么着？
0: 不行
1: 啊，
0: 我也得请假，
1: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0: 马汉也得请假呀，
1: 他怎么请假？
0: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1: 嘿，山西梆子，
0: 山西人说话呀、
1: 啊，
0: 走鼻音。
1: 对，
0: 人不说人，
1: 说什么？
0: 说容，
1: 好、哦、容。
0: 他也唱上了，
1: 和他唱的
0: 晋剧。
1: 他怎么唱？
0: 包大人听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1: 媳妇儿过去坐月子去了，
0: 他也走了。
1: 你说这个
0: 包公一看太难了，
1: 真是
0: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1: 啊！
0: 一拖海下的钢缆呢？
1: 怎么着？真恼了。
0: 包公也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打两下，
1: 唱起唱唱唱啊，唱起唱唱。
0: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罚大？陈小梅
1: 亲内藏，
0: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您瞧这陈小美
1: 怎么样？
0: 掐死了！
1: 该。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这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徐涛。今年孝东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给我们很多相声演员啊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下边呢咱们就一起打开看一看。 您看到了吗？上面每一个相声作品都是近些年我在孝东剧场演出过的相声节目啊，可以说也是我奋斗和努力的一个小成果吧。有一句老话呢叫笨鸟先飞，其实我一直拿这句话当做我的座右铭，因为我入行确实比较晚。虽然说从小喜欢相声喜欢快板，但直到2006年快板沙龙的成立才让我认识了师傅，找到了组织。2008年呢又开始在嘻哈包袱铺说相声，那会儿呢我还是兼职，我们单位是6点半下班，嘻哈呢是晚上7点半演出，所以这一个小时还真挺紧的。除了坐地铁坐公交，剩下的我几乎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了剧场。现在也将近过去20年的时间了，如果您问我那会儿累不累苦不苦，说句心里话真的没觉得，因为我打心里边爱相声想说相声。我想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奋斗目标吧。比如说接下来您要看到的一个相声作品叫《长江之歌》，就是我近些年采风创作的一个新节目。我真的希望努力地打磨好每一段接地气的相声作品，在舞台上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6: 有机会吧，我领着你啊，咱们长江里边游一游。
7: 哟，
6: 横渡长江
7: 啊，
6: 那边我熟。
7: 嘿，太好了，我做梦都想上长江里游泳去。
6: 哟呵
7: 啊，
6: 长江都知道。
7: 长江谁不知道啊，
6: 包括很多的古诗句
7: 啊，
6: 哎，也都是描写长江的呀。
7: 对对对对
6: 啊，比如有一首叫孤帆远影碧空尽，
7: 唯见长江天际流，
6: 可以啊。
7: 嘿嘿嘿，
6: 我住长江头，
7: 君住长江尾，
6: 日日思君不见君，
7: 共饮长江水，
6: 黄河远上白云间。
7: 咦，是，哎，怎么又上黄河那儿去了？
6: 你可能不知道，
7: 怎么了？
6: 这有一段时间呀，
7: 啊，
6: 长江不重视环保，
7: 哟，
6: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呀，
7: 啊啊，
6: 所以长江里那水啊，快跟黄河一个色儿。
7: 嚯！
6: 好多呢生活在长江里的动物也都消失了，
7: 嗯，哦
6: 啊，比如说有白鲫豚呢，
7: 这是国宝啊。
6: 对呀，
7: 啊，
6: 2004年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了。
7: 哎呦，跟他们说说再好好找找啊。
6: 要说最遗憾的呀，
7: 啊，
6: 就是淡水之王，
7: 哦，
6: 中华白鲟。
7: 怎么了？
6: 现在已经正式宣布灭绝了。
7: 这可太令人惋惜了。
6: 这个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的动物，
7: 啊，
6: 这么眼睁睁就没有了。
7: 嗨，
6: 包括很多在长江里边生活的水生动物
7: 啊，
6: 总体数量平均下降90%以上。
7: 这是为什么呀？
6: 啊，主要就是因为环境污染，
7: 哦哦，
6: 无序开发，
7: 嗨，
6: 过度捕捞，
7: 是
6: 连续泡澡，
7: 这最可气。有我什么事儿啊？
6: 所以国家呢也是痛下决心
7: 啊，
6: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
7: 哦，
6: 经过几年的治理，
7: 嗯，
6: 现在也是初见成效，
7: 哦，
6: 啊，好多在长江里边濒临灭绝，
7: 啊，
6: 甚至说已经灭绝的动物，
7: 啊，
6: 现在又都出现了。
7: 哎呦，长江里出现大恐龙了，这是新鲜事儿，咱得让那些专家呀好好研究研究。
6: 对，专家确实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你这脑子。
7: 我这还这怎么说话呢？
6: 那长江里能有恐龙呢？
7: 哦，
6: 你再琢磨琢磨。
7: 我再琢磨琢磨。
6: 再琢磨琢磨。
7: 长江哈，
6: 啊，
7: 海豹，
6: 嗯，
7: 不对，这海狮，海象。海马，
6: 真的，
7: 嗯，
6: 就是您但凡说一跟河沾边的，我觉得我都能理解。
7: 何云伟，
6: 你就喜欢何云伟、潘长江这么袖珍的是吗？那长江里边怎么能出现这个动物呢？
7: 那是
6: 真的，就是你说那恐龙啊，
7: 啊，
6: 都比何云伟靠谱。
7: 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动物
6: 啊？我说这动物呢，
7: 啊，
6: 在地球上也生活了超过2500万年了。
7: 嚯，
6: 嗯，被称为叫长江活化石啊，
7: 嗯，
6: 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7: 哈，
6: 这样吧，我做一动作，
7: 啊，
6: 你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了。
7: 那咱猜猜啊，
6: 您瞧着啊。
7: 啊啊啊！知道了，近亲结婚呢。
6: 你才近亲结婚呢。
7: 不是，那你冲大伙儿你傻乐什么呀？
6: 我这叫傻乐吗？
7: 啊，
6: 我这叫微笑。
7: 微笑，
6: 微笑。
7: 哦，
6: 这个动物呢就是长江的微笑天使。
7: 是什么呀？
6: 叫江豚呢。
7: 嗨，你早说江豚我知道。
6: 哦，知道啊。
7: 最少的时候在长江里都不足1000条，
6: 嗯，
7: 那比大熊猫的数量都少了。
6: 对呀，
7: 啊，
6: 可是现在呢随着长江水质的变好，
7: 啊，
6: 群游的江豚呀，啊，可就再一次在长江里边出现了。
7: 哟，这可太好了。
6: 这不去年6月6号吗？
7: 啊，
6: 当时呢我就跟着长江水域志愿者重新 走了一遍长江流域。
1: 哦，
6: 哎呦，那长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7: 嚯，
6: 哎，问问你啊，
7: 啊，
6: 知道6月6号是什么日子吗？
7: 知道啊，
6: 啊，
7: 6月6，6月6，
6: 看
7: 谷秀，看
6: 谷秀，
7: 春打6九头，这么包装实在太难受，我伸不开腿，我跟不上溜。

0: 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受。
1: 我确实，我非常难受。
0: 怎么了你？
1: 看什么古秀啊？
0: 那你说这六月六是？
1: 是咱们国家的全国放鱼日。
0: 哦。
1: 哎，在这一天啊，不光是长江流域，包括淮河
0: 啊、
1: 黄河、巢湖都有这样投放的活动。
0: 嘿，
1: 而且投放鱼苗的种类啊，也是非常的多。
0: 是是
1: 啊，您比如说有这个
0: 草鱼、鲫鱼、鲤鱼，你说是清蒸、红烧，咱水煮，怎么吃我？
1: 他还挺会吃
0: 啊，
1: 他还挺会吃。
0: 怎么了？
1: 我说的那个鱼类啊，是比较珍贵一点的，
0: 珍贵的桂鱼啊，那个松鼠桂鱼200多一条，那是真贵呀、啊。
1: 我跟你说，是种类越来越少的。
0: 对，那吃一条少一条，你要去晚了就剩点鱼摊了。
1: 我跟你说环保呢，
0: 我说得环保啊，
1: 走走，你就知道吃是怎么着呀？
0: 啊，
1: 我问问你，
0: 啊、
1: 哎，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放鱼吗？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这么横。
0: 你说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不仅是长江的禁渔期
0: 啊，
1: 还是鱼类的繁殖期啊。
0: 哦，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放鱼呢，会让河道的生态环境啊、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哦、这么回事？
1: 这不是你看，在武汉江段，野生的江豚就又出现了。
0: 啊，就是那个。
1: 对。杨各位瞧，我们俩谁想近亲结婚？婚的产物，
0: 不是我这不是高兴吗？
1: 我告诉你啊，不光水里的环境发生变化了，我们这船啊往前开着，在湖北江段的岸上
0: 啊，
1: 还有迷路呢。
0: 哟，迷路了，得这帮人走丢了。
1: 嗯，你还能跟人类正常的交流吗？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迷路不知道吗？
0: 不就找不着道吗？
1: 你快找不着道了。迷路就是那个小时候咱们说那四不像。
0: 是哦，就拉雪橇那。
1: 对呀、啊。
0: 哎，这不是国外的吗？
1: 谁说的呀？
0: 啊，
1: 那长江流域早就有迷路。
0: 哦，
1: 好几千年前就有记载了。
0: 是啊。
1: 哎，现在随着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啊、
1: 你看那个在湖北石首自然保护区、就出现了好几千头野生的迷路呢。
0: 哎呦，
1: 不光有迷路
0: 啊，
1: 不光有迷路，还有这动物。
0: 哎哎哎，
1: 这动物。
0: 猴啊，
1: 什么这是
0: 猴？
1: 你看看二师兄多了解的师哥吧。
0: 对，我又成八戒了。
1: 哎，但是我跟您说
0: 啊，
1: 就是我说的这个种类啊，跟你师哥那个品种还是略有区别的。
0: 怎么呢？
1: 哎，因为你们大师兄呢，他算是猕猴。
0: 对呀、因为他呀跟那六耳猕猴啊是分不太清楚、
1: 哎、特别的难分呀。
0: 我有时咱这是说取经啊，咱还是说长江啊，这不是说江岸上那是什么猴吗？
1: 哦，这个是金丝猴啊。
0: 哦，
1: 你看你坐在船上、两岸树林当中，你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0: 哇，
1: 叫起来可好听了。
0: 不是他们怎么叫的呀？
1: 呱呱呱。
0: 这不是蛤蟆吗？
1: 你又明白了这会儿。你知道怎么叫吗？
0: 金丝猴
1: 啊，
0: 去去去去去去，
1: 这金丝猴喝多了。
0: 我哪知道怎么叫啊？
1: 那你净瞎说、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就刚刚咱们看到这个景象
0: 啊，
1: 其实在古诗当中也有描述。
0: 哪句啊？
1: 这个大伙儿更熟悉了
0: 啊，
1: 叫两岸猿声啼不住、
0: 一只红
1: 闭嘴闭嘴闭嘴，我夸你呢是吧？两岸别给我捣乱、知道吗？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只红，
0: 这不一样吗？
1: 我也乱了你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大伙儿都知道。
1: 这会儿又明白了，
0: 跟你闹着玩呢。
1: 我跟您说 啊，就是李白笔下的这个景象
0: 啊，
1: 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这可太美了。
1: 还有比这美的呢？
0: 还有呢，
1: 我们船继续往上游
0: 啊，
1: 到了上游的宜宾呢。
0: 那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啊。
1: 没错
0: 啊，
1: 到了宜宾的江畔、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啊、跟游人们嬉戏玩耍呀。
0: 啊，
1: 红嘴鸥喜欢吗？
0: 我最喜欢红嘴鸥了。
1: 哦、是吗？
0: 呵，这一大片红嘴鸥啊，嘿，哎呦，我就是这我
1: 你冷静，你要冷静。
0: 干嘛？
1: 不是你这是干嘛？这是要给人逮回去炖了是吗？
0: 我不能吃它呀。
1: 啊，
0: 咱不吃。
1: 你得跟人家和谐的相处。
0: 和谐
1: 不让你吃人家。
0: 哦，
1: 你想办法、你要融入他
0: 们。哦，
1: 你琢磨琢磨怎么融入他们。
0: 就是融入、
1: 融入
0: 啊。嘿，家伙，哎呦，这一大片红嘴鸥、
1: 烤鸭出炉了啊。
0: 这哎，我怎么都不行了是吗？
1: 废话，你这一拽一拽这干嘛呢？
0: 这不是你说要融入他们吗？
1: 我求您了，正常人的交流方式您会吗？
0: 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正常的啊。
0: 哎呦，呵，家伙，这么多红嘴鸥啊。
1: 瞧见了。
0: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你怎么这么讨厌？干嘛呢这儿？
0: 啊，不是，
1: 怎么这么讨厌呢？
0: 你这么一轰，他们飞得高。
1: 虽然说你这人你这么欠儿
0: 啊，是，
1: 但是红嘴鸥呢，跟你还会是非常亲密的。
0: 是吗？
1: 哎呦，他们会落在你的肩膀上，并且轻轻的亲吻你的脸颊。
0: 那他们还亲我呢？
1: 亲你？
0: 那他们真喜欢我
1: 啊？那倒不是喜欢你
0: 啊，
1: 因为这红嘴鸥
0: 啊
1: 爱吃发面饼。
0: 但是这你那脸才像发面饼呢。
1: 哎，您琢磨琢磨，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0: 啊，
1: 您在水里边狗刨
0: 狗，
1: 你爽不爽？
0: 你这什么？
1: 你就说你爽不爽吧？
0: 你就说你这什么措辞？那就说畅游
1: 啊，畅游！
0: 哎，
1: 碧波荡漾的长江当中，
0: 啊，
1: 你在水里边畅游，
0: 对，
1: 哎呦，两岸的百姓都在为你欢呼喝彩
0: 啊！哎呦，我人缘这么好呢？
1: 那可不是吗？
0: 嗯，
1: 大家热情的为你加油鼓劲，是鼓掌拍照。
0: 那咱卖力气，咱好好游啊！
1: 大家一边鼓掌一边还喊口号呢。
0: 他们怎么喊的？
1: 哎，快看呐，长江惊现了新物种，
0: 哎，
1: 300斤的水鳖在游泳。
0: 我呀，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坐一会儿啊，
10: 就是我。
9: 行了，
10: 您揍死我啊，
9: 我可找着你了。
10: 嗯，找我有事啊？
9: 有事有事。
10: 你什么事啊？
9: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10: 哟，
9: 还演个出？
10: 也演个出，
9: 演出啊！
10: 演个出
9: 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10: 对对对，演个出，
9: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们接。
10: 哦，你们接
9: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10: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9: 啊！
10: 啊，我们提前脱贫了，
9: 又
10: 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9: 啊，这政策
10: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9: 啊，
10: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9: 项目。
10: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9: 怎么办呢？
10: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9: 哦，小广场。
10: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9: 哦，太好了
10: 啊！
9: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0: 应了，
9: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10: 我先谢谢你
9: 啊！等，不用谢
10: 啊。
9: 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0: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9: 曲艺啊？
10: 啊，
9: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那是
10: 有大狗熊吧？
9: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10: 我目的你们花里的
9: 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0: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通通通一桥落的那个耍狗熊的。

0: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1: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啊，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哎呀，我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啊，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0: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哦，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哦，啊，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蒙的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啊，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团团团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0: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 明白了吧？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行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 啊，行，
0: 那就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啊，行行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哎，
0: 不，
1: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哎哎哎，一个马戏团。
0: 啊，对对啊，
1: 这一天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这
0: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不那个演出补助吧，所以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哒哒哒哒的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啊，不用捆，有笼子。
0: 嗯，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用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哦，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啊，来人
0: 啊，
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0: 啊，
1: 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就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板板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儿啊？
0: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
1: 哦，
0: 不用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行行，
1: 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哦，不不不不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添麻麻烦，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0: 你们要干嘛呀？
1: 请你们吃席，
0: 请我们吃席
1: 啊？
0: 别，这
1: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挤了，
0: 是人有点多，
1: 给你们分开坐
0: 啊。好，
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0: 哎，正好
1: 8个人一梭子，8个人一梭子。
0: 8个人一梭子
1: 啊？兔兔你懂吗？
0: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
0: 8个人一桌子。
1: 八个人一桌子。
0: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1: 8个人一桌子。
0: 哎，对对对，这对，
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0: 啊，
1: 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0: 就爱吃农家饭
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0: 这么多呀？
1: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0: 这么讲究啊？
1: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0: 不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

0: 没必要了吧？
1: 下酒的菜呀、啊，我、哦、还喝酒啊？
0: 喝酒？
1: 不不，真不，
2: 也没什么好酒啊啊，也就是那个猫眼无量胎。哎，
0: 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2: 不对，
0: 我都没听说过。
2: 猫老吴，
0: 哎，先生，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华成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啊？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啊，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啊，
1: 行吧？
0: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2: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0: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2: 一坛字走吗？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0: 怎么个一坛呢？
2: 把这个白酒啊倒到酒盅里边，啊，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哎，冲你们鼻子尖一坛。
0: 哦，就崩脸上了。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2: 能喝多少喝多少，
0: 这也喝不了啊。
2: 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哎呦呵，河里捞的一些鲜鱼，哎，保证一个新鲜。
0: 哎，不不不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啊。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2: 这你说着了，
0: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2: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0: 那当然了，
2: 啊，你们城市不行，
0: 是是是，
2: 没有那个设备，
0: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2: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0: 哎，就是它，
2: 哦，那个八斤一的那个大柴锅，
0: 没错，
2: 我们烧柴火，啊，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锅，那个柴火烧的是又旺又匀，哎，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0: 你想想，
2: 开水烫面、和软面，嗯，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哎呀，哎，不能是锅盖，
0: 那是
2: 有哈气。
0: 哦，对，
2: 得用那个盖帘儿。啊，20分钟。啊，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哎呀，哎呀，打开这个盖帘儿一看，哎呀，啊，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哎呀，哎呀，掰开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下下腾腾，下边是崩脆西甜，香喷喷甜。滋儿滋儿的，
0: 这可太解馋了。哎，
2: 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2: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2: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0: 为什么呀？
2: 那是喂狗熊的。哎，真的。

0: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2: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
3: 我赌，
1: 我是听糊涂，说还行吧的时候，
4: 他就差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2: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
5: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6: 对对，
5: 很安逸。
6: 对，
1: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五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2: 好的。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个性直率，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
3: 我的信心，实事求是讲不是那么足，因为这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啊，凡是做人的这种什么这种事儿、这种工作，是最难的。如果有那种孩子不在身边的，妈可能会更好一点。
7: 那就筛掉一大批人。
0: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特地从天津而来的二号女士，只为找到真爱，但她短暂的婚姻经历让她十分困惑。
4: 我想问问，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两段感情哈，一个是就属于文气的，一个呢属于那种就做生意的那种吧，就感觉有点就是粗鲁一点那种人。就是我倒是想问问，就是说通过你们对我的就是。这一会儿咱们聊天啊，我到底适合什么样，是哪种类型的？
1: 行，群众的眼睛，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先听听来自群众的想法，好不好？
4: 行，哎，我觉得你找一个文静的、老实的，你也挺强势的，
1: 这思雨姐的想法，吴叔的想法，适合找个什么样的？
8: 我觉得您特别认真。您倒需要找一个不是那么认真的，哈哈一笑，然后
7: 认真的会气被气死，
1: 对，会被气死的啊，他会被气死的。
8: 不是啊，您那您就改改脾气吧，我觉得。
4: 最后劝他，
1: 这怎么了？您这人生重大难题，
4: 交给你们姐儿几个哥几个了啊，你就得给我点评好了，用心一下。
9: 您给我们姐儿几个搞晕了，
1: 再给我劝他们几个。
8: 我的意思啊，一会儿咱别人录制完了以后，咱小范围的再细细
4: 再讨论一下。
9: 咱还有一个夜谈，
8: 咱们就可以就
2: 焦点访谈，
8: 那就可以。
1: 好，您这意见已经相当于没有了。
4: 就是啊。主持人，但是他说的话有点意思，
8: 你看
4: 能说到我心坎儿。但
1: 哪一句啊？
4: 就是嘛呢哈，因为我是一个认真人，这点儿我跟你讲，绝对点赞。我是一个非常较真认真的人。
2: 不要刻意的画一公式，我就要找什么样的，我就要找吴哥这样的，非得戴眼镜的，是吧？还得要是退休的，或者高工资的，别花那么多。您首先需要一个伴儿，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个脾气好一点的、有眼缘的就行了。
1: 我是觉得今天你们四个人给的这意见吧，
7: 都特片儿，
8: 就跟没说似的。
1: 这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8: 不是，
4: 来，
1: 赶紧听说，
7: 来，大哥还没说呢。
1: 对，我们还有亲友团，亲友团比较了解哈。
10: 好，我是邱女士的亲友团。邱女士这次来的，我们俩一块儿来的。邱女士啊，她是一个文静的人，她热爱生活，能歌善舞。啊，一会儿还让他表演，给咱唱个歌也行啊。那个刚才咱谈的话题就是，他找一个嘛人适合他。我感觉啊，你得找一个爱你的人，你别找你爱的人。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准能成功。
4: 我那您说也不对，妈爱我的人多老多了。
10: 那就是你的选择了。
4: 那
10: 不就是你选择吗？
7: 你得看爱我妈呀。
10: 哎，对，爱什么？
7: 我有妈，
10: 那你死去活来的，你得找爱你死去活来的那个。
7: 那我凭什么让他爱的我死去活来呢？我有什么？
1: 姐，爱你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呢？
4: 就是你看啊，就是自从就是说，你看我50岁之前。就天天上班，比如说我没有遇见就那种单身的那种人啊，没有遇见对口的那个人吧，就根本就看不见。然后就50岁以后吧哈，就后来嘛，自从参加我们那个什么活动什么的，就是认识好多好多就是单身的人，好真的好多好多。就他们有的人就是嘛呢，就是。 这个我说的话不是我自作多情啊，我先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哈、啊，你比如说那个男士，他远远的，比如就看着你，你就能感觉到他喜欢你，嗯，但是他就是不会走近你的，就是尤其我们在天津的时候，
1: 那你主动点，
4: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我没有任何感觉呀，我怎么主动？如果有一天我真要是遇见了那样人，别看就是说我曾经说过我自己是内向的，如果真要是我遇见那样的人，我会给他释放信号的。哦，就是说我会
1: 怎么释放？
4: 就可以这个哈，具体的人具体来说，对吗？他肯定，比如他也会欣赏我，我想要有那种双向奔赴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到现在一直还没有遇到，其实有说心里话，我的条件在现在来讲其实真的有点苛刻，这我是今天很清楚的、年龄就是60岁以里，就是就再放宽的话也60岁左右，就也不能太大了。经济条件跟说得上来，有共同语言，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对我来讲一样很重要的。
1: 所以您对他的经济条件的要求，
4: 你看，比如说吧，我要是说了，我怕有人说我太物质了。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我以前的那个先生，他是做生意的，比如说他也许可能一天就能挣8000，比如说，可是我现在你们要问我，你要说哎，我找过他退休费，像一般现在差不多都快退休了，退休费8000加的，那肯定有人不定怎么说了，哎呦，你看哎，他都那么大岁数了，好，我们都老婆了，然后回来还要求还这么高，肯定的，这是。
1: 所以您的是一个月的退休金要8000以上，对吧？
4: 对对。
1: 其他的呢？
4: 房子差不多就行吧，就100平米。
1: 是在哪儿的100平啊？
4: 在我们天津。哦。
1: 所以您要找个天津的是吗？如果是有北京的呢？
4: 也可以考虑。
6: 您觉得这姐姐适合找什么样的？
11: 也没啥本事的，也没啥脾气的。就是他说啥是啥的。
1: 两位老师给点意见吧。
7: 对，我从我这个表演学上啊，就是我们读剧本的那个状态，其实王老师会说得更准确。我是觉得什么外向内向对您来说，就是您的认知不提高，谁都不合适。我跟大家怎么相处，我跟我的对面那一半儿怎么相处，是要动脑子用心去想过和体会过的。人家说嘛，小事儿用脑，大事儿用心。就是您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用心去体会这个人我能不能相处，然后再用脑子去分析他的数据，对吧？大事儿是感知，就是哎，这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这个气场感觉是不是哎很温暖，这是用心去感受的。然后用脑子想的是他的数据，比如说年龄、退休金、住房，综合的两个指标放在一块，哎呀，我跟这人在一块舒服。那么往后处呢，就是要我要有退步，他也要有退步，就各自相让。没有说我一直强势。我听您刚才，您虽然很柔声细语的讲，但所有的话语都是居高临下的在看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对吧？把自己这个眼光调一调，可能粗线条的，那别的方面哪儿好，您就看出好来了。那么我们为什么经历人生这么长时间，我们学东西学什么呢？就是在不好里能发现美好。你这个能力越强，你活得就越幸福，一定是这样的。
1: 这是一个男性视角，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选择其实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知道男士怎么想，女士怎么想，
7: 是
1: 一定要换位，真正的换位，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王老师，
12: 我觉得你要找一个有包容心和有耐心的人，因为你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敏感的人，另外一个较真儿。就是认真，只要过了就叫较真儿。你看你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就是你在婚姻中，其实你就敏感地捕捉到大姑子话里有话。于是你就去问你的先生他啥意思。对方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7: 对。
12: 对吧？他没有耐心，就跟你这儿有点纠缠了啊。然后他于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拜拜。因为分离就不解决问题了。为什么有的人在婚姻中说了无数遍的离婚？就是什么呀？拜拜吧，拜拜，这问题还用解决吗？是不是就不用解决了？所以我是觉得就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够包容你这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敏感啊，一个是较真儿，因为这个很难改。好，这个就是我就感受到了。 我想不感受到，可是我就是感受到了，这没办法。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叫眼缘？我觉得第一步相看不厌，就我看他不烦，哎，这就是第一步，然后我才能走近他。走近了他以后，我才能体会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远远的看着，你不走近，你怎么能知道他是谁？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哥的这个团体里头，可能确确实实有一些单身的男士，他们看你，但是你不会走近他们。好，你不会走近他们，你就无法了解他们，因为我们都不是孙悟空。
4: 专家就是专家，我听了真的让我感觉醍醐灌顶，就是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今天能在选择的这舞台，我能听到那不同的声音，我欣然接受，而且你们说的都在点儿上了。这几个哥哥姐姐呢，其实可能他们
13: 都不在点儿上，
4: 不是他们不好意思下嘴，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但是也在就是说，在告诉我，我也能懂，因为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的我的悟性还可以的，所以，但我非常开心
3: 能够来咱们选择节目，是一件很好的选择，来选择是好选择，因为什么？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单独的一个世界之外，你能听到别人对你说的不同的声音，给自己一些不同的反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哪怕你现在不舒服 ，OK， 良药苦口，没准就会对你的以后的人生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和影响。
0: 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2: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
13: 我赌。
1: 我是听胡的，说还行吧的时候，
4: 他就差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2: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
5: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9: 对，
5: 很安逸。
9: 对，
1: 但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5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2: 好嘞。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样，我给你一个实践的机会哈，看你真的能不能通过刚才专家们的这些讲解，你能落在实处。真的，比方说调整一下自己啊，放松一下自己啊，这个
2: 考核一下。
1: 对，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先生哈，要不要见一见？这是关于他的十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个方面，您还可以就您感兴趣的再了解三个方面。
2: 他的那个子女，他的收入。然后是他的住房，
1: 哎呦，
3: 哎呀，天
1: 津太合适了！这住房一出现，我们就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您而设的哈。范先生1米7，75公斤，天津有房，初中学历，收入在8000以上，有一个女儿，方方面面都合您的要求。
2: 他的住房写的是多少？
1: 那你得见面问一问，马上他就可以上来，然后您当面的来沟通一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请上来，来，掌声有请。
4: 你好，
1: 来，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呀，请坐。
4: 好嘞。
1: 这一看运动范儿啊啊！您平常特别爱运动吗？
4: 还行吧，一般。耐运动，啊。见笑见
5: 笑，两头堵。
1: 我是听说还行吧的时候，
2: 他就差价跟你说了，你猜。
1: 对，他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后来又变成了
4: 爱运动，也是爱运动。
1: 对，最后就说了变成了运动啊，那就成了爱运动了吧？
5: 天津人说话特逗，
1: 天津说话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对，
6: 但我觉得这男的上来给我感觉就很踏实，
7: 对对，
6: 很安逸，
7: 对，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6: 嗯，
7: 对。不是 Uzi 话说的那种。
6: 如果他俩如果说能行的情况下，我感觉也是这个姐姐主导着这个家庭，
7: 对，挺好的。
1: 那我觉得你们俩太有的聊了啊！这样，你们先聊5分钟，然后我们再参与，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好的，好的。你是天津的？
2: 对，天津的。
4: 市里的。
2: 在那个，我在小海淀那边住。
4: 河西。
2: 对。
4: 哦，挺不错的。
2: 是吗？谢谢。
4: 啊，挺不错。个也挺有。挺标准的。
2: 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4: 您家庭是？
2: 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我。刚才您应该也听到了，
4: 啊，
2: 短婚未育嘛。然后我之前是在居委会上班。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8。
2: 男孩女孩？
4: 我女孩。
2: 哦，结婚了吗？
4: 我姑娘结了10多年了。
2: 哦，还挺早的结婚。
4: 36了。
2: 那您是之前是在什么单位退休的？
4: 我做农业，我是农村。
2: 哦。
4: 兴光村的。
2: 哦，在那边。
4: 对。
2: 那您那个是农业，应该您在8000家是怎么来的呢？
4: 我这是个体干生意。做生意。
2: 哦，那您现在还做吗？
4: 还做着了，始终干着了。
2: 哦，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4: 汽车，买卖汽车，
2: 二手车，
4: 各种汽车都有。
2: 哦，
4: 不是单做一种，什么车
2: 都
4: 收购卖。
2: 是小轿车还是说那种
4: 大的、小的、货的都行？
2: 都有。
4: 对。
2: 哦，二手汽车呢？
4: 对，就说是二手吧。
2: 哦哦，明白明白了，那您这个职业干了多久了？
4: 不到30年了，90年干的。
2: 就是说，您基本上没怎么正式，像我们似的，比如说在单位上班，可能
4: 我在农业干过，原来刚结完婚的。

0: 那字儿，
1: 嗯嗯，
0: 干了几年在农业，我们那儿都果园多嘛，
1: 哦，
0: 是在大队果园上班的，时间不长，三年两年的，
1: 嗯，
0: 就个干生意了，
1: 哦，自己，
0: 俺也嘛都干，
1: 嗯，
0: 后来都干这个时间长，
2: 年龄也挺合适的，然后那个这个。硬性条件也挺合适的，主要就看，我感觉主要就看男方对他有没有意思了。如果男方喜欢的话，能应该差不多了就。
1: 我感觉哈，就是，您刚开始干的那些年，应该是生意还是就是比较赚钱的，我觉着。
0: 嗯。
1: 可能就自从咱们天津开始那种限制你们，那是应该是2004年的事儿吧？
0: 你说限牌限高？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就那个以后，我感觉你们这个职业就开始下滑了，对吧？
0: 我跟那个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是经营这个各种货车多。
1: 哦，
0: 知道吗？那种都小车。
1: 那您现在在北辰那边可能租的房子就干这个，是这意思吧？
0: 我自己有房子。
1: 嗯
0: 嗯，
1: 等于自己的房子。
0: 自己房子，嗯、
1: 哦，
0: 有地方。
1: 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1: 又一个等于没说，等于没说。
0: 我是
1: 嗯，
3: 这跟刚才回答我爱运动不一个道理，是不是？
0: 挺痛苦的。
3: 内向也外向，那您什么时候内向，什么时候外向？
4: 对方内向时候外向，对象外向时候。
0: 在外边交朋好友，
3: 就外向，
0: 不得外向吗？
3: 那在家呢？
0: 在家里也得有点内向啊，是吧？
3: 因为没人说话。
0: 嗯，
5: 在家里话多了容易挨骂。
3: 您老是把自己的心也说了，
5: 基本都这样。
1: 您是这样式的吗？像那个穆老师说的，就回到家就不愿说话。
0: 我这人很简单，不那么复杂。嗯，没有什么复杂事儿，
2: 适合你，很稳重，很稳重，很稳重。
6: 大十三岁不多你，
2: 嗯，
6: 喜欢真不多，
2: 不跟你的个适合。
4: 多少？
6: 比我呀，比我大六岁。
2: 哦，跟你更适合。
6: 比我大六岁，
2: 跟你更适合。
3: 你问出他家房子多大了吗？
1: 哎，还真是
5: 没问，
1: 还没问呢，还没忘了。您
7: 房子在哪儿？有多大？
3: 不，刚才说天津有房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这就是为你量身定造。
7: 对。
3: 然后他就问我了，哎，他们家房子有多大呀？
0: 一个小院儿。150-160平米，
1: 那您是说的那个院儿，那其实就意味就是说你们那边还没拆迁了，
0: 没有，
1: 是吧？
0: 我们那村大，
1: 哦，
0: 20来口子了，叫清光镇。
1: 哦，
3: 离那儿远吗？
1: 还挺远的，
0: 没有，
1: 可以说就跟一就跟一
0: 30来公里吧，
1: 对，
0: 那么远。
3: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住，还跟谁在一块
0: 儿？我自己吧，不离婚离异了吗？
3: 那闺女呢？结婚了？
0: 结好，我们大眼子都11、12了，刚上中学。
1: 嗯，结婚
0: 俩姑娘。
3: 哎呀，那我们还想，哎呀，就帮你带带孩子呢。你看，这都这么大了，就不好带了都。
0: 我们姑娘带孩子都带大了。
1: 哦哦，等于您两个女儿。
0: 一个我一个女儿，我们闺女。
3: 闺女生了俩闺女了。
1: 哎呀，
0: 俩
1: 孙女
0: 哎。
1: 我就特别喜欢小女孩。
0: 嗯
1: 嗯，就以前我那是还20来岁的时候，我还向往着有一天我要是生孩子的话，我就希望生个小女孩，多可爱呀。
3: 那您这以后什么打算？一直住在您那院里，还说，比方说离闺女近点儿，离未来媳妇儿近点儿，有没有这种迁移的打算呢？
0: 嗯，我就在那住吧，就在我的平房那住。
1: 哦，您知道是因为什么？他们那边就是属于在我们来讲就属于还没拆迁了，他们那边肯定属于是算是地大物博吧。他正好他的生意正好他就在那做了，是这意思吧？你看我说的怎么样？
5: 住的地方离那么远。你其实不愿意的，应该是这样的。
4: 你觉得他们俩不太合适？
5: 这就更不行了。可男士觉得行，他就觉得，但是他女生肯定够呛。
3: 要不要咱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1: 可以了，
3: 哎，了解够了。
1: 嗯，
3: 不想了解了。
1: 我大概知道，就是。
3: 那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1: 这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至于说适合，我只能说适合不适合我。
3: 嗯
1: 嗯，我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一丢丢。
3: 哎呀妈呀！来吧，两位专家老师也这么认为，差了那么一丢丢吗？
8: 因为这个聊天啊，两位聊得挺好的。我觉得女士还是要调整一下那个，就是整个对事物的看法，否则哪儿都差一丢丢，容易啊。
3: 我是觉得挺好啊，就这您还觉得差了一丢丢？
1: 嗯嗯，
3: 王老师觉得差了那么。

0: 一丢丢吗？
1: 我觉得差的很多，啊，首先呢，我们这位女士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到农村住，她就是一个城里人，你看没看着，对吧？就享受这城里的这种生活，哪怕。

0: 然后我自己的工作场景、工作场所就在旁边，他也特别讲话了，很满足。
1: 我有楼房，我也不住了。
0: 对，
1: 住够了。
0: 他就想找一个人过他要过的日子，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哎，
0: 所以他是过不了的。
2: 也不是，我原来也是怕离开城市。但是到这个年龄以后，我会觉得，只要我儿子一脱手，我真的奔农村去。嗯，就
3: 而且
2: 会变的。
3: 先生，这个小院啊，它其实挺时髦的，也很干净，不是像在村里那种。这是你卧室是吧？
1: 对。
4: 反正我可能还年轻，但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5: 也没有，
6: 我也喜欢田园生活。
4: 是不是啊？很放松啊！田园生活比城市生活更快乐，对生活更充满，就更充实。对，种菜呀，弄个地呀，挺好的，
6: 很舒服，没那么大压力。
4: 啊，对对对对。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亲友团，我问问哈，叔，您觉得不合适啊？
2: 尊重人个人的选择呀。
1: 啊，对。
2: 对。
1: 但是您看上去，他们俩觉得不行啊。
2: 反正我觉得不太匹配。
1: 哦，为什么呀？
3: 因为怎么？
2: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很对，他是愿意过城市生活，这位先生乐意过田园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就
4: 不可能。把市里人他不乐意上农村去，农村也没有。那个医保嘛的是吧，
3: 其实还有一点，其实我倒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排斥这个您的小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其实都很向往的您这小院，其实说我心里话，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说在那个就市内六区吧，可以就是说有自己的那个房子，比如说在那边也可以有个小院，但是那小院呢就是偶尔的去回去，比如说我们可以种点什么东西，有机的东西，其实这个也是，其实说起来也是我向往的东西。
1: 我猜他应该在城里有个房子不是一件难事儿，不是问题啊。当然您可能更多的不光是从这个是不是真住在农村来讲，考虑的
3: 我是综合，
1: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人。那接下来您要做的决定了，是确定离开还是？主要是我们姐姐有首歌还没唱，
4: 能听听嗓子，反正嗓音不错吧？
1: 啊，是吗？
3: 不行，我
1: 那要不要欣赏一下啊？
4: 行，可以，可以。

0: 歌唱完了，更感觉我们二号女士像个小姑娘
1: 啊。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她做的一些决定，其实也是能理解了。行，那既然您非常明确的没法再谈下去，那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行，
0: 好的，那这边来。
3: 拿上东西。
4: 我们俩感觉这大哥挺就是挺稳。

0: 稳重的，
1: 对，
0: 而且人简单，你一看他的面相能看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那一种人，
2: 看的是特别朴实的吧，
0: 对对，他绝对是稳重型的，
1: 中和的那种，
0: 对，
1: 像你又没结过婚，那个又没孩子，
0: 你就随着他去弄个小院里多
1: 好，对，那么好的。
0: 咱仨我过去了没选，他是已经把人淘汰了，下面就是你了，咱你 hold 住了。
1: 但我也不行，我在上班，我也去不了天津啊。他这肯定
0: 你在上班，你肯定有退休的时候，你这快退休了吗？
1: 我不快，我还得十年以后呢。
0: 哎呀，这算个啥呀？一晃就过去了。
3: 对哪儿不满意？
2: 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4: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5: 也有点差一点吧。
4: 哦，你想找什么样呢？
5: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4: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5: 就是我的眼光。
6: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4: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6: 看体型啊。
4: 哦，
5: 我体型就是一般。
7: 哎，您看他合适吗？
8: 这女人
4: 单
8: 身。
5: 对啊，
8: 单身啊，
4: 这算胖乎吗？
5: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4: 重新差点有诚意，
1: 今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5: 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4: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9: 对，
10: 有意思。
4: 那
5: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4: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 ，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米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月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
1: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俩，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0: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1: 是啊，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的确，你没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今天这男的我也见着了，人还不错。
0: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有经济基础，是吧？又受过这个良好的教育，对你也彬彬有礼，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所以你们俩的交往。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究竟我不能给你们俩这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吧。
0: 你说的，明儿我们联系。
2: 不是，别，你先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们俩慢慢交往行不行？你们俩该约会约会，但是你跟他，你别答应行不行？
0: 我答应他什么呀？
2: 你答应他结婚呗。
0: 哦，我在这儿等着你，外边跟他约着会，你拿我当什么人啊？我这不耍人家吗？
1: 不是，这结发妻不可让人欺，对吧？你说你是我前妻，你又是孩子他妈，我答应你行不行？我一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吧？
0: 那等你改了再说吧。
1: 不是，你什么再说吧？
0: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啊？
1: 你刚不是说等我，然后还
0: 找你的狐朋狗友去。

0: 王狗走了，王狗
1: 对呀、啊，
2: 这书店怎么了？
3: 刚才还跟要死过去了似的，这就活过来了，
2: 出现转机了，允许你登堂入室了。
3: 这登堂入室的门嘛，他给我关上了，但是呢，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2: 哟，恭喜老沙啊，重提旧爱。
3: 什么意思啊？
0: 没事，就是刚刚我说出去喝一杯，老大不让，好好的轰趴改成政治学习了。
3: 什么政治学习？
2: 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两位老大哥啊，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是吧？所以今天来书店，我给你们俩打点鸡血，喝点鸡汤。一来呢，让你们多了解了解公关这个行业；再就是我自己也充充电，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嗯，选书吧。
3: 哎，最爱榜就是
1: 这书，咱得一人拿一本吧。
0: 我觉得这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2: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吗？
3: 不是，这书挺好的，
2: 纯粹理性批判，
0: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2: 哟，够深的，看得懂吗？放下。Follow me。先看这本
3: 《公关之父》，伯奈斯。
2: 什么伯奈斯？伯奈斯。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
3: 你别抢，这不是给你的。
2: 老沙，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3: 侯志，你小子太贼，而你呢，老沙，
2: 太老实了。你看这本
0: 《中国式公关》，
2: 所谓公关，它与传媒业息息相关，又不失新闻所必备的要素，如何契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如何满足客户需求，这些问题，这里边都有。而且正好你从事的这个狗仔啊，
3: 小丧獒
2: 啊，虞姬，虞姬，
3: 你正好从事这个虞姬是吧？对这个新媒体啊比较了解，对那些吃瓜群众的口味也都门清。
2: 关键这本书啊，适合你的文化水平啊，入门快，读得轻松啊。书本是工具，重要的是要读透。就比如说吧，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可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没读透。公关也是一样，更注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再好的公关，再辣手摧花，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老唐，真能忽悠。
0: 沙哥，这书啊，以前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瓶瓶安眠药，看一夜我能睡一夜，看一本我能整个冬眠。
4: 所以这就说，原来是我一直都没看对书。
5: 嘿，真会聊天。
2: 干嘛呢？
1: 哎，老大，
2: 你跑这儿来了？
1: 你买书吗？充充电。
2: 沙哥，你见过？哎，
1: 沙哥，
5: 喝口酒啊！
2: 侯志，菊花，哎，
4: 还挺巧，买的书都一样，不愧是我堂哥带出来的，
5: 还真是。
2: 哦，以前让你来买本书跟杀了你似的，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过来买书看。
6: 硕总让买的。一会儿
5: 三十八。哪个硕总？硕兵啊，
2: 啊，这方面你们俩还挺有默契。
3: 谁跟他有默契？
2: 不是，你为什么给他买书啊？
6: 老大，我现在在一巡上班，
7: 跟着硕总。
2: 行啊你，哎，啊，有出息了。一迅好，大公司有实力，不会亏待你是吧？
6: 老大，你听我说，你别不高兴。当时很多公关公司知道我们是脱北出来的，压根儿就不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只有硕总肯收留我们。
2: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们有地儿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
5: 哦哦，你们几个在那儿怎么样？挺忙的吧？
7: 嗨，别提了，特忙。
5: 这不南星把所有的活交给易迅了吗？
8: 哎，这你胡不开提了呀。
7: 老大，其实硕总压力也特大，成天跟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就没个笑脸。
2: 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9: 你好。哎，就这几本是吧？
5: 不是，来吧。那个，您老大在这儿呢，哈，一块儿都结了吗？
7: 他不不不，
6: 我来，没关系，你们接着聊，
2: 行啊，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吧，这样我也不用老惦记你们几个了。我们呢，也可以一心一意，扬帆起航了，是吧？
5: 对，我们的新工作室成立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充电的，
6: 上吧啊。
9: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卡被冻结了。
4: 喂，妈，你给我那信用卡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10: 被你爸爸知道了，他给银行打了电话，人家把卡给冻结了。
11: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4: 我在书店买书呢，我在这干正事呢。
10: 呀，你别说了，你这话连我都不信。你爸爸让我告诉你，要想用他的卡，你就必须回公司来上班，知道吗？好了好了，我不说了，我挂了。
7: 哦，那个，
5: 行，
8: 我来
7: 啊。
5: 别
7: ，不用了，哥，我都刷完了。
5: 不是，你看，
2: 什么？你刷完了？来，那个把它给退回去，我来付。哎，
9: 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用的是五折优惠券，不能退的。
5: 哦，五折呀？
7: 我有券。
5: 那行。而且这后边还排队，那改天我请你喝酒。
7: 哎，不用了，沙哥，你看你说，
5: 谢谢啊。
7: 来，钱。不，老大，我怎么能要？
6: 收。
5: 改天啊。
7: 哎，好嘞，哥。
12: 进。让你买书买了吗？
7: 买了，姐都在这儿呢。
12: 有事儿啊？
7: 哦，没有，昨天在书店碰着老大了，听说他们成立了新的工作室。
12: 他怎么样
7: 啊？挺好的，他挺好的，看着不错。哦，对了，他还一直打听你的消息，问你累不累，忙不忙，辛不辛苦，挺担心你的。然后还说这个让我多……
12: 哎，行了，别编了。
7: 那我先出去了。

0: 张总啊，那回头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啊。
1: Hi Grace， 唐晨，好久不见。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还在做吗？
2: 哎，林叔啊，哎，我跟您说一事儿，您是不是最近缺一公关公司打理品牌业务呀？哎，对，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咱有空出来喝杯茶呗。
0: 喂，您好，是季平先生吧？哎，您好，我是报社的沙洲啊，小杜的朋友。
1: 哦，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现在预算都好说。
0: 我呀，现在呢从这报社出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您看，您这边不管是您还是您朋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话，您跟我联系好吗？
2: 不是，他不让您见我，您就不见我。林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1: 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联系。
0: 喂，您好，是星河的刘亚军吧？哦，他这电话卖给您了哈。哦哦，好嘞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见。
2: 行，谢谢林叔啊。

0: 别这么转了，头晕啊。这我思来想去吧，咱这也不能坐吃山空嘛，对吧？咱们怎么着也得先走出这第一步。
1: 你打算怎么走出这第一步啊？
0: 先把你这车给我。
1: 干嘛？要我车干嘛？
0: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电话啊，咱也打了一溜够了，但是它没什么结果，对吧？咱总得挣点钱。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呢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吧。
1: 啊，等会儿，合着我这人房都搭进来了，我还得把我这车搭进来，不是，要不然呢？
0: 何志，哎。
2: 我是不是把我的全部啊，我的家啊，我所有的存款，我全部都搭进来了，
0: 对吧？你说老唐
2: 是吧？老唐他是不是也把他的这全部都搭进来了？所以你也就应该把你的全部都搭进来才对，
1: 对吧？不行。这都能给你，我们家宝贝儿都行。
0: 不是，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你这车一年下来保险它得10000多吧，是吧？电费它得大几千吧？你这车现在是咱单位唯一只出不进的东西，咱是不是得让它进点儿？老唐，你说呢？
3: 沙哥说的对，但是呢，你也别让他一人开，你们俩轮着开。
0: 对呀，车钥匙都一个单位的。

0: 带好随身物品啊、嗯，欢迎下次光临啊！
1: 再见。
0: 哎，再见。师傅，我这是网约车，这不线下接单，不是出租车，您再叫一个啊！
2: 你差点压着我的脚。
0: 啊？对不起啊，我看看，我看看。呦呦呦呦呦呦！
3: 哎，这人呢？
0: 刘先生，您脚没事吧？
2: 没事，走吧。
3: 先生，我这是网约车，它不是出租车，
0: 它得线上接单，而且我这现在已经不接单了。
3: 您通过这 APP 再叫一辆吧。
2: 不是，你不管什么车，不是也是拉人吗？对吧？这个地方找不到出租啊。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倍的钱。
0: 不，这不是钱的事儿。
3: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4: 问问了，没事儿。上吧，走。
0: 那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4: 行。
5: 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
4: 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啊，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
5: 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下回让你们的总经理给我说话。
6: 什么呀这是？
3: 先生，
5: 嗯，
3: 您这是找的一家公关公司啊？
5: 是啊。你说现在人这都怎么了？动不动就钱钱钱的，什么东西都没给，就先给一个报价，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3: 是啊，这不拿人当傻子呢吗？
5: 啊。
3: 先生，
5: 嗯，
3: 其实不瞒您说啊，我这干网约。

0: 这哈，
1: 那是我的一兼职，我的主业呢也是在一家公关公司里边任职。您看，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2: 我们给您出个方案啊，绝对不跟您先提钱，钱的事咱好说。
0: 哦，你也是公关公司的？
1: 哎，
0: 啊，那你们公司平时都出来拉活啊？啊，提包公司吧？
1: 不是，先生。我呢是今天正好赶上休息，就随便干点活。
0: 嗯，
1: 这我们公司那创始人啊，他是非常专业很厉害的
0: 哦。
1: 他呢原来是服务于南星集团的，而且为这个世界500强的多家企业那都进行过服务。
0: 哦，好，不过骗子我见多了，你好好开你的车吧。啊，你那水能喝吗？
1: 哎，能。
0: 嗯，来，我喝一个。
1: 来，这你也拿着
0: 啊。好。嗯，哎呀，这个水不错呀。嗯，尝尝。嗯，这个水挺好喝。嗯，不是，你们这车里倒饬的挺干净的啊。
1: 那必须的，这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我们这主业呀，做的也非常的专业。要不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啊？
1: 您这单活呢我不收您钱，算免费了。
0: 哦，
1: 但是您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我们呢给您出套方案，您先看看怎么样。
0: 好啊，我可不是给不起钱啊。
1: 啊，那是，
0: 我主要想给你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1: 哎，谢谢
0: 啊。那这个水还有吗？
1: 有，这后备箱啊还有一整箱没动呢，待会儿您直接搬走好吧。
0: 行吧，这样明天上午10点拿着你们的方案到办公室里找我。
1: 哎，谢谢啊。
3: 回来了，
0: 啊，
3: 来喝口茶。
0: 哟，
3: 这水挺好的，
0: 啊，
3: 挺贵的吧？
0: 我刚刚打的回来的时候跟司机要的，啊，哎，这个放冰箱里，明天热着吃，啊。
3: 哎呀，又是剩饭剩菜，咱们家现在又不是吃不起，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要是让你底下人知道咱们天天吃这剩饭剩菜，看人家怎么笑话你。
0: 哎呀。不是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用说别的，就说这房子一砖一瓦，那是不是我节省出来的？
3: 哎，钱是省出来的吗？是挣出来的，好不好？我算是看明白了，不管你有多少钱，哪怕是你有座金山银山，你也不会带我去吃一顿好吃的。
0: 吃还是要吃的，节约也是要节约的。勤俭节约是美德，浪费粮食可耻，咱不能忘本，对不对？
3: 你说谁忘本了？你说谁忘本了？我要是忘本了，我会给你到现在吗？哼！
0: 那时候不是没有盒饭吗？
4: 哦，回来了，沙哥。
5: 嗯。这一天的收成怎么样？
6: 还行吧。跑了100公里，拉了4个活，刨刨成本啊，挣200块钱。
4: 哟，还真不少啊，200块钱够咱们多吃一礼拜方便面的了。
6: 你甭废话，谁白给你200块钱呀？
4: 哎，沙哥，咱好歹也是个脑力劳动者，不至于的。你听我的，咱明儿一块跑客户去。
5: 你别劝他，他是属牛的，你什么时候见牛能把牛拉回来？
1: 看看这个。
6: 嗯，我就是拉一客人
5: 啊，
6: 谢立强，立强集团的董事长，他们呀，现在正找公关公司呢，
5: 嗯，
6: 留他一名片。
4: 还真是一大公司啊，
6: 嗯，
4: 就是这经营范围。
5: 大沙，不是我打击你啊，也不是我瞧不起这卖猪饲料的，咱们说正经的。像他们这种传统行业又处在垄断地位，产量固定，销路不愁，人家连广告都不需要做，还找什么公关公司啊？

0: 那是你这么认为啊？人家100多亿的大企业，你就不行让人家说改变一下自己企业形象吗？哎，
1: 还真没什么形象可言。
2: 你看这个，西杭市杰出农民企业家放猪娃出身，这纵横饲料市场几十年，出席活动连身合身的西装都没有。
1: 这说好听点是勤俭节约，说难听点就是抠呗。
0: 什么叫就是抠呗？他就是抠，就是抠。哎，坐我车里边啊，咕咚咕咚干掉2瓶矿泉水。等临走的时候，把我后备箱里那一箱矿泉水都给拿走了。
1: 你说的抠不抠？哎，
0: 不过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咱们现在这状况，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啊？对不对？就是他吧。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易迅也跟他谈呢。
3: 不可能。易迅就不可能接这种案子。
0: 不是，我听的可是真真的。这哥们在我车里边打电话，说是易迅给他报价20万，他嫌贵。
3: 那可能，他们就是真需要。
0: 啊。
3: 行，那听你的。
4: 啊，这样，今天咱们辛苦辛苦，加个班啊，加个班咱也提前做出个方案来。
3: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0: 这么快就定了？
1: 旧情难忘呀！一听一寻，跟打了鸡血似的。
3: 他那打的是猪血，嗯，而且你看，这脑子都拧住了啊！这使劲卯足了劲在这面前刷这存在感，也不知道人拿不拿眼瞎了。
1: 自古多情，空余恨。
3: 抽刀断水，水更流。

0: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呢？
1: 是啊，这路上啊，要能拉俩活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开低开上瘾了呀？
1: 有吗？
2: 这地儿车不让进啊。
1: 不是，咱们外人的车呀、啊，进他们厂区得消毒。哎，
0: 你们看啊，这厂子，这规模，销路肯定不愁啊。而且人家还是一勤俭节约的农民企业家，想从他们嘴里抠出点肉来，比登天还难吧？哎
1: 呦，来都来了是吧？咱就死马当活马医，你说了啊？
2: 走吧。
1: 哎，有枣没枣，咱先抡一根嘛，是吧？
3: 谢总，您看啊，这是我们刚做的咱们饲料厂未来3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咱们3年期的发展展望呢，主要是要加强力强集团产业链和产业群建设，实现饲料厂跨越式发展，啊，成为早日实现集团发展战略的一个。
4: 行，你这事儿不是跟这个都一样的吗？啊，不是你能不能把它规整到一页上？看着也清楚，你弄那么琐碎，三个字儿一页，三个字儿一页，让人怎么看？
0: 对不对？
5: 哟，是过来了。哎，对，时间到我就来了啊。哦，那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唐总，啊，
2: 这是侯总。我呢，
4: 你就不用介绍了，你不是开网约车那个人吗？
5: 是啊。
0: 行了，来来来，今天到这儿，记着把它规整完了以后给我看看。
2: 好，
4: 来来来，进来进进进进。哎，
5: 里边说，
2: 上场。
4: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你开那个网约车一天能赚多少钱？
5: 干好了吧，每天也能挣个400-500，
4: 挣那么多呀？来来，坐坐坐坐坐，我坐这儿，你们就往里坐，请吧。哎，
5: 你请坐。
4: 要是按照400-500一天算的话，22个工作日一个月，那下来就是9900块钱。那我要是弄个车，再请一个司机，连工资都不用发了，我还比坐车。
2: 啊，是，那你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哦。啊，谢谢。谢总啊，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连个司机班都没有啊？
4: 别说司机班了，我连个司机都没有。你想想，请个司机多贵呀、啊！养车得养他，这一年下来少说也得20万吧。你看看我现在多好啊！啊，见客户我可以打专车，办事儿咱可以打快车，我上下班我打顺风车，全下来也没多少钱吧。别看我学历不高，但是我这个脑子给个硕士我不换，对不对？
2: 对对对，
5: 是。谢总，你看这样行吗？
4: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双面打印，双面打印，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3: 对不起，谢总，您这次要的急，所以我就给忘了。
4: 还有这个字儿，打小五号就行了嘛，你打这么大干什么呀？我又没有老眼昏花的，一天看这么多资料，照你这么个弄法的话，一年下来得浪费多少纸？
3: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4: 还有这个茶，早上这个茶就可以嘛？谁让你换了？
3: 我错了，谢总。
4: 走吧。
2: 谢总啊，不知您介不介意欣赏欣赏您的藏书？
4: 请便。你请便。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专门收藏的经典名著，你真的可以好好看看。

0: 这个地方啊，原来那个老唐是挺好的呀，那个样子就跟你差不多吧。他们非说这个形象不过关，就给我换了个年轻的。那年轻人啥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是吧？不过我觉得你挺不错的，挺稳重。你给我当司机算了啊！这样，每天接送我一回，车你随便开，挣的钱全归你，工资我就不发了。但是有一点咱说好了啊，非工作时间啊，你要是出了事故，公司不管，好不好？
1: 谢总，您这也太逗了，您让一个新闻学硕士给您开车，还不给人工钱？
0: 不是，他平时闲着没事，这不是也开的吗？如果你们的公司效益好的话，他也用不着出来拉活了，对不对？
2: 那谢总，那咱们就，
0: 哦，来，反正咱大家时间都挺紧的啊，咱就进入正题吧，我就给你们15分钟，好不好？啊，嗯，
2: 谢总啊。您看啊，这是我们给丽香集团弄了这么一个形象包装的计划书。
0: 嗯，不不，你说就行了，你放这儿吧。
2: 哎，我给你放这儿。这个其实啊，这个企业的经营核心成果啊，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它包括这一切的外在形象的一个集合。
1: 这个做品牌啊，其实它就是制造信仰。
0: 对，
1: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slogan 啊，而也不是给那个媒体的投放，这更不是一种营销模式。
0: 你们这些公司怎么说的话都差不离儿啊？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听说过新鲜花样的。
2: 不，这个谢总是这样啊，您看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所以说，咱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吧，其实它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里边涉及到啊，咱们集团品牌的理念啊、品牌的形象，还有服务能力啊、运营能力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一起，那才彰显咱们的品牌。
0: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专业名词，你觉得我能听得懂吗？行了，
2: 说后边，
0: 时间也不多了。
3: 哎呀，这书是真好啊，本本好。
0: 啊，这也到饭点了，要不然咱边吃边聊吧，好吧？
1: 好好好好好。
0: 王秘书，上菜。

0: 别客气了，一块吃吧，好不好？
1: 说了半天也说累了吧？
2: 来来来来，动筷子。
3: 哎，那个谢总啊，您的这些饭是昨天打包回来的那些饭？
0: 是啊，都热好了，没问题啊。哎呦，你说说昨天那个席，这一桌子菜没人动过，你说现在这些人浪不浪费？
4: 缺不缺德？
2: 来吧，说动筷子。啊，
3: 不是那个谢总，谢谢您的心意啊。但是我们公司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不能随便吃客户的饭，啊。哎呀，
0: 哦，那你们就随便吧。
3: 您吃，来来来来，
0: 我不能跟你们比啊，我是一顿不吃我就饿了。哎，
2: 是，行了行了，就是这放了，放了啊，嗯。
5: 哦，那个谢总，您吃着啊，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愿意把这个立强集团的企业形象，包括这个包装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呀，
6: 可是特别贵。
4: 你们这些小公司还没聊出什么花样来呢，就先来一个价格贵啊，啊？
6: 谢总啊，想必光是吃饭这件事儿，您就没少受人指摘吧？说您抠门、吝啬、寒酸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唯独就是没人觉得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4: 我这是艰苦朴素，粒粒皆辛苦，他们懂什么呀？
6: 我也这么觉得。
4: 真的吗？
6: 真的。谢总啊，其实您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立强集团能有今天，除了靠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但更靠一粒米一叶菜都不浪费的拼搏精神。所以要说品牌，您本人就是集团最大的品牌。
4: 你也是这么觉得呀？
6: 当然。而且谢总啊，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玩资本运作和虚拟经济的人，挣得盆满钵满，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实业家，尤其是还在坚守的实业家，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企业家，不多。
4: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6: 但是非常可惜，
4: 可惜个啥？
3: 就比如说这一顿剩饭吧。
6: 同样是这一顿剩饭，您吃了。明天的新闻标题是民营企业家养猪大王谢立强艰苦朴素不忘本，但是另外一位懂得营销的企业家吃了，结果就不一样，那就会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4: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的区别在于他们请了公关，
6: 谢总真是智慧过人。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老谢这一辈子最佩服这有文化的人，
6: 感受到了，
3: 真的，谢总，从你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藏书就感受到了
6: 所以说我们公司的方案啊，第一步就是重点打造您本人
4: 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打造我？
6: 这就是商业机密了。这个谢总，您看您刚才说给我们15分钟时间，现在都已经20多分钟了。这样，知道您忙，我们呢也是客户很多，下午还有个会，就不打扰您了，啊，这是我的名片，来，您收好，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打电话找我，
4: 哦，
6: 告辞了，
4: 哦。
3: 谢总，谢谢您啊，谢谢。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啊，那我们再见啊。
6: 哦，
2: 您慢慢吃。

0: 走了。
1: 哥，我没看明白啊，人谢志强明明已经回心转意了，您怎么倒还拒人千里之外了？
2: 不是，我说你这是不是跟人玩欲擒故纵呢？你
3: 还是你沙哥了解
2: 我。我告诉你，这可是一险招啊，弄不好你擒没擒着，你给人送跑了。
3: 打赌吧，但不出半天他肯定给我打电话。
0: 没戏，绝对没戏。你说吧，赌什么的？
3: 谁输了，连续一周打扫我们工作室的卫生，赌吗？
2: 成交。
0: 没问题。
3: 就你们俩了？
2: 不是，你真的，哎
0: 呦，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

0: 计价呢？
1: 是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底下，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嗯、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1: 嗯、
0: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1: 嗯，
0: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
1: 嗯、
0: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哦、嗯，
0: 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1: 嗯，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1: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1: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1: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0: 嗯、
1: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嗯，
2: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1: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 我们这儿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

0: 县城中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

哦，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

0: 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别上伙食啊，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成了啊，我看啊没戏了。我宣布啊，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喂，哪位？
1: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2: 白天说那个想法，我颇为感同身受。我是否有时间，
1: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0: 要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2: 好吧，那么定了。
0: 谢谢。
3: 不是，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0: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去，给我加杯水。你踏踏实实回去，把你面吃完。

0: 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
1: 小唐，
2: 喂，谢总，
3: 不好意思，
2: 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4: 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
2: 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1: 你丢什么了？
2: 啊，没关系。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1: 行，没有问题。
4: 我来定地方。
2: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见。再见。
0: 哎，你这也太变态了，彭真啊！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2: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0: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呢，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2: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0: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2: 价格心理学，懂吗？
0: 你说，
2: 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0: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吧？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不对？
2: 我没有。
0: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2: 哎，真没有。
0: 啊，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5: 怎么着？我先提杯酒。
0: 哎，好，
5: 先喝一口。啊，
6: 过电。
5: 哎，这杯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
0: 别看着了。
5: 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那儿看着，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6: 来来来来，快吃吃吃吃。
5: 谢谢谢总啊，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嗯，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嗯，对了对，来来吃吃吃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哎，
5: 呦，这块拔的，嘿嘿，哎呦。我跟你说啊，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了。嗯，行，是吧？买点吃的，别呛着啊！
6: 来来，你吃啊！
5: 客气嘛，来来来，
6: 谢谢，哎呦呦呦，来来。

0: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点正事儿吧，好不好？
1: 俗话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2: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1: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3: 如鲠在喉
1: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2: 这个谢总啊，
1: 哎，
2: 鄙人以为，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1: 不是我说你啊，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不一样。
2: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我只是运气好，比您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
1: 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包下，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不定，好吧？
2: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1: 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4: 多了1块钱
1: 啊。对，也没高多少嘛。
2: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1: 兄弟啥也别说啊，真的真的。
3: 我这样，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啊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来签字。
3: 谢总啊，您真是太爽快了。哎，
2: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1: 哎，好。
2: 那就20万零1元。

0: 谢总，那这份您收好。
1: 好，人手一份，
2: 人手一份，
1: 对，
2: 行
0: 了，给我拿着。嗯，
2: 吃好了吧？嗯，
1: 以后还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
2: 谢谢谢谢
1: 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跟我监内先走一走，好吧？
0: 那我们送你，
1: 留步，我送。
2: 走走，嗯，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留步。
3: 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
2: 走走走走走。
4: 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来这一单。来，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
1: 来。
5: 哎，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
0: 啊？谢总没买单吗？
5: 没有啊。
3: 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个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
4: 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
0: 我说，先干了这杯，
1: 先干了这杯。
3: 哎，都动了也是啊，
4: 没有哪个菜没动的。谢立强啊，谢谢的谢，站立的立，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啊，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
3: 是啊。这经理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4: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倒是。
4: 二位，咱们得知道这位客户的痛点是什么。
3: 痛点？
2: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
4: 姐姐呢？
3: 无人喝彩，渴望被知道、被尊重、被欣赏，
4: 有点意思了。这个谢立强啊，归根结底，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句句引经据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我
2: 20万0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3: 老大，坐。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4: 瘦了？
3: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十分钟就得回去。
4: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3: 你看你这又损我。谢立强那案子，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4: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3: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您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4: 人家项目多。

0: 忙不过来呗。
1: 不是，那杏娘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七八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别什么大招了。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啊！哥，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2: 算了
1: 啊，
0: 把这案子放弃。
1: 可以。
2: 你头一天认识我啊？
1: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来不就想提醒你吗？
2: 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
3: 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输钱。
1: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3: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
1: 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4: 明白了，
1: 走，我马上走。

0: 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1: 好吧，但是这些天
2: 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0: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2: 得嘞。
0: 又找回来了。
2: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啊，这样，侯志，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立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3: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吗？
2: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
3: 那我呢？
2: 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千万别往这个苦出身上引，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3: 好嘞。
2: 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有任何你都随时告诉我。
0: 干活。
4: 没来。

0: 干什么呢？
1: 尝尝。
2: 不是，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1: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要不然你尝尝。
2: 不不不，

0: 业，你不搞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呢？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叫啥名字，你可以看一下。
1: 二胖子，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0: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人不都是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
1: 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呢？

0: 呢，我还是有自信的。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的年轻人他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这事你干得真棒，
2: 棒吧？
0: 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2: 好啊，走。
3: 这是食堂，
1: 对，
3: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吃饭。
4: 哈哈哈哈哈！来了。
3: 今天做啥好吃的？
5: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无鸡炖蘑菇，好着呢。
0: 刘师傅，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5: 好，你放心，先生，
0: 好吧？嗯，好，那行了，
5: 开饭，饭，
2: 好嘞，好嘞，
5: 走，来，小姑娘，来，
2: 哎，好嘞，来个鱼，哎。
0: 啊，
6: 这个，
0: 哎，小唐，来来来，排个队吧。哎，
2: 老总，
0: 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的全都免，
7: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0: 当然了，孩子不光是免费，读书也免费啊。
7: 谢总，我发现这趟我来值了。您不光一点不抠门，您才是最有良心的企业家。
0: 小张，不瞒你说，咱不能光一心想着挣钱，钱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万能，知识才是无所不能，你说是不是啊？
2: 对不对？
0: 你就说我这个所有的员工从县里到厂子来上班，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
8: 嚯，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9: 哎，要不要跟堂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找对脉了。
8: 哎，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
7: 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9: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0: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7: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9: 好嘞。
11: 魏强今天的 case 处理的怎么样了？
12: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11: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班？小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12: 确定？
11: 嗯。
12: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11: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哎，
12: 我觉得也是。
13: 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11: 啊，这就处理。
13: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苏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1: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谢立强先生。
1: 谢总，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的荣耀和感动，前往目标，不断奋
0: 斗。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您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吧？
3: 算。
0: 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戴，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巴巴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不是，你看，哎，不是，哎，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了，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走，那你就听我的，咱走。
4: 找没找啊？
5: 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也找了呀？
8: 都找遍了，没人啊。
4: 地下室也没有啊？
8: 没有。
4: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上不去，
4: 在这儿这么
8: 找去吗？
4: 这么难找啊？
8: 哎，你干嘛呀？
4: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起来。
2: 一曲歌，唱出心中之爱。
9: 大家好啊！

0: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1: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2: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1: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3: 咋样？
1: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
3: 是理由吧？
1: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不费力
3: 的摧毁了。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发挥。
1: 这大灰狼啊，就拼命的追，
2: 三只小猪拼命的跑，大灰狼就拼命的追，你们。

0: 哎，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1: 不是小曹，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自杀？啊？
0: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1: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

0: 说什么？
1: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2: 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
1: 这儿，
2: 谢总，
1: 你说，
2: 您好啊，
1: 请坐，
2: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尝，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2: 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这部书
1: 啊，
0: 算得上鸿篇巨著吧？
1: 哎，对，
0: 这里边啊，
1: 啊，
0: 谁的能耐最大？
1: 那这个就没法跟您探讨了。您这个问题太幼稚了，您跟专家级别的不能探讨这问题。
0: 这不差，就是沾您的光，沾各位的光，
1: 这还用问吗？
0: 有点皮毛知识、
1: 啊。《三国演义》诸葛亮啊，
0: 诸葛亮
1: 啊，
0: 为什么？
1: 好，还为什么智慧的象征啊？
0: 诸葛亮，
1: 诸葛亮啊，诸葛亮高卧龙中抱膝微坐，自比管仲乐毅，出得茅庐以来三把大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烧的曹兵八十三万，万峰鼠窜。诸葛亮日后定西川，在蜀国封为武乡侯，知道吗？到四川瞧瞧，有武侯祠。
0: 哎，
1: 诸葛亮能耐最大，记住了，别人再问你不要思考，脱口而出告诉他，不用说是我跟你说的，知道吗？
0: 别，我得给您扬名啊。
1: 不必要。
0: 哎呦，您说就碰见高人
1: 了。哎，对喽，
0: 这一下不光说出这个人名来，
1: 嗯，
0: 还给我举出这么多事例来。
1: 那熟悉吗？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哎，
0: 后来还被评为五香肉。
1: 对，什么五香肉？
0: 武侯祠。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小卖部。
1: 什么小卖部？五香肉干嘛？五香侯、啊、
0: 以武侯称之。
1: 哎，对喽，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然也，
0: 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1: 哎，是啊。
0: 不沾各位的光，我能有这知识吗？
1: 这回了解了吗？
0: 明白了。
1: 行了，那找地方凉快去吧。啊啊
0: 啊！
1: 这还跟我聊三国呢，这什么都不懂。嘿嘿，
0: 哎，
1: 嗯，怎么意思？
0: 这个《三国演义》啊，
1: 啊，

0: 哦，有这么个回目啊？
1: 啊，怎么个回目？
0: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灭了那部分。
1: 灭了是什么？
0: 就这部书后影儿。
1: 好嘛，这一嘴土话，这家伙啊！
0: 这
1: 什么演员呀？这是啊？
0: 就倒数那几页
1: 啊？结束的地方
0: 啊？对对，嘿，结束的地方
1: 啊！
0: 这词儿太好了，结束我学会了
1: 啊！
0: 就在这部书啊，就是到灭了结束的地方
1: 啊，非得把这灭了加上。
0: 不说这句说不了话，你知道
1: 吗？瞧瞧，
0: 有这么个回目
1: 啊。
0: 五丈原
1: 啊，知道。
0: 六出祁山，
1: 是啊。
0: 诸葛亮带着蜀军六次攻打这祁山，
1: 嗯，
0: 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1: 嗯，
0: 六回都打不过人家，诸葛亮能耐最大，尤其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诸葛亮为什么摆这个七星灯啊？求寿，自己寿数到了，里边七盏，外边四十九盏，他站在灯里边，天门开，地门开。
1: 没有没有没有，诸葛亮敢跳大神的了。
0: 他那做法呢？
1: 啊，
0: 魏延闯进来，不小心把这主灯给趟倒了，
1: 啊，
0: 主灯灭了，诸葛亮紧张了，油灯倒了，他就死了。
1: 啊，
0: 这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这叫诸葛亮能耐大。六回都让司马懿打回来了，
1: 哎，不，
0: 这叫什么能耐大？
1: 哎，先生，您刚才问什么？
0: 我问《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1: 啊？
0: 您说诸葛亮？
1: 不是诸葛亮，不是诸葛亮，不是。诸葛亮干嘛呀？
0: 谁能耐大呀？
1: 司马懿呀、啊，司马懿呀、啊。
0: 哎，这我不明白了。
1: 什么不明白？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啊、当然了。
0: 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1: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我未曾说这司马懿能耐大，我先说一诸葛亮。诸葛亮这么大能耐都没打过司马懿，显出司马懿能耐大来了，他是个参照物，明白吧？
0: 参照我就没有比较、
1: 哎、
0: 没有鉴别，
1: 是
0: 没有平地不显高山。
1: 哎，
0: 拿诸葛亮衬托着司马懿，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1: 好家伙，司马懿，司马氏家天下呀，一朝人王地主啊，三分归晋，大晋朝是人司马氏的。
0: 哦，所以说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对呀、
0: 啊，整个晋朝是人家家的
1: 啊。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能耐最大，
0: 这才明白，
1: 你这才知道。
0: 谢谢您了，
1: 不跟他解释还真不成。
0: 是是是，这么回事。
1: 你碰上有时候这人呢，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你要想给他解答，必须你要很认真的。哎，
0: 嗯，
1: 干嘛？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嗯。
0: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啊？
1: 什么回目？
0: 空城计。
1: 啊，知道。
0: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这西城。
1: 嗯，
0: 这个时候诸葛亮在西城啊，无将可派。
1: 对，
0: 四门大开
1: 啊，
0: 使空城计等着司马懿。
1: 是啊，
0: 等司马懿到了西城之后啊，在外边一侦探，这个人心疑啊，疑心很重。
1: 对，
0: 看着这西城是空城
1: 啊、
0: 不敢进去。
1: 哦，
0: 拿望远镜一观察。
1: 我那年头有望远镜吗？
0: 单筒望远镜，老望远镜。
1: 哦，
0: 一观察，坏了。
1: 怎么？
0: 诸葛亮这西城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北京的西城啊，
0: 还叫西城吗？
1: 什么西城？汉中的西城。
0: 汉中的西
1: 城，在西安的，在陕西，知道吗？
0: 您原谅我没出过门、
1: 啊、好吗？
0: 一看这西城打不了
1: 啊，
0: 这个人疑心重啊，在城外喊话。
1: 嗯，
0: 嘿诸葛，
1: 嗯，
0: 这儿呢、
1: 啊、瞧见了。
0: 哎，告诉你
1: 啊，
0: 你这西城空城也罢
1: 啊，
0: 实城也罢，你家司马将军呀、啊，不上你的当，
1: 拜拜，走了，
0: 走了。
1: 哦，
0: 走着半道呢，司马懿得着一微信。
1: 嗯，我微信
0: 啊，
1: 那年头有微信吗？
0: 很微小的一封信。
1: 哦，微信。
0: 一看啊，写着司马将军，
1: 嗯，
0: 西城确实是空城，
1: 嗯，
0: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1: 嗯，
0: 呵呵，
1: 呵呵。还是微信啊！
0: 司马昭来复夺西城，这回又杀回来了。
1: 哦，
0: 等杀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1: 哎，不是没事了吗？
0: 哎呀，赵子龙立马横枪挡着司马懿呢。
1: 哦，赵云来了。
0: 司马懿，哎呦，辛苦！哎呀，赵云啊，赵子龙啊，你又叫赵云，又叫赵子龙，
1: 嗯、
0: 一人俩户口。
1: 什么俩户口？
0: 你太厉害了。

0: 你忙你的啊，拜拜。
1: 又走了。
0: 司马懿可带着千军万马呢
1: 啊，
0: 赵子龙就是一个人
1: 啊，
0: 扭头就跑，这叫司马懿能耐大。看见赵云一个人，
1: 哎、你等会儿
0: 落后。
1: 先生，我没说司马懿能耐大，
0: 谁能耐大呀？
1: 赵云呐。
0: 赵云能耐大，
1: 对呀、啊，
0: 不明白了，
1: 怎么不明白？
0: 赵云能耐大，你提司马懿，
1: 您怎么了？没有平地不显高山，未曾说这赵云，我先说一司马懿跟那搁着，就选出来这个赵云有能耐了，
0: 又是参照物，
1: 啊、对呀、啊，
0: 这能没有比较？
1: 我告诉您，赵云能耐最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怀揣着阿斗长坂坡呀，七出七入，
0: 行，七入七出。哎呀，一提赵子龙就是长坂坡
1: 啊，
0: 两提赵子龙就是救阿斗，
1: 这地方最露脸呢，
0: 露脸呀，现眼在这儿了。
1: 怎么？
0: 赵子龙
1: 啊，
0: 在曹营怀揣着阿斗七出七入，七入七出
1: 啊，
0: 有本事你别跑啊，你跟曹军拼呢。把阿斗掏出来攥着脚跟他们抡去
1: 好吗？
0: 最后冲出一条血路跑到了当阳桥收费站
1: 啊，是收费站，
0: 收费员张飞在那儿呢
1: 啊，
0: 来四弟打 ETC 着走，
1: 嚯，还有照顾
0: 我盯着小曹的
1: 啊，好劲，
0: 站，拿卡了吗？这不是假期不免费知道吗？
1: 哦，
0: 交钱。赵云是常胜将军，愣让张飞给他断后，这叫赵云有能耐。
1: 不是，
0: 嗯，
1: 我没说赵云有能耐。
0: 谁有能耐？
1: 张飞。
0: 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能耐。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张飞有能耐。
1: 吕布有能耐。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有能耐。
0: 黄蓉道借着关羽就跑，
1: 关羽有能耐。
0: 关羽有什么能耐、啊、
1: 呵，忠义千秋，亘古一人，关羽能耐最大了。
0: 关羽能耐最大，
1: 最大了。
0: 他为什么听诸葛亮的呀？
1: 那诸葛亮能耐最大，
0: 打不过司马懿。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见着赵云就跑。
1: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到环岛了？
1: 我刚出收费站就到环岛了。
0: 我问问你
1: 啊，
0: 谁能耐最大？
1: 对，你能耐最大呀。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我问住了，你有什么能耐？你这上来这通捧我的，又会这个又会那个，结果问我一哑口无言，选出你有能耐了，有意思吗？把我问住与你有什么好处啊？再说你问这问题，甭说我答复不了，谁都答复不了，没人知道。
0: 别
1: 啊，
0: 您别在气头上说这种不负责任的
1: 话。我干嘛不负责任？
0: 您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1: 是
0: 代表不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藏龙卧虎，
1: 那倒是，
0: 那知识水平比你的血压还高呢。你说各位不知道，还甭说在座这么多人
1: 啊，
0: 台上就咱们俩人，
1: 怎么样？
0: 你不知道啊？就有知道的。
1: 谁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好，你今儿没白来。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啊。
1: 完嘞，你说说行吗？来来来，你给大伙说说说说呀。
0: 嘿嘿，您瞧这演员啊。
1: 啊，怎么了？
0: 拿下巴颏指人。我问问您吧，您小的时候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1: 赵小林啊。
0: 你跟赵老师学相声也这样吗？老师，这相声你会啊？你会，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说说你的，给我说说说说说。
1: 我是你那相吗？
0: 假头套都甩掉了。
1: 我有假头套吗？我
0: 为什么这个态度啊？我说话你拿下巴颏指人，像话不像话呀？
1: 怎么了？
0: 你给我鞠个躬怎么了？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哦，还得给你鞠躬啊？
0: 你走在马路上跟人家打听打听道，不还得鞠个躬呢吗？
1: 那是。
0: 劳驾问您一下
1: 啊、
0: 嗯、监狱怎么走啊？
1: 嗨，我上监狱干嘛去？
0: 受教育去。
1: 你甭那么些废话，你说我给你鞠一躬不就完了？

0: 是的，
1: 怎么了？闲话就。
0: 你干嘛呢？
1: 给您鞠躬啊！
2: 这哪是鞠躬啊？
1: 这是
2: 母鸡奔食呢。
1: 我说咱有好词儿没有？
2: 鞠躬有度数。
1: 多少度啊？
2: 360度、啊。
1: 都、
2: 哎。那成驴打滚了。
1: 哎呀呀，这怎么说话呢？
2: 不够90度也得75度、啊。
1: 你就说够度数不就完了吗？闲话太多。
2: 都笑话您呢。
1: 哪位笑话我？
2: 都笑话您。您给谁鞠躬呢？
1: 我给你鞠躬呢。
2: 那您倒看着点我。
1: 看着点你不就完了吗？
2: 瞪我干
1: 嘛
2: 呀？
1: 哎呦，吓死我！
2: 你瞪我干嘛呀？
1: 你不让我看着你吗？
2: 你倒有点笑模样啊。
1: 啊，还得有点笑模样。
2: 你得会乐。
1: 我会乐呀。
2: 你乐一个吧。
1: 你跑什么呀？
2: 不，你要下蛋是怎么着？
1: 你才母鸡呢！
2: 这你得乐，就是似乐似不乐。

0: 居里给您鞠躬，先生给您鞠躬。
1: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0: 您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啊？
0: 你会尿炕啊。我知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您要问什么？
0: 我就问三国谁能耐最大呀？
1: 太重要了
0: 啊！
1: 这个问题出我之口，入你之耳，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0: 是是，
1: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边说边聊
0: 啊，
1: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
0: 啊！
1: 哎，我说各位，咱都读三国，
0: 是啊，
1: 这部书里边谁能耐最大呀？
0: 我问出来了，
1: 坏了，
0: 嗯，
1: 这个问题提出来，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0: 不知道。
1: 这个时候只有您，王君越波
0: 啊，是我
1: 站起来，烫烫烫烫。把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
0: 哦，
1: 众人一听都得暗挑大指，罢了罢了，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
0: 就是
1: 人家王月波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
0: 谁呀？
1: 孙悟空。
2: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3: 哪儿啊？
2: 故宫。
3: 嘿，
2: 啊，
3: 好地儿。
2: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
3: 啊。
2: 太壮观了，
3: 那可不，
2: 太漂亮了。
3: 是，
2: 当时啊
3: 啊，
2: 这个诗性大发呀！
3: 你要现原形啊？
2: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3: 哦，做了首诗。
2: 对，
3: 哎，那我问问你
2: 啊，
3: 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2: 故宫的城墙。
3: 城墙
2: 没听过吧？
3: 这个题材很少见，
2: 即兴的。
3: 是啊，
2: 即兴的，
3: 那太好了
2: 啊！
3: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2: 不是我，我吝啬啊
3: 啊啊！
2: 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3: 是，
2: 这是电视台播出，
3: 对呀、
2: 它这收视率又高，
3: 哎，特别高啊！
2: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3: 啊，
2: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3: 哦，
2: 清华的硕士。
3: 哇，
2: 哪个大学的教授？
3: 嗨，
2: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3: 这位还小心眼儿？
2: 不是小心眼儿。
3: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2: 没人偷我诗？
3: 不可能。
2: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3: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2: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3: 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2: 啊。啊，啊，
3: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2: 远看城墙
3: 啊，
2: 句句齿儿。
3: 哦，那下面那句，
2: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3: 后边呢？
2: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3: 啊，
2: 上头不聚聚，底下聚聚。
3: 别说完了，
2: 说完了，
3: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石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唧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50度的一个地儿的坑里，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儿，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

0: 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做事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1: 哎，我说连续老师
0: 啊，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说完了哈。
0: 对，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0: 啊，
1: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嗯，说说。
0: 没有，
1: 没看见是吧？
0: 嗯，
1: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0: 没有。
1: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儿，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0: 不是我，
1: 你诽谤我呀。
0: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1: 诽谤就是犯罪呀。
0: 啊，
1: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0: 哎呦，
1: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0: 哎，
1: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0: 哎，
1: 我请
0: 你哥们儿，你听我
1: 说。干嘛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0: 不是，
1: 你说吧。
0: 那你说怎么解决？
1: 你说，你说，官了私了。
0: 那咱官了，
1: 官了起诉你去。
0: 哎，别去，别去，私了。
1: 什么？
0: 咱私了。
1: 私了啊？
0: 私了，
1: 私了
0: 啊？
1: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1: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1: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1: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1: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1: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1: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1: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1: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啊啊！
1: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1: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1: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1: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是不错，
1: 听着也不错吧？
0: 是不错，不错，
1: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1: 个？您叫还记得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给央着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门！
0: 你可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说，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呢。
1: 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1: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0: 哦，
1: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

0: 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六尺开外，年纪不到五十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0: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在您上上辈。
3: 哎呦
2: 啊，
3: 那老年间
2: 管您这行，
3: 那个年头
2: 好，
3: 好
2: 那称谓
3: 啊，
2: 惨不忍睹，
3: 真是那样。
2: 就过去的艺人他难，
3: 没错啊，
2: 一天啊
3: 啊
2: 演个三场五场
3: 啊，
2: 家常便饭。
3: 好，有时候一天连轴转，
2: 对不对？
3: 对呀、
2: 可挣不了几个钱。
3: 那是
2: 挣那个钱呢
3: 啊，
2: 也就将够糊口的，
3: 也就是吃饭的，
2: 将够吃饭。
3: 对呀，
2: 但是
3: 啊，
2: 要赶上特殊时期
3: 啊，
2: 就更倒霉了。
3: 什么特殊时期？
2: 有皇上的时候啊。
3: 哦呦，
2: 帝制。
3: 哎呀，
2: 皇上要死了，
3: 那
2: 做艺的倒霉了。
3: 是啊，
2: 断国孝，
3: 不让演了，
2: 禁止娱乐100天。
3: 您瞧怎么活呀？
2: 演员得吃饭。
3: 那是啊，
2: 这怎么办呢？
3: 啊，
2: 没办法，
3: 那
2: 很多艺人
3: 啊，
2: 全都改行了，
3: 干别的去了。
2: 对了，
3: 对，
2: 北京
3: 啊，
2: 有一位艺人，
3: 哪一位？
2: 改行了。
3: 谁呀？
2: 抓阄赵。
3: 哦，石不弦。
2: 对，
3: 哎呀，那唱得好啊，
2: 没有丝弦伴奏
3: 啊，
2: 都是舞场，
3: 哎，
2: 打击乐，
3: 小曲小调，
2: 哎，唱得好听啊。
3: 那是啊，
2: 一上台来戏六神
3: 啊，
2: 强一边踩神一边戏神，踩神手拿着摇钱树，戏神手托着聚宝盆，聚宝盆倒有那金马驹子在，这金马驹子以上还站着银人，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呐，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3: 哎，这就是那打击乐。
2: 哎，
3: 斗斗起斗起斗强，
2: 都是吉言吉语。
3: 对，
2: 唱得好听。
3: 是啊，
2: 不行啊，
3: 啊，
2: 不让唱啊。
3: 你看，
2: 有响气呀、
3: 啊。哦，
2: 改行了。
3: 他
2: 做小买卖，
3: 干什么呀？
2: 卖切糕。
3: 哦，卖切糕。
2: 推一个单轱辘车。
3: 是。
2: 吆喝起来很简单
3: 啊。
2: 江米切糕，小港切糕。
3: 哎，
2: 很简单。
3: 对啊，
2: 抓阄赵
3: 啊，
2: 不会吆喝。
3: 那是啊。
2: 他有主意。
3: 怎么办？
2: 他唱。
3: 哦，唱
2: 唱莲花落啊！
3: 哦，用这小曲儿，
2: 十不弦带小信儿啊！
3: 嘿，
2: 也没有这个锣鼓家伙了，
3: 那怎么办？
2: 打切糕，
3: 那怎么打切糕？
2: 拿那刀啊，
3: 啊，
2: 切起一块
3: 啊，
2: 往这一匀，
3: 哦，
2: 就打这块，
3: 哦，拿它找点儿，
2: 哎，也好听。
3: 是啊，
2: 他这么吆喝，
3: 怎么吆喝？
2: 我的切糕刚正德，哦、啊强
3: 啊，
2: 坏了，
3: 怎么
2: 变两块了？呀，
3: 切开了，
2: 枣儿倒闭那豆儿多，
3: 啊
2: 强，又下去一块。
3: 你看，
2: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强，管教他受火800多，啊豆豆的豆豆强。您再看这切糕
3: 怎么样？
2: 成寿司了。嗯。
3: 合着全都剁烂了，
2: 都成馅儿了。
3: 你瞧瞧，
2: 你看这个外行啊，干什么也不行，
3: 万般不是力不干的。
2: 还有一位演员呢，
3: 啊，
2: 大家都熟识的，
3: 哪一位啊？
2: 梅兰芳。
3: 哎呦，梅大师，
2: 国剧大师啊。
3: 对呀、
2: 啊，那唱得好。
3: 是啊，
2: 嗓音好，
3: 对，
2: 扮相也好，
3: 美，
2: 美的象征。
3: 对，
2: 他那个唱腔啊，
3: 哎呀，
2: 又有刚劲儿，又有柔劲儿，
3: 哎，
2: 得结合的好听、啊。
3: 没错啊，
2: 哎，唱得好听。
3: 是啊，
2: 小嗓
3: 梅派。
2: 母亲不可心太偏，女儿也

0: 凤还巢。
1: 我学不好
0: 啊，唱的真好听，
1: 学个意思
0: 啊。
1: 你看刚柔并济，
0: 没大师
1: 这么好的艺术
0: 啊，
1: 唱不了了，
0: 也不让唱，
1: 有响气呀、
0: 啊、哎呦，
1: 改行了，
0: 他
1: 卖花儿。
0: 哦，卖花去了，
1: 玉兰花，
0: 嘿，
1: 茉莉花，
0: 哦，
1: 这个讲究。

0: 吆喝，
1: 那是
0: 啊，兽医捂耳朵喂拢音，
1: 哎，花行吗？
0: 一篮花来，茉莉花来，
1: 嘿，好听。吆喝就是吆喝味儿，
0: 悠悠荡荡，
1: 对，
0: 好听啊
1: 啊！
0: 但是他不会呀、啊。
1: 哎呦，唱戏的呀，
0: 炖了点玉兰花，
1: 是啊，
0: 门口摆摊儿吧？
1: 啊，是
0: 啊，摆好了以后
1: 啊，
0: 也不吆喝，
1: 那
0: 干等。
1: 嚯，
0: 看有熟人呢
1: 啊，
0: 万一要过来问呢
1: 啊，
0: 就卖给他。
1: 你看好脸面，
0: 等了多半天了
1: 啊，
0: 这花都快蔫了，
1: 你瞧瞧，
0: 也没人来问，
1: 那是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0: 不知道梅仙是怎么意思，
1: 就是啊，
0: 这功夫对面门一开
1: 啊，
0: 出了一个老太太，
1: 哦，街坊，
0: 街坊的嫂子，
1: 是
0: 老太太，岁数挺大的
1: 啊，是
0: 婉华，
1: 哦，婉华，
0: 哎，就是梅仙的名字，
1: 哦，
0: 婉华
1: 啊，
0: 干嘛呢，
1: 是
0: 老北京人
1: 啊，
0: 干嘛呢、啊？嫂子，你没看见吗？
1: 啊，
0: 这不是卖花吗？
1: 哦
0: 哦，我瞧瞧。
1: 是。
0: 老太太腿脚不好，
1: 哦、是。
0: 你看，扒拉扒拉这个
1: 啊，
0: 挑挑那个
1: 啊，
0: 哎呀，多少钱一朵啊？
1: 啊。
0: 5毛钱一朵，
1: 不贵。
0: 好，
1: 嗯，
0: 我给你5毛钱。
1: 是，
0: 都给我吧。
1: 啊，
0: 您别去呀、啊，
1: 真是，
0: 我们这不容易。
1: 哎，
0: 什么不容易呀、啊
1: 哎？
0: 啊，唱戏挣多少钱呢？
1: 啊、
0: 是不是？还在乎这点儿？5毛钱我都要了。
1: 啊，那
0: 您别去，我都要了。您别去，您看梅仙这委屈劲儿啊，
1: 真是难了。
0: 嫂子，
1: 哟，他叫板了。
0: 哎，他要唱一唱，
1: 你看看，
0: 跟老太太诉一诉委屈。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嫂子，不。

0: 绣，藕间绣剪一番，安民在官。
1: 那怎么绣剪呢？
0: 这只花儿叫玉玉兰，开花发芽在春天，树上剪下将它来卖，也未必每根每枝都新鲜。
1: 那是
0: 这多花。

0: 苍蝇拍
1: 全给搅没了，
0: 都给弄下去了。
1: 你看看，
0: 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
1: 没错啊，
0: 还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0: 啊？李多奎。
1: 嚯，大了不得！
0: 嘿，唱得好，
1: 那是
0: 老旦。
1: 对，
0: 尤其是演那个四郎探母佘太君，
1: 绝了！
0: 一见娇儿泪满腮，
1: 这儿老是满堂彩，
0: 倒碗流水。
1: 哎呀，
0: 大段的唱。
1: 对呀、
0: 啊，每当唱的这个时候啊，台底下观众啊都跟着一块掉泪。
1: 唱的感人呐、
0: 啊，太感人，
1: 太感人了！
0: 我给您学学，
1: 你给学学，
0: 唱的好听。
1: 好，李多老，
0: 主要看摇头闭眼的劲儿。

你二哥短剑下就名副阳台，二三哥马踏石如泥块，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五载未曾回来，唯有二五的把性情改，小法为三吃家在舞台，二路的镇守三关挂了帅随可叹，二七的他被潘红酒绑在八角树上，乱箭算身世无大脉，

0: 观众跟着一块掉泪呀、啊，
1: 真感人的。
0: 这么好的艺术
1: 啊，
0: 唱不了，
1: 也是不让唱。
0: 有响气呀、
1: 啊！哎呦，
0: 改行了，
1: 他
0: 卖菜。
1: 我卖菜去了，
0: 卖青菜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担着个挑，前后箩筐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
1: 九腔十八调，
0: 吆喝下来一口气呀、啊，
1: 难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的青菜了呀，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了呀，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了了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京腔京调，
0: 一口气。
1: 对啊，
0: 李老哪会啊？
1: 他就唱戏呀、啊。
0: 炖了两条菜
1: 啊，
0: 摆好喽，
1: 啊，
0: 直发愁。
1: 你看，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分量也不轻啊。
1: 那好几十斤。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啊，
0: 也得吃饭呢。
1: 就是，
0: 单出去卖去吧。
1: 啊，对，
0: 卖去。
1: 哎，
0: 在院子里头
1: 啊，
0: 先来一句倒板。
1: 哦，先叫上板了。
0: 哎，
1: 够重。
0: 担起挑子啊，去买菜。哎哎哎！
1: 好做派。
0: 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带领，
1: 还是老单步。开门了。好家伙，我还有大门呢。
0: 不行，
1: 掉下了，
0: 实在是撑不住，
1: 太沉了，
0: 哪受过这累？
1: 就是
0: 他唱上了，
1: 哦，唱上了。
0: 四郎探母的腔啊，
1: 啊，
0: 是卖菜的词儿，
1: 现抓现编的。
0: 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就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美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咧拌着是点凉菜，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是里晒，老了苦了你赶紧的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到家去咔嚓一刀把它切开，外子里

0: 卖菜的。我的儿啊，
1: 是你的吧？
2: 当家店这出戏大家都很熟悉，
1: 是啊，
2: 尤其是这个秦琼上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
1: 嗯，
2: 又好又紧凑又美，谁唱的最好呢？跟您说，我的伙伴李增瑞唱的最好。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1: 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2: 这段你会呀、啊？你唱的也好、啊，
1: 我有日子没唱。
2: 你来了，你来了，观众欢迎。
1: 我唱着。
2: 你看，这观众多热情、啊。
1: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嗯，
1: 就是那个桨声儿哈。
2: 对。
1: 桨声儿，
2: 就是这段，嗯，
1: 对吗？
2: 对呀、
1: 啊。啊。桨声儿来至在大街口，哦哦哦哦哦啊！尊一声国王。
2: 您这不是秦琼啊，
1: 我这是
2: 杜十娘啊。怎么改评剧了？京剧，
1: 京剧啊！
2: 啊，
1: 桨声儿。
2: 对了，嗯。
1: 桨声儿来之在大呀么大街口啊，桨声儿来之在大呀么大街口啊，小妹妹。
2: 你都什么岁数了？
1: 串到这儿来了，
2: 人连
1: 串到这儿来
2: 了，你心里不想串到这
1: 儿是吧？
2: 对，
1: 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2: 哎，不错，真好，
1: 对吧？
2: 真好，好。
1: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则口，二不是待人的把尘头。
2: 杨林与我来生的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中半头，实难舍。
1: 街坊四邻许多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连心肉，
2: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口我受，
1: 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
2: 红雨坠落在西山，
1: 叫一声爹，这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2: 是都是忘词，不知道咱们俩一块儿犯那撅嘴疯了。
1: 哎，就是这么一段唱词，
2: 这段
1: 哎流水版
2: 非常好，而且是上来叫完板就唱。
1: 对呀、啊，
2: 叫板的时候没事儿。
1: 哦，
2: 叫板是这么叫的：差官过，咱行者。然后无常起快长锤，抗死得死，抗死得死。谁？两个差役提着这棍子上来往这儿一站，然后差官挎着宝剑上来往这儿一站，这时候该秦琼上场了。
1: 是啊，
2: 刚要上场，不好，
1: 怎么了？
2: 要上厕所小便去，
1: 要告急，
2: 扭头就奔厕所走。
1: 嗯，
2: 后头正站着舞台监督呢，干嘛去？上茅房，马上就回。不行。赶紧上，就这夸就给推，噔噔噔噔就上去了，
1: 愣推上
2: 了。推上去呢，弦师没看见。
1: 是啊，
2: 过门就到了，该张嘴了。
1: 嗯，
2: 竟想着上茅房不让去，这一唱张嘴唱错了。
1: 怎么唱的？
2: 生气
1: 啊！
2: 看这舞台监督，桨声儿来之在大街上。
1: 啊，大街上，应该是大街口。
2: 大街口，大街上
1: 啊，
2: 这折不对啊。
1: 对呀、
2: 啊，折口不对，再改回去那不行啊。
1: 那怎么办？
2: 人弦师不等了。

0: 是啊，
1: 哎，这出闹花鸡的，现编现唱，把这段唱圆满的唱下来，观众还得叫跑。
0: 他怎么唱的？
1: 这么唱的：将生儿来至在大街上，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端详，一不是响马拔陈腔，二不是歹人耍流氓，杨林与我动刀枪，因此上发配到廊坊，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她得了白内障，眼见得红，一一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
2: 他嫁着了。

0: 过百家姓吗？
1: 你也背过啊？
0: 什么这个赵钱孙李，
1: 嗯，
0: 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和，吕施张巩曹严，华金魏陶江，姬妾邹虞，白水道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余任元柳风暴史长。藤阴落地好安长，玉衣石富皮面嵇康，武玉元补顾梦平黄河木萧尹姚少战王齐毛李密李明章，季伯成戴三宋毛毛熊李朱屈项柱董梁。
2: 好，
0: 哎，这行了啊，记得
1: 挺卖力气的
0: 啊。
1: 记完了吗？
0: 记得哪句了？
3: 记到赵钱孙李了。后边是？
1: 那你忙活半天都干嘛呢？告诉你，这些不用记。
3: 不用记啊，
1: 直接百度查，
0: 百家姓知道吗？
1: 百度百家姓，然后复制粘贴，什么了？
3: 姓，
0: 对，这也不是我原创的节目。
1: 那当然了，
3: 糖串加 A，
0: 糖串加 C，
3: 哦，
0: 啊，
3: 糖串加 C，
0: 对，
3: 哎，糖串加 delay 呀，
0: 怎么还都
3: 删了？
0: 不是不是，糖串加 V，
3: 糖串加，
0: 你撤销是糖串加 Z，
3: 糖串加 Z，
0: 你会不会？你
3: Z。
0: 扛着家 Z，
3: 行，可以撤销了，
0: 知道吧？扛
3: 着家 Z，
0: 你要不行，我来行不行？
3: 也行，那我演节目吧。
1: 你们俩谁办专场啊？
0: 哦，
1: 会不会用
0: 你？你记，
3: 我记
0: 好了，
3: 行，
0: 这个不用记
3: 啊。
0: 对，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往后记，
1: 往后往后。
0: 你看，我也说了啊，这么多的姓氏，我想问问你了，
1: 怎么着？
0: 干嘛别的不想姓，就非得想姓这董呢？别的都不喜欢，
1: 这不是
0: 啊？
1: 这跟喜不喜欢不挨着？
0: 怎么了？
1: 这你不懂啊？姓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0: 赖我？
1: 赖得着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赖我，行了吧？算我的，
0: 给我担当。你看，
1: 算你的也不成。
3: 没事，不吃心啊。
0: 那你说赖谁？
3: 我保护你。
0: 赖谁？
1: 谁都不赖。
0: 对，事都不赖啊。
1: 这玩意儿有的
0: 都挺好，都不赖。
1: 听不懂人话，哪个不赖啊？
0: 怎么了？
1: 谁都不怪
0: 啊！
1: 姓董这事儿啊，属于子随父姓
0: 啊。你是父姓，
1: 是吧？费劲，
0: 诸葛钢铁
1: 哪个父姓？
0: 西门三枪
1: 不是那意思，
0: 欧阳两刀。
1: 这事别瞎起名字，
0: 怎么的？
1: 不是那个父姓，父亲的父，不是 double 那个父 ，double 那个
3: double 怎么写呀？
1: 英文就不用拼了。
0: 我告诉你
3: 啊，
0: 德大波波，知道吗？
3: 德阿达波欧波，
1: 我跟你
3: 闹
1: 是吗？
0: 闹是 NOW， 知道吗？
1: 没有英文的事啊，英文不用记，
3: 英文不用记，
1: 记中文啊。告诉你，是父亲的父，不是双数
3: 类。哎呀，都删了，
1: 你看又删了吧？
3: 加 Z，
0: 再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说的呀？
1: 所以说子随父姓这句话你听不懂
0: 啊？
1: 换一句不就得了吗？
0: 你说
1: 高僧祖遗留，
0: 高僧祖遗留，那不对呀、啊？
1: 怎么着？
0: 高僧祖遗留，你应当姓高啊。
1: 那姓高干嘛呀？
0: 啊，
1: 姓刘啊。
0: 啊，刘建春，
1: 不是，也不刘，也没有刘的事儿。
0: 怎么的？
1: 我姓董。
0: 姓董，
1: 别闹，
0: 我知道
1: 啊。
0: 这里有个小故事
1: 啊，你还有故事？
0: 当然了
1: 啊，
0: 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都是记事以后嘛。
1: 对，
0: 他也是嘛。
1: 嗯，
0: 那年他是45，
1: 我疯了。
0: 哎，那
1: 我今年还没到45呢，
0: 都多大岁数？
1: 我45岁，
0: 孩提时代吧？
1: 对。

0: 哎，他爸爸们给他叫到跟前儿，
1: 嗯，
0: 就说了嘛，
1: 说什么呀？
0: 对，董建春，我是你的爸爸，你是我，
2: 你朝那边说，
0: 啊，这是朝这边啊。这个董建春，哎，我是你的爸爸，
2: 是也不行啊，
0: 你是我的儿子，
2: 别了，你那余光都出卖你了，我能看见。
0: 说这故事吗？
2: 你就学就得了，
0: 小故事，
2: 哎，
0: 说着过来，记住了啊，
2: 嗯，
0: 别人再问你姓什么，
1: 怎么着，
0: 不许说不知道了。
2: 哦，
0: 告诉你记住了，你姓董，
1: 哎，这就记住了。
0: 到那儿去，你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心里啊，
1: 嗯，
0: 好比说是八仙桌的盖井口，
1: 嗯，
0: 随着方就着圆了，
1: 嗯，
0: 心里这哆了哆嗦，憋着别扭，你让我姓董，姓董我。我就姓董了不？
2: 我姓一姓那么费劲呢、啊？
0: 打那儿起你就姓董了、
2: 啊。我姓董了，
0: 你果然姓董。
2: 我果然姓董，
0: 你必须姓董，
2: 必须姓董。
0: 你要姓董呢？
2: 我不是东西。
3: 就这老墨腕，我就也不打了，行吗？
0: 你记到哪儿了？你先告诉我。
3: 记到董建春不是东西。
0: 有这句就行
2: 了。老墨腕也没有这句吧、
0: 啊？没关系啊。
2: 那
0: 后头都是新的了。
2: 啊，对呀、啊，你老节目你说的干嘛？
0: 你往后听啊。
2: 后头都是新的了。
0: 我知道啊。
2: 啊
0: 就是你本来是姓董的，对吧？
2: 什么叫我本来是姓董的呀？
0: 那怎么着？
2: 我叫姓董。
0: 什么？
2: 我就姓董，
0: 你舅爷姓董，就是这个
2: 是那
0: 婆家这边跟娘家这边都一个姓。
2: 哎，
0: 这有可能是近亲。
2: 这乱七八糟的，不像话啊！
3: 不像话，你说谁近亲呢？
2: 就是，
3: 他妈是说我大嫂近亲。
2: 对，
3: 真是我豆干人，我说，董建春近亲。
2: 这句不许我记，你怎么记这记那么兴奋呀、啊？没有这句，
0: 你说的
2: 没有
0: 就姓董吗？
2: 没有，我本来姓董，一直姓董。
0: 我明白
2: 啊，
0: 就是你内心深处，
2: 嗯，
0: 你希望你是姓董的，对吧？
2: 这听着也不是人话，
0: 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意思
0: 吧？
2: 嗯、
0: 但我内心深处呢，
2: 嗯，
0: 我希望你是姓李的。
2: 哎，不是、啊，只得当。这不像话，这个这怎么回事啊？
0: 你别躲在心里，
2: 你是不是想抄我便宜？
0: 没有，没有
2: 啊！
3: 你这捧哏怎么那么疯呢？怎么？
0: 你还好意思说人比捧哏疯呢？
2: 你还好意思说这句话？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怎么着？
0: 你琢磨呀。
2: 嗯。
0: 历史上
2: 哦，
0: 以至于现在啊，
2: 嗯，
0: 姓李的有很多地位显赫、著名的人物，姓董的没有。
2: 哦，我刚听明白他什么意思
0: 啊？
2: 跟我比这个姓氏历史名人。
0: 对啊。
2: 我告诉你，
0: 啊、
2: 历史上我们姓董名人
0: 啊，
2: 豪杰。
0: 董豪杰。
2: 这哪位？
0: 谁？
2: 不是那意思
0: 啊？
2: 许多。
0: 董许多。
2: 不少。
0: 不少，
3: 你真有学问。
2: 哎，这有什么学问呀？不是那意思。
0: 你说的呀？
2: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
0: 啊，
2: 历史上有
0: 嗯
2: 许多
0: 嗯
2: 姓董的名人，知道吗？
0: 就一般心虚都这么断句是吧？
2: 你赖断句干嘛、
0: 啊？哪有啊？
2: 当然有了。
0: 说呀，
2: 随便给你说一历史名人
0: 啊，
2: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看过吗？
0: 没看过，换一个。
2: 别换，
0: 换没看
2: 过。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别换呀、
0: 啊！
2: 没看过，
0: 没有。
2: 我给你教，我教给你。
0: 说，《
2: 三国演义》有这么一回目：十八路诸侯群雄起兵讨伐董卓，听过吗？
0: 听过。那你介绍一下吧。
2: 嗯，
0: 这个十八路诸侯里哪位姓董？好吧，
2: 哪位姓？
0: 没有吧？
2: 没有。
0: 哎呦，
3: 这包袱好，我记下来了。
0: 你听相声来了，这怎么着的？
2: 你现在是
0: 包袱好，
2: 记下来啊。
3: 记下来。
2: 十八路诸侯里头没有姓董的。
0: 嗯。
2: 讨伐的那位姓董
0: 啊？
2: 董卓是不是姓董？
0: 是。
2: 董卓，董太师为什么讨伐他呀？
0: 为什么？
2: 地位高啊。
0: 哎呦，
2: 不敢惹他呀。董卓位极人臣，董卓厉害极了。告诉你，皇上都不敢惹他。董卓厉害极了，董卓厉害。告诉你，为什么讨伐他？厉害，董卓厉害，厉害。
0: 你哪头的？你告诉我好。
3: 来，现场观众走一波掌声来。
0: 你好好记词儿就完了，知道吧？
2: 现在这文书的活儿越来越多。
0: 我告诉你啊，董卓再厉害没有用。
2: 怎么着？
0: 再厉害，
2: 啊、
0: 后来啊，在凤仪亭
2: 哦，
0: 让礼部李奉先。
2: 对，
0: 李奉先话。
2: 别放闲话。又错了。
0: 哪错了？
2: 吕。
0: 啊，对对对，
2: 嗯，
0: 让礼部李奉先一挤就给捋死了。
2: 这个捋死了，它是个什么画面？
0: 这你不知道吗？
2: 啊，
0: 就是把这脚脖子放这挤上，咔、
2: 啊，哎
0: 呀，咔，咔，捋死了。
2: 我听完的我都不敢修脚去了。
3: 那个捋怎么写呀、啊？
2: 捋字儿就别写了。

0: 要血，要这么血腥的动作，吕就别写了。
1: 找不着勒在哪儿，
0: 那就别找了。吕字儿不用写，知道吗？人家不叫吕布，人叫吕布，跟你们姓李没关系。
2: 那也有啊，
0: 怎么着？
2: 董卓军师叫李儒，
0: 那是他手下，
2: 这是手下呀。没有李儒，董卓能灭得这么快吗？
0: 这就不懂了，咱跟你比的是地位。人董卓为什么厉害？
2: 什么地位？
0: 位极人臣。
2: 那没什么。
0: 怎么着？
2: 我们姓李的
0: 啊，
2: 个个是皇上。
0: 皇上你撇什么嘴呀？
2: 皇上有吗？太有了。
0: 什么？
2: 大唐啊。
0: 哦，
2: 大唐姓李。
0: 不，又错了。大唐经理。我学过。
2: 什么学过呀？
1: 这我给你加粗啊，这是个大包袱，这样的。
2: 行了。姓李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
2: 都是姓李的皇上。
0: 是吗？
2: 太多了。
0: 哦，
2: 李渊。
0: 哦，
2: 李世民。
0: 还有吗？
2: 李隆基。
0: 嗯，
2: 武则天。
0: 不是，
2: 李煜。李显。
1: 等会儿，别说，等会儿。
2: 怎么俩人一块拦我了这回？
0: 你说这武则天怎么回事？
1: 这电脑死机了。
2: 哎，不是一事儿，
0: 俩拦的不是一东西。
2: 重启。
0: 你知道为什么电脑会死机吗？
2: 为什么呀？
0: 就是你这武则天闹的。
2: 我有原因。
0: 不都姓李吗？
2: 但武则天她也嫁给姓李的了，知道吧？这朝都是
0: 姓李的。这么着，唐朝我跟你比。
1: 重启呢，慢点。
0: 起完了吗？
1: 记到周吴郑王了。
2: 哎，打头来是吧？
0: 从这儿开始记啊！我跟你比一个宋朝的。
2: 说呀，
0: 记啊！宋朝也是四大名著《水浒传》，姓董的名人啊，梁山好汉138将，排行第15位，双枪将董平，知道吗？就姓董，闭眼睛了，知道什么叫双枪吗？就是俩枪啊一块使，捋俩脚脖子，俩脚脖子一块捋死，知道吗？这多厉害！
1: 这捋我不用记吧？
0: 这会儿得记了，
1: 不是捋就不用记吗？
0: 这会儿捋得记啊，
1: 捋
0: 啊，董平，拿双枪把李涵捋死，
2: 有我什么事儿呢？
1: 勒鱼捋，
2: 你太双标了，这人
0: 记上了，
2: 不是这意思啊。你说的董平有这人物？
0: 对呀，
2: 排名不对啊，
0: 排名高。
2: 你多少？
0: 15？
2: 没有，也就16、17。
0: 可能15？
2: 16、17？
0: 15？
2: 你查查。
0: 啊，对，你查，百度查查。
1: 我怎么还得查呀？
0: 你查查，
1: 我查资料呢，怎么还？
0: 你查
2: 董平，
0: 梁山好汉，108将，
2: 排名，
0: 董平排第几？
1: 董平，
0: 是不是15？
1: 15。
0: 你看，
1: 15。
2: 那也没有用。
0: 怎么着？
2: 前10里有我们姓李的呀？
0: 有吗？
2: 太有了。
0: 谁？
2: 小李广花荣啊。
0: 那姓花呀。小李广花荣，他姓花呀，不姓李呀。
2: 骗过你啊。这那也有。
0: 谁？
2: 是吧？大李广，李广。
0: 哎，咱说的水浒人物。
2: 是，那也有。
0: 谁？
2: 第11位。
0: 嗯，
2: 扑天雕李英。这有吗？
0: 有这人吗？
2: 有没有？
0: 查。第11是不是李英？
1: 不是又让我查呀？
2: 查查有没有？
0: 查查，
2: 扑天雕李英，
0: 查查。
1: 是
0: 11是谁？
1: 是
0: 李英吗？
1: 是李英，李英。
0: 你看，为什么问这问题
2: 啊？
0: 得让他查，不查的话，大伙儿都不知道这人。
2: 《
0: 水浒》里头没有李英的英雄故事
2: 啊，没有李英的故事。
0: 哎，
2: 董平有什么故事？
0: 不知道啊。
2: 这不完了吗？都不了解
0: 呀。不行，打平了，这算
2: 平手。
0: 对呀，
2: 后的也有
0: 什么
2: 排名也高，大伙儿也熟悉，也有故事的人物，
0: 姓李的
2: 太有了，
0: 叫
2: 黑旋风李逵呀。
0: 啊，对，
2: 对不对啊？
0: 这人排名太低，
2: 也高
0: 啊，
2: 排名20啊。
0: 不可能，
2: 20
0: 多就22往后。
2: 22，你查查，
0: 查，
1: 怎么又让我查呢？有完没完？怎么老让我查呢？我是文书，我就记台词嘛，不就是？
2: 20是谁？
1: 我20是谁？20神行太保，代购。
2: 哦，
0: 完了
2: 吗？21呢？
1: 吃霸鬼刘唐。
2: 22，
1: 李涵的专场。
2: 我没问你22号。
1: 23号迈克尔乔丹。24号礼拜天上班倒休，不能休息。25号礼拜一接着上班，
2: 怎么还不耐烦呢？
1: 26号我限号，我坐地铁，求偶遇。
2: 行了，
0: 不要把自己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知道多少的吗？多少？
0: 李逵到底多少？
1: 李逵22。
0: 这是22呗。
2: 22，
0: 比董平低。
2: 有故事啊？
0: 有什么故事？
2: 张嘴就来啊！
0: 比如说
2: 李逵探母啊，对不对？李逵回家去探母，杀死一窝大老虎啊！
0: 你就别一惊一乍，
2: 有这故事啊？
0: 还有吗？
2: 太有了呀！
0: 来，
2: 李逵夺鱼啊！是不是？李逵江边去夺鱼，回来以后凑饭局啊。
0: 哎，行了，
2: 对不对？咱这都有小故事。
0: 还有吗？李逵开水难啊！ 这个。
1: 我是不是应该掉个字儿？哎呀，就
2: 还吓一跳，
1: 一张了。
0: 你看，配合我一下，是
1: 配合你，配合你，
0: 就是为了吓唬他一下。
1: 你觉得吓着我了，您都？
2: 你这是李逵 R R R 是什么玩意儿？
0: 废话，你老跟这一惊一乍的，你好好说。
2: 正经，咱这有故事。
0: 什么事迹？
2: 听我这个啊，真假李逵。
0: 哦，
2: 一个真的，一个假，分不清楚他们俩。
0: 听着都跟数来宝似的。
2: 有啊。
1: 不是您这词儿怎么都那么水呀、啊？都您这
2: 没关系啊，水词儿不用记，
0: 哎，
1: 水词儿就不用记。
2: 哎，对了，
0: 李涵啊，就是你这专场开场这段节目是不是有点太水了？
2: 没关系，
0: 怎么着？
2: 不用他，你照样也比不过我。
0: 怎么比不过了？
2: 你说相声都离不开姓李的，
0: 这不可能。
2: 你搭档叫李丁，
0: 那都下去了。
2: 你们班主叫李云飞，
0: 都没来。
2: 今儿办专场叫李涵，
0: 你也不怎么样。
2: 你师傅叫李增瑞，
0: 这没法抬杠。
3: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两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
1: 呸！行，
2: 你挺快呀、啊！
1: 行，
2: 我们就按你这来
1: 啊，我这来啊！
2: 你是单月，
3: 我站单月哈，
1: 对，
3: 单月
1: 就是一月，
3: 嗯，
1: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2: 正月十五元宵，
0: 正月十五元宵节
2: 有没有？
3: 有，
2: 有吗？
3: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2: 得了，有，这怎么办？
3: 对，
1: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得了，我敬你。
1: 别动，
2: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3: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1: 我怎么了？
3: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2: 啊？
3: 谁赢了？
1: 我赢了。
3: 你赢了，你是什么？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3: 敬酒三杯，敬谁？
1: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啊！
3: 敬我？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1: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3: 哦，这么个规矩
1: 啊？
3: 那这回谁喝呀、
1: 啊？你们喝呀、啊？
3: 我们喝
1: 啊？
2: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0: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
3: 他这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2: 啊，
3: 待会儿咱们要正

0: 敬咱也敬他呀，
1: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0: 对对对对对，
2: 嗨啊
1: 啊，不就正令了吗？啊，我喝不就完了吗？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哎呀，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
2: 上，
1: 师傅，
2: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1: 明白？
2: 哎，
1: 二月，
2: 二月，
1: 嗯，
2: 二月。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了？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2: 该咱们说了。
1: 对呀、啊，
2: 二月，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2: 什么节？
1: 什么节？
2: 台龙抬头，
1: 龙抬头。
2: 嗯，
1: 这什么节啊？
2: 抬头节。
1: 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2: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啊？
1: 甭管。
2: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1: 哎，不是节，
2: 不是节，不是节，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2: 乱令罚酒三杯。
1: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2: 哎、
1: 这你别动，别动。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
2: 罚酒三杯。
1: 哎妈，这酒劲儿不小。
2: 哎呀，该我了，该我了，
1: 该你了吧？
2: 三月，三月初九，
1: 啥节？
2: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听我哪知道这？是吧？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哎，
0: 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介子推啊！哎，那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2000多年了，就冲这2000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哎，
1: 还十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是吧？弘扬民族传统。
1: 行，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啥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行不行？哎，
2: 我等。哎，
1: 是吧？哎，是吧？春天已经过去了，哎，眼看到了四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和疼和我，
0: 你放心，
1: 四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1: 说
0: 四月。4月28，
1: 4月28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什么节？
0: 穿纱节。嗨，4月28，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1: 他妈，4月28乱穿纱，穿纱节。
2: 你说什么了？
1: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2: 4月28乱穿纱叫穿纱节。
1: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1: 我没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1: 师傅就那么说了，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1: 对不对？
2: 乱令了，
1: 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2: 我等着啊。五月初五，
1: 哎，什么节啊？
2: 端阳节，
1: 哎，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父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父。5月初5端阳节有没有？
0: 没有。
1: 我弄死你！
0: 我错了，有
1: 啊！
0: 我你没说清楚。呵，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5月初5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1: 龙舟节，
0: 粽子节，赛龙舟。对，
1: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啊！
0: 对吧？行，
1: 集体倒门得了。龙舟节有，
2: 敬酒三杯。
1: 敬啊，有什
0: 么？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1: 啊，度数不低，有事。这劲老大了，
0: 你不好这口？
1: 谁好这口？这态度，这是吗？
0: 对。
1: 六月，
0: 咱们说六月啊，
1: 哎，对，
0: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1: 吧，
0: 有了，
1: 谢谢。
0: 六月初六，哎，
1: 这什么？
0: 看古秀，
1: 什么节？
0: 古秀节。怎么了？
1: 你确定有吗？
0: 有，
1: 真的。
0: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1: 是吗？
0: 哎，6月6嘛，我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1: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0: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1: 有依据了。
0: 对，
1: 于连，哎，6月6看古秀，古秀节，哎，
2: 有这节吗？
1: 有儿歌为证，
2: 什么？
1: 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
2: 哪有这节？你又乱令了，你这乱令！
3: 你这
2: 你乱了，
1: 什么就乱了？我
3: 你乱
1: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2: 没有乱令，
1: 是吧？啊，他说没有，
0: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1: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0: 喝完了，
1: 糖跟烂酸梨似的，你该不见？
0: 那这让他说
1: 哪儿的事儿？
2: 该我了。
1: 七月初七，
2: 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0: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哎，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办？
1: 这什么怎么办啊？不就情人节吗？
2: 情人节，
1: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上，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2: 哥几个敬酒三杯。

0: 哎，还是你爱看。
1: 不是超哥，
2: 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
1: 我告诉你，
3: 是吧？嗯，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啊、嗯，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2: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3: 好嘞，啊、嗯，来，
2: 八月，嗯，八月十八，
3: 哎，什么节？
2: 我的生日。
3: 是，你给我出点。
2: 哈哈，
3: 什么你好、啊？
2: 怎么了？
3: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2: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3: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2: 我还不帮你吗？
3: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呀、啊？这都是？
2: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3: 那什么啊？
2: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倒，咱跟他倒过来了。
3: 对，
2: 不成，
3: 对，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啊，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2: 不是，你
3: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2: 不是八月没节呀？
3: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八月十五，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看，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4: 有，
3: 有，
4: 有。
3: 怎么办？
4: 敬酒三杯。好，对了。
2: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3: 干什么去？
2: 敬酒啊，
4: 我吃吧啊，敬酒可以，
2: 对啊，
4: 我喝几杯啊？
2: 三杯啊，
4: 我就喝两杯，
2: 凭什么呀？
4: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2: 蹲，这就蹲洒一杯
4: 啊。
2: 两杯你也得喝，
3: 知道吗？这不好，
2: 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3: 师傅，师傅，师傅啊！我喝几杯？
2: 两杯啊！
4: 我就喝一杯了。
2: 凭什么呀？
4: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2: 这又晃洒了一杯。哎、我告诉你，一杯。
3: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2: 这一杯你也得喝。
4: 一杯我怎么喝呀？
2: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4: 他怎么喝的？
2: 他就这么喝的。
4: 我一杯都不喝了，
2: 凭什么？
4: 他都替我喝了。
2: 嗨，
3: 别鞠躬，把这200块钱退我。
5: 哎呦，师傅，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2: 怎么着？
5: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2: 你别都给我呀！啊，咱俩干的这活，你来100。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5: 师傅太好了啊！
2: 他还不知道中国节，嗯，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3: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2: 是吗？
3: 走。哎，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3: 没错。
12: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3: 哎，对，
12: 作为那一名这个
13: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12: 怎么了？
13: 您心情非常的
12: 上下不安呐？
1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2: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13: 忐忑，
12: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哎哎，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3: 造诣，文化造诣
12: 啊，好好好好好好，
13: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2: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13: 不敢不敢，
12: 王声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3: 我还正经，
12: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3: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12: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3: 你不要这么说话，
12: 王声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哎，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13: 我又改饭桶了，
12: 不是您那学校是
13: 陕西师范大学，
12: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3: 不敢，
12: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3: 您会聊天不会啊，
12: 怎么了，
13: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2: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13: 人家问呢，
12: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3: 恕罪，
12: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3: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老大一卷子吃着，
12: 什么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3: 都看吗，啊，
12: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3: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就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2: 怎么回事呢，
13: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2: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3: 先
12: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3: 培养住
12: 培养住，
13: 书不能勾引你啊，
12: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3: 是吗，
12: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13: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2: 我啊，80后啊，
13: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2: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3: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12: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3: 哦，这个倒有
12: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3: 多
12: 《西游记》，孙悟空，
13: 是是是是，
1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3: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2: 印象深刻，
13: 蹦3回了都，
12: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3: 张嘴就唱，
1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13: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2: 怎么着了？
13: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2: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3: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2: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还有好多呢。
13: 还有，
12: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3: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2: 108个大水壶嘛！哎
13: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2: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3: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4: 有那本书啊，
13: 《水浒》。《
14: 水浒》，
13: 梁山伯
14: 和祝英台嘛，
13: 这我知道。
14: 你也说《聊斋》，
13: 行行，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4: 你刚才说的梁山，
13: 水泊梁山，
14: 宋江有吧？
13: 对对对对对，
14: 扈三娘
13: 有，
14: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13: 别说聊斋了，
14: 怎么的了？
13: 化蝶得有祝英台，
14: 那到底有没有？
13: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4: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3: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4: 反正就是108将。
13: 哎，对对对，
14: 108将，那不看，
13: 不看了，
14: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3: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4: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3: 什么呀？
14: 三国，
13: 这是《
14: 三国演义》。
13: 嗯，经典。
14: 哎，魏叔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3: 谋士，
14: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3: 对，
14: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那三个啊。
13: 三位啊，
14: 诸葛亮，
13: 头一个；
14: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3: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14: 怎么又化蝶了？
13: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4: 就是斗士。
13: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4: 为什么呢？
13: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4: 他不斗吗？
13: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4: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13: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4: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13: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4: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3: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4: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3: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4: 我最喜欢看的
13: 什么书？《
14: 金
13: 陵十二钗》。
14: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3: 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14: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3: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4: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3: 什么玩意儿？
14: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3: 是。
14: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3: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4: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3: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14: 我这么琢磨着。
13: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14: 我怎么没看过？
13: 您这记不清楚。
14: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3: 一阙词，
14: 《枉凝眉》有木有？
13: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4: 对，
13: 对了，
14: 主唱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3: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14: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13: 朗诵腔
14: 感觉特别的好，
13: 您能念念吗？
14: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3: 好，
14: 惭愧惭愧惭愧。
13: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14: 啊，
13: 充满了想象力，
14: 想啥有啥。
13: 您到底
14: 我
13: 您小时候看
14: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3: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4: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3: 《枉凝眉》有字儿吗？
14: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一个是阆苑仙葩，
13: 可算对了一回。
14: 一个是美玉无瑕，
13: 写得多美。
14: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你老推我干什么？你这人，
13: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4: 怎么了？
13: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4: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3: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4: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3: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4: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3: 这书还刚看，
14: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3: 哎呦，
14: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3: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4: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3: 看什么书？
14: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3: 这叫《山海经》，
14: 这叫
13: 《山志经》。
14: 啥志经？
13: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4: 不是神话故事吗？
13: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像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啊，
14: 怎么了？
13: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4: 你刚说的啥？
13: 刚才是个幻觉。
14: 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3: 哟，
14: 有没有
13: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4: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3: 看过这故事。
14: 精卫填海，
13: 就算他看过、
14: 为什么填海？
13: 为什么
14: 大汉奸？好家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3: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4: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3: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4: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13: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4: 哎呀，
13: 明白了吗？
14: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
13: 不敢不敢，
14: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3: 对了，
14: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3: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4: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3: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4: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3: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4: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3: 还有什么呀？
14: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他是
13: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4: 哎呦，那您说说，
13: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4: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3: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4: 怎么了？
13: 我丢不起这人。
14: 什么叫丢着人呢？
13: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4: 夸父追
13: 日，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4: 追赶太阳。
13: 对了，
14: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3: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4: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
13: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4: 我记着清楚啊。
13: 柯南里头的也行。
14: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3: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4: 哪儿拖三太子？
13: 哎呦，你问谁呢？
14: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3: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4: 我有
13: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14: 哪儿嘛？哪儿 ？Where？
13: 哟呵，
14: 我
13: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4: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这？
13: 去过庙里的没有？
14: 去过呀。
13: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4: 为什么呢？
13: 梵文呢、
14: 不都简化了吗？
13: 繁体的梵呐。
14: 不是你说的梵，
13: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4: 哦，那这他这名字应该叫
13: 哪吒。
14: 哪吒，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3: 哪吒
14: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3: 渤海湾是。
14: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3: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4: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3: 你看用这相声词，
14: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3: 天爷，
14: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3: 龙王三太子，
14: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3: 敖丙，
14: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3: 我天爷！
14: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厚吗你？这是干厚吗你？
15: 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啊？

0: 了，这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谁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个水，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跟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嘛，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对，打将起来，嗯，你来吧。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走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1: 没听说过。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

0: 你。哎，
1: 精白韵白，
2: 好听，
1: 听着好听。
0: 对，以北京话啊，
3: 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哎呀呀，这可不好啊！
7: 你讲
6: 这是，哎呀，好久没见了，
8: 真的好久没见了，
9: 张先生，
8: 真的好久没见了，
10: 人家气色不错，
8: 这就不错，
3: 自作多情，
10: 今天可是强多了。
11: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12: 嗨，哎呀，要看上他了。
11: 哎呀，您才是找我的呢。
12: 哎呀，您好，
11: 没错，没错，
12: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11: 呦，行行行，建华，建华。
6: 好久没见了，
13: 这真是
6: 身体挺好的。哎，
11: 您说我这
13: 招来了，
11: 身体挺好，
13: 气色可不错，您啊，
11: 没看上。
13: 这样，哎呦，
11: 我，
13: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6: 真是没看见呢，
11: 没
6: 错，
11: 我也是认识我的，
6: 这太没礼貌了，
11: 这
6: 太没礼貌
11: 了。哎，我说，我告诉你，哎，
12: 你等你半天。
11: 我没这招他们呢，
12: 不容
11: 易，是啊，
12: 对，
6: 咱们见回不容易，
12: 是
6: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11: 嗨，八个，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12: 是吧？
11: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2: 不是，
11: 哎呀，这
12: 真是什么呀？
11: 您这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12: 叫他上来，
11: 我就欢迎。
12: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6: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11: 你这话我
6: 您不像话，
11: 谁不像话？
6: 把我给闪这儿了？
11: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6: 啊！
11: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这
6: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龄年龄轻。
11: 我不好，我爱好
12: 谁呀？
11: 那个，您呀，
6: 他们那位
11: 同事，
12: 同事，
11: 哎，就
6: 看就像老熟人。
11: 那当然，
12: 就说这
6: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12: 别开玩
11: 笑，
6: 这是亲爱的观众，
12: 亲爱的观众，
6: 看他的演出，
12: 是
6: 这意思是？
12: 您差点，
6: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哎，还有
12: 演什么样？
6: 多大岁数了
11: 啊？
6: 脑子不行了，
12: 还真
6: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

0: 我跟您说，常先生啊，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 那我太欢迎了，
0: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0: 您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1: 没有这么安排的，
0: 是不是？
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0: 这相声怎么说？
1: 有这么说的吗？
0: 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呐、
2: 啊，这可、个、不像话。
1: 小家家脑子都慢呐，哎，
3: 小家家，这话带错啊，
1: 就是
3: 啊，
2: 我们脑子慢啊，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1: 对呀、
2: 啊，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3: 这意思，
2: 啊，这，您吃
1: 错了，怎么的？
0: 您站好了，这站好了啊。
1: 诸位，您上演，这仨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2: 谜面，
1: 你们猜猜，
2: 拿咱这
0: 哪一发一站
1: 就
0: 快？
1: 你说脑子快不是？
0: 他这出一谜语，哎，你们猜猜，看你们脑子快慢。
4: 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桌子都是，
2: 当然这难得住他。
4: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3: 你说是什么？我猜出来
4: 什么呀？
5: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3: 三个和尚。
2: 他还说咱们
5: 动画片儿，
2: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4: 三个和尚，
2: 给他讲，给他讲，
1: 猜着了，啊，我们仨往这儿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儿，
3: 动画片儿，
1: 三个和尚，嘿。三个和尚，
2: 这谁难呢？这
0: 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1: 三个和尚，
0: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着什么了？那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了，你说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2: 说
0: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哎，
2: 行，这个你
1: 不，其实不像，
0: 对啊，不像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4: 那是故事片。
0: 哎，对，
2: 故事片，
0: 高就高到这儿了。
6: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平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2: 对，
5: 真是片，
4: 真是
1: 这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2: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
4: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0: 这不算啊，
4: 不算。你说我
0: 说你说的不算
4: 啊，我说
0: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4: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0: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1: 李建华，
0: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2: 没错。
0: 您叫
2: 李国盛，
0: 您是
4: 李增瑞，
0: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1: 行，
0: 好，
1: 有点意思，
6: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0: 多好，
6: 真好，
0: 相声演员吗？
6: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2: 是猜不着。
6: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4: 总结，
5: 是啊，开个会吧，咱
4: 开个会。
5: 这个咱不能，咱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2: 为什么？
5: 为什么说？
2: 你说说，
5: 他们竟出题？
1: 对。
5: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5: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4: 来，
6: 行了，
5: 行了，请听题。哎呀，
4: 你个马仨脑袋的啊？
6: 什么意思？
4: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6: 你。不，凭什么你出题？
4: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2: 这机灵抖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6: 这成事儿，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够用，
4: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0: 给我们说一个，
4: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0: 让我们猜。
2: 对，哎，
0: 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4: 你们
2: 脑子快，
6: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4: 我们脑子慢。
2: 就是
6: 怎么样啊？哎，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2: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4: 猜吗？
6: 这什么叫敢呢？怎么不敢猜啊？
1: 你说呀！
2: 别这儿虚张声势。
1: 你说，
6: 这有什么呀？
1: 你说，
4: 我说一个，
6: 行吧？
4: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3: 你看没猜出来吧？
4: 猜猜，哎，
6: 他没什么。
4: 哎，猜吧。
6: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1: 那不对，
4: 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4: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2: 记住了。
4: 啊，什么马没有腿？
2: 什么马没有腿？
4: 撒鸡马没有腿。
1: 对吧？撒鸡马没有腿。 那个，
7: 你输了。
1: 你太有范了，对不对？
7: 不至于的，
1: 不不不，还敢猜吗？不不不，别，
6: 地下带，地下带，
1: 哇，这真的爆炸性的呀！
7: 您这点赢了。
1: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6: 就是您这，
1: 这萨琪玛是马吗？
8: 干马就算，
1: 你干马就算，
8: 对，干马
7: 别人加一马。
6: 行，
1: 算你们算了，
6: 就算了，
1: 好吧？
5: 别说算了，笑话。
6: 不是你，这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1: 对，
6: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点面
1: 儿，那这可不是吗？
7: 你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1: 再说第二个，
6: 你们再说一个，
7: 听着，你问他还敢猜吗？
1: 你再来。
8: 你还敢猜吗？
1: 你考虑，
6: 你还敢说吗？
8: 你敢猜我就敢说，
6: 你敢说我就敢猜，
7: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好，哎，说
7: 说呀，
1: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
6: 说不出来了吧？
7: 哪儿呢？
1: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
6: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5: 你不害怕吗？
6: 哎，不怕你什么？
5: 我这儿站着。
6: 怕他们？
5: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哎，
6: 你怎么可怕？
5: 我出题可怕。
1: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5: 他们这脑子大，
1: 出一个可怕的。
5: 这脑袋大没用。这脑袋大，这么大脑袋。
7: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己
1: 干嘛？
7: 咱们仨，
6: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1: 咱从窝里横着讲，窝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6: 出题，
7: 先给他出题。
1: 出题，
7: 难为难为。
5: 先出题，
7: 哎。
1: 让他们猜，
5: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7: 别，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5: 啊，不说咱
7: 了。哎，说他
5: 们，我们很团结。哦，
1: 看出来了，
6: 看得出来，
5: 我们没打架，
7: 是不打架？
6: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5: 这是刚才这个，
7: 说
5: 萨琪玛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6: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5: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7: 好，
6: 好，这也叫蹄子，这叫蹄子，
5: 一条。哎，
6: 怎么了？
5: 怎么样？
7: 那是好，
5: 咱这有点好，
7: 那是
6: 有什么意思？
7: 太好了，好，
5: 那没有，那是灵魂。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7: 有了，
6: 什么马一条腿？
7: 有了，
6: 这难吗？
1: 这
6: 有什么？
1: 哎，行了，别
6: 理我，
1: 猜着了没有？
6: 我往那边说，
1: 猜着没有？
6: 猜着了，
5: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6: 来来，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7: 先甭换，让
6: 门儿也没有，
7: 那宣布，行，
6: 什么马呀？啊，萨琪玛一条腿，
7: 这都不像话，
6: 萨琪玛，
1: 你说没有？
5: 刚才陆志知道萨琪玛没腿，你这萨琪玛怎么一条腿？
6: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5: 对，
6: 对不对？
5: 合理，你说
6: 这萨琪玛，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7: 很严实，
6: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1: 不卫生，不卫生，
6: 又粘。他沾手，
1: 对对，
6: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6: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琪玛一条腿，哎，
7: 这筷子
6: 怎么样，各位？
1: 好，
6: 这怎么想？
1: 你说的是快，
6: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1: 我
7: 人家大妹妹就说你们这不合理，
1: 人家
7: 说
1: 你
7: 说出来了，
6: 不是不合理，
7: 您这都不像话，你这个
1: 谁说的啊？谁说的？
7: 谁这
1: 哪位说不合理啊？
7: 找人打架呀？
6: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7: 还有这个，
1: 这
7: 开不上来，
1: 这回怎么来？
6: 咱认回输。
1: 认赌服输，
6: 给他们一面。
9: 你们说出来一定谜底合情合理。
1: 那当然。
5: 说，什么马一条腿？
1: 什么马一条腿？
5: 海马一条腿。
7: 那海马。
6: 海里的
1: 这个我得给
7: 形象。
1: 对，
7: 多形象。
1: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6: 骨脑，
7: 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1: 他没猜着，
6: 没猜着吧
1: ，
10: 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1: 让他们彻底是吧？
10: 哎，
7: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6: 您说一个，
10: 我问
6: 高深的，
1: 你说，
10: 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1: 哎，
5: 你听这，你。
10: 这猜不着吧？
6: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10: 告诉你们，记住了，
6: 您宣布谜底：
10: 9匹马，36条腿。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1: 不新差
2: 点
1: 有诚意，
2: 今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0: 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1: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3: 对，
4: 有意思。
1: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1: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男士大胆来到选择舞台，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挺不错的，
6: 是吗？谢谢啊，
0: 挺不错。
6: 嗯，
0: 个儿也挺有，
6: 嗯，
0: 挺标准的。
6: 嗯，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0: 哈，嗯，您家庭是？
6: 我是那个，我现在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我。刚才您也听到了
0: 啊，
6: 短婚未育嘛。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1: 又一个等于没说。
5: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
1: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0: 也有点差一点吧。
1: 哦，你想找什么样呢？
0: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1: 哦，要胖一点。这乐啥？
0: 就是我的眼光。
7: 说了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1: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7: 看体型啊。
1: 哦，
0: 我体型就是一反。
8: 哎，您看他合适吗？
9: 这女人
1: 单身。
0: 对啊，
9: 单身啊。
1: 这算胖乎吗？
0: 还行，看着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9: 哦。
1: 不新差点有诚意。哎，我们这姐姐未婚，啊，谈恋爱两年起。
7: 不是这样。
9: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
1: 哦。那来，你来聊。
8: 聊聊。不是。
1: 来，
7: 没有。
1: 这有点两个人，你看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五分钟的时间。
7: 不，您问我答。
0: 您是哪里哪区的？
7: 我山西大同人。
0: 哦，山西的。
7: 对。
0: 住哪儿？
7: 我住北京。
0: 住北京。
7: 对，我是住昌平，我来北京已经30多年了。
0: 嗯，北京在这工作。
7: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
0: 哦。您是家庭嘛情况？
7: 我单身，也没有结过婚。
0: 我今年
7: 我78年的，就是26年，我是48岁。
0: 48，
7: 对，
0: 看着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呗，是吧？
7: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8: 他是当观众，
1: 他没思想准备，
7: 对，是这个意思的。
1: 但是不重要，
4: 不重要，缘分是重要的。
1: 对，
7: 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0: 也是单身。
7: 对，
1: 从来没结过婚，
0: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7: 对，您跟我二哥同岁，我有个哥哥也是跟您一样的年纪。
0: 那亲友团来了，也不想找有缘人。
7: 我随缘。
8: 他随缘，想找。
1: 您加油吧。
7: 我比较佛系，就是啊，
0: 当家子。
1: 加油，当家子，加油。
7: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单身还是？
7: 对。
0: 没搞过对，没也搞过对象，没结过婚吗？
7: 没有。现在就是我是租了个小院住。
0: 租的。
7: 租的。
0: 你开的嘛店在这
7: 儿？美甲店。
0: 对，
7: 干这活儿的。
0: 挺好。
7: 是。然后就是也经营一些其他美甲的，或者美那个美的方面的这个事情。
10: 就是看女士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年龄差。
1: 这个你一上来以后，我们先生的状态跟刚才都不一样。刚才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开始认真的想要聊了。怎么样？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经历？
7: 没什么想法，就是突然就来这么一个，感觉好像没想
1: 这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0: 很突然。
1: 缘分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
7: 我就是打酱油来的，然后
8: 没事。
1: 你要不要找？完全不考虑找另外一半的事。
7: 找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要随缘。
1: 我建议你坐在旁边了解一下先生，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做决定。
7: 我还是听大哥的吧。
1: 他已经非常明确了，
11: 表态。
8: 您希望不希望跟他聊聊？再聊
0: 可以聊聊吧。
8: 来，那你们就坐。
1: 行，那好，来。
8: 可以从面上看挺大的，我觉得。
4: 真是，
8: 就是您现在坐在这儿， 到时候电视机前您不管跟这位先生谈成谈不成，就有好多人会认识您的，你知道这意义在这儿。嗯，
1: 既然坐下了，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范成武58岁，先丧偶后离异，个体商户，天津人。那范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两个，跟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人虽自由但寂寞。嗯，这就是您做的生意哈。
0: 对，
1: 就您一开始就进入卖车买车这样的。
0: 90几年吧，就干这行业，96年97年，嗯，干的。
1: 那会儿车还不多呀。
0: 不多，我就是大的小的货的，搞这一块，不带点那个小高级小轿车，不是那块。嗯，
1: 就是买卖二手车。
0: 买卖二手车，嗯，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误会回收的都有。
1: 哦，嗯，什么都了解了，是不是？
0: 苦乐都熬过来，能坚持过来那么多年。反正比那个上班比较强一点。
1: 那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0: 1万多2万多，几千都有。
1: 所以您对二手车市场是特别特别了解，是吗？
0: 还可以吧，干到老学到老。是验车过户，它政策随时随便，政策可以放宽。
1: 那后来您坐过这种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吗？
0: 有。
2: 其实前些年那利润还挺高的呢，应该。
0: 还行，还行。
1: 对啊，您一说什么一个月1万2万，我都不太信了。
3: 潘老板有点低调，
1: 是不是啊？
3: 一年得最少这数，
1: 对吧？
3: 最少，最大数了，最少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10: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0: 摸索的干嘛？
1: 对，那您为什么不做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呀？
0: 也做少点儿。赶上嘛是嘛，有找我们的就收购。
1: 那现在您还在做这行吗？
0: 还干着。还干。
1: 所以您还真离不开那个小院儿。
0: 我那方便呢，我住了七年的楼房，在我们村买的，我就不想住了。

0: 肯定是要住到您这儿，您要是奔着他去就够呛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您能离开昌平那边吗？为什么不行啊？啊，
2: 我也有一摊事儿。
0: 哦，那您那个生意不能搬到天津去做？
2: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我那个顾客，然后那个圈儿都比较稳定。
0: 你开美甲店开多久？
2: 对，我16年了。哇，
0: 那所以其实您也不愁客户了，就是相对稳定的那种状态，
2: 对
0: 吧？
3: 都有了各自固定的根据地，
1: 对，人多了，客户，
2: 对。
0: 那比方说，这位先生就按他的这个收入，其实你可以不必再做自己的生意了。
2: 8000块吗？
4: 他搂着说呢。
2: 一个月8000，一年
4: 不可能
2: 10万。
0: 不是，刚才他都已经说过了，他的亲友团没听到啊。
5: 他这一年至少是，
3: 人家客气着说。
2: 可是我想问，这个钱分几份花呢？
1: 分几份花？
2: 对啊。
1: 嘛意思？
0: 他的意思是，您的收入是不是要给闺女啊，给谁啊？有这种？
1: 没有闺女的，我的生活。
2: 我就这个意思，这些钱分几块花呢？
4: 他的意思，他要关了店，跟您一起生活去。您
5: 养得起啊？
4: 怎么？您要负责他的生活？哦，
1: 慢慢的了解，谈谈吧，是吧？有意是吧？
0: 你现在能说说一个月大约的收入？
2: 我的啊，我从来没有算过数，但是我流水一般应该是在3到5万一个月。
1: 不少挣。
2: 就是我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每月支出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没有说去算过这个美甲店挣了多少或者怎么样，没有。
1: 雇人了吗？
2: 我雇着呢，有3个员工。
1: 赶年头多了。
6: 他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
7: 是吗？
6: 而且他针对的都是高端客户。但不一样的。
7: 看不上。
6: 他不一样，他不是那种的小店美甲店。
7: 对，
8: 就是不在一个层次。
6: 对对对，他做一次手指甲起码都得小1000来块钱。
0: 我们先生对女士的印象一直到目前还是非常好的。对，
9: 但是这里边呢，我认为啊，这个女士她这儿有一定的风险。她现在经营这个小店经营的不错，说我想把这个小店关了，我就上先生这个大院子里去住，或者跟大爷跟先生结合。你别回头到时候弄个2-3年以后，这事儿又谈来谈去又不行了，那这个损失这个风险可就大了。
0: 我是觉得目前还真没谈到那一步。
9: 对，
0: 是两个人可以先感受感受，万一谈了2个月微信上先窜了呢，互相就没有下去的必要性了。
3: 我觉得还是人重要。其实美甲店也容易啊，就你就等于是这边开着，那边再开一分店，你照顾着呗。
1: 开这个店的哪儿都有，我们村也大也不少，门脸多。
2: 就在村里开一个呗。
1: 那肯定多，门脸多极了，现在闲着的，因为人少了，知道吗？干这玩意儿挺多。
7: 这男挺合适，挺适合的。
6: 而且这男的
7: 已经，那男的老看看他，
6: 已经主动邀请说：“您上我那儿开个店去。”
1: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7: 今年挺合适，挺适当的。
1: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0: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8: 对，
3: 有意思。
0: 那
1: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0: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使得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你我刚才听说怎么单身了才10个月啊？
1: 10个月吗？3月份离的婚。
0: 为什么离了呀？
1: 我媳妇是东北的，过了17年了。哎
0: 呦，你们俩一开始过得怎么样啊？
1: 还行吧，都是我一直在干，他在消费，
0: 嗯。

0: 养着他吧，就是他什么买卖也都干，五花八门。
1: 哦，他自己也做生意啊？
0: 对，做点小生意。
1: 啊、哦，挣钱吗？
0: 都干时间不长，最多一两年。
1: 啊，
0: 投资也不大，就是嘛，什么生意都干，他是闲不住的人。早点嘞，按摩嘞，修脚嘞，干保险嘞，跟这爷爷也都是在一块儿的，嘛都干，什么也没干成。
1: 您对他还真不错。
0: 嘿，我心眼可好着了，心缘。
1: 就是那种你折腾吧，反正有我罩着你，是不是？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0: 干嘛都行，我支持。
1: 赔也赔不了多少。
0: 我支持，对对对。他也没干长了，什么也没干长了。这个干俩月，那干仨月。
1: 其实这么过下去，也就这样了，都过了十几年了，这怎么？
2: 那万一搞个大的，朋友又赔了，那好。
1: 不会，他会控制的。那投资都是有限的。
0: 有限，投资不大。
1: 对，
0: 小买卖。
1: 他要投个三万、五万、十万、八万，他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
3: 谁先提出离婚的？
0: 我们俩有点原因，有点原因。我们那房子，他说要个保证，要保证，非要房子，我说给你的楼房，楼房给你吧。他说行啊，我存钱财产，闺女不想给他，不想给他，一看，给他一部分钱，这么多没事了，说好了，不错的，有律师给写好字据签字，我们都不错的，他也同意，没事了。你再好好过吧。他回来又不知足了，给我们闺女骂我们闺女，我们闺女又没找你，我说你骂他干嘛？闺女可不干了，闺女的那关系挺好处的，啊，闺女说你爸爸你不能跟他过了，你跟他过以后没好，跟他享不了福了。他还有个小子，36、37了还没结婚，但那小子断给男方了。现在也在天津市五星区住着，闺女不干，你说你爸爸你要跟他过，不差点来了。
1: 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哎，
1: 是不是？
3: 当时我给他闺女那个就调解这块吧，在电话里说了有将近一半小时录音。他等于他闺女，他还说听闺女的。闺女那意思，你不离婚，我就不回家。实际我当时劝着闺女，我说你爸爸搞，就说跟任何人，他也得就说得有付出吧，不付出人不会跟你吧。他闺女说，我就让他再找任何人，我不让他跟，不要他。就是这次离婚，我给调解了，给了几十万。当时高兴，没过了不到一年吧，还不行，他等于。就是得寸进尺了。
1: 所以，如果不是女儿的意见，其实你也就过下去了，是吧？
0: 还行吧，还行吧。我比较随和，还疼她。她再干点这外边，对不起我点事儿。
1: 真的还是捕风捉影啊？
0: 真的。
4: 你又要房啊，说是又要怎么着的，有可能闺女觉得她是奔着这个要连给她自己的儿子，但是等养老的时候肯定还得指着闺女，她把钱都霍霍光了给她儿子弄走了，儿子又不归她，是归男方，最后还得她姑娘养老，她姑娘肯定考虑的是这个，她说她爸爸干了一辈子，最后给人家养儿子了，是这样想的，我是感觉应该是这样想的。
5: 肯定想孩子，刘继六二这个爱人的话，又不是她原配，又不是第一个，肯定想孩子，你要是原配跟孩子选哪个，这还得商量，还得考虑考虑，你这肯定没戏。二什么那个什么半路夫妻就难，所以就刚才我这块没什么，我没有去就第一位，没有什么，将来时间一长，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和他那个闺女家孩子形成对立，有什么情况让他选，你来选哪个。
1: 这是第二段啊，那第一段是怎么回事？
0: 第一段丧偶，有病，
1: 是从小的婚姻，是不是？
0: 对、
1: 哦。你们俩过了多少年啊？
0: 10不到20年吧。
1: 哦，也跟后边这差不多时间。
0: 差不多，比这长一点时间。
1: 哎呀，您这也是，你看第一个走了，我看您也有点动感情哈。第二个也挺伤您的。第三个您怎么考虑？除了外形上稍微胖乎点儿，别的呢？
0: 过个二人世界。对吗？好好过。度过后半生，我的信仰比较对女同志很好，没有这事儿那事儿。
1: 能看出来，您还真是挺大度的。
0: 家和万事。

0: 实性格，你要是老吵老闹就过不长，没法过，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是吧？
1: 这老弟啊，你听他的那个声音啊，他是很柔和的，虽然是这样的状态，那证明他的性格就是很柔，就是能把这种人逼急了也不容易。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挺好找的，是吧？虽然说有两段婚姻，但是每一段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0: 也离了婚，说了几个，不过没有眼缘，
2: 所以终于碰到一个有眼缘的。你怎么想啊？
3: 我没什么想法。
2: 您是觉得不合适是吗？
3: 我觉得距离肯定不合适了，我肯定不会去，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把这个地方就到那儿去生活，那肯定不现实。如果说不成我再回来，那我的损失是很大。
2: 那人呢？
3: 我觉得味型对了，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是这样那样的，其实我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是能聊得来的。
2: 但是你们俩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找的那个人一定要去到你们那儿。就是你即使找一个北京的，你从北京到昌平依然其实是两个地方，离得也很远。
0: 只要有眼缘反正也可以。主要一个人不图什么这个那个。
4: 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如果说不合适，被拒绝了是一回事儿。但你不争取，那是你的事情。
5: 冒汗是他紧张吗？他紧张。
4: 他确实是因为喜欢才会紧张。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2: 不新差
6: 点
2: 有诚意，
6: 今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0: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2: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1: 有意思。
2: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2: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沟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的局限，您大部分都是和男性沟通。
2: 嗯，
1: 好，因为买车的嘛，买这种货车的，然后恰恰相反，您都和女性沟通。啊，因为美这个东西男人可能不可能来做啊，所以即便说我们觉得哦，我找一个能够说哎呀我们很像，或者说能够读懂我啊，或者说我们能聊得来的，其实都很难啊，因为你并没有说和很多的男性有沟通过。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如果说我们看这位男士不凡，就是我们可以聊起来啊，聊的过程中，一个是你可能了解哦哪类男士适合我，你先不要考虑距离，也不要考虑说把你那个小店给咔掉，你也不用先想啊，就是先哎，就像一场人生的一个实践一样啊，我先去聊一聊啊，我觉得你很长时间也没有和男性以这个谈恋爱的方式去聊过，有吗？最近就是这几年
3: 我就不会搞对象，
1: 对呀，所以你得学习啊，
3: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学不来的，
1: 不是，他一定是一个学习，
3: 我也没那个时间去学去，好像是，我不开这个窍。
2: 你看，你如果自己就是说，
3: 我真的不开这个窍。比如说我跟你，我打断一下您的话，就是人说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就说哎呀不错啊，那可以聊聊，然后就聊成哥们了。
4: 最原始一个人的这个本性也好，叫本能也好，你得有。你有这个需要，原始需求，你才能有这个去有想法，然后去行动。

0: 才能去做点什么。你连这个都没有的，我为什么我一个人过挺好，什么都还烦呢？完喽，那你要他干嘛？
1: 终身大事儿，就没有一个事儿比婚姻更大的，因为我们可能选定一个人要跟他在一起走好几十年，啊，像你48岁，像你这样怎么着也得活到100多，是吧？那你不还得活一起相守50年吗？它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的去做。
2: 嗯，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对你不烦，然后可以接触。
1: 对，
2: 如果说我真的挺喜欢的，但是我也不会去主动。但是如果您觉得挺好的，然后呢，如果您主动，我是可以配合的，是这样子。
1: 但是你得释放出信号来呀、啊。
3: 你上我那开个店，有的是，你们俩租一个。
2: 我不想租。
4: 先生对你印象还真不错。
1: 对对对对对，
2: 嗯，确实接触的生活中接触的男性比较少。
3: 你感觉跟我有眼缘吗？
2: 反正是不讨厌。
3: 嗯嗯。嗯我是最不愿讨厌的一个人。
5: 美的一
6: 男士，又看到
5: 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了，
6: 又看你们的闺蜜又喜欢，你看他老看他笑，
5: 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
6: 不是，所以你看看他，
7: 对你还没上场呢，
6: 他已经看到了，这是演员很严重，很重要的。已经看上他了，看
7: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不告诉你们，虽然是我闺蜜，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
8: 情爱这件事儿，是在人生过程当中是最美的一种体验，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什么，你不去走它，就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我觉得是要学，就别自己就把它关掉，或者把它就不要了。真的会，真的，这都是过来人，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而且我们说这种恋爱，它是亲密关系，它不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耳朵永远咬不上，对吧？所以你们和平相处。那么亲密关系是什么？牙和你的舌头，就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想咬自己吧，但是我们这辈子所有的人都咬过自己，
8: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还给他一个命名，什么什么缺肉啊，是不是最近馋了呀，对不对？他一定，亲密关系是一个最难的关系，
8: 就是没配合好、啊、
1: 所以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和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交际，说哎呀，我人际关系特别好，别人都特别喜欢我，你的耳朵不会嫌弃你的牙，是吧？你的牙也不会去咬你的耳朵。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呀，就是我们真的得去练习，亲密关系是最难的关系。你看我们老吴，我跟你说，那在外面那也是八面玲珑的，对吧？可能也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娶进家门的时候那都是完美的，要不咋娶啊？但是娶进来了以后就是一场修炼啊，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舌头的配合。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全是舌头的问题，也不是全是牙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在48岁这个年龄，我们愿意去学习啊，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难的一门课。
8: 其实他
4: 甚至比事业还难。
8: 是，其实但是呢，他说是课吧，其实他就是最重要的体验，这种亲密关系的体验。
0: 人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异性，你跟异性交往的所有的这种感觉，你的感官它会退化的，你越没有就越没感觉，越没有越没感觉，越没有就完了，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就螺旋式往下走，就完了，最后都什么都没有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没什么意思，不可爱，不好玩，不有趣，没意思，它就完全没有，它就没有了，它应该什么往上走，越玩越有意思，越玩越往上走。但是这个一定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往前走的，俩人你帮我往前走，这样才好玩才行，一个人是很累的，也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得想。所以我们就是说，前提就是你一定，女人你也要喜欢男人，喜欢你所想的男人，并且能够为之去付出，你干点什么。我说没有。
4: 我要问您哈，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了？
3: 不见了。
9: 很不坚定。
4: 什么叫一见钟情啊？
8: 啊，真的很难得。这一般男士碍着面子都会说还可以吧，他不会说哎，我
3: 因为我有眼缘，没眼缘就见。
10: 哦，后边还有一位女士呢。
4: 而且我跟您讲，就是因为刚才在说那个问题，她在后边乐了，你知道吗？我说您要找个什么样？说要找个胖乎点的，她在后边就乐了。其实你们俩人一定还是有一点点。
8: 她自己都说她要找个胖乎的，结果男生说出来是这样吧？嗯，
3: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4: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7: 对，
8: 有意思。
4: 那
3: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4: 啊？
3: 没有就没有。
8: 不是慢慢聊。
4: 女演员她一定是有，她现在是碍于实际的情况。
8: 女生都更含蓄。
4: 不是，再有一个她懵了。本来我是推着闺蜜来的，怎么我成主角了？有点懵。
3: 有点不好意思。
8: 输了是打酱油来的，没想到换了瓶香油。
2: 对，我是打酱油来的，是陪朋友来的。嗯。
4: 对，那你的态度现在是要不要跟人家先生已经这样了？嗯，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3: 不勉强，
2: 不你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3: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2: 对吧？嗯，既然来，
4: 所以您是愿意跟他
2: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4: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2: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嗯
4: 哦，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
6: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4: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6: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4: 哦，你也要工作？
6: 对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4: 打算
6: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4: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11: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0: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

0: 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看一下我刚刚盖的这个章呢，其实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说呢旅行和游园惊梦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两部电影，而底下的这个章呢特别的漂亮，因为啊它是2026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一个章。那你看啊，所有的这些章呢都是跟电影相关的。都说啊，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呢是电影的舞台。本期每日文艺播报特别节目五月光影生活片场，我们就带大家走出影院，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电影片场，看一看电影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又怎样演绎着电影的浪漫。

这个巧克力。我现在手里边面前的是三种颜色，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原味的，还有抹茶味道的，还有草莓味道的。你知道吗？其实电影和巧克力呢，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就有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浓情巧克力》，还有蒂姆·波顿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电影里传递情感、制造奇迹的魔法道具。好啦，接下来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魔法道具了。

0: 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用白巧克力浇筑而成的巧克力中国龙。
1: 但是它的这个眼睛一直在动，是巧克力的吗？包括这个龙珠一直在闪。
0: 眼睛和它嘴里的这个龙珠就不是巧克力了，是我们做成的一个灯光效果，这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震撼。
1: 那我们这个整条龙有多长？
0: 这是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巨龙，然后穿墙破壁而出。一进来就看到一个横平行页面的，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巧克力的藻井。平常咱们去看藻井，它都是在头顶，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呢，拍照打卡都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平行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尽情的拍照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巧克力复刻的整条的中轴线，因为咱们中轴线呢也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嘛，而且呢我们其实现在就站在这个中轴线之上，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门大街
1: 啊。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呈现一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装置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用这个巧克力的视角再去看这些中轴线的时候，他就
1: 记得特别牢。
0: 对的哈，记得特别清楚，
1: 特别扎实。
0: 巧克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0: 对，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耗费这个时间，然后呢，工艺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因为这个远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国博，我们这个九龙九凤关，平常打卡拍照都要排队2个小时。那在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呢，你看巧克力复刻的版本，那直接就可以去打卡拍照了。因为上面的每一个工艺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是还原了这个非遗的技艺，我们采用的这个金银蕾丝的工艺啊，还有小的这个珠宝，然后呢，整个九龙九凤关我们用了1700多个零构件，
1: 特别的耗时。
0: 哇，这个为什么叫镇馆之宝呢？就是因为它整整耗时了7个月的时间才制作而成。
1: 7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2: 觉得很真实，好像进到那个巧克力的王国似的。就是小时候老陪孩子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巧克力王国》的那个，我觉得在这儿就有点像进了那个真正的王国里，像进了电影里头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 《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生活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总有酸甜苦辣。但是啊，当你在生活里吃到苦味巧克力的时候，不妨去寻找一个可以治愈我们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的下一站，那里啊有很多柔软的朋友，可以把你瞬间萌化。欢迎来到喵星人的片场。哎，看看我怀里的这只猫啊，它的这个皮肤和我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像。其实啊，在电影界当中呢，也有很多资深的爱猫人士，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呢，或许会把这儿当做心灵的栖息地。比如呢，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张毅啊，他呀就是一位资深的爱猫人士。
3: 反正现在怎么讲呢，都长大了
4: 啊，
3: 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其实他们7个猫在我眼里就像是7个孩子一样。
5: 有猫钻你被窝吗？
3: 有啊，
5: 哪个呀？
3: 都轮流都会去钻。
5: 那您这晚上睡得也忒丰富了，
3: 所以他们经常打，
5: 在你被窝里打，
3: 经常打，那叫窝里斗，哎呦，给我打的呀！
1: 他们里边谁的性格最好呢？
6: 性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只小缅因，刚来这边店，
1: 但那只一直很高冷。
6: 对，它就是对，就不同的猫，它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像这些就长得比较小众一点的猫，
1: 小众一点，
6: 它们就会抢。但是像这些长得比较好看的猫，它们就在旁边可怜巴巴的看着。您看，就像这种可怜巴巴的这么看着，然后等着咱们把吃的喂到它嘴边。
1: 就是这一只，为什么它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6: 它吗？他就是脸特别臭，
1: 他脸特别臭，然后主要不是他不是臭，他是我觉得他有点委屈巴巴的那种。
6: 自我们带他去黄景瑜和李沁老师的那个杂志拍摄完了之后，然后李沁老师特别喜欢他，给他拿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又单独宠爱了他好久啊、然后回来之后，他可能就有点就不能接受那种大家的宠爱了，可能就更想要独
1: 宠。天哪，他就一直。 直这个委屈巴巴的这个表情。
6: 对对对对对。
1: 你都回来很久了，你收收心吧。
6: 我猫基本上是上班上两个月左右，然后回家歇一个礼拜。
1: 啊，上两个月休一个礼拜。
6: 对对对，这样的话
1: 排这个班。
6: 嗯，就是给他们按照我们有一个那个
1: 班表。嗯，班表。
6: 嗯，然后就看哪个猫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就把它们带回家洗个澡，然后在家好好待几天。
1: 那我们在这个拿着电影票根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呢？
6: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喜欢猫嘛，所以来拿着电影票根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和猫更亲密的互动，比这个还要好的零食就是猫罐头。
1: 啊，猫罐头，赶紧上大餐。
6: 对，给他们猫猫们上大餐。
4: 因为平时就比较喜欢猫，但是家里确实养不了，然后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嘛，然后过来玩一会儿，跟他们互动互动，因为每个都是小天使小可爱，软绵绵的。
1: 告别了喵星人，我们继续啊，在北京方寻找那些藏在烟火气当中的电影感。

0: 猫咪的柔软，再来感受一下铜器的坚硬。我现在啊就在铜之父非遗传承北京旗舰店体验铜器打磨。其实呢，很多影片里啊都有铜艺术品的元素，比如《封神三部曲》大量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天元鼎更展现了青铜器的厚重感。
1: 大件儿工艺和小件儿工艺它用途不同，它的做法手法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是采取了5000年之前的这个施蜡法啊，用蜡把蜡烧成蜡水，做成蜡膜，再把铜水融化，再浇铜水，做成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产品。这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的工艺做法是叫堆砂法，就是说我们的大件产品，特别是复杂的一些这个穿着工艺产品，会把沙子刨一个坑，刨一个坑之后呢，把这个坑刨出一个样板薄型，再灌注我们的铜水。啊，电影元素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啊九色鹿，对吧？九色鹿它也是一个电影主体的。
2: 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
1: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王者归来啊，
0: 齐天大圣，
1: 对对对，王者归来这个也是和电影有关系的啊，都是进入电影主体的。
3: 原来铜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一个工艺品，然后让我忍不住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然后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才终于获得到成功，然后所以就是人生也是一样，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成功。
0: 电影里的道具场景很多呢都源于生活中的匠心，而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啊，又何尝不是一部部无声的电影呢？感受了这么多生活中的片场，是时候啊去看一场真正的电影了。不过今天这场电影我们不在电影院里看。

老北京人最质朴的观影记忆。这里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影厅，但是有星空，有微风，还有邻居间的欢声笑语。电影在这里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名字也是特别的喜庆，叫做《人生开门红》。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赶紧看电影了。

0: 过去就我们都爱看打仗的。
1: 小时候看什么？
0: 啊，
1: 小时候天天看《地雷战》《医疗战》。
0: 这对，《平原游击队》《中山公园》啊，《劳动人民样工》我都看过。好，光让坐着小马扎还在这个什么影那个就电影影院后边坐着呢，人都够多那时候小时候。
1: 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
2: 气氛好啊，
1: 啊，这气氛多好啊！成天白躺着，灯还没亮，再亮了那个那景色，那个啊，那
0: 接地气
1: 啊，真接地气，
2: 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所以就来看了。N 多年没看了。
3: 不是小时候，我父母带我来，就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嘛，然后一起遛弯。
4: 喜欢在这样看，还是喜欢在电影院里看？
5: 还是这样看，毕竟是免费
4: 啊，
5: 那是免费的。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从巧克力的甜到猫咪的暖，从同意的沉浸到露天电影的浪漫，今天的五月电影生活片场，我们看到了电影怎样点亮生活，生活如何成就电影。祝大家在享受电影盛宴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电影瞬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每天都是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一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
6: 城市梦。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7: 五一期间怎么逛？小文给您来帮忙，经典流行嗨翻天，钻石球场大合唱。没错，我说的就是五一期间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的钻石演唱会。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7: 那明天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又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隆重登场呢？
6: 五月三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回事，
1: 想不想当网红？
0: 做梦都想。
1: 哎，咨询我，
0: 怎么？
1: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0: 一句话
1: 啊，
0: 你这话大点，
1: 你瞧新鲜了。
0: 哎呦，
1: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0: 郭子是谁呀、啊？
1: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0: 郭冬临啊！
1: 哎，
0: 他怎么了？
1: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0: 哦，
1: 一进门，啪啪，
0: 给你俩嘴巴。
1: 俩嘴巴嘛？
0: 什么意思啊？
1: 给我拍20000块钱，
0: 送钱去了。
1: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0: 好吧，这位都饿疯了。
1: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0: 嗯，
1: 送您一句话。
0: 哪一句？
1: 你就是暖男。你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0: 这句话是你送的。
1: 你瞧，
0: 哎呀，
1: 还玲子。
0: 玲子有谁啊？
1: 演小品的
0: 大秃脑袋。
1: 我这治脱发呢是怎么着？大胖丫头
0: 贾玲啊。哎呀，
1: 一进门咣，
0: 门塌了。
1: 门塌了，
0: 什么动静啊？
1: 公司股份一半给我了。
0: 什么？给你一半公司？
1: 嗯，李哥，
0: 哎呦，
1: 我也得换换。
0: 你瞧那模样吧。
1: 我说妹妹，
0: 嗯
1: 啊，你好啊，李老师就好。
0: 不是不是，你送人哪句说话？
1: 你应该，
0: 你送人一句话，我们听听。
1: 你好，
0: 什么？
1: 李焕英，
0: 嗯，
1: 去拍电影去
0: 啊。
1: 哎，票房50多亿，
0: 这到头了，这个
1: 你看看。
0: 哎呦，
1: 你们这儿还一个叫什么
0: 李老师？
1: 巩，
0: 哎哎，
1: 巩汉，
0: 你哥
1: 哥，
0: 嗯，你大爷，
1: 干嘛你啊？
0: 你也送我一句话，
1: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0: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1: 也送你一句话，
0: 您赶紧说，
1: 大郎，
0: 嗯，
1: 该吃药了。
0: 哎，我活到头了。
1: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0: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1: 你给我拿2捆
0: 大葱啊！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0: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1: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0: 你培训我什么呀？
1: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0: 什么意思？
1: 那看你干什么了？
0: 我还不一样啊！
1: 哎，自己说，你什么建成？
0: 吃。
1: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0: 还有吃播？
1: 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0: 哦、
1: 啊，弄一帮网友在那儿。

0: 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1: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2: 对啊，
1: 这可不成。
2: 怎么了？
1: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0: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1: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0: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1: 嗯，吧唧嘴啊！
2: 啊，
1: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0: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1: 那我接受不了这。
0: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1: 啊，
0: 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1: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0: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
1: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0: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1: 啊，
0: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
0: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1: 我只负责吃。
0: 哎，对，
1: 你来说话，
0: 这行吗？
1: 这行，
0: 咱俩分开了。
1: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0: 好好，
1: 没问题，
0: 你姥姥很重要。
1: 没问题，
0: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1: 行行行，
0: 我来配音了啊。
1: 我吃，嗯，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0: 啊，
1: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0: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1: 不，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外边吃。
1: 外头？
0: 哎，
1: 外头哪儿啊？
0: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1: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0: 行吗？
1: 野炊行，
0: 野炊啊，
1: 这行这行，
0: 在外边了、啊，
1: 出去哈、啊，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炊，
0: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1: 非洲，
0: 草原一望无垠，
1: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0: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1: 草原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啊！
0: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1: 那怎么办？
0: 你收敛一点啊！
1: 收敛。
0: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得找吃的呀。
1: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0: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1: 哦，先打实的还得。
0: 对呀、啊。
1: 哎呦、
0: 哦，把牙露出来。
1: 露牙干嘛呀？
0: 吃播就这要求。
1: 这是要求啊？
0: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1: 这么麻烦呢？
0: 试试。
1: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0: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1: 哦，才能吸引人，是吧？
0: 你来一遍，我看看，
1: 我体会一下。
0: 啊，对，练起来，
1: 收敛一点。
0: 嗯，
1: 左顾右盼，一露牙，
0: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1: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0: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1: 先解决温饱。
0: 啊、哦，对，
1: 先解决温饱，
0: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1: 反了，
0: 一百，
1: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0: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1: 嗯，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1: 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0: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1: 嗯，
0: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1: 我让你跑！
0: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 内腿、外腿。
1: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0: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1: 合着我吃人娘俩是吗？
0: 吴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
1: 这什么动静？
0: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1: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0: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0: 只要流量，不要命
1: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0: 怎么着？
1: 不玩了，
0: 爱玩不玩？
1: 那怎么？
0: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
0: 干嘛？
1: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0: 对呀、啊，
1: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0: 不走了，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1: 没问题啊，
0: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1: 是吗？
0: 得燃爆起来。
1: 没问题，
0: 只要一燃爆，
1: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0: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1: 咱能卖点什么呀？
0: 咱们就卖这个。
1: 卖什么？您说。
0: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1: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0: 行吗？
1: 这咱们来，
0: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1: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0: 试一试、啊，
1: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着啊。
0: 我是北京的，
1: 北京西城的，
0: 西城民族宫的，
1: 民族宫卖票的，
0: 节目是新创的，
1: 票价是亲民的，
0: 内容是丰富的。
1: 经典是永恒的，
0: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1: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0: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1: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0: 叫老虎洞是自找的，
1: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0: 老百姓是叫好的，
1: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0: 啊，赶紧卖票，
1: 没问题，你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0: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1: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了，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0: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1: 就赔这么多钱呢？
0: 这窟窿想堵上吗？
1: 太想堵上了。
0: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1: 你赶紧说，
0: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1: 白忙活了。
3: 您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
4: 您，
3: 我做个自我介绍啊。
4: 哎，
3: 我是非遗。
4: 这，对呀、啊，你舅舅还了解你
3: 啊？
4: 你不是英宁吗？什么叫非遗啊？
3: 英宁啊，是我的名字
4: 啊，
3: 非遗是我的代号。
4: 代号？
3: 我现在啊，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
4: 非物质、非文化、
3: 非遗产，
4: 您就非遗产，您就没码了，叫这个。
3: 但是我是个承传人。
4: 什么承传人呢？
3: 对，
4: 传承人。
3: 哎，对，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 哎，对，这回你说对了。
4: 您是什么项目呢？
3: 国学。
4: 什么？
3: 国学。
4: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3: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4: 您有什么学问啊？
3: 哎呀，和您说啊，
4: 啊，
3: 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4: 啊，
3: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4: 啊，
3: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4: 啊，阿波斯托啊。
3: 哎，对对对、
4: 啊，
3: 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4: 您
3: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
4: 啊、
3: 我还学习三钢件。
4: 什么？
3: 三钢件。
4: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3: 三钢件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你看你知识差一些了啊。
4: 是，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3: 三钢件嘛。
4: 三本小书。
3: 就对，三本书。
4: 什么呀？
3: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4: 啊？
3: 三字性。
4: 三字性。
3: 啊，然后千字经。
4: 啊。
3: 还有一个百字弯。
4: 百字弯。
3: 啊。
4: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3: 嘿。
4: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3: 啊，对对对，嗯，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
4: 为什么？
3: 就是国学普及，
4: 对，
3: 大家都要学习这。

0: 这个历史的经典。
1: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0: 学过啊。
1: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摆子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0: 学
1: 啊，
0: 还学呢？
1: 学什么呀？
0: 还学好多书呢。
1: 好多
0: 啊？对。
1: 您没念过国学？
0: 怎么没念过？
1: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0: 啊，
1: 就是四书五经。
0: 哎，对对对，四书。
1: 哎，
0: 学过四书吗？
1: 学过呀。
0: 学过四书，问问你
1: 啊，
0: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1: 学英伦梦。
0: 哎，对了，
1: 嗯，
0: 这是有顺序的啊。
1: 对，
0: 学时候先念这个
1: 大学。
0: 对，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小学
0: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1: 您念的这是黄历
0: 啊？对，黄历也念。
1: 黄历念它干嘛？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1: 没念过。
0: 这么念啊？
1: 哎，我听听。
0: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1: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往，还有呱唧呱的。
0: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1: 哦，这是大学。
0: 哎，对对。
1: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0: 对对对。
1: 念完中庸呢？
0: 念不中庸。
1: 不中庸。
0: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1: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0: 论语。
1: 哎。
0: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1: 对。
0: 先念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念完下轮。
0: 念火轮。
1: 火轮。
0: 飞机。军舰
1: 啊，
0: 大炮车。
1: 什么大炮车呀？
0: 开往前线。
1: 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0: 哎，对了，
1: 哎，
0: 对对，
1: 群弟子记善言。
0: 哎，对对，
1: 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0: 是
1: 这意思。
0: 是是
1: 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再有最后是
1: 孟子上孟下孟。
0: 哎，对，哎，有顺序。
1: 哎，
0: 先念上孟。
1: 哦，
0: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1: 念完下孟呢，
0: 念做梦。
1: 做梦。
0: 咬牙
1: 啊，
0: 吧唧嘴，
1: 撒意着，
0: 耍梦锤。
1: 哎呦，是
0: 说
1: 乱七八糟的。孟子说过的话，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对，这个是四书，
1: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0: 哎，这都能讲
1: 啊。
0: 念书不讲，如同种地不耪。
1: 好话，
0: 对吧？你读这个，
1: 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0: 好好好。
1: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0: 是
1: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0: 啊？对
1: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0: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1: 这样，
0: 啊，
1: 咱别直接念四书。
0: 嗯，
1: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0: 好啊，
1: 咱就头几句。
0: 是，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0: 这个
1: 啊，
0: 开篇的这四趟
1: 啊，您讲讲吧。
0: 这还用讲吗？
1: 哎，这我看您怎么样
0: 啊。头一句啊，
1: 人之初。
0: 这句就不用讲了。
1: 怎么？
0: 这大白话啊！
1: 啊，
0: 人之初啊！
1: 怎么讲啊？
0: 就告诉你有一人
1: 啊，
0: 叫之初。
1: 之初，性本善呢？
0: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1: 啊，
0: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1: 像话吗？
0: 啊，怎么了？
1: 性相近呢？
0: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1: 籍贯住哪儿啊？
0: 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1: 啊，
0: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1: 哦。
0: 咱北京有良乡，
1: 有
0: 河南有新乡，
1: 知道。
0: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1: 哦，离杏乡比较近，
0: 所以叫杏乡近。
1: 习相远呢？
0: 离杏乡近
1: 啊，
0: 离习乡啊，
1: 嗯，
0: 就远了。
1: 哎呀，
0: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1: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非遗。
1: 狗不叫。
0: 哎，你小点声。
1: 哎，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0: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1: 啊，
0: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1: 狗不叫怎么讲？
0: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1: 啊，
0: 喜欢宠物，
1: 还是他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好嘛，
0: 这个，
1: 啊，
0: 喜欢宠物，
1: 啊，
0: 养了一条狗，
1: 养了狗，
0: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1: 哦，
0: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1: 是啊，
0: 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1: 哦，
0: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1: 哦，姓乃迁呢？
0: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1: 嗯，
0: 他就不喜欢这狗
1: 啊，
0: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1: 扔了，
0: 遗弃小动物，
1: 哦，
0: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1: 哦，
0: 姓奶奶，
1: 姓奶奶是谁啊？
0: 打杏乡嫁过来的奶奶，
1: 好嘛，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0: 姓

0: 砖呢？
1: 这本田支书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你跑人家家叫唤去。
0: 他这里还有物理，
1: 哎，对对对，
0: 不，
1: 变魔术，
0: 这怎么意思啊？
1: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0: 啊，
1: 口袋就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0: 啊，
1: 嚯，100的，
0: 嗯，
1: 50的，
0: 嗯，
1: 20的，
0: 嗯，
1: 15的，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0: 富有了，
1: 真富有吗？
0: 他
1: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0: 带什么变什么，
1: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0: 嘿，有点道理，
1: 哎，
0: 紫不紫，
1: 大茄子，
0: 哎，大茄子，
1: 哎，对了，
0: 这怎么讲啊，
1: 茄子外边什么色，
0: 紫的，
1: 切开的瞅里头
0: 白的，
1: 哎，说他紫里头又不紫了，
0: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1: 哎呦好听之极，
0: 怎么样
1: 啊，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

0: 相声艺术讲究四门功课，
1: 哪四门？
0: 说学逗唱，
1: 可以说叫众所周知，
0: 以说为主，以学为辅，逗在其中、
1: 嗯、
0: 唱是太平歌词，
1: 没毛病。
0: 哎，说相声说都说点什么呀？
1: 好，你还想考考我
0: 啊？
1: 太多了、
0: 啊、
1: 说可以说包罗万象，
0: 你说说，
1: 老观众都熟悉，相声演员说个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打个灯谜，说个字印，这个我们都能说，
0: 都唱，
1: 都成啊。
0: 那行了，
1: 嗯，
0: 今儿来着了，
1: 怎么了？
0: 你掌声鼓励
1: 干嘛呀？
0: 我请郭老师来一个，
1: 别
0: 蹦蹦蹦，
1: 过来，张家头，你过，你激动，我理解
0: 啊。
1: 您各位也不用老鼓掌，
0: 啊、
1: 我干嘛？我来一蹦蹦蹦
0: 啊？
1: 什么叫蹦蹦蹦？蹦蹦蹦，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废话，是这什么形式？你
0: 来个蹦蹦蹦，
1: 你看这。蹦也不行、
0: 啊、
1: 因为我这个体重确实我要一蹦这有点悬，这个台蹦蹦蹦蹦蹦蹦我也来不了，
0: 来不了，来个憋死牛。
1: 你呀、啊、你可能不是中国人，朋友，我们相声演员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这统称为画左脸、
0: 哦、
1: 你往后边听，绕口令这我们都能说，
0: 绕口令行，
1: 绕口令再不能说还干什么劲呢？
0: 这绕口令难度最大的知道什么？
1: 哪个呀？
0: 喇嘛塔嘛。
1: 哦，
0: 这你能来吗？
1: 四样东西来回绕
0: 啊，
1: 打小学能说呀。
0: 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一个。
1: 行，
0: 咱们听听。
1: 朋友们上来鼓这么半天，咱说一个吧，
0: 来一个
1: 热闹热闹啊！这小时候学的基本功，这没什么。
0: 哦，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南来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在那儿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别
1: 后外，不敢，基本功这没什么，
0: 这嘴里清晰度、
1: 还凑合吧，
0: 真好。
1: 您客气。
0: 哎，除了绕口令之外
1: 啊，
0: 那就是贯口类的节目，
1: 哎，也算基本功啊。
0: 难度最大的
1: 哪段？
0: 猛撞人张飞的开脸，
1: 来自三国里的故事。
0: 来点掌声，
1: 我
0: 请郭老师来一个。
1: 我又来一个，行，图大伙一高兴，简单给您说几句，好吧？但见得张飞，他是身高丈二，膀阔三庭，头如麦斗，抱头环眼，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洒，二龙斗宝，上嵌八宝，那叫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那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红宽裤，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马呆，曹贼听真，今日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喝一声，曹兵喝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那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
1: 别
0: 听听，真清楚。
1: 我特别想就是隆重而严肃地问你个问题，
0: 你说吧。
1: 你是叫张家童吗？
0: 啊，是我。
1: 你有事儿吗？
0: 怎么了？
1: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没事啊。
1: 你没事买张票下去听去吧，好不好？啊，这演出十分钟，他上这儿点播。

0: 来了，你发现了吗？太阳，你干嘛呢？你绕口令莽撞人，好家伙，我这快喷血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儿
1: 主要是让大伙儿听听，这是基本功。
0: 啊，从小学吗？
1: 这一点一点说，真是，哎呦，
0: 你看，我有那么大劲吗？
1: 哎呦，基本功啊！
0: 我这是基本功啊！
1: 好，真干净啊！
0: 你别捧我了，
1: 啊，
0: 我至于不至于？
1: 我跟你说实话，
0: 什么？
1: 这个相声演员基本功得先继承。
0: 哎，继承发展是我们所学的，
1: 还得发展呢。
0: 当然，
1: 不能干背。
0: 干背也不行。
1: 就当他那段猛撞人张飞的开脸，
0: 怎么样？
1: 我唱着说
0: 你。什么？您再说一遍。
1: 唱这莽撞人张飞，
0: 这莽撞人可是传统相声一代一代传下，这玩意儿能唱吗？你
1: 当然了。
0: 哎呦，冲这嘴里能打卤，这跟咱就不一样啊！
1: 啊，
0: 这么办吧，你也点播我半天了，张家彤老师
1: 啊，
0: 哪一段能唱我先听听？
1: 你看，用前几年啊，好多年前了，
0: 什么？
1: 这个有一个过河。猛撞人张飞用这过河，
0: 过河是哪个？那潘长江老师，
1: 哎，对对对，那个
0: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1: 就用这个唱，
0: 这唱猛撞人
1: 啊！
0: 这么办得，你别光点播我了
1: 啊！
0: 我点播你一回，捧掌声，他给您唱一回，怎么样？来
1: 来，
0: 差不多，来来来，唱，快快快快！
1: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他的脸呐，他的脸呐，特别黑。原来他在山西省啊，挖呀挖过煤。
0: 张飞挖过煤。
1: 你看你曹操啊，
0: 曹操怎么样？
1: 张飞，你要把桥过。
0: 对呀，啊，
1: 听我曹操把话说。
0: 说什么呀？
1: 我这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不想活着从这儿过。我叫声曹操，叫声曹操，听我说，我什么样的场面是没见过？我这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曹操，你呀，把你跟下坡！”曹丞相，听我说。
0: 嘿嘿，好。哎哎，收了，你干嘛呢？这是？
1: 别动，别动，
0: 干嘛呢？
1: 在照相呢。
0: 你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哪位不开眼？再给镜头崩了，你这样，哎呀！
1: 先继承得发展，
0: 你不能下继承下发展，您呢？
1: 刚才他说了一段猛撞人张飞
0: 啊，
1: 这开脸源于哪儿？
0: 哪儿啊？
1: 大伙儿不知道评书的关系，
0: 对三国里的故事，
1: 这么得了
0: 啊！
1: 掌声鼓励，有请郭老师再来了评书。
0: 你快快快，等会儿，别裹，你快等，你等，你有事儿没事儿啊？你
1: 怎么了？
0: 我说两段了，亲爱的吧，他就唱一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告诉我，
1: 啊，
0: 评书你了解？你怎么样？你告诉我，
1: 我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0: 你站在豆哥位，你来两句评书，我听听。
1: 来一个这杨八姐游春要条件这关，
0: 哎，这你会，你可以，这还挺冷门。
1: 来一个啊，
0: 来两句我听听。
1: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玉，
0: 哦，
1: 三两清风，四两云，
0: 嗯，
1: 蜻蜓翅膀大红袄，苍蝇翅膀绿罗裙。我要你四轮的鸡蛋来八个，三篓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了要一篓，冰溜的烧炭要二斤，东海东的灵芝草，南海南边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泰山这么大一块玉，黄河这么长的一锭金，就打我家到你府上三十里地有着金砖铺地三尺深，一步一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接玛瑙，聚宝盆内斩金银，这些礼物还都不算，唯把天上的神仙送到您家门，唯把玉皇大帝在门口接客，王母娘娘帮衬着招待亲人，28组对着马，把9000仙女送到您家来，当这么一个唱曲人。
0: 你行，还可以，还可以，底气非常足，还可以。
1: 打小这也听
0: 了，这不容易，不容易。
1: 评书很多的名家，
0: 当然了，
1: 有单田芳单先生，
0: 有
1: 田园田先生，
0: 当然
1: 袁孔成袁先生，
0: 嗯，
1: 还有刘兰芳刘先生，
0: 这都是大家。
1: 哎，打小就爱听，
0: 喜欢，
1: 不光听
0: 啊，
1: 我还会模仿。
0: 您能模仿哪一位？
1: 啊，单田芳单先生。
0: 单老师那嗓子可不好来，
1: 不好来，
0: 就那个，
1: 哎，比较浑厚
0: 沙哑的那音儿，
1: 哎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他四句的定场诗。
0: 你别光喜欢，别光说了，
1: 嗯，
0: 不善于模仿吗？
1: 是，
0: 模仿两句我们听听怎么样呢？
1: 那我来了，
0: 来来来来，
1: 行吧，朋友们，
0: 甭怕了，来，咱听这味儿，
1: 说，
0: 这还行啊。
1: 说书唱戏劝人方，
0: 哦，
1: 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

0: 脏呀。
1: 哎嘿，这回味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还可以模仿的。
0: 哎，要说我模仿最好的
1: 啊，
0: 那是刘兰芳刘先生。
1: 哦，单老师还不是最好，刘兰芳刘老师你模仿的最好，
0: 而且他的《岳飞传》呀，那是万人空巷啊，
1: 伴随一代人成长的一个书。
0: 这么着，我给大伙来了《岳飞传》，好不好？
1: 行行，来，
0: 您听听啊，
1: 来吧，
0: 刘兰芳刘先生，
1: 什么味儿的？
0: 不好来，这声音高昂，您注意听。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二亮，统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请我家大帅前来挑阵，尔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喽！声音高，
1: 还真是刘兰芳先生，确实是这个特点。
0: 每个名家和每个名家特点不一样，
1: 各有所长啊。
0: 是啊，
1: 嗯，
0: 不能混了
1: 啊，
0: 不能混了，
1: 不能混了是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用单田芳的声音
1: 啊
0: 来说刘兰芳先生这《岳飞传》，那不好听。
1: 这话绝对了
0: 啊，
1: 《岳飞传》名书啊，哪位名家说有他们的特点，一样说呀。
0: 那好听得了吗？
1: 一样好听啊。
0: 那我再来来，朋友，
1: 来两句单田芳老师说这段，我听听。
0: 您听听啊，
1: 来来来，一样啊。
0: 说大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大二亮，统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里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逃离掉阵，军兵冲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借我这大帅前来挑阵，尔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
1: 什么
0: 高山。
1: 哎呀，快回来吧您呐，你这是高山啊，
0: 我这盆地，
1: 可别演了你啊。
2: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呀？
2: 爱吃字儿。
3: 爱吃字儿，
2: 对，
3: 这我不太明白。
2: 你看咱这是什么地方啊？
3: 咱们是垡头笑剧场。
2: 垡头笑剧场是咱们标准的普通话。
3: 对，
2: 老北京人一吃字儿就不这么说了。
3: 咱老北京人怎么说呀？
2: 垡头笑剧场。哎，垡头笑剧场，今儿那林总他们来了，人听相声去。
3: 我冒昧问您一句、
2: 啊，
3: 您是不是公交车上卖过票啊？
2: 我卖票干嘛呀？这是北
3: 这
2: 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3: 您这有点夸张。
2: 不夸张，
3: 不夸张吗？
2: 这样吧，我再说一个地方的地名，看看您能听得懂吗？
3: 用咱老北京话
2: 好不好？
3: 我听听。
2: 注意听啊，
3: 您来。
2: 吃字比较严重的啊、
3: 哎，
2: 听这地方啊，叫豆口不要劲儿。
3: 说完了
2: 啊，
3: 这很好理解呀。
2: 什么地方？
3: 灯市口。
2: 哎，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啊。说说说你们家吧。
3: 啊、说我们家。
2: 说你们家这住址。您住哪？垡头。
3: 我就前面翠城。
2: 翠城。
3: 对。
2: 翠城不好说。这儿再说一地名。
3: 再说一个。
2: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3: 您说说。
2: 注意啊。
3: 哎，
2: 听这个啊。
3: 您来。
2: 啊！
3: 知道了、
2: 嗯、
3: 知道了、
2: 嗯、
3: 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这永辉超市不就有一个宠物店吗，那是逗狗去，冲人那狗
2: 玩玩，
3: 对，跟他叫唤一样，
2: 玩玩玩玩干嘛呢？
3: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
2: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3: 什么地儿啊？
2: 大石烂。
3: 哪儿？
2: 大石烂。
3: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
2: 啊，
3: 高了、
2: 嗯。
3: 今天咱们垡头笑剧场首场演出，我长了学问了。
2: 哎，
3: 我头回知道
2: 啊，
3: 大石烂说快了是玩儿。咱要去趟猪口呢，这儿玩儿。
2: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
3: 啊，
2: 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3: 那应该怎么说呢？
2: 滋儿儿，
3: 我夸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2: 推我干嘛呀？
3: 不像话，
2: 这是咱们老北。

0: 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1: 还有
0: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
0: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1: 子字儿。
0: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1: 是吗？
0: 啊，
1: 姓氏，
0: 姓氏也可以加呀。
1: 我问问您
0: 啊，
1: 比如这人姓梁，
0: 梁子，
1: 还真是。嗯、哎，姓杨，
0: 杨子，
1: 姓强，
0: 强子，
1: 要姓孙。
0: 那就不太好听了。
1: 哎，
0: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1: 没这么叫的。
0: 叫您也能叫，
1: 叫我
0: 郭天义郭子。
1: 哎，对，有这么叫，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1: 是吗？
0: 这样，咱们今天咱们这笑剧场头一回演出，咱们做一个游戏，好
1: 吧？做回什么游戏、啊？
0: 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
1: 啊，
0: 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子来，
1: 怎么着？
0: 我从你身上，
1: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子来？
0: 当然了，
1: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不可能。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怎么了？
0: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1: 嗯，
0: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1: 一转身就开始。
0: 我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
1: 您这样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啊，
1: 您随便琢磨、
0: 嗯。我琢磨琢磨，
1: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呵呵，找不上来，这找
0: 这就开始啊！
1: 哎
0: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子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1: 干嘛呀？
0: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1: 您找不对，
0: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1: 来吧，
0: 郭天义，
1: 是我，
0: 你是一名男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男子？
1: 不是。鼓掌。
0: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1: 不是。
0: 那也有啊。
1: 啊？
0: 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1: 您说什么？
0: 你是一名女子？
1: 您怎么了？
0: 啊，
1: 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0: 哎，
1: 啊，
0: 你听见了？
1: 听见什么了？
0: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1: 喊什么呀？
0: 二姨子。
1: 那边溜着，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不像二椅子都出来了。
0: 你才不像话呢。
1: 怎么了？
0: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1: 我还得承认呢。
0: 当然了，
1: 行，我承认。
0: 您是一名男子。
1: 那肯定是。
0: 是一个小伙子。
1: 哎，
0: 不是瘦子。
1: 哎，不瘦，
0: 是个小胖子。
1: 对对，
0: 是一秃子。
1: 我不留这发型太麻烦了。
0: 说说你们家啊。
1: 说我们家。
0: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
1: 哎，对，
0: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
1: 哎，
0: 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其是得住房子。
1: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0: 住房子吧。
1: 住房子，
0: 房子不是有窗子？
1: 哎，
0: 房子不是有桌子？
1: 对，
0: 桌子旁边有椅子，
1: 是
0: 地上有毯子、
1: 哎，
0: 晚上睡觉有床子。
1: 对，您等会儿。床没有子，
0: 床上有垫子。
1: 对，
0: 垫子上面有褥子，
1: 有
0: 褥子上面有垫子。
1: 嗯，
0: 垫子上面还俩褥子。
1: 嗨，
0: 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1: 没错，
0: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
1: 嗯，我养一窝耗子干嘛呀？
0: 耗子在你被窝里坐月子。
1: 行行行行，轰出去轰出去。
0: 咱们再从他这演出服开始找、啊。
1: 演出服，
0: 您注意啊！
1: 哎，
0: 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1: 对，
0: 有领子、
1: 嗯、
0: 扣子、袖子、盼子，
1: 哎、
0: 下边穿裤子、
1: 哎，
0: 裤子里有裤衩子。
1: 这太细致了吧？
0: 啊，
1: 太细致了。
0: 下边穿的鞋子，
1: 对，
0: 鞋子里有袜子，
1: 哎，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
0: 哎。这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0: 再从上面找。
1: 您说。
0: 各位您注意啊，
1: 哎，
0: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0: 下边有一个脖子，
1: 对，
0: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哎、
1: 素子？
0: 怎么了？
1: 那鸡才叫素子呢。
0: 说错了、
1: 哎，
0: 长了一个嗓子，
1: 对，
0: 胸脯子、肋、哎、叉子，这还有个肚子，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1: 这什么病啊？这是
0: 啊，大腿根子，哎，小腿肚子，嗯，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1: 看什么？
0: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1: 对，蹄子
0: 怎么了？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什么？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1: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0: 也叫爪子。
1: 哎，没有这么说
0: 的。你看够不够五十个足？
1: 不够，不够。
0: 差几个？你说。
1: 还差五个。
0: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1: 都在我们家。
0: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1: 这句句都带子吗？
0: 一说全带子啊！
1: 别说我听听。
0: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1: 那我闺女
0: 是个丫头骗子。
1: 别说了你。
2: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
3: 啊，
2: 外语嘛，我们这年轻相声演员出国演出，
3: 外语绕口令，
1: 外语绕口令，
2: 对，
4: 哦，那您能说吗？
2: 德语，
1: 哦，德语，
2: 那德国话，
1: 哎呦，那太好了，今天我们欣赏一下这德语绕口令怎么样？
2: 有一段德语绕口令，
1: 好，我们听一听，
2: 嗯。文白 Bangkoker ping pong po ka di Bangkok ga ovi Bangkok ga Bangkok vi di pigna ping pong po face di Bangkok funda pop ga dang koken di Bangkok ga as di zodatan yin zodatan stop patan zi yuba zodatan koltan zodatan koden hot hatan badam lapen shopen popen wudi lapen shopen kiben vyuan ba roben raben stiben galaben siben de kiben koben iden iden shidoben ima mende tu tu tu gas mende gochi fo gams nizan patsa chong chong pizza。
1: 给大家翻译一下，
2: 哎，解释一下，
1: 他刚才说的是，嗯，谢谢。这段绕口令啊，
2: 德国人太废话了，
1: 不是说了一大堆怎么了？
2: 这就是展示这绕嘴，尤其是这小舌音德语啊。
1: 啊，行了，吃了不脏东西了是怎么？
2: 什么话？
1: 这我是，啊，明白了。
2: 怎么样？
1: 但是啊，我们不知道啊，具体是什么中文意思。
2: 但是他就是很绕嘴
1: 啊，就很绕嘴。
2: 外国也有，
1: 看出您绕嘴来了
2: 啊。
1: 行，这绕口令说的不错。
2: 这你就不
1: 来
2: 会了，会一个德语就不少了。
1: 哎呦，会一德语来句啊，我会外语绕口令，外语多了，
2: 这你就不行了。
1: 谁说的？
2: 你会吗？
1: 我告诉你，咱不光精通这个英语
2: 啊，
1: 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2: 我不是这全会，
1: 这是一段贯口
2: 啊，是是，贯口挺好，啊，是外语怎么样啊？
1: 外语当然没问题
2: 啊，
1: 张嘴就来，
2: 啊，
1: 西班牙语绕口令，
2: 西班牙话，
1: 您听这个西班牙的味道，哎，阿里个狗狗狗狗狗没蹦狗狗狗狗不啦，阿里个当巴当巴塞当巴当巴当巴塞当不啦，哎，
2: 我来两串，
1: 哎，有来了不来，
2: 喝点孜然，
1: 哎，
2: 啊，那大腰子也来点。
1: 我跑这烤串来了，是怎么着？
2: 这什么呀？这是
1: 这什么都不懂。是西班牙
2: 啊，
1: 这个 flamingo 的舞裙。
2: 嚯嚯！
1: 哎，
2: 您先把这裙子放下啊。
1: 哎，是西班牙语绕口令，
2: 啊，很奔放。
1: 是
2: 是，
1: 泰语绕口令，
2: 泰国话
1: 听过吗？
2: 呵，
1: 快来困困夸夸夸来困困白。plan one down plan me down plan me down plan one，怎么样？
2: 哎呦，啊，这行。
1: 法语，
2: 法国话也会。
1: 哎，法语很浪漫
2: 啊。法国话，
1: 注意啊，法语的味道。
2: 嗯嗯嗯。
5: 母猪走进给侬，什么的蹦蹦蹦蹦蹦，真正侬关注都没得海苔，还是蹦蹦蹦蹦蹦蹦蹦。
2: 这您多喝点梨水吧啊，这天干啊，
1: 不是他这个有
2: 泰国
1: 的
2: 别说
1: 这个小舌音，有时候
2: 别糟践人这法语了，
1: 发不对，发不对，
2: 你这样也都是背好的，我也看出来了，知道
1: 怎么了？
2: 您这后台也背半天了，
1: 哎，那我跟何老师一块都背，
2: 哎，对，知道吗？你们这师徒都是这传承啊，
1: 那什么意思？
2: 不是。我这意思是说呀，
1: 啊，
2: 真会外语绕口令，
1: 啊，
2: 我现场说一中文，您当时给我翻译成外语。
1: 哦，同声传译，
2: 哎，
1: 这更没问题了，
2: 啊，
1: 这样您随便说一个咱们耳熟能详的中文绕口令，
2: 啊，
1: 我给您翻译成英语。
2: 英语
1: 在座各位听不懂的没关系，
2: 那怎么着，
1: 加上我这个肢体的表演
2: 啊，
1: 您就看这个绕口令，哎呦，听得特别的明白，
2: 哎呦，
1: 特别的享受
2: 啊，翻成英语还这么好，
1: 嗯，没问题，
2: 那您听我这个
1: 好，
2: 哎，说扁担长，
1: 嗯，
2: 说扁担长啊，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给扁担，偏要扁担，扁着膀子了，板凳上。
3: 这不吃饱撑的吗？
4: 哎，你拿扁担，你绑什么板凳啊？你坐沙发呀？哎，
2: 不，
4: 搜法
2: 不搜，别搜了，别搜了，
4: 搜法就是沙发呀。
2: 你快搜了，知道吗？
4: 怎么地？
2: 沙发不绕嘴呀？
4: 啊，
2: 就看您这怎么翻呀？
4: 没关系啊，
2: 啊，
4: 难不住我，
2: 是吗？
4: 难不住我。
2: 哎呦，
4: 咱呀，一句一句的翻译，
2: 掰开了揉碎，
4: 让各位听得清楚明白，
2: 对，
4: 好不好？
2: 好，太合理了。
4: 您这头一句是
2: 扁担长，
4: 扁担长，
2: 哎。
4: 英国没有扁担，
2: 还真是。
4: 哎，
2: 那这怎么着？
4: 那就散了吧。
2: 别散了呀！
4: 啊，
2: 您想怎么对付一下？怎么这？

0: 这怎么对付？你看你扁的嘛，
1: 啊，
0: 扁的没有，你看扁的它就是长的，一个长的木棍
1: 啊，对，
0: 扛在肩膀头上的木棍
1: 啊，这用英语
2: ，a shoulder pole。
0: 你主要听这个英文的词音啊
2: ，a shoulder pole。
1: 啊，行了行了行，长
2: ，long，
1: 扁担长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1: 行，算你蒙上来了。
0: 哎，啊、来来来，
1: 这个第二句，板凳宽，
0: 英国也没有板凳啊。英国有 sofa， 咱给改成 sofa。
1: 你忘了那 sofa 吧？
0: 啊 ，sofa 也
1: 行。你就说这板凳，
0: 板凳，
1: 哎，
0: 板凳就是板凳，你就是这个没有靠背的椅子。
1: 用英语，
0: stool，
1: 啊，宽
0: ，wide，
1: 板凳宽
0: ，stool is wide。嗯，
1: 那扁担长，板凳宽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0: 掌声鼓励。绕口令啊，马上就能翻译。
1: 这还没完呢，
0: 哦，还没完呢
1: 啊，还有呢，
0: 还有还没。
1: 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
0: 板凳没有扁担长，
1: 对，
0: 谁长啊？
1: 扁担长啊，这
0: 说了呀
1: 啊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1: 那扁担没有板凳宽，
0: 谁宽呢？
1: 板凳宽啊
2: ，a stool is wide。
1: 那您这前面连一块就是
2: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1: 不是，这怎么都一样啊？这个
0: 接着往下来，
1: 这是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
0: 哎，扁担要绑在板凳上。
1: 对，
0: 那就是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1: 啊，这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0: 他板凳不愿意啊，他不愿意板凳，他绑啊，他绑在心里边，他一不愿意，他一不高兴，他板凳他就说 no。
1: 哇，都说话了。
0: 哎，这绕口令连起来有意思了。
1: 怎么说呀？
0: a shoulder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tool is wide. A stool is wide, a shoulder pole is long.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itself to the stool, but a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1: no, no.
0: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a stool refused and said, no,
1: no.
0: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a shoulder pole wanted to tie the stool, but a stool refused and 说什么了 No, 你们也会了吧？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 C2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0: 苏先生送走了，
1: 快去找几个御史来，本王要合计一下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0: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司炮房这么难得的把柄，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告一下状？
1: 以你之见，
0: 沈追身为户部尚书的继任者，据表弹劾前任，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渎案。而且苏先生也说了，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停司炮房，翻来翻去都是旧账。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哪比得上殿下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1: 你的意思是趁着司炮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0: 殿下英明。

0: 你跟我说清楚，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1: 青哥只是突发重病。
0: 满屋子血腥气，你跟我说他是生病，他是不是上元之夜又出去了？是父亲让他去的。
1: 哥哥，你不要问了。
0: 你怀着身孕，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
1: 哥哥，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青哥卷进这种事情，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怪不得公公，也怪不得父亲啊。
0: 父亲，孩儿，
2: 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一点礼数都没有。
0: 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2: 有什么事儿说吧。
0: 虽以孝道而言，不该质问长者，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孩儿愈发看不懂，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君子立誓，应以家国为重。请问父亲，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便指使卓家爹爹刺杀朝廷重臣，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年关刚过，其妹又怀有身孕，您又派遣青瑶兄长再踏凶险之地，以致伤重至此，于父而言，可算得上是慈。
2: 一派胡言！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
1: 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

0: 才会如此信任，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有些手段，实非君子所为。还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别让两家人跟您一起误入歧途。
1: 混账！小小年纪，竟然敢教训为父了！你整日浪迹江湖，逍遥自在，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忌敌？你以为为父永远可以吃秦翔之翅吗？你以为我是一品郡侯就可以绝不挡父吗？笑话！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炙手可热，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如果为父在夺嫡之争中不能抢得先机，一旦誉王登基，就难保谢卓两家不被逐出京城，你知道吗？歧途，朝堂之争哪里有正妻之分？正者自然为正。
0: 父亲，
1: 闭嘴！

0: 以前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这以后怕是要防着他了。
1: 还是让他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既长了见识，也省得在我们身边知道的太多。
0: 可他那些朋友也不是白交的，从今往后咱们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
2: 宗主，你听见了吗？出什么事了？
3: 是。
2: 殿下，
4: 听见了。
2: 按殿下的吩咐，一切皆按我们的计划进行，没有分毫错乱。
4: 尽管会伤及无辜，但只有这样，才能让司炮房的案子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2: 司炮房炸了？
5: 是，据说是由于最近无血天干火星崩落引起的。司炮房爆炸的当时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了，附近受牵连的人家大约有90多户，全都是毁于大火，烧了整整有一条街。
2: 死伤如何？
5: 单是司炮房内就已经死了数十人了，再加上附近受牵连的百姓，少说也有上百人，轻重伤者还有10余人。
2: 火势控制住了吗？
5: 好在今日无风，没有烧到下一条街，现在已经被扑下去了。
2: 还是烧了整整一条街啊。
5: 是啊，当时的火势根本就控制不住，最早赶到的京兆衙门只有那点人，即便是加上前来救火的百姓也根本控制不住。
2: 有发生骚乱吗？
5: 确实有一些奸诈之徒趁机开设哄抢，巡防营的人赶到了一时也镇压不住，好在最后靖王帅亲兵赶到，才算稳住了局面。
2: 景琰也去了？
5: 靖王殿下还支出了一些军中的帐篷，用于安置灾民和伤者。太医院里的太医目前都在官厕上，一时也调配不开，他就派人出资征用民间的。属下已经命目前尚在京中的药堂的兄弟前去支援了。
2: 做得很好。
0: 照理说，正月快要过去了，燃放炮竹的人越来越少，司炮房应该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偏偏在此时发生了意外。
5: 宗主，您是怀疑此事是人为的？要不要我去查一下誉王，看看能否查到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
2: 这么多条人命可不能白死了，有任何线索马上报给我。
5: 是。

0: 你说什么？什么叫四炮房爆炸了？我不是已经叫你们停了吗？
1: 是啊，自从殿下传讯说沈追已经查到了四炮房，属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立刻派人去收检转移，只希望尽量在查封之前能够多了结一些。昨儿忙了一夜都没事儿，没想到今日。
0: 到底是怎么炸的？
1: 属下也不知道，也许是搬运的急了，也许是有火星，毕竟那是个黑火药库，这只要见到一点明火便会立刻炸开啊。
0: 马上去找谢玉，把巡防营调过去，围住现场，一个人都不能进去。
1: 巡防营已经去了，可是惊扰尹府的人却是先到，现在连靖王府的人也到了，就算强行把他们赶开，殿下，这事儿瞒不住了呀。
2: 瞒不住了，瞒不住了。
0: 来人，备车。
1: 殿下，殿下。
3: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是做什么的？
4: 我找他。
3: 列下去。哦，进去吧。
4: 苏先生，
5: 列将军，靖王殿下呢？
4: 三里面还在勘察爆炸的四炮房。
5: 参见郡主。
6: 玉。
4: 参见郡主。
7: 郡主。
8: 苏先生，穆王府送来一些可用的东西，去接收一下吧。
4: 是。
5: 殿下。
9: 郡主。
8: 靖王殿下。
10: 报告，这有个人。
9: 苏先生这么快就到了，这京中大事果然都逃不过苏先生的法眼。
5: 在大梁的京城帝都看到如此场面，实在是太过惨烈。
10: 来，抬进去，抬进去。
9: 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小百姓，谁又会想到在自己家的隔壁会有个黑火库，真是时也命也，能多过一天就好了。
8: 多过一天，多过一天又能怎么样？
9: 户部沈大人昨日告诉我，他已经剧本上报，请求陛下恩准京兆尹府协助查封这座四炮房。他当时很自信地跟我说，一两天内朱批很快就会下来。
10: 这边再检查一下。
9: 没想到，折子才递上去一天，就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意外。
5: 殿下真以为这是个意外吗？
9: 苏先生是在暗示什么吗？
5: 这原本是一件贪渎之案，可是这一炸，这件事情就不仅限于朝堂之上了。毕竟关系到几百条人命，民愤民怨会成鼎沸之态，如此一来东宫受的惩罚也会更重。殿下细想，这件事情闹大了，谁会是最终的受益者？
9: 只是为了加重打击太子的砝码，他们就能如此草菅人命吗？这是苏先生为誉王出的奇谋吗？嗯，
8: 萧景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9: 苏先生对形势推测的如此细微，我还以为……
8: 你以为什么？ 无论何种缘故，这样恶毒的罪名怎能想扣就扣？苏先生入京以来，有何种地方惹到了你？你要这样羞辱于他？
5: 郡主，
8: 怎么？难道靖王殿下离了沙场，连说错话给人道歉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5: 郡主，殿下并非是故意的。
8: 无论是谁这么说，都有恶意，更何况是他。
5: 郡主，殿下误会了，这并非是苏母出的主意。
9: 是我刚才失言，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8: 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怎么还如此贪利？
6: 不能怪我贪，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为了对付他，我这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明面上是誉王的人，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1: 有那么几个。
0: 马上通知他们立刻上奏弹劾你，罪名扣得越大越好，哪怕是说废黜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
1: 这真的要废了我？
0: 四炮房这件事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你只有认罪。但陛下生性多疑，誉王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你，他越会觉得跟党争有关。
1: 母妃的意思是，
0: 只要陛下心里觉得这件事是党争引发的，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也会留有余地的，以免誉王太过占了上风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1: 儿臣明白，儿臣这就去安排。
2: 叫殿下。
3: 什么事？
4: 回殿下，属下已清查完毕，除了府里内院支出的物资外，军帐上共计支出帐篷200顶，棉被450床，这些都是军资，要不要上报兵部？
5: 轻点。
3: 你不说我还忘了，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还是报兵部一声吧。
5: 是。
2: 等等，
5: 快走吧。
2: 这批军资不用报。为什么？
6: 报告，这有个人。
7: 别问那么多为什么，苏先生说不报就不报，就当是靖王忘了，你们也忘了，暂时别报了。
3: 就照郡主的意思办。
5: 小心啊。
2: 是。
5: 怎么样？抬进去，抬进去啊。
3: 先生可知，这批军资虽然已经拨付于我，但是用于安置这些灾民已经算是挪为他用了，按照规矩确实应该报兵部一下，为什么先生不让我报？
5: 来，这有一个。
2: 刚才殿下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照办了，难道不怕我又出了什么阴鬼的主意吗？
3: 我之前说错话，还请先生不要介怀。
2: 穆王府的物资到了，郡主不去看看吗？
7: 是该去看看，失陪了。
2: 现在是战时吗？
3: 当然不是。
2: 这些帐篷和棉被算是一大批军资吗？
3: 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不算什么。
2: 用完了可否回收？
3: 最后当然是要回收的。
2: 既然并非战时，借几挺帐篷几床棉被出去算什么大事？
3: 事情虽然不大，但还是要按规矩办事。
2: 不按规矩办又如何？
3: 先生应该知道，兵部属于太子的势力范围，这过错虽然小，但一旦被兵部抓住，只怕还是要剧本参我。
2: 我就是要他们参你。殿下急公好义，对灾民广施仁慈，这难道是坏事吗？
3: 当然不是。
2: 既然是好事，犯的错又不值一提，兵部凭什么要小题大做抓着你不放？这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是觉得殿下罪不可恕，还是会认为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打压你呢？如今在朝堂之上，太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手遮天，到时候兵部参你，你就认个错，自然会有耿直的朝臣出来替你说话，有什么可担心的？
3: 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么样，就算父皇再怎么严厉，这点小小的罪名我还不放在心上。只是明明可以免此疏漏，为什么非要闹这么一出？
2: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现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太子和誉王身上，殿下做的事情有谁会真正注意到？
3: 先生不是说 现在应该多做事，少说话嘛。
2: 自己不说，但是要让别人来说。等兵部一状告上去，皇上和朝臣们才会知道，当太子和誉王在互相撕咬的时候，是谁控制住了局面，稳定了民心，又是谁明明默默无争，却要反过来被攻击。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孰是孰非，自然会有公论。
5: 来，谢谢了。
2: 反之，若是殿下现在将此事上报兵部，虽然事情做得规矩，却白白埋没了你的善行。
3: 本王做这些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2: 若是做事之前就想好了要给别人看，那是殿下的德行问题。可若是做了好事，最终却无人知晓，那就是苏某这个谋士无用了。

0: 王景环、户部尚书沈追、京兆府尹高升觐见。
1: 召你们三人来，是要商量如何处置私炮房一案。沈清，此案是你最早奏本，你先说说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2: 臣蒙陛下信任，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在清查历年漕运旧账时，发现有黑火夹运，进而发现了京城私炮房。当时楼之敬已经撤职查办，而私炮房仍在运营。后来臣便发现东宫也有参与，在呈报的奏折中，臣已附上了楼之敬与东宫的分立账本，上面有太子府詹事韩礼的签收印件。
1: 韩礼此人现在何处？
2: 回陛下，现押于刑部天牢。
1: 太子，
3: 啊，
1: 你怎么说？
3: 儿臣对下属管教无方，这个韩礼实在是胆大包天，竟然敢施法度于无物，儿臣未能及早察觉，实在是难辞其咎。
1: 沈清，你可有证据证明太子直接参与了此案？
2: 回陛下，在查封的账本中并没有发现太子殿下本人的印件。
1: 那么此案若是韩礼一人所为，太子并不知晓，也是有可能的了。
2: 楼之敬原是

0: 户部尚书、二品大员，乃是独掌一部的阁老重臣，而太子府詹事韩礼只不过是东宫属官，从四品。
1: 沈清此话是何意啊？
0: 从娄之敬与东宫历年分立的账本来看，整整五年，每年都是娄之敬得两分立，韩礼得八分立。臣只是觉得这个韩礼真乃是个奇人，一个小小的太子府詹事，东宫属官从四品，竟然可以把二品大员户部尚书娄之敬的得力压成这个样子。
1: 请召府尹。
2: 臣在。
1: 四炮房爆炸事故现场损失如何呀？
2: 到今日止，共烧毁民房64间，死121人，重伤39，轻伤100，其他财物损失。

0: 禹王，儿臣在，你对怎么看？儿臣昨日得知这个消息，甚是震惊。不过，既然太子殿下申辩说他不知情，儿臣倒也不敢不信，还请父皇查实，以免冤枉了皇兄。
1: 你昨日才知道？
0: 因为母后刚刚大病初愈，儿臣从出时后便在府斋戒，故而事情知道的慢了些。
1: 此案发生至今正好是三日，朕接到的御史参本已经有17本之多，其中有人认为太子罪责深重，以失储君德行，主张废去东宫之封。
0: 啊，这太子位重，关系国本，怎可轻言废立？
1: 这些御史之言你也不知道吗？
0: 儿臣是初次听闻。
1: 那你认为如何处置才好啊？
0: 死伤者应多加抚恤，受到火灾牵连之平民应该善加安顿。至于太子殿下，虽有管教不严之罪，但还请父皇看在东宫尊贵的份上留些颜面。
1: 他干出了这种德行不修的污糟事，把朕的脸都丢光了，还敢要朕给他留颜面？
0: 请父皇息怒。
2: 陛下息怒。
1: 传旨，太子失德，贪利废法，令迁入归甲宫自刑，期间不得参与朝政。死炮房一案交刑部主审，所涉及的官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严处，不得姑息。

0: 殿下，还是吃一口吧。您的身份还在，宫里的贵妃也还在。虽然现在委屈一些，但是等陛下的火气消了，自然便会起复。
1: 萧景欢，慎追，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等我缓过来，我要你们的好看。
0: 殿下，
2: 你们都得去死，所有的人，等我登基以后你们都得死。还有那个靖王，父皇哪只眼睛看上你了啊？你也敢跟本宫作对？兵部的李陵在干什么？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
0: 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2: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0: 靖王说他挪用军资应急，一时忘了报备，愿意认罪。可是户部的沈追当庭为他辩护，说兵部小题大做，恶意攻击。这朝臣们个个迎风倒，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反而还夸他遇事决断，让他事后报备一下就算了事。兵部这次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倒是让靖王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3: 殿下，这些都送吗？
4: 对，统统送过去，要快。
3: 是，
4: 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3: 好，
4: 慢点。
5: 殿下待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非要给他送去。
4: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从庆国公案起，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他给我的谏言虽然不多，但是每次都能直中要害，可见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要细算其功劳，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5: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4: 眼见春分了，天气日渐和暖，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摆件和玩器过去，既不奢

0: 华又不贵重，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
1: 这位苏先生可是很有品位的，他亲自改建的园林想来定是好景致，只可惜了般若这身份不便登门，怕是无缘一见了。
0: 这有什么难的，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
1: 殿下此话算数。
2: 哎呀，这才两个月的时间，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我都快认不出来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3: 我把旁边的那处园子也扩了进来，地方大一些，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2: 哎，这是你到了京城以后第一次设宴请客吧？
3: 啊，是啊，新修的园子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2: 能得到江左梅郎的邀请，我真是受宠若惊。
3: 蒙大统领，客人都还没到呢，你倒先跟我演起戏来了。
2: 我又说错话了？你今天要请多少人呢？
3: 自然是有景睿和玉京，还有郡主和夏冬。
2: 这加上我不才五个人吗？这
3: 郡主会带穆青一起过来，夏冬也会带上他的大师兄。
2: 夏春也来？
3: 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到的。
2: 谁啊？
0: 这才是江左梅郎应居之所啊。刚才从园子里过来，真可谓是一步一景，浓淡相宜。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督建的呀。
3: 只是闲来无事整修整修，又不是乔迁新居，
0: 哎，
3: 所以未敢惊动殿下，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
0: 好在先生今天请的都是一些相熟之人，否则加了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大家都不得尽兴。哎，客人们都来了哪些？
3: 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景睿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正在偏厅喝茶。
4: 宗主，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
3: 好，殿下，请。
0: 好，
4: 请。
5: 这是第七种酒了吧？苏兄家的菜肴倒也罢了，最妙的就是每一道菜配以不同的酒，真的是风味别致啊。
0: 玉京啊，你乃好酒之人，苏先生这么多种酒你都能叫得上名字吗？
5: 这个是秋月白吧。
3: 玉京是好酒之人，猜出来也不奇怪。景睿，你能品出几种啊？
6: 哦，我不行，我只品得出赵殿红而已。
5: 不会吧，你能品得出赵殿红？
6: 过年的时候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璧，我尝过一点，所以记得。
5: 你们和赵殿红居然不叫上我，我再也不理谢璧了。还有你，哼。
6: 玉金，你今年贵庚啊，还这么孩子气。
5: 哼。
3: 景睿
6: 啊，
3: 我听说你兄长病重，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现在可好些了？
6: 哦，已经没有大碍了，好多了。
3: 啊，江湖人士到了京城之中会有诸多不适应，还是小心些为好。酒已半酣，如此枯坐也是无趣。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
7: 嗯，江左梅郎想出来的点子，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是什么。
5: 哎，
7: 苏先生，说说看。
3: 那就好。此前我有缘，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解了甚久，约摸像是失传已久的古曲《广陵散》。
5: 哎，真是《广陵散》。
3: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谁先找到，我便将此谱相赠。
1: 苏先生，你可惨了。我这春兄是有名的乐痴，他要知道这琴谱藏在你的宅院中，就算把这翻个底儿掉，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
5: 哎，这个没找到之前呀，胜负都难料呢。景睿、穆小王爷，咱们三个一队啊。
8: 好啊。
0: 玉金倒是会找帮手啊，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乐理之人，要是真让他们找到，肯定会让玉金给抢了去。
9: 哎，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冬姐，我帮你一起找。
10: 哪哪边？
5: 哎，左边左边，往左往左。哎，
10: 没有没有。你怎么
5: 没上神？哎，往这边这边这边。
10: 哎呦，
5: 哎，这
10: 边啊，
5: 这边。
10: 哎，你快着点。哎，我不行了。
5: 哎，你再坚持一下吧。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这边这边。
10: 哎，你这边不找过了吗？
5: 再看看。
10: 哎呦，
5: 景睿，找到没有？啊，
6: 不曾看见。
5: 去那边看看啊，快。
4: 走吧。
5: 哎呀，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10: 快点看，我绷不住了。
5: 我看啊，
10: 有没有啊？
5: 没有。
10: 哎，有没有？
5: 没有，没有。
0: 哎呀，哎呀，看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这儿的，也就剩咱们几个了。你看刚刚夏春走出去那个气势，简直是势在必得呀。
2: 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上次为了一本古谱，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哦，
3: 早就听闻玄镜寺中属夏春大人最擅长奇门遁甲技巧之术，我这点小小的伪装想必他一眼就能识破，看来今天玉京可要不高兴了。
0: 嗨，这也难料，苏先生的园子可也不小，是不是一开始就找对了方向，还是要看运气的。
3: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0: 先生真是体贴啊，那你就去吧。
1: 多谢殿下，多谢先生。
0: 来，蒙大统领。
2: 来，
0: 苏先生，请。
3: 请。
5: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咱们呀太笨了。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他怎么会把如此珍贵的乐谱放到外面招露水呢？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对不对？走走走走走，快！
7: 你早说啊，范围守尼。
2: 走吧。
7: 你交的什么朋友？

0: 哎，陈兄，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他兴许在外面呢。
1: 不会，朱建古朴应是精心保存，最怕潮湿了。苏先生说，昨晚他就藏在外面。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但这早晚的露水啊，便已然很潮湿了。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找吧，定在屋内。我去里屋看看。

0: 中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哎呀！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9: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貌似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貌似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0: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貌似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貌似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6: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

0: 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茂日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茂世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哎呀，果然是给他们找到了。
1: 苏先生，如此厚赠，愧不敢当，在此谢过。
0: 小小游戏，不必客气。其他人呢？还在找吗？
2: 可不是嘛，我本想叫他们，可是春兄不让，我们只能悄悄地回来。
0: 哦，没想到春兄还有如此童心。
3: 随殿下来的那位姑娘，看来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0: 怎么，可有冲撞郡主？
3: 回来路上碰见那位姑娘在南厢房寻宝，一举一动都甚有章法，春兄就扫了一眼，便说他懂得奇门机关之术，乐谱他是找不着了，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别的宝贝。

0: 陈兄请。
1: 多谢苏先生。
2: 姐，你们也太不厚道了，找的也不说一声。要不是那个黎刚大哥过来通知我们，我们还在那儿傻翻呢。
3: 那是我的。
1: 我说玉清会不高兴吧？
4: 是有点。
1: 怎么了？这都是飞流的藏品，里面全是他的宝贝。
4: 哦，
1: 哎呀，这个小鹰怎么坏了？这是被谁翻出来的？
5: 都怪我不小心打坏了飞流的宝贝。
4: 哦，这样吧，我去京城搜罗些好玩意儿，给飞流送上一大箱子。
1: 哎，不用不用。
4: 哼，
1: 都怪我平时把这个孩子宠坏了，还望殿下见谅。
4: 哎，哪里哪里，是属下失礼了。
6: 苏兄，现在都四月天了，正是花期繁盛之时，我约了景睿明天去。

0: 踏青，你也一起来吧。
1: 我这身子一到春天就软绵无力，不想动弹。
0: 哎，也罢，那我去折一只春色回来供苏兄赏玩。
2: 告辞，
1: 慢走。
3: 宗主，招待了大半日的客人，您还是进屋歇一会儿吧。
1: 你以为人都走了？
3: 还有谁啊？
1: 你们两个前门出，翻墙进，速度还真快啊！
4: 你今天怎么敢当着夏春和秦般若的面玩这个游戏啊？啊！哎，真的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啊！那秦般若和夏春可都是出了名的机关高手，你就这么让他们随意的满园子乱找啊？
1: 这个游戏我就是为他们而设的。秦般若和夏春两个人都发现不了的暗道，那才叫真正的暗道。
4: 哎呀，这条暗道是通往靖王府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这条暗道是我专门改建过的，就算让夏春翻出来，他也只能看见一间密室，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呢？
4: 哦，也是啊，你办事周全没问题。
1: 王大哥啊，密道已经建好，想不想跟我走一趟去靖王府一游啊？
4: 好啊。哎，暗道里太阴冷了，把这个拿着，走吧。怎么了，
5: 大统领？你就这样陪兄长过去，万一靖王问起来，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你要如何回答？
4: 啊？他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知道呢。
1: 他知道我们俩有来往，但并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渊源。如果今天我带着你从京城这条最隐秘的通道走出来，换作你是靖王，你是不是也想问个清楚，查个明白呢？
4: 那我们就说你帮过我，我为了报恩。不行啊。哎，有了，是我受你威胁，我没办法，我才陪着你。
1: 你以为他是你啊？这么好骗？
4: 哎，我，
1: 你是禁军大统领，大梁第一高手，掌管五万禁军，会轻易的对一个谋士俯首帖耳吗？若非推心置腹，信任无间，我又怎么可能把这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密道告诉你呢？
4: 小叔，哎呀，我看你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你就告诉他，你其实就是……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日后我们和景琰的来往会越来越多，我恳求二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绝对不能告诉他我是谁。
6: 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好奇梅长苏的园子修建成什么样子，才闹着要跟我去苏宅看看，没想到居然是去探查人家房子的隐秘。怎么不早跟我说实话呢？
5: 我总是觉得梅长苏在这个时候改建他的园子，并非单单只是为了景致。
6: 就算不单单是为了景致，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设几个机关，造几间密室跟暗阁，与我们又有什么妨碍？他是能把宅子造得固若金汤呢，还是能够藏兵百万呢？我原本是真心诚意要去祝贺他新居的，被你这么一弄，倒像是我别有用心似的，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5: 殿下这么一说，确实是般若错了，还请殿下责罚。
6: 责罚倒也不必了，原本就是梅长苏自己提议要玩游戏的，也不是你说的。现在回想，他这么做多少还有点试探跟避嫌的意思，本王要是当时就领悟了，必不会放你出去。
5: 都是般若心胸太小，连累殿下了。
6: 你出去也有半个多时辰了，可在园子里探查到什么？
5: 正如殿下所说， 有暗室，还有几个暗格，里面皆是朝中重臣的资料，十分详尽。由此看来，梅长苏想要介入朝局，起意已久，倒不是被琅琊阁的断言所迫。
6: 这是自然的，琅琊阁所言乃是评语，又不是预言。若非这梅长苏既有介入朝局之意，又有掌控朝局之才，琅琊阁也不会凭空报出他的名字来。
5: 殿下之见识却非般若所及，以后还望殿下多多提点。
6: 你呀，这般聪明，只需再把格局放开些，本王便没有什么可以提点你之处了。
4: 小叔，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撑着呢？如果你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靖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加
1: 坏事。
4: 怎么会呢？我看他现在就已经很配合你了。
1: 是，靖王现在的夺嫡心智还算坚定，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其实有些计划和行动有违他的本意，他也从来都没有拒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因为
1: 他心无杂念，他只需要考虑我所做的一切对夺位是否有利就行了。至于这些事情对梅长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用太过在意。可是一旦当他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必定会先设法保全我，如此百般顾虑又怎能成事？你应该最懂我的意思，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有许多事情都会忍不住去在意，对不对？
5: 兄长，霓凰并非有心添麻烦。
1: 即使不告诉他，我反而轻松些，毕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太熟悉了。以梅长苏的身份，无论谋划什么我都更自在。
5: 可是那天明明你也是恼怒的。
4: 哪天
5: 啊？四炮房爆炸那天，靖王居然以为是兄长为誉王出的主意，我当时一听就发火了。兄长虽然表面不在意，可心里还是生气的，是吧？
4: 哎呀，他那样看待你，你当然应该生气了。
1: 他那样看待梅长苏有什么不对？夺嫡之路步步凶险，如果我们情绪不稳，思虑必会出错，一旦走错一步，有多少人的命会跟着搭进去。
5: 兄长的苦心霓凰懂了，以后做事会小心一些的。其实靖王知不知道也没什么，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4: 没错，靖王不知道没关系，还有我们呢，我们来照看你。
5: 殿下可曾听皇后娘娘说过，二十多年前南楚皇室曾派过一个质子到金陵来？
6: 南楚质子听说过。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突然问起他呢？
5: 近日京中来了一个南楚贩运皮货的商队，在洪秀昭跟姑娘聊起了当年旧事，好像跟宁国侯府有关。
6: 确有此事，当年溧阳姑姑跟一位南楚质子日久生情，这桩风流事还曾经闹得京城上下沸沸扬扬的。
5: 真有此事啊？
6: 是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南楚质子离开之后，溧阳姑姑就突然下嫁给了当时尚是低阶军职的谢玉，而这位谢大人几年之内就擢升为一等军侯，凭借着皇亲的身份跟赤焰军逆案，成为了父皇的宠信。
5: 这位谢侯爷还真是有本事啊。

0: 那此事之后再无人提起了吗？
1: 长辈们的陈年旧事了，谁还好意思提呢？
0: 谢玉是东宫的第一心腹，又是殿下最头疼的敌手，我们总要抓住他什么弱点才好。
1: 姑姑嫁给谢玉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不过无论当年有什么内情，她也嫁了20多年，生了3个孩子了，恐怕很难再从她身上翻起什么风波去对付谢玉了。要拿下谢玉谈何容易。
0: 那个南楚皮货商的话听起来颇有些奇异，也许殿下会很感兴趣，
1: 说来听听。萧景睿，
2: 虽然兄长会责怪于我，但我还是要说一句，靖王太不善权谋，不懂机变，要扶他上位，兄长实在是太辛苦。
3: 他现在的这些缺点，在上位之后就是可贵之处。我们大梁什么时候去过刻薄多疑、只会玩弄权术的皇帝？
2: 陛下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确实让人看不下去。
4: 以前陛下也多疑，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最可叹的是太子和誉王，好的不学，偏把那些玩弄人心的把戏当成是治国的宝典。
3: 二位身在中枢，自然看得更清楚。这些年朝中文不思政，武不思战，个个都在揣摩上意，顾全守卫，幸好大梁底子尚厚，可以勉强支撑。如果下一朝还是这样，恐怕会国力日衰，难以保境安民。
4: 一说到这些，我这心就像被油滚过一样。记得当初齐王殿下在世，整肃朝纲，积浊扬清，朝中哪有如此的景象？哎，
2: 只可惜梅岭之后，当年齐王府的英才四散飘零，能侥幸活下来的要么变了心智，要么难以出头。要说谁还能保有齐王哥哥当年的风骨，也就只剩下靖王一个了。
3: 靖言从小在齐王兄身边受教，自然与众不同，虽然按照现在朝中的风气扶他上位难了些，可一旦成功了，凭他坚定的意志，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察忠奸、精明公允的好皇帝。
2: 既然兄长相信，我也相信靖王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4: 有你看着他，想不好都不行。
3: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不能和我一起承担。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骨髓里头渗着毒，那些阴险歹毒的事情让我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一定要保住景琰身上那份赤子之心。
5: 惠妃姐姐还是要按照上次的方子服用，现在可不比年轻的时候了，这腰上的老毛病可不能大意。
6: 哪里是我自己愿意折腾这把老骨头，那皇后娘娘近来整治内宫正是风口浪尖上，我岂敢稍有怠慢啊。你听说了吗？下个月南楚那边要过来一个求亲使团呢。
5: 南楚？
6: 嗯，
5: 是要跟咱们大梁联姻吗？可是这宫里似乎并没有适龄的公主啊。
6: 可是咱们有皇子啊，我听说这回南楚那边是想嫁一位公主过来。
5: 不知是哪位皇子迎娶，陛下可是有了主意？
6: 倒没有定那么快，

0: 只是这个敌国公主，我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霓凰郡主那么闲的。你说这要真娶过来，我看也未必是件好事吧。还有啊，什么太子、誉王这些受宠的皇子，自然是不会考虑的。那左不过就是在咱们几个孩子中间挑嘛。说不定是我们家景亭，也可能是景礼，你们家景琰也有可能呢。
1: 联姻之事，自有陛下圣裁。再说了，还得太常太卜合得上八字才行呢。
0: 说的也是，咱们的几个孩子也没有什么想头了，娶不娶的，就让陛下定吧。

0: 有人敲门。
1: 敲门。快扶起来。

0: 苏先生，打扰了。
1: 殿下，
0: 上是凌晨，天色未明，本不应该这个时辰过来。
1: 请。苏某睡眠向来很浅，并不碍事。
0: 父皇命我去西山军营督察换防，天亮就得出发，三日后方回，所以只能惊扰先生的好梦了。
1: 殿下召之即来是苏某的本职，何谈惊扰？殿下有何急事，但说无妨。
0: 昨日我获准入宫，母亲提到南楚要遣嫁公主入京的事。
1: 看来静嫔娘娘是不想让这个桃花运落在殿下的身上。
0: 苏先生推论得不错，那么可有破解的安排吗？
1: 楚人最信占卜之术，定亲之前必定会找太常太卜先核八字，只要殿下的八字与南楚的公主不合，即使皇上选中了你，南楚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0: 太常里居然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1: 听命谈不上，只是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0: 苏先生最初入京时给人的感觉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类，被太子和誉王两方督促而来，但如今回头看，先生你未雨绸缪，倒像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1: 匡扶天下素来是男儿之志，苏某自恃有才，不甘心委身于江湖，若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又怎么会舍弃太子和誉王这条捷径，而一心一意要奉殿下为君上的？
0: 这也是一直我没有想通的地方。
1: 没有想通什么？
0: 你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为什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选择了我？难道真的是为了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能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1: 为什么不呢？
0: 苏先生如此关爱庭生，我一直想问你，以前你是不是认识我皇长兄？
1: 齐王殿下

0: 宋墨年少的时候，的确是想过要在他的麾下施展宏图抱负，只可惜这个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了。
1: 子健，
2: 姐，姐姐，姐姐，
3: 别叫了，不能斯文点啊，总是这么毛躁。
2: 干嘛呢？绣花呢？
3: 我是学不会了，你姐姐还有可能。什么事啊？说吧。
2: 这个朝廷刑部换死囚一案的诏书下来了，这是底报，想不想知道？
3: 怎么处置的？快念。
2: 哎，你以前对这种朝局纷争并不是很感兴趣，怎么现在都想知道了？
3: 以前是因为没有在京城，现在该知道的还是得知道。快念吧。嗯，
2: 吏部尚书何敬忠结党谋私，免去尚书一职，念其谋士为亲子，则降至越州为内吏，妻子何文新收监执行原判，刑部尚书齐敏草菅人命，渎职枉法，夺之下狱，判流刑，刑部涉案官员15名一律同罪。
3: 可裕王在朝廷6部中使得得心应手的就这2部，谢玉用一个案子扳倒2个尚书，够狠。
2: 姐啊，你平常总说我懒散不爱动脑子，所以呢，我最近认真地盘点了一下目前京中的局势，我觉得很奇怪。
4: 穆小王爷也会盘点朝局了，那你说说哪儿奇怪了？
2: 你看啊，太子这边输了朝堂辩论，没了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自己还被禁足在龟甲宫中。裕王这边呢，亲帝案倒了一个庆国公，皇后在宫中更受冷遇，现在又没了吏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人家都说此消彼长，可他俩斗得如火如荼的，光见消了也没见长哪儿去，是不是挺奇怪的吧？
3: 真没看出来，是有长进了啊，盘点的不错。只可惜太子和裕王就没你这份闲心，静下心来算这笔账了。
4: 可不是吗？刑部和吏部2个尚书的位置出缺，他们一定拼命的争抢。可是退1万步来说，谁上去了都不能让对方的人上去。
2: 我觉得现在啊，最头疼的应该是皇帝陛下。
5: 陛下，靖王殿下求见，说您派的差事已经办结，特来回报。
6: 让他进来吧。
5: 宣靖王进殿。
7: 儿臣参见父皇。
6: 嗯，起来吧。
7: 回禀父皇，儿臣奉旨去西山督察2营换防完毕，一切顺利，并无异常。呈上捷报。
6: 好，你辛苦了。
7: 父皇看起来有些疲累，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6: 哼，你是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换囚案，现在吏部和刑部真是一团乱，让朕好生头疼啊。
7: 尚书之位空缺，难免会影响2部的日常事务，待新尚书履职自然就好了。
6: 哼，哪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啊。吏部还好说，不过只是撤掉了一个何敬忠，机构运行暂时还没有问题。但是刑部涉案官员甚多，这一下子就端掉了半锅，真可谓是乱得一塌糊涂。
7: 那父皇就尽快定下主事之人吧。
6: 哼，就是这个主事之人不好定。景轩和景环为这个事情闹的是不可开交，让朕

0: 你刚才说青帝案，朕倒想起来了，当时那个主笔叫什么？
1: 刑部主司蔡全。
0: 对，蔡全，朕对他印象还不错。浣球案他可有被牵扯进来？
1: 这个儿臣不知，不过依儿臣对蔡主司的了解，他并不是那种徇私枉法之人，应该没有卷进去吧。
0: 果然涉案的名单中没有他。好，高湛
2: 在，
0: 找蔡全觐见。
2: 是。
0: 好啊。
3: 你说是谁？蔡全？
2: 是。宫中刚刚传来消息，陛下提拔这个蔡全为刑部三品左丞，代理尚书，要求他在一个月内恢复刑部的一切职能，并清理机务。
3: 这个蔡全是个什么人？哪里冒出来的？是东宫的人吗？
2: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蔡全原是刑部主司，此人性格执拗古怪，少有人缘，还真不是东宫设下的伏兵。这个人和户部的沈追一样，两边不靠。
4: 也许这就是父皇的用意，选一个两不相靠的人，免得我跟太子继续相争。
2: 既然陛下已有此意，应该总不是最坏的结果。
4: 无论如何，总比让东宫的人上去强。你再去查查这个蔡全，看看有什么办法笼络到咱们旗下来。
2: 是。

0: 以后遇事还是应该多跑几趟苏宅，换死囚这件事是我大意了，应该去找梅长苏商量。你看现在这个结果。
1: 好在太子背信归甲宫，不许参与朝政，朝中还是以殿下为首的。换死囚一案切割得很清楚，皇上也没有责怪殿下，朝中大事依然询问殿下的意见。现在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若是东宫再不起复，誉王殿下您很快就是太子殿下了。
0: 议论有什么用？父皇若真有此意，他不会选蔡权。我真的不明白，景轩当个储君就那么容易，为什么我萧景桓就这么难？眼下东宫倒台，群臣对我一片顺意，可是父皇呢，却总是那么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

0: 冯清，
1: 臣在。
0: 你听没听到有个传言，说朕很快就要废掉太子，册立誉王了，你怎么看？
1: 东宫乃国之储君，是非是利都关系

0: 朝局的根本，哪像外界说的那么轻松，所以臣听听也就算了，并没有细想。
1: 啊，誉王贤明在外，这也确实十分器重他。你觉得跟太子相比，誉王是不是更加像朕呢？
0: 臣没觉得，太子跟陛下也很像的。
1: 哼，你呀，总是这么置身事外，朕白问了。高湛
2: 在，
1: 起驾吧。
2: 陛下，
1: 嗯，
2: 是回养居殿，还是去哪位娘娘那儿？
1: 哎呀，还是到后宫花园去走走吧。
2: 起驾。
1: 蒙青退下吧。
3: 下一队放箭。
0: 寿春之前在我这里性格比较闷，
3: 下一队
0: 被除夕夜内奸血案连累免职之后更是沮丧，没想到到了靖王府没几日，我看他开心很多。
4: 我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兄弟们自在些。
0: 不过说起骑射的剑法，我们大梁子弟和北狄人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4: 北狄全民皆兵，确实如此。
0: 我听说靖王殿下前几年缴获过北狄王的一把双弦弓，甚是精巧，不知今日能否让我一观？
4: 这有何不可？战鹰，
5: 殿下，
4: 去我书房把我的北狄双弦弓拿过来。
5: 是。
0: 哎，不必了。殿下，这边这么多人，要是把弓拿出来，不免会被他们要求演练一番，到时岂不好收拾？倒不如我自己去看看。
4: 也是，那我陪蒙大统领一起过去吧。
0: 岂敢，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让战鹰陪我去吧。
4: 也好，战鹰。
5: 是，大统领请。

0: 老詹，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清新的药香？
1: 闻到了。陛下，墙那边就是静平娘娘的芷罗宫啊，那儿有一篇药谱，想必这香气呀，就是从墙那边飘过来的。
0: 静平，
2: 殿下，王大统领发现密室了。
0: 高湛，
1: 在。
0: 静嫔入宫也有20多年了吧？
1: 是。
0: 当年月瑶生下景瑜后，总是生病，拖了2年多也不大见好。林家担心，所以才送了医女进宫，贴身调理。朕记得月瑶待她一向都亲如姐妹。干嘛离朕那么远呢？过来，
3: 过来。你至于吓成这样吗？
0: 朕知道你们谁也不敢在朕的面前提起陈妃和齐王，怕犯朕的忌讳是吧？去通告静嫔接驾吧。

0: 殿下，
1: 看来是我这双弦弓放的不是地方，
0: 实在是不好意思，碰到你房间的密室了。
1: 我原本以为它是放在外间的，怎么蒙娜统领看着看着就走到内间来了？
0: 其实在皇子府中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奇怪，怪只怪在
1: 什么？
0: 哈，前段时间江左梅郎整修他的苏宅，我有幸受邀去逛了一逛，他那里也有一间像你这样的密室，布局机关跟你这个大致相仿，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
1: 蒙大统领到底想说什么？
0: 苏先生的宅子是我帮他挑选的，那个地理位置我最清楚了，靖王府在启真坊，

0: 苏宅在长治坊，两个宅子感觉上相隔甚远，可其实……
1: 看来蒙大统领今日到我晋王府，并不是为了探望旧属，而是特意为了寻找破绽而来的。
0: 嗨，不是不是，我只是有所怀疑，想证实一下。
1: 那证实之后呢？
0: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夺嫡，要争着至尊之位？
1: 就算我说不是，想必蒙大统领也不会相信吧。
0: 如果是，我蒙挚愿意鼎力相助。
1: 为什么？
0: 或许因为江左梅郎选定了你，我觉得你胜算更大。或许因为比起太子和誉王，我的很多老朋友，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更希望你能赢。
1: 所以你是想和你的老朋友们站在同一立场？
0: 是。还请殿下相信我的诚意。
2: 静嫔，你入宫虽已多年，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臣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
3: 陛下面有倦色，想是累了，宽下外衣，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
2: 好啊，你是医女，以前朕最喜欢你推拿的。
1: 你在赤焰中不久，我记得只有一年，然后就转调禁军了。
0: 是。
1: 十二年前，不，已经过年了，算是十三年前了。那件事发生时，我奉旨在东海练兵，走的时候还风平浪静，回来时却已天翻地覆。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蒙亲，你当时就在军中，你可知道些什么？
0: 我只知道谢玉本该去增援赤焰军，可后来却发现齐王和赤焰主帅林燮欲勾结大禹谋反。谢玉密报陛下得到绞杀旨意之后，在梅陵将赤焰全军突击，事后玄镜司核实案情，齐王被赐死，其母陈妃饮恨自尽，林父也被抄谋，

0: 尚书身边吗？
1: 朝野上下，除了明文诏发的定罪谕旨之外，还有谁敢多说半句？一夜之间，齐王、陈妃、林府都成了禁忌之词。除了殿下您回京之后质问过几次之外，已经没有人敢再提只字片语了。
0: 是啊，谁都不敢再提起，谁都不敢再记得他们。
1: 可是殿下您记得，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记得。
0: 我却不相信齐王和赤焰军有谋逆之举。无论过去多久，必将查清此案由来，还他们清白。

径，此路前去不知有多少凶险，谁也不知结果如何。你可愿意追随我？

0: 陛下。
1: 嗯。
2: 陛下，此茶镇神安眠，请饮一杯吧。
1: 嗯。哎呀，静嫔，这些年朕冷落你了。一晃这么多年，朕也老了，要说什么补偿嘛，又给不了你。不过，谨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2: 陛下说的是，有谨言在，臣妾就知足了。谨言这孩子，孝心重，有情义，只要他在京城，能入宫的日子，一定会来请安。
1: 嗯，
2: 只要看见他，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1: 景言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只是他的性子实在是太拗了些，为了摔打他，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到底是自己的儿子，朕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以后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2: 陛下，只要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情臣妾不清楚，但是谨言他身为皇子，卫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谨言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他心里是装着陛下的。
1: 嗯，
2: 陛下若是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

0: 不便行礼，改日再来给殿下请安。
1: 公公慢走。
2: 公公慢走。
1: 父皇近来心思难测的紧，这几道旨意连发到底有何深意呢？
3: 静嫔入宫这么多年，收有皇子成年，进个妃位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倒不必多心。
1: 静妃静嫔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没放在心上。我是说太子，父皇恩准他迁回东宫，自有复宠之意，却又还是继续禁闭。现在命我总理南楚联姻一事，旨意上却又明文写出代朕二字，倒让我拿不准是什么意思。
3: 能代天子行事，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行的，可见陛下爱重。此次南楚使团入京，明面上是说来商谈明年送公主联姻之事，但谁不知道陛下已经定了宁王迎娶，还有什么好谈的？相关一切事物都是礼节性的，咱们应该从礼字上来想。
1: 南楚来的是个皇子亲王，按咱们大梁的礼数，迎客应该位高一阶。太子出迎方是正礼。
3: 正是啊，这样的场合陛下都没有放太子出来，不像是要恩赦他的样子。般若倒是觉得这道明旨已经显示出殿下的身份比其他皇子更要尊贵的意思了。

0: 就
1: 轩哥，金陵到了吗？
0: 到了，再往前啊就是金陵了。
1: 这就是金陵了，轩哥，你说这次我们能不能？
0: 你就放心吧，走的时候陈法师不都说了，你的心愿一定会达成的。

0: 这是南楚随国叔呈上的礼单。
1: 南楚主动交好，福兮祸兮。你黄来京城待多久了？
0: 尚未满一年呢。
1: 尚未？
0: 大半年了吧。
1: 他离开云南太久了。
0: 是啊，西南重镇南楚一向潜藏野心，郡主久未返回主事，实在让朝中难安呐。
1: 他是该回去了，不过就不要两个人都回去了吧。
0: 陛下圣明。

0: 南楚使团刚刚入境，陛下就派我回云南。
1: 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0: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她，所以让我回去，把青儿留下。
1: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
0: 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1: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她有事的，你放心吧。
0: 兄长，霓凰此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石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无此。

0: 皇上也只是想制衡，并没有别的意思。小青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你回到云南之后自己要多保重，不用太牵挂的。
1: 林叔哥，你真的不知道我更牵挂的人是谁吗？

我真忍不住想拉着你的手离开这里，离开京城，离开所有人，我们一起回云南，苍山洱海，逍遥自在。我烦透了再做这个郡主，我也不想你再做什么梅长苏。我想你只是我的林殊哥哥。

0: 快去看看。
1: 是。姐姐，
0: 宫羽姑娘，
1: 姑娘没事吧？
0: 快把姑娘扶屋里去。
1: 是
2: 是是。

0: 宗主，一切按计划进行，并无意外。
1: 人怎么样？
0: 谢玉吗？肯定是没杀成啊。
1: 我是问宫羽的伤。
0: 哦，并无大碍，请宗主放心。
1: 让十三先生好生照顾他。
0: 是。

0: 姐姐，我还是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别走了吧。
1: 都多大了，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你已成年喜剧，有些话不用我多说了。霓凰此行有劳各位远送，多谢了。
2: 霓凰姐姐一路保重。
1: 故事历代镇守南境，跟南楚有着百年恩怨，这位灵王竟敢在这个时候跑过来，胆子倒也不小。
3: 南楚宇文轩，建国郡主。
1: 灵王殿下是要出城吗？
3: 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0: 你现在该送的也送了，没事回去吧。
3: 这位是？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在下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道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这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当真是好福气啊。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吧。
0: 你
1: 灵王殿下看着也眼生啊，霓凰在沙场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身影，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灵王殿下平日里以绣花自娱？
3: 我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倒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的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的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当真是羡慕得紧呢。哎，
4: 我告诉你，我西爵之后自然不会辛劳我姐姐，你要是个真男人，咱们以后战场上见。
3: 这就生气了，现在楚梁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什么战事战场的？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说了。
5: 灵王殿下，穆小王爷，那将来穆王爷率领铁骑大军之时，您还是只能在房里绣花自娱？这样，
2: 灵王殿下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咱们实战切磋一下如何？
3: 哎呀，都说大梁人物风流，我看二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起北边阉人的脾气来了？这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的，
4: 你到底敢不敢打？
3: 今日大家来为郡主送行，

0: 倒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啊。
1: 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2: 姐，咱们到长亭上去，用不着理这个有嘴没胆的人。
0: 萧大公子，我有位朋友一直仰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几招，不知可否赏脸？
3: 这个林王真是奇怪，目标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冲着谁。
4: 在下随时候教。
0: 那多谢萧公子。
5: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3: 殿下，您见到那位南楚郡主了吗？
6: 幸好父皇命我接待南楚使臣，否则他一个女眷还真的不太好见。
3: 殿下觉得如何？
6: 我觉得单从相貌上来看，那个南楚皮货商人所说的消息十有八九竟是真的。
3: 那皇后娘娘那边呢？
6: 我一提母后就想起来了，多年前那个南楚质子确实跟丽阳姑姑有过私情，听说质子离开之后，丽阳姑姑还曾祈求过皇太后放她跟质子同居，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突然下嫁给了谢玉，母后就不得而知了。
3: 殿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6: 什么消息？
3: 昨夜我在洪秀昭救了一个人。
6: 谁？
3: 妙音房的宫羽。殿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宫羽姑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0: 太好了，有了这几桩引擎，正是扳倒谢玉的大好时机。此事应该告诉梅长苏，让他来助我谋划。
1: 左边，
2: 输了三次了，今天不能再吃甜瓜了。
3: 小叔，
2: 孟大哥找我有事啊。
3: 郡主今日离京回云南了。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4: 宗主，东西拿过来了，您看一下。里面是按宗主您吩咐的护心丹，共十颗。
2: 好，
4: 是。
3: 这是要干什么？
2: 今日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他备的贺礼。
3: 你已经想好了，在景睿的生日宴上除掉谢玉。
2: 这个局我已经布好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就位。除掉谢玉势在必行，我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
3: 犹豫什么？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要彻底铲除的必定会伤及无辜，只可惜我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3: 这世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完美的，你呀就别想那么多了啊。
2: 飞流，蒙大哥，

0: 这次最无辜的人就是景睿了，只可惜，这世上再好的药，也只能救命，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下宁国侯府萧景睿，
1: 南楚郡主宇文念，
0: 请。

0: 原来是恶云剑。此人是岳秀泽的徒弟吗？难道岳秀泽在南楚的使团之中？
1: 没听说啊。岳秀泽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高手，他是南楚殿前的指挥使，身份高贵，如果随团来应会在名单里，既然没有就应该没有来了。
0: 今年的琅琊高手榜，岳秀泽排名第六，听说他已经打败了排名第五的金雕柴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天泉山庄卓顶峰。我觉得他肯定来了，只是没有现身罢了。

0: 承让。
1: 萧公子深谙天权剑意，而我对恶云剑领悟不足，今日一战是我败于萧公子，而非恶云剑败于天权剑，请转告令尊着庄主勿忘旧约，家师岳秀泽已至金陵，择日当登门拜访。
0: 定当转达。
1: 萧公子

0: 景睿，难不成卓庄主和岳秀泽有什么约定？
1: 卓家爹爹跟岳秀泽曾经两次交手皆胜出，就算有过什么再战的约定，也不足为奇。
2: 岳秀泽是南楚高官，这一次跟使团入京却不表明身份，这只能说明此次出行并非公务，就是想挑战琅琊榜排名比他靠前的高手罢了。
0: 卓庄主纵横江湖这些年，每年收个十几封的挑战书也不足为奇啊。
1: 我倒不是担心，厄运剑跟我天权剑本不相合，再说他岳秀泽有进步，我卓家爹爹这一年也没有闲着，我只是奇怪这个念念他为什么要特意跑来先跟我比试一场。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厄运剑的传人，你是天权剑的传人，他师父一直卯着劲儿想和卓庄主比试呢，先来刺探一下天权剑的招法也在情理之中嘛。
2: 只可惜我今日启程无法亲眼目睹天权厄运之战，战果如何还望各位写信告知。
1: 一定。
3: 姐姐放心，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准我回藩的，姐姐不必挂念。
2: 云南并非天涯，再会之日可期。各位，留步。

0: 景睿。
1: 啊，冬姐。
0: 我听蒙大统领说，你过生日请了他去。
1: 是，那日在苏宅闲谈说起，蒙大统领突发奇想说要来，那我只能赶紧递了份请柬过去。
0: 你请他去，怎么不请我呀？
2: 冬姐，你也要去啊？
0: 嗯？
1: 哎，冬姐
2: 啊，
0: 哎呀，我不能去啊！
2: 啊，可以可以，
1: 当然可以，
2: 冬姐，
1: 当然可以。

0: 宗主，誉王殿下来了。
1: 出了这么久的局，总算把这个誉王引来了，请他到书房去吧。
2: 严公子，您来了。
3: 啊，宫姑娘准备好了吗？
2: 姑娘午后就开始准备，早就收拾好了。公子请。
3: 啊，
4: 严公子。
3: 宫姑娘，姑娘果然是有信之人，景睿生日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个京城的人的。
4: 严公子过誉了，有劳公子亲自来接我，宫羽受之有愧。
3: 哎，哪里哪里，这种护花的机会实属难得，反正景睿和谢璧是抢不过我的。
4: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3: 哎，啊，马车已经备好了，宫姑娘请吧。

0: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两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分享他们奋斗的故事。笑动呢也给我寄来了我的成绩单，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上呢就是把我说过的作品都做了一个总结，嚯，真不少，一共45段。这就说明啊，我从20多年前主持节目、录制节目到现在，他们一段都没删。哎呀，45段很感慨啊！您看这里边有催婚，有晒晒80后，彩铃声声，出租车司机，男人40。每一段作品啊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呢，我们传统曲艺特别是相声要与时代同频，与时代同频就是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和声音。应该说传统艺术只有跟时代同步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至于落后落伍。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一个叫于磊，一个叫傅朝奎，我们为大家表演的这段作品就叫新酒令。
1: 师傅，我有事求您呢。那个你那二徒弟
0: 啊，
1: 于磊，
0: 嗯，
1: 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0: 酒令，
1: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哦。
1: 一年十二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0: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1: 你有底？
0: 哎，咱输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咱赢了。
1: 不是你弄准了？
0: 咱赢了。
1: 我们这还压着钱。
0: 你想，咱爷俩，他是一个人，
1: 我肯定比他强。
0: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俩？
1: 那我就踏实了。
0: 给他叫过来，
1: 于雷。哎，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哎呀，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1: 你这什么玩意儿？
2: 酒啊！
1: 就这破玩意儿！
2: 哎，别别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1: 啊，还不能摸呢！
2: 哎，对喽，
0: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你这不，这我可不明白啊！
1: 这
0: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
0: 啊，
2: 这个酒
0: 啊，这是酒。
2: 对喽，
0: 这酒能喝吗？
2: 当然能喝了，
0: 这都能喝。
2: 对啊，
0: 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0: 拿脑袋喝
2: 啊？
0: 拿脑袋怎么喝呀？
2: 不会呀、啊？
0: 不会，
2: 拿脑袋就这么喝。
0: 哦，那我不明白呀、
2: 啊。啊，你
0: 玩的这叫酒令
2: 啊？对，
0: 对吧？
2: 嗯，
0: 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2: 对啊，
0: 正令了怎么办？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酒三杯，
2: 哎，
0: 怎么敬？
2: 他就。这么精
0: 啊、哦？那我不明白呀、
2: 啊。您说呀，
0: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2: 对呀、啊，
0: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呀、啊。
0: 怎么罚呀、啊？
2: 他就这么罚呀、
0: 啊。哦，我还是不明白。
1: 我明白了。啊、干嘛呢你？
0: 怎么了？
1: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0: 不是，我这不是你问清楚了吗？
1: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0: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1: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才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0: 你明白了？
1: 不就单双月找吗？
0: 哎、
1: 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2: 开始啊，
1: 来来，
0: 开始吧。
2: 咱们分一下吧，
1: 怎么了？
2: 分单月跟双月、
0: 嗯，
2: 你们挑。
1: 是我，咱挑，
0: 咱们挑。
1: 嗯，
0: 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1: 哎，对对对，
0: 我建议啊，
1: 啊、
0: 嗯，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
1: 啊，
0: 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0: 宵节
1: 有没有？
0: 有。
1: 有吗？
0: 有有有
1: 有。
0: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1: 得了得了，哎，得了，
2: 别动，
1: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0: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1: 我怎么了？
0: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1: 啊？
0: 谁赢了？
1: 我赢了。
0: 你赢了，你是什么？
1: 喝起可喝，敬酒三杯啊。
0: 敬酒三杯，敬谁？
1: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
0: 敬我？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1: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0: 哦，这么个规矩
1: 啊？
0: 那这回谁喝呀？
1: 你们喝呀。
0: 我们喝
1: 啊。
0: 喝去。
1: 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0: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1: 啊！
0: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1: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0: 对对对对对。
1: 嗨啊
0: 啊！
1: 不就政令了吗？
0: 啊、哎！
1: 我喝不就完了吗？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哎呀！哎，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等着。
0: 师傅，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1: 明白。
0: 哎，
1: 二月，
0: 二月，
1: 嗯，
0: 二月。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0: 该咱们说了。
1: 对呀、
0: 啊，二月，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台龙抬头，
1: 龙抬头。
0: 嗯，
1: 这什么节啊？
0: 抬头节。
1: 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3: 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1: 啊？
3: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1: 哎，不是节，
0: 不是节，不是节，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3: 乱令罚酒三杯。
1: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3: 哎、
1: 这你别动，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0: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1: 你怎么？
0: 但是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啊？
3: 凭什么罚我呀？
0: 那怎么不罚你啊？
3: 谁乱令了？
0: 我们乱令了。
3: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0: 那这
3: 我要乱令，我喝。
0: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
0: 那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0: 我们喝
3: 啊。
0: 喝去。
1: 嗯，
0: 赢什么呀？
1: 怎么了？这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哎呀，我有什么了不起？
3: 罚酒三杯。
1: 对。哎呀，这酒劲儿不行。
3: 哎，该我了，该我了，
1: 该你了吧？
3: 三月，
0: 嗯，
3: 三月初九，
1: 啥节？
3: 寒食节，
1: 寒食节
3: 有没有？
1: 听我哪知道去？是吧？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
0: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呀、啊？介子推。
1: 啊，
0: 哎，那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
1: 哎，
0: 嗯。
1: 两寒食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
1: 是吧？
0: 弘扬民族传统。
1: 行，
0: 嗯，
1: 你这还凉菜吗？凉菜喝啥能咋的？来喝，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着，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3: 哎，我等。
1: 哎，师傅，
0: 哎，
1: 师傅，
0: 嗯，
1: 春天已经过去了，
0: 哎，
1: 眼看到了四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啊疼啊我。
0: 你放心，
1: 四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个四月是吧？
1: 说
0: 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什么节？
0: 穿纱节。
1: 嗨，四月二十八，
0: 别着急
1: 啊，
0: 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1: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3: 你说什么了？
1: 那你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3: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1: 对，
3: 你听过这节吗？
1: 我没有。
3: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1: 师傅就那么说了，
3: 师傅那么说的呀，
1: 对不对？
3: 乱令了，
1: 乱令了。
3: 哎，
1: 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3: 罚酒三杯，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3: 我等
1: 着啊。五月，
0: 嗯，
3: 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
3: 哎，
1: 什么节？
3: 端阳。

0: 姐，
1: 端阳姐，
0: 哎，
1: 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傅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傅，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2: 没有，
1: 我弄死你！
2: 我错了，有。
1: 有
2: 啊，你没说清楚。
1: 呵，
2: 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1: 龙舟节、
2: 粽子节、赛龙舟。对，
1: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2: 啊。对吧，行，
1: 集体倒门得了。嗯，龙舟节有，
0: 净有咱没
1: 净啊，有什么？
0: 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1: 啊，度数不低，我跟你说，这劲老大了。
0: 你不好这口？
1: 谁好这口？嗯，这态度的是吗？
0: 对。
1: 六月，
0: 咱们说六月啊，
1: 哎，对，
0: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吧，有了，
1: 谢谢。
0: 六月初六，哎，
1: 这什么？
0: 看古秀，
1: 什么节？
0: 古秀节。怎么了？
1: 你确定有吗？
0: 有，
1: 真的。
0: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1: 是吗？
0: 哎，六月六嘛，我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1: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0: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1: 有依据了。
0: 对，
1: 来，
0: 哎，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哎，有这节吗？
1: 有儿歌为证。
0: 什么？
1: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0: 哪有这些？你又乱定了，你这乱定，
3: 你这你乱了，
1: 什么就乱了？我
3: 你乱
1: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0: 没有乱定，
1: 是吧？
0: 啊，
1: 他说没有，
0: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1: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0: 喝完了，
1: 糖跟烂酸梨似的，你该不见。
0: 那这是他说
1: 哪儿的事儿？
0: 该我了。
1: 七月初七，
0: 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2: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
0: 哎，
2: 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办？
1: 这什么怎么办
0: 啊？
1: 不就情人节吗？
0: 情人节，
1: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茶，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0: 哥几哥哥敬酒，
1: 咱来，哥乐意。
0: 哎，
3: 还是你爱喝。不是超飞，
0: 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我告诉你，
1: 是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
0: 啊，
1: 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0: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1: 好嘞，
0: 啊，
1: 来，八月，
0: 八月十八，
1: 八月十八，
0: 哎，
1: 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1: 是，你给我出去。
0: 哈哈，什么你好？怎么
1: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0: 你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1: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0: 我还不帮你吗？
1: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呀？这都是？
0: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1: 那什么啊？
0: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咱跟他倒过来了。
1: 我
0: 张，
1: 对，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
0: 啊，
1: 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不是，你
1: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0: 不是八月没节呀？
1: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八月十五，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看，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0: 有。
1: 有
0: 怎么办？敬酒三杯。
1: 好，这个
2: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
1: 敬酒三杯啊！
2: 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1: 干什么去？
2: 敬酒
1: 啊！
0: 我吃吧
2: 啊！
4: 敬酒可以。
2: 对啊，
4: 我喝几杯啊？
2: 三杯啊！
4: 我就喝两杯。
2: 凭什么呀？
4: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2: 这就蹲洒一杯
4: 啊！
2: 两杯你也得喝，
4: 知道吗？

0: 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师傅，
1: 我喝几杯？
0: 两杯啊，
1: 我就喝一杯了。
0: 凭什么呀？
1: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0: 这又晃洒了一杯。哎、我告诉你，一杯
2: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0: 这一杯你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0: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1: 他怎么喝的？
0: 他就这么喝的，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凭什么？
1: 他都替我喝了。
0: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给我。
3: 哎呦，师傅，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4: 怎么着？
3: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4: 你别都给我呀。啊，咱俩干的这活，你来100。你就记住了 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3: 师傅太好了啊！
4: 他还不知道中国节，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0: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4: 是吗？走走走走走。哎，
0: 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4: 没错。
13: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4: 哎，对。
13: 作为呢一名这个，
14: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13: 怎么了？
14: 您心情非常的
13: 上下不安呐？
14: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3: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14: 忐忑
13: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哎哎，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4: 造诣，文化造诣
13: 啊，好好好好好好，
14: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3: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14: 不敢不敢。
13: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4: 我还正经。
13: 你不像我小学3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4: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13: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4: 你不要这么说话。
13: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哎，在陕西师范大学这几年
14: 我又改饭桶了。
13: 不是，您那学校是
14: 陕西师范大学？
13: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4: 不敢，
13: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4: 您会聊天不会啊？
13: 怎么了？
14: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3: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啊，
14: 人家问呢。
13: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4: 恕罪、
13: 啊！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4: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老大一卷子吃着。
13: 什么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4: 都看吗？啊，
13: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4: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3: 怎么回事呢？
14: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3: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我
14: 先
13: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4: 培养住，
13: 培养住。
14: 书不能勾引你啊！
13: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4: 是吗？
13: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4: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3: 我啊，八零后啊。
14: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3: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4: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3: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4: 哦，这个倒有
13: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4: 多
13: 《西游记》，孙悟空，
14: 是，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4: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3: 印象深刻，
14: 蹦三回了都。
13: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4: 张嘴就唱。
13: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14: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3: 怎么着了？
14: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3: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4: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3: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4: 还有，
13: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4: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3: 108个大水壶嘛！哎呦，
14: 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3: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14: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3: 有那本书啊，《
14: 水浒》。
13: 水浒，
14: 梁山伯
13: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你也说聊斋，
14: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3: 你刚才说的梁山，
14: 水泊梁山，
13: 宋江有吧？
14: 对，
13: 扈三娘
14: 有，
13: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你也说了，
14: 别说聊斋了，
13: 怎么的了？
14: 化蝶得有祝英台，
13: 那到底有没有？
14: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3: 我这可能看的少啊。
14: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3: 反正就108将。
14: 哎，对，
13: 108将，我不看，
14: 不看了，
13: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4: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3: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4: 什么呀？
13: 三国。
14: 这是《
13: 三国演义》。嗯，
14: 经典。
13: 魏蜀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4: 谋士
13: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4: 对，
13: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
14: 啊，三位啊，
13: 诸葛亮，
14: 头一个，
13: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4: 三打祝家庄，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13: 怎么又化蝶了？
14: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3: 斗士，
14: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3: 为什么呢？
14: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3: 他不斗吗？
14: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3: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14: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3: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4: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3: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哎
14: 呦，你别恶心着我。
13: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4: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3: 我最喜欢看的
14: 什么书？
13: 金陵十二钗。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4: 好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13: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嗯，多好。
14: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3: 我 哪儿都光看个扉页，
14: 什么玩意儿？
13: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嗯，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4: 是。
13: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一二章《雪芹草》，
14: 这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13: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4: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13: 我这么琢磨的。
14: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13: 我怎么没看过？
14: 您这记不清楚。
13: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4: 一阙词，
13: 《枉凝眉》有木有？
14: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13: 对，
14: 对了，
13: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4: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13: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14: 朗诵
13: 感觉特别的好。
14: 您能念念吗？
13: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4: 好。
13: 惭愧惭愧惭愧，
14: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啊，充满了想象力，
13: 想啥有啥。
14: 您到底
13: 我
14: 您小时候看
13: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4: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13: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4: 枉凝眉有字儿吗？
13: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一个是阆苑仙葩，
14: 可算对了一回。
13: 一个是美玉无瑕，
14: 写的多美。
13: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不是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
14: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3: 怎么了？
14: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3: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4: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3: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4: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3: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4: 这书还刚看，
13: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4: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3: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4: 看什么书？
13: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4: 这叫《山海经》，
13: 这叫
14: 《山志经》。
13: 啥志经？
14: 《三字经》，知道吗？《山海经》
13: 不是神话故事吗？
14: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13: 怎么了？
14: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3: 你刚说的啥？
14: 刚才是个幻觉。
13: 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4: 哟，
13: 有没有
14: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3: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4: 看过这故事
13: 精卫填海，
14: 就算他看过。
13: 为什么填海？
14: 为什么
13: 大汉奸好家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4: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3: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你没看过吗？
14: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3: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14: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对，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3: 哎呀，
14: 明白了吗？
13: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
14: 不敢不敢，
13: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4: 对了，
13: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疯了，太大了。怎么了？
14: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3: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4: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3: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4: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3: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4: 还有什么呀？
13: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
14: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3: 哎呦，那您说说，
14: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3: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4: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3: 怎么了？
14: 我丢不起这人。
13: 什么叫丢着人呢？
14: 有寡妇追日呢。

0: 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日，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哎呀，
0: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哎，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啊？哎呀，有印象吧？
0: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1: 哪儿嘛？哪儿威尔？
0: 哟呵，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渤海湾是。
1: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烩饼啊，
0: 敖丙
1: 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得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啊，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娘，这是干后吗？娘，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这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哎呦，
0: 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叉，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的是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放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了？
0: 夜叉。
1: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说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嘛，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哎，这大将起来，你来吧。大将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集在了半空，
1: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江洋翻覆。
1: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浪。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0: 没听说过。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诗里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诗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杨广业。今天呢，很高兴收到了我们笑动剧场给我寄来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期待，咱们一块看一下。这上面呢，是我在笑动剧场录的几个节目的名字，其中我对《巧对影联》和《戏曲新说》比较满意。尤其《巧对影联》运用了传统相声对春联的手法，加入了很多现代电影的名字，《戏曲新说》呢运用的是传统戏曲的唱段加上方言土语，是一种融合创新。说到融合创新，其实是我们相声从业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只有融合创新才能让相声走得更长远。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和张硕带来这段相声《戏曲新说》，希望听到大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8: 哦，
7: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8: 您爱这个？
7: 爱这个
8: 啊！
7: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8: 哪一出？
7: 四郎探母
8: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7: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8: 嗯，
7: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8: 哪点？
7: 做工。
8: 哦，这是戏胡了。
7: 对了，
8: 嗯，
7: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8: 哦、
7: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8: 哦，这都知道，
7: 好听，
8: 嗯，
7: 爱听这段，老听，
8: 呵，这您呀，
7: 啊，
8: 您先别说，
7: 怎么着，
8: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7: 啊，
8: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7: 来一回这个，
8: 对，
7: 我喜欢这个，
8: 好啊，
7: 那个特高啊，
8: 对，
7: 一唱这味儿，
8: 高八度。
7: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
8: 我问你一下、
7: 啊、
8: 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7: 怎么说话了，这
8: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7: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8: 谁我试试怎么样、
7: 啊、
8: 我也爱听戏，
7: 你也行
8: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啊、是吧？
7: 他来
8: 了，
7: 你看这你也行。
9: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7: 啊、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8: 我让凉水激着了。
7: 唱得好，唱得好
8: 啊！
7: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
8: 啊、
7: 念白也好听啊？
8: 念白，
7: 尤其这出戏里头。

0: 啊，
1: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0: 千金念白四两唱，
1: 没错。嗯，这出戏铁镜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2: 哦，您来来
1: 学一学。
0: 好啊，
1: 出来这样的。
2: 哦，
0: 铁镜公主也能来。
3: 哒哒哒哒哒哒！
4: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啊？
0: 四郎说。
5: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子不必多疑。
0: 哎，
1: 京白韵白，
0: 好听，
1: 京的好听。
2: 对，
1: 以北京话为基础，哎，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0: 京剧吗？
1: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0: 在哪儿？
1: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0: 啊。
1: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0: 那我分别问问，
1: 分别问，
0: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1: 戏里表的明白，
0: 嗯，
1: 哪儿人？北国人，
0: 就是现在的
1: 东三省。
0: 哦，铁镜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嗯，
1: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0: 四郎是
1: 陕西神木人，
0: 西北，
1: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0: 嗯，
1: 相隔很远。
0: 对，
1: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0: 哦，
1: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0: 反差太大了。
1: 尤其这个东北人，
0: 嗯，
1: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0: 啊。是吗？
1: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0: 啊，
1: 透着那么可爱。
0: 东北的姑娘
1: 啊，
0: 都什么样？
1: 你说话这味儿的
0: 啊？
6: 来了，大哥。
0: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6: 整两句啊？
0: 整就整呗。
6: 来呀，
0: 正月里来是新
6: 娘。
0: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1: 啥叫抽风啊？
0: 嗯，
1: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0: 哦，是吗？
1: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0: 哦，都会。
1: 要说吃就更好了。
0: 吃。
1: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0: 吃啥玩意儿？
1: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0: 吃什么？
1: 猪肉炖粉条子。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哎呀呀，这坑好啊！
7: 这
6: 好久没见了，
8: 哎呀，好久没见了，
9: 张先生，
8: 好久没见了，
10: 您这气色不错，
8: 就不错，
3: 就
8: 不
3: 错，就
10: 是今年头强多了。
3: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7: 嗨，哎呀，要看上他了。
3: 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
7: 哎呀，您好，
3: 没错，没错，
7: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10: 呦，行行行，变花变花。
6: 哎呦，您好久没见了，
7: 这真是
6: 你挺好的。哎，
10: 您说我这招的
6: 是谁呀？
8: 气色可不错，您
10: 没看上。哎呦，
8: 我，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6: 真是没看见呢，没
3: 这还是认识我的，
6: 这没礼貌，这太没礼貌了。
3: 哎，我说这，
10: 这
3: 我告诉你，哎，你等你半天，
6: 我上不来，我说
8: 这都话
3: 不像话，
10: 你有点
3: 我这么来晚了，节目怎么演的？
8: 我等你半天啊，
3: 我这我没那招他们呢，
7: 不容易
3: 是啊，
7: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3: 嗨八个。哎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8: 是吧？
3: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8: 不是吗？哎呀，
6: 这真是吗？
3: 您真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7: 叫他上来，
3: 我就
7: 上来。上来
6: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3: 你这话我
6: 您不像话！
3: 谁不像话？
6: 把我给闪这儿了！
3: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啊！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6: 像话？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龄年龄小的。
3: 我不好，我爱好谁呀？那个您呀？
6: 他们那位
3: 同事。
8: 啊，同事，哎，
6: 就看就像老熟人。
3: 那当然，
8: 就说
6: 这
8: 说
6: 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7: 别开玩
8: 笑，像不像？
6: 这是亲爱的观众，
8: 亲爱的观众，
6: 看他的演出，
7: 哦，
6: 是这意思是？
7: 您看着
6: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哎，
7: 他就演什么样？
6: 多大岁数了啊？啊，脑子不行了，
7: 还真
6: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这
7: 我跟您说，常先生啊，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6: 那我太欢迎了。
7: 您是不是？
6: 我太欢迎了。
7: 您想，
6: 我也是逗哏出身，
7: 对对对，
6: 这意思。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没有这么安排的，
7: 是不是？
6: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是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7: 怎么说？
6: 有这么说的吗？
7: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6: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
3: 这可不像话，
6: 小家家脑子都慢呐！哎，
3: 小家家，
10: 这话带错啊！
6: 就是啊，
3: 我们脑子慢啊，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6: 对呀，
3: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8: 这意思，
3: 啊，这，您听
6: 好了，怎么的？您站好了，您站好了啊！
11: 诸位，您上演，这仨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10: 谜面，
11: 你们猜猜，
10: 拿咱
6: 这，
7: 哪一方一站这就
6: 慢？你说脑子快不是？
7: 他这出一谜语。
6: 你猜猜，
7: 看你们脑子快慢。
10: 这就考上我们了。
6: 哎，说的就是，
3: 这难得住。
10: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8: 你说是什么？
10: 我猜出来
6: 了。
10: 什么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8: 三个和尚，你
3: 说他还说咱们
10: 动你画
8: 片儿？
3: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10: 三个和尚。
3: 给他讲，给他讲，
6: 猜着了，猜着了，
10: 啊，我们仨往这儿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儿，
7: 动画片儿，
10: 三个

0: 和尚，
1: 嘿，
0: 三个和尚，
2: 这
3: 全难的，这
1: 是。那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0: 三个和尚，
1: 猜什么了？没猜着，
4: 猜什么了？那大家都乐了
0: 啊！
4: 大家乐的点什么？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0: 说
4: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0: 喂，行，这个你
2: 不，其实不像，
4: 对
0: 啊，
4: 不
0: 像，不
4: 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0: 啊，
5: 那是
4: 故事片，
1: 哎，对，
0: 故事片，
1: 故事片，
4: 高就高到这儿了，
1: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4: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1: 对，
0: 这是片，
2: 真是
0: 这我猜不着了，
4: 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4: 认赌服输
0: 啊，
4: 确实脑子慢呗，
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
2: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
0: 啊，
2: 知道吗？啊，
4: 这不算
2: 啊，不算。你说
4: 我说你说的不算
2: 啊，我说
4: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2: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4: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0: 李建华，
4: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0: 没错。
4: 您叫
5: 李国盛，
4: 您是
2: 李增瑞，
4: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0: 行，
1: 好，
0: 有点意思，
1: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4: 多好，
1: 真好，
4: 相声演员吗？
1: 所以我跟你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0: 是猜不着，
1: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
4: 啊！
1: 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2: 总结，
6: 是啊，开个会吧，咱
0: 啊，
2: 开个会。
0: 这个
6: 咱不能，
0: 咱
6: 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0: 为什么？
6: 为什么说？
0: 你说说，
6: 他们净出题，
1: 对。
6: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6: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0: 来，
2: 行了，
1: 行，来，您快来，
2: 行了，
6: 请听题。
2: 哎呀，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6: 什么意思？
2: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题。
6: 不，凭什么你出题？
2: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0: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0: 不够用。这逗你，
2: 我考你们一个，
0: 哎，
4: 给我们说一个，
2: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4: 让我们猜，
0: 对，
4: 哎，要猜着呢，
0: 猜着你们好啊，
2: 你们
0: 脑子快，
4: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2: 我们脑子慢。
0: 就是
1: 怎么样
2: 啊？
1: 您放心，
4: 猜
1: 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0: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2: 猜吗？
0: 对，
1: 这什么叫敢？那怎么不敢猜啊？
4: 你说呀，
0: 别这虚张声势。
4: 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你说，
2: 我说一个，
1: 行吧？
2: 听着啊，
0: 嗯。
2: 什么马没有腿？
6: 你没猜出来吧？
2: 猜猜，哎，
1: 他没什么。
2: 哎，猜吧。
1: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2: 哎，那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
0: 嗯
2: 啊，你们脑子不行。
0: 哎，
2: 比我们差远了。
0: 那
6: 哎，
2: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6: 记住了。
2: 啊，什么马没有腿？
6: 什么马没有腿？
2: 撒鸡马没有腿。赢了，
4: 刚吃两块萨琪玛，这是。
1: 就是您这萨琪玛是马吗？
6: 干马就算，
0: 你
4: 干马就算，
6: 对，
4: 干马
0: 边加一马。
1: 行，
4: 这算你们算了，
0: 就算
4: 了，好吧？
6: 别说算了，像话吗？
1: 不是，我头一个，我们得给你们给他们点面儿。
2: 对，
1: 你们刚说一个就猜
0: 面儿，
1: 那这可不是吗？
0: 你们没猜着，你给我什么面儿啊？
1: 你再说第二个，你再说一个，
0: 枪着，你问他还敢猜？
2: 你再来。你
6: 还敢猜吗？
2: 你考的，
1: 你还敢说吗？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
6: 好，
1: 哎，
0: 说呀，
4: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0: 哪儿呢？
4: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
1: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6: 你不害怕吗？
1: 哎，我怕你什么？
6: 我这站着。
0: 他厉害的。
3: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哎，
0: 你可怕？
3: 我出题可怕。
2: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3: 的。他们脑袋大，
2: 出一个可怕的。
3: 这脑袋大没用。嗯啊，这脑袋大，这么大脑袋。
0: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个儿干嘛？咱们仨，
4: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0: 咱谁
4: 窝里横？你讲窝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2: 先给他出题，
0: 先给他出题，
2: 出题。
0: 哪位哪位？
3: 先出题。
0: 哎，
2: 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0: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啊。
3: 不说咱了，
0: 哎，说他
3: 了，我们很团结，
0: 哎，哦，
4: 看出来了，看得出来，
3: 我们没打架，
0: 是不打架，
4: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3: 这是刚才这个，
0: 说，
3: 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1: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0: 好。
4: 这也叫题吗？这叫题吗？
3: 一条
0: 哎，
4: 怎么了？
3: 怎么样？
0: 那就
2: 这
0: 咱这有
2: 好，
0: 那就
4: 有什么意思？
0: 太好了，好，
3: 那没有，那是零
0: 腿啊！
3: 我打我这儿开始
0: 有了，
4: 什么马一条腿？
0: 有
1: 了，这难吗？
2: 让他们
1: 这有什么？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理他，猜着了没有？
4: 我往上再说，
2: 猜着没有？
4: 哎，猜着了，
2: 猜着了
4: ，
3: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4: 来来，什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0: 先甭换。
4: 门也没有，
0: 他宣布
4: 什么马呀？
0: 啊，
4: 撒奇马一条腿，
0: 这都不像话。
4: 撒奇马，
2: 你说没有？
3: 刚才都是知道撒奇马没腿，你这撒奇马怎么一条腿？
4: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2: 对，
4: 对不对？
3: 你说
4: 这撒奇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0: 很难吃。
4: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2: 不卫生，不卫生，
4: 又粘，它粘手。
2: 对对，
4: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4: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哎，
0: 这筷子
4: 怎么样，各位？
2: 好，
4: 这长得像吗？
2: 你说的是筷子，
4: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
2: 我
4: 打你，
0: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2: 这不合理，
0: 你说出来了，
4: 不是不合理，
0: 您这不像话，你这个
2: 谁说的
0: 啊？
2: 谁说的？
0: 谁这
4: 哪位说不合理啊？
0: 找人打架呀？
4: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0: 还有这个。
4: 开不上来
0: ，
4: 咱认回输，
2: 认赌服输，
4: 给他们一面。
1: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0: 那当然，
3: 说，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3: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4: 海里的
2: 这个我得
0: 形
2: 象，多
0: 形象，
2: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
0: 啊。
2: 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它吃着合适。
0: 嗯，哎，这哈，
4: 无脑，哎，无脑，
0: 无脑，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2: 他没猜着，
4: 对，他
5: 没猜着吧？
4: 没猜着吧？
2: 是
5: 啊，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2: 让他们彻底是吧？
5: 哎，
0: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4: 您说一，
2: 我问问你们，
4: 你说，
2: 问问你们啊，
5: 什么马36条腿？
3: 哎，你听这题。
4: 这
5: 猜不着吧？
4: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5: 告诉你们，记住了，
4: 您宣布谜底：
5: 9匹马，36条腿。

下我刚刚盖的这个章呢，其实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说呢旅行和游园惊梦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两部电影，而底下的这个章呢特别的漂亮，因为啊它是2026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一个章。那你看啊，所有的这些章呢都是跟电影相关的。都说啊，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呢是电影的舞台。本期每日文艺播报特别节目五月光影生活片场，我们就带大家走出影院，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电影片场，看一看电影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又怎样演绎着电影的浪漫。

在制作这个巧克力，我现在手里边面前的是三种颜色，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原味的，还有抹茶味道的，还有草莓味道的。你知道吗？其实电影和巧克力呢，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就有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浓情巧克力》，还有蒂姆·波顿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电影里传递情感、制造奇迹的魔法道具。好啦，接下来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魔法道具了。

0: 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用白巧克力浇筑而成的巧克力中国龙。
1: 但是它的这个眼睛一直在动，是巧克力的吗？包括这个龙珠一直在闪。
0: 眼睛和它嘴里的这个龙珠就不是巧克力了，是我们做成的一个灯光效果，这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震撼。
1: 那我们这个整条龙有多长？
0: 这是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巨龙，然后穿墙破壁而出。一进来就要看到一个横着平行页面的，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巧克力的藻井。平常咱们去看藻井，它都是在头顶，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呢，拍照打卡都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平行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尽情的拍照了。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巧克力复刻的整条的中轴线，因为咱们中轴线呢也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且呢，我们其实现在就站在这个中轴线之上，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门大街
1: 啊。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呈现一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装置，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用这个巧克力的视角再去看这些中轴线的时候，他就
1: 记得特别牢。
0: 对的哈，记得特别清楚，
1: 特别扎实。
0: 巧克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0: 对，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耗费这个时间，然后呢，工艺要求也非常的高。
1: 那这个远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国博，我们这个九龙九凤关，平常打卡拍照都要排队2个小时。那在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呢，你看巧克力复刻的版本，那直接就可以去打卡拍照了。因为上面的每一个工艺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是还原了这个非遗的技艺，我们采用的这个金银蕾丝的工艺啊，还有小的这个珠宝，然后呢，整个九龙九凤关我们用了1700多个零构件，
1: 特别的耗时。
0: 哇，这个为什么叫镇馆之宝呢？就是因为它整整耗时了7个月的时间才制作而成。
1: 7个月的时间，

0: 当你在生活里吃到苦味巧克力的时候，不妨去寻找一个可以治愈我们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的下一站，那里啊有很多柔软的朋友可以把你瞬间萌化。欢迎来到喵星人的片场。哎，看看我怀里的这只猫啊，它的这个皮肤和我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像。其实啊，在电影界当中呢，也有很多资深的爱猫人士，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呢，或许会把这儿当做心灵的栖息地。比如呢，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张毅啊，他呀就是一位资深的爱猫人士。
1: 反正现在怎么讲呢，都长大了
2: 啊，
1: 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其实他们七个猫在我眼里就像是七个孩子一样。
3: 哎，有猫钻你被窝吗？
1: 有啊，
3: 哪个呀？
1: 都轮流都会去钻。
3: 那您这晚上睡得也忒丰富了，
1: 所以他们经常打，
3: 在你被窝里打，
1: 经常打，那叫窝里斗，哎，给我打的呀。
0: 他们里边谁的性格最好呢？
4: 性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只小缅因，刚来这边店里，
0: 那只一直很高冷。
4: 对，它就是对，就不同的猫，它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像这些就长得比较小众一点的猫，
0: 小众一点，
4: 它们就会抢。但是像这些长得比较好看的猫，它们就在旁边可怜巴巴的看着。您看，就像这种可怜巴巴的这么看着，然后等着咱们把吃的喂到它嘴边。
0: 就是这一只，为什么它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4: 它吗？他就是脸特别臭，
0: 他脸特别臭，然后主要不是他不是臭，他是我觉得他有点委屈巴巴的那种。
4: 自我们带他去黄景瑜和李沁老师的那个杂志拍摄完了之后，然后李沁老师特别喜欢他，给他拿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又单独宠爱了他好久，然后回来之后他可能就有点就不能接受那种大家的宠爱了，可能就更想要独宠。
0: 天哪，他就一直这个委屈巴巴的这个表情。
4: 对对对对对，
0: 你都回来很久了，你收收心吧。
4: 这个猫基本上是上班上两个月左右，然后回家歇一个礼拜。
0: 啊，上两个月休一个礼拜。
4: 对对对，这样的话
0: 排这个班。
4: 就是给他们按照我们有一个那个
0: 班表。班表。
4: 然后就看哪个猫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家洗个澡，然后在家好好待几天。
0: 那我们在这个拿着电影票根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呢？
4: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喜欢猫嘛，所以来拿着电影票根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和猫更亲密的互动，比这个还要好的零食就是猫罐头
0: 啊，猫罐头，赶紧上大餐。
4: 对，给他们猫猫们上大餐。
5: 因为平时就比较喜欢猫，但是家里确实养不了，然后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嘛，然后过来玩一会儿，跟他们互动互动，因为每个都是小天使小可爱，软绵绵的。
0: 告别了喵星人，我们继续啊，在北京方寻找那些藏在烟火气当中的电影感。

0: 猫咪的柔软，再来感受一下铜器的坚硬。我现在啊就在铜之父非遗传承北京旗舰店体验铜器打磨。其实呢，很多影片里啊都有铜艺术品的元素，比如《封神三部曲》大量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天元鼎更展现了青铜器的厚重感。
1: 大件工艺和小件工艺它用途不同，它的做法手法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是采取了5000年之前的这个湿蜡法啊，用蜡把蜡烧成蜡水，做成蜡膜，再把铜水融化，再浇铜水，做成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产品。这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的工艺做法是叫堆砂法，就是说我们的大件产品，特别是复杂的一些这个穿着工艺产品，会把沙子刨一个坑，刨一个坑之后呢，把这个坑刨出一个样板模型，再灌注我们的铜水。啊，电影元素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啊九色鹿，对吧？九色鹿它也是一个电影主体的。
2: 带着刀枪的人在唱。

0: 见神怒，也是你救了他们吧。
1: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王者归来啊，
2: 齐天大圣，
1: 对对对，王者归来这个也是和电影有关系的啊，都是进入电影主体的。
3: 原来铜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一个工艺品，然后让我忍不住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然后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才终于会得到成功，然后所以就是人生也是一样，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成功。
2: 电影里的道具场景很多呢，都源于生活中的匠心，而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啊，又何尝不是一部部无声的电影呢？感受了这么多生活中的片场，是时候啊去看一场真正的电影了。不过今天这场电影我们不在电影院里看。

是老北京人最质朴的观影记忆。这里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影厅，但是有星空，有微风，还有邻居间的欢声笑语。电影在这里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名字也是特别的喜庆，叫做《人生开门红》。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赶紧看电影了。

0: 国剧我们都爱看打仗的。
1: 小时候都看什么？啊，小时候天天都看《地雷战》《医疗战》
0: 这队，《平原游击队》《中山公园》啊，《劳动人民义工》我都看过。好，光着坐着小马扎，还在这个什么影那个就电影影院后边坐着呢，人都够多。那时候小时候，
1: 我们老百姓来说，这
2: 气氛好啊，
1: 这气氛多好！今天白塔这灯还没亮，再亮了那个那景色，那个啊，那
2: 接地气
1: 啊，真接地气，
3: 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所以就来看了。N 多年没看了。
4: 不是小时候，我父母带我来，就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嘛，然后一起遛弯。
5: 喜欢在这样看，还是喜欢在电影院里看？
6: 还是这样看，毕竟是免费
5: 啊，
6: 那是免费的。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7: 从巧克力的甜到猫咪的暖，从同意的沉浸到露天电影的浪漫，今天的五月电影生活片场，我们看到了电影怎样点亮生活，生活如何成就电影。祝大家在享受电影盛宴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电影瞬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每一天都是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
8: 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总是梦。
9: 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10: 五一期间怎么逛？小文给您来帮忙。经典流行嗨翻天，钻石球场大合唱。没错，我说的就是五一期间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的钻石演唱会。
9: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10: 那明天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又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隆重登场呢？
9: 5月3号，

0: 哎，怎么样啊？有戏吗？
1: 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0: 得，我还以为你跟叶守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看来我又想多了。
1: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2: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0: 对啊，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1: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
2: 我的主意啊。
0: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
1: 划不划？上车吧。

0: 事吧？
1: 没事，刚冰水喝多了，舒坦了。走了。
2: 寿总，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以前你学过易道？
1: 不瞒您说，这是第一次下。
0: 没学过？
1: 没有。不过如果您肯教，我一定会是个好学生。当然我想来跟您学的不只是下棋。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0: 好，这边坐。我一直非常好奇，能让唐晨神魂颠倒的女人是个什么样的。
1: 让您失望了吧。
0: 请。他在这儿刚走。
1: 我看见唐总了。
0: 有个说法，说是拓维能有今天，全是拜硕小姐所赐。当然这是业内的传闻。
2: 叶总要是听这种小道消息，应该就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易旭来做了吧。
0: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背叛了他，为了抢南星这块肥肉。
0: 说，我听着。
1: 其实恰恰相反，拓维出了事，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希望替南星善后，因为他已经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了。唐晨心系客户，有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是以他的能力，跌倒了早晚会再爬起来，而且会比摔之前站得更高。
0: 以唐晨现在的处境，硕小姐嫁给他算是下嫁了。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总。
0: 说。
1: 为什么只能是我嫁他，不能是他嫁我呢？
0: 妙啊，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1: 我就知道叶总能懂我。
0: 好，咱不说他了，看看你的方案吧。
1: 我们要的不是升级照搬，而是立心破旧。

0: 你快四十了，你还不断奶吗？
1: 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十吗？
0: 你活该，你倒霉，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
2: 博志，你刚才下来干嘛呀？我
3: 没干嘛呀。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给她吃点苦，让她长长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我就把袜子塞她那排气筒里了。哎，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这车没事吧？
3: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4: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该。

0: 黄鹂起火，好了，开饭来。我啊，专门给每个人啊都加了一卤蛋
1: 啊，
0: 很有营养，
1: 吃吧。
0: 哎，
2: 不行，我不吃了，你们吃吧。都三天了，再吃方便面，我说话都一股子防腐剂味了。
0: 有口面吃不错了啊，开源节流懂不懂啊？要不你的工资从哪儿出来啊？
2: 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这半年前，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都得挑挑产区。
0: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
2: 保暖思淫欲。你给我坐这儿，
0: 吃方便面好。
3: 他让你时刻保持这个艰苦奋斗的意识品质。你看咱古人啊，为什么墙上贴一条幅写着名人名言，那是警醒自己。咱们这吃方便面更好啊，咱把这面吃到自己胃里边，然后浑身就洋溢着一种艰苦奋斗的味道啊。
2: 行行行行，
3: 是不是？
2: 我吃我吃我吃。
0: 哎，
2: 我吃不了。
0: 嗯，
2: 人这辈子按70岁算，25000多天，一共才吃不到7万顿饭。我这正当年的时候，不能让这防腐剂给耽误了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2: 一会儿跟我走一趟，美哥。
3: 干嘛去？
2: 搬点东西。
3: 能卖吗？
2: 哎呀，走吧。完事儿我请你吃牛排。
3: 不是，咱能不吹牛吗？你们家有矿啊？
2: 有啊。
3: 门框还是窗框啊？
2: 哎呀，什么都有，走吧。
3: 不是，那啥，
0: 那什么，那我去跟他找范哲去，你去不去？
4: 你们去，你们去，我忙着呢。
0: 行，
2: 赶紧走吧，帅哥。
0: 哎哎，把这面还有卤蛋啊，还那还有两份呢，别糟践了啊。
3: 不是，你说搬那东西，咱真能卖啊？

0: 哎，我说啊，这么大小区，敢把车停外边啊？
1: 门禁过期了，还没办呢。
0: 我什么时候到啊？这肚子里没食儿，走不动了啊！
1: 就这儿，走。
0: 嚯，你们家这是真有矿啊！
2: 哎，老志，这真是你们家吗？
3: 是啊，这要是你们家，你应该拿钥匙开门，对不对？
2: 哎呀，我钥匙丢了。咱现在是经济上不宽裕啊，但是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儿啊。
0: 不是，是你们家，你干嘛爬墙去啊？但是这里边全亮着呢，
2: 家里肯定有人，你应该按门铃，对不对？
3: 不能打扰到老人休息，懂不懂孝顺？
2: 这倒是的，
3: 拖我一把，哥。
2: 可以。
3: 慢点啊，哎。

0: 去去就回来了。
1: 轻点儿，别打扰老人休息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不是我，我不就等你一会儿，我上里边来干嘛呀？我，
3: 哎呀，慧姐你也快来吃，
4: 我收拾完了就来。
5: 嗯，来吧，完了一块收拾。嗯，
3: 宝贝。宝贝，你怎么了？叫什么？宝贝，宝贝，老头子，你快点啊！宝贝，宝贝，你怎么了？宝贝，
6: 狗啊！
3: 儿子，你回来了，怪不得宝贝叫。
5: 嘿，看看看看。咱家出了个燕子李三呐，我说哎，
7: 你不是说这家门你不再进了吗？
6: 我也没走门啊。
5: 宝贝，过来。
8: 哎呀，养他呀，还不如养你呢，是不是啊？
3: 宝贝，宝贝，让开，让开，让开。
5: 站住！人可以走，这东西给我留下。
6: 这都是用我自己钱买的，跟你又没关系。
5: 你的钱，你哪来的钱啊？你从小到大，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点不是我的钱？
3: 他要拿他自己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嘛。
5: 哎，你闭嘴！我告诉你说，他的今天变成这样，那都是你惯的。你听好了，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还告诉你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带走一个子儿。
6: 行，这些
3: 不要说不要拿了，
6: 都是我上学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都还您。这剩下这些都是我工作后自个儿买的，跟你没关系了吧？
5: 你工作就你那个啊，那解放前就叫包打听，搁古时候那就叫大茶壶，还好意思说你这工作？怎么着，还要跟我算账是吧？走，咱算账去。
3: 你怎么回来了？就是来拿鞋吗？你别跟你爸一般见识，别跟他吵啊！不要吵，不要吵。
6: 妈，你甭管了，你就让他算，让他算，算算算算。
5: 就你那见不得人那工作啊，还你那破公司，嘿，还跟我算账？哼，
6: 我现在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了。你要不信，

0: 一看就是正经人。
1: 哎嘿，干嘛呢你？啊？我说你就是侯志同志是吧？
2: 啊，
1: 下来。

0: 伯父，
1: 嗯，
0: 我叫沙洲啊，我跟侯志还有我一老同学呀、啊，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公司，是一家公关公司。哎，伯母，这个侯志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今天呢回家拿点东西，拿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陪着他来了。
2: 看见了吧？这偷东西都偷到自个儿家了。
3: 他说呀、啊，你啊是个正经人，
2: 他呀要跟我算账，你呢就当个见证人，好吧？
0: 别，这都是一家人，是吧？这好言好语好商量的，咱们别算什么账了吧？别算，
2: 别。我说呀、啊，还是算得清楚的好，有些话都给说得明楚啊。我说，哎。这个你从小到大，这吃喝拉撒这乱七八糟的吧，对吧？就忽略不计了啊！咱就说近几年，你要的那几笔大的，啊，2009年你说要出国留学，3年的学费、生活费啊，200万，这没错吧？2015年，你说办公司从我这儿制作50万，这投资失败，哎，我说什么了？
4: 您二老年轻的时候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然后啊管绳不管咬啊，
2: 哎呦，这小兔子来了，听见吧，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5: 你不能这么说话。
2: 去年啊又说开这个摄影工作室，跟我这又拿了100万，可后来呢，哎，开一个什么包打听公司，什么净搜集那些个花边新闻乱七八糟，呵，给我臊的呀，看见了吧，到现在350万了，你说这钱怎么还？
0: 不是，你这是有点败家啊！我得帮咱们公司集资呢，你帮那边。
5: 你不能这么说。
0: 那个伯父啊，伯母啊，这个我啊，我也有一儿子，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养儿子吧，
6: 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只要是投资，它就有风险的。是吧？这个投资它也分前期的这个投资期和后期的回报期，
0: 可能就现在侯志这个回报期还没到。
2: 行，别扯那个了，你说的也对，投资要讲回报，对吧？这小子给我回报什么了？还不如说，哎，我花那钱买条狗呢，那包庇今儿就给我抓一贼呀，对不对？行了，咱们别的都不扯了，就俩字儿，还钱。
4: 我还。
2: 拿什么还？
4: 鞋，拿鞋，这都给你了，我不要了。
2: 哎呦，我这就你这烂八七糟玩意儿，这是钱呐。
6: 老头啊，
4: 你懂什么呀？这包里的鞋加上我那柜子里的每双都是限量款，而且都有升值空间，这加起来怎么也得不少钱呐。
3: 胡说，那我借你那50万呢，花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
4: 完了，他没报。
2: 切，行了，50万不要，就只当我买狗粮了，还不行吗？
0: 您也够任性的。
4: 不是妈，您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都给狗买狗粮的，我算什么呀？
5: 你们俩刚才说的都不是人话，烦死了！走了，烦死了！
4: 我告诉你啊，猴子你，我跟你说完了，
5: 你走，
2: 我再见。
4: 以后就拿那狗当儿子，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5: 走了，快走！
3: 你还就说对了，啊！以后那狗就叫猴包米。
7: 你说你回来这趟为什么
0: 啊？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本来想说弄点钱，咱好好改善，结果你回来欠老爷子50万。哎
4: 呀，你懂什么呀？我爸怎么想的，我特清楚。他无非就想让我回他那公司上班去，想不出来辙，就在这跟我算账。你以为他拿我那堆球鞋有什么用啊？到最后都是我的。
0: 那你都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呀？
4: 当然是为了这个呀。
0: 是什么？
4: 看见没 ？Visa。我妈刚才轰咱们出来的时候趁乱塞给我。走吧，明儿叫着堂哥改善。
0: 你小子这点聪明才智全放这儿了，
4: 冰山一角。
7: 那个臭小子。

0: 叶总，这是您要的寿冰小姐的资料。
1: 说，
0: 寿小姐从业七年，其中为多家企业和机构提供过资讯服务，经手的项目在业内有口皆碑，还算是资深。她大学毕业以后也只任职过两家企业，没有频繁的跳槽，职业忠诚度还算比较高。面试过她的 HR 都表示，对她印象还不错。
1: 在两家企业任过职，除了易迅还有呢？
0: 南星。
2: 你说南星？
0: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是咱们集团总部，
3: 只不过在实习了一年半以后没能转正，
0: 后来才去了易迅。
1: 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公关亦然，决定我们走得更远的
4: 真是。

0: 尝尝这个。
1: 那会儿兄弟，悠着点儿，知道待会儿你买单啊，别把胃撑坏了。
2: 你先别说我哥，你看你自个儿，这菜叶子都吃到天灵盖上去了。
1: 有吗？哎，你赶紧吃啊！一桌子菜呢，看什么手机呀、啊？什么玩意儿能拦着吃饭呢？
2: 看什么
1: 呢？别难过，
3: 我不难过，我就是觉得之前完全高估自己了。
2: 当时就应该在姓叶的那儿狠狠地告他一状。
3: 你以为我不想？没证据啊！空口无凭，他说我是诬陷，这也没毛病。再说了，就算是叶老板相信我，别人信不信？我把他拉下水，别人怎么看？不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吗？别人看热闹还来不及呢，以后谁还有可能把新项目给我？
1: 现在不是你啊，是把项目给我们。
0: 来，放这。
3: 但是不管怎么说，老沙，还有小猴，这事都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们道歉。
1: 哎，别别别别，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吃点啊。你我还不知道吗？啊，这顺风的球啊，咱不愿意踢啊；这逆风的球，咱才越踢越来劲呢，对不对？多吃点，多吃点啊！不想吃这个，我给你拿点生蚝去补补啊。
3: 这两天啊，你这跑客户，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啊。
4: 不用不用，
5: 马总这边请，在这边，
6: 这边坐，
5: 请坐。
0: 衣服脱一下吧。
6: 哎，好，
0: 谢谢啊。
2: 怎么了，傻哥？生蚝呢？
3: 怎么了？
1: 陈阳的那边。
2: 陈阳？陈阳谁呀？
3: 你沙哥他，你嫂子。
1: 不是，欠钱的。
2: 钱的？哪个事啊？
3: 哎，走走走走走走，别让你看
2: 哪个事啊？
3: 穿白裙子那个。是他看见你没有？
7: 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3: 打什么招呼啊？过去当电灯泡去啊？见不见啊？
2: 嚯，这两瓶酒加起来得不少钱啊，这牛排肯定也不会差。你踢我干嘛呀？
8: 哎，
2: 这硬实力咱也比不上啊。没事儿，沙哥，反正你都已经成为前任了，人现任在那坐着呢，你就吃，甭管他们俩啊。
3: 饱了，买单。
2: 买什么单呀？还剩这么多没吃完呢。哎呀，沙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吃，没事儿。你干嘛去？
8: 什么干嘛去？
2: 当然上厕所啊。
3: 不是，万一是重要可

0: 我是老唐，你怎么在这儿呢？老沙来了，他人呢？
1: 卫生间呢？
0: 哎，你可不能胡来啊！这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要出什么岔子，我跟你们没完。
1: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这么多年了，邻居都不敢惹，他能干什么呀？
0: 那上洗手间干嘛呀？
1: 就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2: 不是你这有点过分了。
3: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沙跟你说的？
0: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其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啊，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0: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这儿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你。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我。
0: 那我就想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1: 看表现吧。
0: 行。

0: 有事儿，我叫人呢。
1: 哎，有客人被锁在厕所里了，哎、你们快来看一下。
2: 来了，
3: 我去叫经理。
1: 快点！
0: 你干什么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
4: 阿总，抱歉。
5: 没事，没关系。
6: 老公没事吧？
7: 啊，没事，刚才。

0: 哎呀，可能谁跟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1: 阿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哎，
2: 厕所里面哪有监控？没事，你也别怪他了，赶快去忙去。
1: 实在抱歉，
0: 对不起啊。
3: 哎，阿总，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0: 可以。
3: 咱们走吧。

0: 哎呦，这就搂上了。
1: 这点儿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
2: 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1: 把你嘴撕了，信不信？
3: 侯志说的对，我现在一人溜溜。你跟陈阳，你们俩当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锁厕所，这干嘛？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还坐这儿，你就图个乐啊。
4: 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
3: 别的事不主动也就算了，这事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4: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
3: 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
4: 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0: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1: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女人面前做出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被理解。我也不介意跟他公平竞争。
0: 啊？哦，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虽然我知道我们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变的。
2: 他不下车了。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吗？
0: 嗯。
1: 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也离过婚。也有孩子，你的心情我也理解。
0: 马总，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着急回答我，日子还长。
0: 今天谢谢你。
2: 不会亲上了吧？
3: 没有。
1: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如果把离婚作为考验一个男人的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0: 谢谢，再见。

0: 吓死我了！你在这儿来的？
1: 巧啊，等半天了吧？不累啊？
0: 是，就是巧嘛。怎么着？遛弯吧。
1: 哎，我就不明白了，分开这么些年，你是不是只长了体重，这脑子严重缩水了？瞎愣神干嘛呢？
0: 不是你这体质招蚊子。
1: 你别跟我转移话题，你今天办这样什么事儿啊？我这么重要的客户，你要是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
2: 哎，
1: 干嘛呀？
0: 这儿一桶，我怕你掉里边。
1: 哎，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人？
0: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1: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0: 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
1: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当然我也没拦着他们，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
0: 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1: 是，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的确你没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有经济基础，是吧？又受过这个良好的教育，对你也彬彬有礼，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所以你们俩要交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究竟我不能给你们俩这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吧。
0: 你说的啊，明儿我就约他去。
2: 不是，别，你先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3: 你们俩慢慢交往行不行？你们俩该约会约会，但是你跟他，你别答应行不行？
0: 我答应他什么呀？
2: 你答应他结婚呗。
0: 哦，我在这儿等着你，外边跟他约着会，你拿我当什么人啊？我这不耍人家吗？
3: 不是，这结发妻不可让人欺，对吧？你说你是我前妻，你又是孩子他妈，我答应你行不行？我一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吧？
0: 那等你改了再说吧。
3: 不是，你什么再说吧？
0: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啊？
1: 你看，不就是说，等我，然后还
0: 找你的狐朋狗友去。

0: 狐朋狗友们，我归队了。
1: 这书店，这怎么了？刚才还跟要死过去了似的，这活过来了。
2: 出现转机了，允许你登堂入室了。
1: 这登堂入室的门嘛，他给我关上，但是呢，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2: 哟，恭喜老沙啊，重提旧爱。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就是刚刚我说出去喝一杯，老大不让，好好的轰趴改成政治学习了。
1: 什么政治学习？
2: 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两位老大哥啊，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是吧？所以今天来书店，我给你们俩打点鸡血，喝点鸡汤。一来呢，让你们多了解了解公关这个行业；再就是我自己也充充电，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嗯，选书吧。
1: 哎，最爱榜就是。
0: 这书咱得一人拿一本吧。我觉得这个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2: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吗？
1: 不是，这书挺好的，
2: 纯粹理性批判，
0: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2: 哟，够深的，看得懂吗？放下。Follow me。先看这本
1: 《公关之父》，伯奈斯。
2: 什么伯奈斯？伯奈斯。
1: 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
2: 你别抢，这不是给你的。
1: 老沙，
2: 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1: 侯志，你小子太贼，而你呢，老沙，太老实。
2: 你看这本
0: 《中国式公关》，
2: 所谓公关，它与传媒业息息相关，又不失新闻所必备的要素，如何契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如何满足客户需求，这些问题

0: 就比如说吧，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可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没读透。公关也是一样，更注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再好的公关，再辣手摧花，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老唐，真能忽悠。
1: 沙哥，这书啊，以前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瓶瓶安眠药，看一页我的睡意，看一本我的整个冬眠。
2: 所以这就说，原来是我一直都没看对书。
3: 嘿，真会聊天。
4: 干嘛呢？
5: 哎，老大，
4: 你跑这儿来了？
5: 你买书吗？充充电。
4: 沙哥，你见过？哎，
5: 沙哥，
3: 喝口酒、哎、啊。
4: 侯志，徐花，哎，
5: 还挺巧，买的书都一样，不愧是我堂哥带出来的，
3: 还真是。
4: 哦，以前让你来买本书跟杀了你似的，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过来买书看。
6: 硕总让买的，一共
3: 是三十八。哪个硕总？硕兵啊。
4: 啊，这方面你们俩还挺有默契。
7: 谁跟他有默契？
4: 不是，你为什么给他买书啊？
6: 老大，我现在在一巡上班，跟着硕总。
4: 行啊你，哎，啊，有出息了。一迅好啊，大公司有实力，不会亏待你是吧？
6: 老大，你听我说，你别不高兴。当时很多公关公司知道我们是拓维出来的，压根儿就不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只有硕总肯收留我们。
4: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们有地儿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5: 啊，哦哦，
4: 你们几个在那儿怎么样？挺忙的吧？
5: 嗨，别提了，特忙。这不南星把所有的活交给易迅了吗？
7: 哎，这你胡不开提了
5: 呀？老大，其实硕总压力也特大，成天跟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早就没个笑脸。
4: 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你好。哎，就这几本是吧？
4: 不是，
3: 来吧。哎，你们老大在这呢哈、啊，一块儿都结了吗？哎，
5: 大哥，我来，我来，我来。
6: 别管，你们接着聊，接着聊。
4: 行啊，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吧。这样我也不用老惦记你们几个了。我们呢也可以一心一意扬帆起航了，是吧？
3: 对，我们的新工作室成立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充电的。
5: 刷卡。
8: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卡被冻结了。
5: 喂，妈，你给我那信用卡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9: 被你爸爸知道了，他给银行打了电话，人家把卡给冻结了。
10: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5: 我在书店买书呢，我在这干正事呢。
9: 呀，你别说了，你这话连我都不信。你爸爸让我告诉你，要想用他的卡，你就必须回公司来上班，知道吗？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挂了。
5: 哦，这个
3: 行行行，我来
5: 啊，我来啊。
3: 哎哎，别别别！
5: 哎，不用了，哥，我都刷完了。
3: 不是，你看，
4: 什么？你刷完了？来来来，那个把它给退回去，我来付。
8: 哎，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用的是五折优惠券，不能退的。
3: 哦，五折呀？
5: 我有券。
3: 那行那行，而且这后边排队，那改天我请你喝酒。
5: 哎，不用了，傻哥，你看你们说，
3: 谢谢啊，谢谢。
5: 来，钱。不不不，老大，我怎么能要？说。
3: 改天啊。
5: 哎，好嘞，哥。
11: 见。让你买书买了吗？
5: 买了，姐都在这儿呢。

0: 有事儿啊？
1: 哦，没有，昨天在书店碰着老大了，听说他们成立了新的工作室。
0: 他怎么样
1: 啊？挺好的，嗯，他挺好的，你看着不错。哦，对了，他还一直打听你的消息，问你累不累，忙不忙，辛不辛苦，挺担心你的，然后还说这个让我多……
0: 哎，行了，别编了。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张总啊。那回头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啊。
1: Hi Grace， 唐晨，好久不见。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还在做吗？
2: 哎，林叔啊。哎，我跟您说一事儿，您是不是最近缺一公关公司打理品牌业务呀？哎，对，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咱有空出来喝杯茶呗。
0: 喂，您好，是季平先生吧？哎，您好，我是报社的沙洲啊，小杜的朋友。
1: 哦，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现在预算都好说。
0: 我呀，现在呢从这报社出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您看，您这边不管是您还是您朋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话，您跟我联系好吗？
2: 不是，他不让您见我，您就不见我。林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1: 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联系。
0: 喂，您好，是星河的刘亚军吧？哦，他这电话卖给您了哈。哦哦，好嘞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见。
2: 行，谢谢林叔啊。

0: 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那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钱。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那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吧。
1: 等会儿，合着我这人房都搭进来了，我还得把我这车搭进来，
0: 不是要不然呢？不是，哎，我是不是把我的全部啊，我的家啊，我所有的存款，我全部都搭进来了，对吧？你说老唐是吧？也把他的这全部都搭进来了，所以你也就应该把你的全部都搭进来才对，对吧？不行不行不行，这也都能给你，我们家宝贝儿都行。
1: 不是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你这车一年下来保险他得10000多吧，是吧？电费他得大几千吧？你这车现在是咱单位唯一只出不进的东西，咱是不
0: 但是呢，你也别让他一个人开，你们俩轮着开。

对呀、啊，车钥匙都一个单位的。

0: 您带好随身物品啊、哎，
1: 欢迎下次光临啊！
2: 再见。
0: 哎，再见。
3: 师傅，我这是网约车，
0: 那不线下接单，不是出租车，您再叫一个啊！
4: 你差点压着我的脚。
0: 啊？对不起啊，我看看。
4: 呦！那，
5: 哎，这人呢？
0: 刘先生，您脚没事吧？
4: 没事，走吧。
5: 先生，我这是网约车，它不是出租车，
0: 它得线上接单，而且我这现在已经不接单了。
5: 您通过这 APP 再叫一辆吧。
4: 不是，你不管什么车，不是也是拉人吗？对吧？这个地方打不到出租啊。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倍的钱。
0: 不，这不是钱的事儿。
1: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6: 问过了，没事儿。上吧，走吧。
0: 那个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6: 行。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
7: 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啊，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
6: 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啊，
7: 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下回让你们的总经理给我说话。
6: 什么呀这是？
5: 先生，
6: 嗯，
5: 您这是找的一家公关公司啊？
7: 是啊。你说现在人这都怎么了？动不动就钱的，什么东西都没给，就先给一个报价，以为别人都傻子？
5: 是，这不拿人当傻子了吗？
6: 啊，
5: 先生，
6: 嗯，
5: 其实不瞒您说哈、啊，我这干网约车哈、啊，那是我的一兼职，我的主业呢也是在一家公关公司里边任职。您看，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0: 我们给您出个方案啊，绝对不跟您先提钱，钱的事咱好说。
6: 哦，你也是公关公司的？
5: 哎，
6: 啊，那你们公司平时都出来拉活啊？啊，皮包公司吧？
5: 不是，先生，我呢是今天正好赶上休息，就随便干点活。
6: 嗯，
5: 这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啊，他是非常专业、很厉害的。
6: 哦，
5: 啊，他呢原来是服务于南星集团的。而且为这个世界500强的多家企业，那都进行过服务。
6: 哦，好。不过骗子我见多了，你好好开你的车吧。啊，那水能喝吗？
5: 哎，能。
6: 嗯，来，我喝一个。
0: 来，这你也拿着。
6: 啊，好。
5: 嗯。哎呀，这个水不错呀。
6: 嗯，我尝尝。这个水挺好喝。
5: 嗯，
6: 你们这车里倒吃的挺干净的啊。
5: 那必须的，这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我们这主业呀、做的也非常的专业。要不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6: 啊？
5: 您这单活呢我不收您钱，算免费了。
6: 哦，
5: 但是您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我们呢给您出套方案，您先看看怎么样？
6: 好啊，我可不是给不起钱啊。
5: 啊，那是，
6: 我主要想给你们年轻人一个机会。
5: 哎，谢谢
6: 啊。那这个水还有吗？
5: 有，这后备箱啊还有一整箱没动呢，待会儿您直接搬走好吧？
6: 行吧，这样，明天上午10点拿着你们的方案到办公室找我。
5: 哎，谢谢啊。
8: 嗯，回来了。
6: 啊，
8: 来喝口茶。
6: 嘿，
8: 这水挺好的，挺贵的吧？
6: 我刚刚打的回来的时候跟司机要的。啊，哎，这个放冰箱里，明天热着吃。 啊。
8: 哎呀，又是剩饭剩菜，咱们家现在又不是吃不起，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要是让你底下人知道咱们天天吃这剩饭剩菜，看人家怎么笑话你。
6: 哎呀，不是别人不知道我，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用说别的，就说这房子一砖一瓦，那是不是我节省出来的？
8: 哎，钱是省出来的吗？是挣出来的，好不好？我算是看明白了，不管你有多少钱，哪怕是你有座金山银山，你也不会带我去吃一顿好吃的。
6: 吃还是要吃的，节约也是要节约的，勤俭节约是美德，浪费粮食可耻，咱不能忘本，对不对？
8: 你说谁忘本了？你说谁忘本了？我要是忘本了，我会给你到现在吗？哼。
6: 那时候不是没有盒饭吗？
9: 哦，回来了，沙哥。嗯、哦。
10: 这一天的收成怎么样？
11: 还行吧，跑了100公里，拉了4个活，刨了成本啊，挣200块钱。
9: 哟，还真不少啊，200块钱，够咱们多吃一礼拜方便面的了。
11: 你甭废话，谁白给你200块钱呀、
9: 啊？哎，沙哥。咱好歹也是个脑力劳动者，不至于啊！你听我的，咱明儿一块跑客户去。
10: 你别劝他，他是属牛的，你什么时候见牛能把牛拉回来？
12: 看看这个，
10: 这什么呀？
11: 我这是拉一客人
10: 啊，谢立强，立强集团的董事长，
11: 他们呀。现在正找公关公司呢，嗯，留他一名片。
9: 还真是一大公司啊，
11: 嗯，
9: 就是这经营范围。
10: 大叔、嗯，不是我打击你啊，也不是我瞧不起这卖猪饲料的，咱们说正经的，像他们这种传统行业又处在垄断地位，产量固定，销路不愁，人家连广告都不需要做，还找什么公关公司啊？
11: 那是你这么认为啊？人100多亿的大企业，你就不行让人家说改变一下自己企业形象吗？
9: 哎，还真没什么形象可言。你看这个，西杭市杰出农民企业家放猪娃出身，这纵横饲料市场几十年，出席活动连身合身的西装都没有。这说好听点是勤俭节约，说难听点就是抠呗。
11: 什么叫就是抠呗？他就是抠，就是抠。哎，坐我车里边啊，咕咚咕咚干掉2瓶矿泉水。等临走的时候，把我后备箱里那一箱矿泉水都给拿走了。
12: 你说他抠不抠？哎，
11: 不过但是话说回来，你说咱们现在这状况，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啊？对不对？就是他吧。而且我还听说呀，这易迅也跟他谈呢。
10: 不可能。易迅就不可能接这种案子，
11: 不是？我听的可是真真的。这哥们在我车里边打电话，说是易迅给他报价20万，他嫌贵。
10: 那可能，他们就是真需要。
11: 啊，
10: 行，那听你的。
11: 啊，
6: 这样，今天咱们辛苦辛苦，加个班啊，加个班，咱也提前做出个方案来。
10: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11: 这么快就定了？
9: 旧情难忘呀！一听一讯，跟打了鸡血似的。
10: 他那打的是猪血啊、嗯！而且你看，这脑子都拧住了啊！这使劲卯足了劲在人面前刷这存在感，也不知道人拿不拿眼瞎了。
9: 自古多情空余恨，
10: 抽刀断水水更流。

0: 这地儿怎么这么远呢？
1: 是啊，这路上要能拉俩活就好了。
2: 你是不是开低开上瘾了呀？
1: 有吗？
3: 这地儿车不让进啊。
1: 不是咱们外人的车呀、啊，进他们厂区得消毒。哎，
0: 你们看啊，这厂子，这规模，销路肯定不愁啊。而且人家还是一勤俭节约的农民企业家，想从他们嘴里抠出点肉来，比登天还难吧？
1: 来都来了是吧？咱就死马当活马医，你说老唐，走吧。哎，有枣没枣，咱先抡一根嘛，是吧？
4: 谢总，您看啊，这是我们刚做的咱们饲料厂未来3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咱们3年期的发展展望呢，主要是要加强力强集团产业链和产业群建设，实现饲料厂跨越式发展，啊，成为早日实现集团发展战略的一个。
5: 行，你这事儿不是跟这个都一样的吗？啊，不是你能不能把它规整到一页上？看着也清楚，你弄那么琐碎，3个字一页，让人怎么看，
0: 对不对？
6: 哟，谢总
1: 过来了。
6: 哎，对，时间到我就来了啊。哦，那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唐总，啊，
1: 这是侯总，我呢，
5: 你就不用介绍了，你不是开网约车那个人吗？
6: 是啊，
0: 行了，来，今天到这儿，记着把它规整完了以后给我看看。
1: 好，
5: 来，进。哎，里边说，
1: 上场。
5: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你开那个网约车一天能赚多少钱？
6: 干好了吧，每天也能挣个400-500。
5: 挣那么多呀？来，坐。我坐这儿，你们就往里坐。哎，请吧。哎，
6: 你请坐。
5: 要是按照450一天算的话，22个工作日一个月，那下来就是9900块钱。那我要是弄个车，再请一个司机，连工资都不用发了，我还别坐车。
6: 是，
1: 那你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谢谢。谢总，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连个司机班都没有啊？
5: 别说司机班了，我连个司机都没有。你想想，请个司机多贵呀、啊！养车得养他，这一年下来少说也得20万吧。你看看我现在多好啊！见客户我可以打专车，办事儿咱可以打快车，我上下班我打顺风车，全下来也没多少钱吧。别看我学历不高，但是我这个脑子给个硕士我不换、啊、对不对？
6: 对，
0: 是。谢总，你看这样行吗？
5: 不是，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双面打印，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4: 对不起，谢总，您这次要的急，所以我就给忘了。
5: 还有这个字儿，打小五号就行了嘛，你打这么大干什么呀？我又没老眼昏花的，一天看这么多资料，照你这么个弄法的话，一年下来得浪费多少纸啊？
4: 我下次注意。
5: 还有这个茶，早上这个茶就可以嘛？谁让你换了？
4: 我错了，谢总。
5: 走吧。
1: 谢总啊，不知您介不介意欣赏您的藏书？
5: 请便。你请便。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专门收藏的经典名著，你真的可以好好看看。

0: 说我这个地方啊，原来那个老唐是挺好的呀，那个样子就跟你差不多吧。他们非说这个形象不过关，就给我换了个年轻的。那年轻人啥啥都不懂，啥啥都不会，是吧？
1: 不过我觉得你挺不错的呀，挺稳重。
0: 你给我当司机算了啊！这样，每天接送我一回，车你随便开，挣的钱全归你，工资我就不发了。但是有一点咱说好了啊，非工作时间你要是出了事故，公司不管，好不好？
2: 谢总，您这也太逗了，您让一个新闻学硕士给您开车，还不给人工钱？
0: 不是，他平时闲着没事，这不是也开的吗？如果你们的公司效益好的话，他也用不着出来拉活了，对不对？
3: 那谢总，那咱们就，
0: 哦，来，反正咱大家时间都挺紧的啊，咱就进入正题吧，我就给你们15分钟，好不好？啊，
3: 嗯，谢总啊，您看啊，这是我们给立强集团弄了这么一个形象包装的计划书。
0: 嗯，完了，你说就行了，你放这儿吧。
3: 哎，嗯，我给你放这儿啊。这个其实啊，这个企业的经营核心成果啊，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它包括这一切的外在形象的一个集合。
2: 这个做品牌啊，其实它就是制造信仰。
0: 对，
2: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slogan 啊，而也不是给那个媒体的投放，这更不是一种营销模式。
0: 你们这些公司怎么说的话都差不离儿啊，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听说过新鲜花样的。
3: 不，这个谢总是这样啊，您看这个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所以说咱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吧，其实它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这么一个工作。这里边涉及到啊，咱们集团品牌的理念啊，品牌的形象，还有服务能力啊，运营能力，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一起，那才彰显咱们的品牌。
0: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专业名词，你觉得我能听得懂吗？行了，
3: 说后边儿，
0: 时间也不多了。
3: 哎呀，这书是真好啊，本本好。
0: 啊，这也到饭点了，要不然咱边吃边聊吧，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
0: 王秘书，上菜。

0: 别客气了，一块儿吃吧，好不好？
1: 说了半天也说累了吧？
2: 来来来来，动筷子。
3: 哎，那个谢总啊，您的这些饭是昨天打包回来的那些饭？
0: 是啊，都热好了，没问题啊。哎呦，你说说昨天那个席啊，这一桌子菜没人动过，你说现在这些人浪不浪费，
4: 缺不缺德？
2: 来吧，吃吧，动筷子。啊，
3: 不是那个谢总，
2: 嗯，
3: 谢谢您的心意啊。但是我们公司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不能随便吃客户的饭，啊。哎
0: 呀，哦，那你们就随便吧。
3: 您吃，来来来来，
0: 我不能跟你们比啊，我是一顿不吃我就饿了。
2: 哎呀，是，行了行了，就放了放了放了，
0: 嗯。
5: 哦，那个谢总，您吃着啊，
2: 嗯，
5: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2: 嗯，
5: 如果说您愿意把这个立强集团的企业形象，包括这个包装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呀，
4: 可是特别贵。
6: 你们这小公司还没聊出什么花样来呢，就先来一个价格贵啊，啊？
3: 谢总啊，想必光是吃饭这件事儿，您就没少受人指摘吧？说您抠门、吝啬、寒酸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唯独就是没人觉得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6: 我这是艰苦朴素，粒粒皆辛苦，他们懂什么呀？
3: 哎，我也这么觉得。
6: 真的吗？
3: 真的。谢总啊，其实您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立强集团能有今天，除了靠您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但更靠一粒米一叶菜都不浪费的拼搏精神。所以要说品牌，您本人就是集团最大的品牌。
6: 你也是这么觉得呀？
3: 当然。而且谢总啊，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玩资本运作和虚拟经济的人，挣得盆满钵满，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是实业家，尤其是还在坚守的实业家，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的真正企业家，不多。
6: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3: 但是非常可惜，
6: 可惜个啥？
3: 就比如说这一顿剩饭吧。
2: 嗯，
3: 同样是这一顿剩饭，您吃了。明天的新闻标题是民营企业家养猪大王谢立强艰苦朴素不忘本，但是另外一位懂得营销的企业家吃了，结果就不一样，那就会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6: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的区别在于他们请了公关，
3: 谢总真是智慧过人。
6: 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老谢这一辈子最佩服这有文化的人，
3: 感受到了，
4: 真的，谢总，
3: 从您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藏书就感受到
2: 啊！
3: 所以说我们公司的方案啊，第一步就是重点打造您本人。
6: 啊，那你跟我说说，你准备怎么打造我？
3: 这就是商业机密了。这个，谢总，您看，您刚才说给我们15分钟时间，
0: 嗯，
3: 现在都已经20多分钟了。这样，知道您忙，我们呢也是客户很多，下午还有个会，就不打扰您了，啊，这是我的名片，来，您收好，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打电话找我，
0: 哦，
3: 告辞了，
0: 哦。
3: 谢总啊，
0: 嗯，
3: 那谢谢您啊，谢谢。
7: 谢谢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哈、啊。那我们再见啊。
5: 哦，
8: 您慢慢吃。
0: 哎，真走了？
5: 哥，我没看明白啊，人谢瑞强明明已经回心转意了，您怎么倒还拒人千里之外了？
9: 不是，我说你这是不是跟人玩欲擒故纵呢？你，还
3: 是你沙哥了解吗？
9: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险招啊，弄不好你擒没擒着，你给人送跑了。
3: 打赌吧，不出半天，他肯定给我打电话。
5: 没戏，绝对没戏。你说吧，赌什么的？
3: 谁输了，连续一周打扫我们工作室的卫生，赌吗？
0: 成交，
5: 没问题。
3: 就你们俩了？
5: 不是你真的？哎呦！

0: 哦，没出去啊？不是，瞧你那样，你不会真生气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吧，要静以修身，兼以养德，明白吗？
1: 什么呀，什么呀？一会儿不见，发什么神经？人话都不会说了？
0: 你这叫没有文化吗？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吃剩饭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你想想看，谁家不吃个剩饭？哦，打包回来就不能吃了？不浪费才是根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自打跟你结了婚以后，我天天的吃剩饭剩菜。现在咱们家有钱了，还在吃剩饭剩菜，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样，你回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晚上我带你出去。
1: 干什么去啊？
0: 点上伙食，吃大餐。
1: 真的？
0: 能有假吗？
1: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0: 跳个舞可以啊，接着唱。
1: 你多年轻。
0: 啊，唱得好，唱得好。

0: 行了啊，我看啊，没戏了。
1: 我宣布啊，
0: 咱这打赌啊，就算结束了啊。吃完这碗面，我接着拉活去。哎，喂，哪位？
2: 小唐，你好，我是谢立强。
0: 你好，谢总。
3: 那天说那个想法，我颇为感同身受。不知是否有时间，
2: 不容小酌一下，和我坐而论道。
4: 要不好意思，谢总，我现在正在跟客户开会，您看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回复您？
3: 这么定了，
4: 好，谢谢。
5: 不是，不是你没事吧？哎，人家专门给你打过来，你还拿上劲儿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
4: 上杆子不是买卖，有悬念、有噱头，才能引人上钩。去，给加杯水。你踏踏实实回去，把你面吃完。

0: 不是你到底怎么着？你爱打不打啊？小唐，
1: 喂，谢总，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了。哦，那咱什么时候约啊？不好意思，我要查一下我的
2: schedule。你丢什么了？啊，没关系。
1: 啊，那这样，你看晚上8点到10点，您的时间可以吗？
2: 行，没有问题。
3: 我来定地方。
1: 好的，那我们就到时见。再见。
0: 哎，你这也太变态了，彭真啊！我过去知道你坏啊，但是没想到你这么坏。
1: 沙大记者，你已经改行了，改行就得改变一种思维方式。新闻要的是客观真实，公关要的就是八面玲珑。
0: 你先甭给自己脸上贴金呢，等你真的给人出了价了，到那会儿咱再看人上不上钩。
1: 我的报价不高，就比易迅多1块钱。
0: 1块钱，这是什么套路呀？
1: 价格心理学，懂吗？
0: 你说，
1: 虽然易迅的报价很高，但是这让谢立强从心里对这个价位有了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虽然只比易迅多1块钱，但是会让谢立强认为公关他就值这个钱，而自己仅仅是多付了1块钱，就为他获得了量身打造个人形象的高额附加值。
0: 你这又有点不说人话了吧？你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打易迅的脸吗？对不对？
1: 我没有。
0: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啊！你没有？
1: 哎，真没有。
0: 啊，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4: 怎么着？我先提杯酒。
0: 好，
4: 先喝一口。啊。
5: 过电。
4: 这啤酒不错。来吧，动筷子吧。
0: 别看着了，
4: 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那个，就整了一桌子菜放那儿看着，最后光是喝酒谈事儿去了，一桌子菜全剩下，那不浪费了吗？对不对？来来，动筷子，快，
5: 来来来来，快吃吃吃吃，
4: 谢谢谢谢谢总啊，你客气，你多吃点我才高兴呢。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对了对了，来来吃吃吃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哎，
4: 呦，这碗大的，哎呦。我跟你说啊，晚上睡觉之前多吃点，吃饱了喝足了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喜庆了。嗯，行，是吧？买点吃的，别呛着啊！
6: 来来，你们吃啊！
4: 客气嘛，来来来，
6: 谢谢，
4: 哎呦哎呦，来来。

0: 这儿，新人，
1: 吃饱了，喝足了，咱就谈点正事儿吧，好不好？
2: 俗话说，这酒逢知己千杯少。唐总之前在我办公室说的那些高谈阔论，如同醍醐灌顶，受益匪浅。之前照顾不周，还请多多海涵。啊，
3: 谢总过谦。就像您这样的传奇企业家，发现您的闪光之处，这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2: 惭愧，立强集团发展至今，规模不能说小，现在卡住了。这个
4: 如鲠在喉
2: 啊，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如鲠在喉。
3: 这个谢总啊，
2: 哎，
3: 鄙人以为与您的这个企业形象相比而言，您的个人形象更为突出，所以说呀，与其花重金斥资去打造企业公关，不如就您的个人形象去进行打造。你看啊，这个企业家助力企业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松下等等等等，比比皆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全部都是依赖企业家的个人魅力。
2: 唐总，不是我说你啊，同样一句话从你的嘴里出来，那就是文化，从我的嘴里出来，那就是俗话。
1: 你看，就刚才这一会儿啊，我差不多把我知道的词儿全说完了。
2: 不一样，
3: 这谢总真是过谦之又过谦。我只是运气好，比您多读了几年书。真的论起这个实际操作，您才是真正的老师。
2: 我呀，我就是个放猪娃出身，钱是有一点，文化没有，让人看不上。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给我包下，我觉得不太离谱的话，咱就先不定，好吧？
3: 我们的报价是20万零1元。
2: 这个比这个易迅啊
5: 多了1块钱
2: 啊。对，也没高多少嘛。
3: 是，我们主要是觉得跟您十分投缘，所以第一次合作我们必须得拿出一点我们的诚意来。
2: 兄弟啥也别说啊，真的真的。
4: 我这样，
2: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啊连合同都拿来了，你先看看啊。你要是看着没有啥问题的话，那签字。
4: 谢总啊，您真是太爽快了。
3: 您先继续再吃几口，我大概看一眼。
2: 哎，好。
3: 那就20万零1元。

0: 这份您收好，好，人手一份，对吧？对，行了，给我拿着。嗯，撤了吧。嗯，以后还就仰仗各位了啊！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吃饱了喝足了。谢谢。啊，对，我这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跟我监内先走一步，好吧？
1: 那我们送你，
2: 留步不送。
0: 好，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留步。
3: 耶！我天，
4: 这是咱们第一单生意，哥。
2: 走。
5: 虽然饿了一晚上肚子，但是毕竟签下来这一单，来。我们三个喝一杯庆祝一下，
2: 来。
6: 哎，几位先生哪位买单啊？
2: 啊，谢总没买单吗？
6: 没有啊。
4: 这么大一老板还这么抠啊？签个合同还得敲咱们顿饭吃。
5: 姑娘，这哪个菜没怎么动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
2: 我上。
5: 先干了这杯。
2: 先干了这杯。
5: 哎，都动了
2: 也是啊，
5: 没有哪个菜没动的。谢立强啊，谢谢的谢，站立的立，强弱的强。你说这名字平淡无奇啊，对吧？而且这履历里边也没什么高光时刻。
7: 是啊，这经历一抓一大把。我爹创业的时候比他跌宕起伏多了。
5: 人家本来也没打算围绕这个出身做文章啊。再说了，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给他做方案，这跟其他的公关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倒是。
5: 二位，咱们得知道这位客户的痛点是什么。
2: 痛点？
5: 出身农民，虽说有钱，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形象。接近了。
7: 无人喝彩，渴望被知道、被尊重、被欣赏。
5: 有点意思了。这个谢立强啊，归根结底，他就是强烈的渴望得到社会的公正认知。咱们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句句引经据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说，接下来咱们得为他量身打造一份专属的方案。

0: 喂，
1: 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梁总，
2: 哎，坐。立强那案子现在什么情况？
0: 啊，那案子不是我在跟，是庞总负责。
2: 好，从现在开始你来跟进。
0: 梁总，

0: 我
1: 20万零1块，你不觉得是唐晨故意让你难堪，让易迅难堪吗？你最了解他，你去摆平吧。
0: 好，我会尽力。
2: 老大，坐。老样子 ，cheese 蛋糕、冰美式都是你喜欢的。
3: 瘦了？
2: 别逗了，我偷摸跑出来的，十分钟就得回去。
3: 现在比我都忙了啊！
2: 你看，你这又损我。谢立强那样的，您知道吗？就您那报价，给那姓梁的给气着了，大半夜就找硕总，说了，必须从您手里把那项目给夺回来。
3: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呗。怎么着？你那主子让你来给我递话了？
2: 没有，哥。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都说了吗？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我是你的人。我就感觉有点奇怪，您知道吗？这一整天了，他一点信儿都没有。
3: 人家项目多，忙不过来呗。
2: 不是，那姓梁都下了军令状了。您又不是不了解，那哥以前就硕总那脾气，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他也必须弄出七八个方案来。对吧？这回他太安静了，别什么大招了。还有上回您被坑多惨啊！哥，要不然这回算了吧。
3: 算了啊，把这案子放弃。
2: 可以。
3: 你头一天认识我呀？
2: 不是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3: 那什么意思？
2: 我来不就想提醒你吗？
3: 行了，傻小子，还是这么不禁逗。不是时间紧吗？赶紧回去吧。这顿我请，算还你输钱。
2: 哎，不行，哥，这顿我来。
3: 哎呀，行了吧？走不走啊？哎，
2: 走。哥，这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行吗？
4: 明白了，
2: 走，我马上走。

0: 喂，
1: 硕兵，你听着，
2: 谢立强的案子你想抢随便，放马过来我奉陪到底。
1: 同时我也把话搁这儿，这个项目我的
2: 确是非常需要，但绝不需要你的让步和可怜，老子有信心也有能力拿下。
1: 有什么招随便使，反正你那些招也都是
2: 过去我教的，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啊？都使出来我也见识见识。
0: 徐坤告诉你的？
2: 什么徐坤说的？他跟我说什么？他现在是你的人，大姐。哼，
0: 易迅就要为立强提供两个月免费的服务。
3: 以你公司目前的实力，你做得到吧？
0: 我可以。这个徐坤没告诉你吗？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啊？是不是现在有点晕？
2: 晕？哪儿晕啊？你见我晕过吗？
1: 好啊，你们就这么干。
2: 没问题，我说了你随便。我告诉你，很可能最终，易迅就成为我的好帮手。再见。

0: 公司这么点事儿全告诉你老大了？
1: 说什么呢，说总，你才是我老板，我怎么能出卖你啊？
0: 还好没什么不告诉你，要不然你们都得给我聊了。
1: 哎，什么意思？
2: 哎呦，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3: 你说这谢立强贪小便宜吗？瞧着易迅给他做这只大搂猪，
2: 是啊，他养猪的，还拍照片不得找一大猪啊？哎，你瞧这文章啊，这都什么呀？哎，
1: 不过你说现在这些人啊。

0: 喂，谢总。
1: 哎，
2: 小唐，你好。哎呀，怪我，怪我，都怪我，怪我贪小便宜啊！我
3: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了十几份这个采访稿，你说这可咋办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具体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2: 这不是这个易迅给我安排的采访吗？好些个问题都是几年前回答过的呀。你说，现在再让我说，咋又让我说一遍呢？
0: 那您就再换个说法，再给他们讲讲呗。
3: 哎呀，小唐啊，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嘴
2: 笨，一个说法就已经够为难我的了。你让我换个说法，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
3: 小唐，咱可是签了合同的，你可得帮我呀。
0: 谢总，既然您又找了他们易迅在给操作，这时候我也不太方便插手啊。
3: 小唐，以后就算我求求你了，我老婆都
2: 那么信任你，你不能不帮我，你得帮。
0: 行吧，既然谢总您这么说，您这么信得过我，
3: 那我肯定努力，正好趁这个机会
0: 也让您感受感受易迅跟我们之间的差距。这样，您把对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代表您出面。
3: 好吧，但是这些天
0: 那您可能得找个地方去躲躲清静。
2: 那行，那我听你的啊。
0: 得嘞。
2: 又找回来了。
0: 这些天我可能得出去一趟了
2: 啊。
0: 这样，浩哲，这段时间啊，你抓紧找个场地举办一个实体经济虚拟化的论坛，到时候让老谢上台讲话，来的人一律赠票，不够的话必强集团的员工顶上。
4: 没问题，用我帮你订票跟酒店吗？
0: 不用，我自己在网上订就行。
4: 那我呢？
0: 你得用点心，抓紧搜集搜集资料，写篇软文，但是注意导向，千万别往这个苦出身上引，把这文章写得高屋建瓴。
4: 好嘞。
0: 啊，还有，发挥你的强项，盯紧易迅。任何一个随时告诉我。
2: 干活。

0: 呢，尝尝。
1: 不是，这给猪吃的饲料人也能吃？
0: 当然能吃了，我们这是纯绿色无毒的，要不然你尝尝。
1: 不不不不不，

0: 不搞专业了，怎么可能见大呢？就是这样，我也是精打细算的见了一下。都说我平时比较抠，但是该花钱的时候，咱是一分钱不能少啊，对不对？你就看看面前这条路，叫啥名字？你可以看见。
1: 二胖子，
0: 这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啊。
1: 那可是你取这么个名字，是不是
0: 名字是糙了点，但是这眼前这条路是我实打实出钱修的呀。人不都是说了吗，要想富先修路，你不走出去怎么知道世界有多大。另外我还是有自信的，县里搞好了，我厂子里搞好了，那出去那年

0: 自然就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
1: 这事儿你干得真棒，
0: 棒吧？那中午我请你吃饭。
2: 好啊，走。
1: 这是食堂，
3: 对，
1: 你进来看看吧，孩子们都在这里吃饭。
4: 谢谢好，辛苦来了。
1: 今天做啥好吃的？
5: 西红柿炒鸡蛋，红烧鱼，乌鸡炖蘑菇，好着呢。
1: 刘叔啊，哎，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饭菜咱可不能马虎啊，肉蛋菜一样都不能少。
5: 好，您放心，谢总，
1: 好吧。嗯，好，那行了，赶紧走，
5: 好嘞，好嘞，好嘞，走，来，小姑娘，来，
0: 哎，好嘞，来个鱼，哎。
5: 下一个
1: 啊，哎，小唐，来来，排个队吧。
5: 老总，
1: 啊，你看看，在我们食堂吃饭全都免费，
6: 员工免费，孩子也免费。
1: 当然了，孩子不光是免费，读书也免费啊。
6: 谢总，我发现这趟我来值了。您不光一点不抠门，您才是最有良心的企业家。
1: 小张，不瞒你说，咱不能光一心想着挣钱，钱是很重要，但它不是完美，知识才是无所不能，你说是不是？
0: 对不对？
1: 你就说我这个所有员工从县里到厂子里来上班，孩子没人照顾，那怎么办？那我就在厂子里给他们办个学校，免费让孩子们读书，多学知识。中午你看，就在食堂里一起吃饭，晚上回宿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样孩子们也能学到知识，那父母工作起来也踏实了，孩子们才是未来的希望。
7: 嚯，这才一个礼拜啊，就从一成功的企业家变成一成功科学家了。
8: 哎，要不要跟唐哥提前说一声？这易迅现在慢慢涨对卖了。
7: 但是他们这文章啊，水分太大，早晚他得玩出火来。该让他回来了。
6: 我已经在回来路上了，侯志那边筹备怎么样？
8: 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9: 好，趁着这波热乎劲儿，
6: 咱们的座谈会就定在后天，赶在易迅的分享会之前。
7: 好嘞。
10: 立强集团的 case 处理的怎么样了？
11: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谢总的宣传向高知方向转移了。
10: 分享会筹备的怎么样？我怎么听说唐晨要提前一天办？
11: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10: 分享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着急，干脆推迟两天算了。
11: 确定？
10: 嗯。
11: 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10: 就是啊，那不如就不办了。哎，
11: 我觉得也是。
12: 分享会时间确定怎么样了？那边可都定好了。
10: 这就处理，
12: 时间就定在比唐晨早一天，所有人手机关机，杜绝信息泄露。

0: 喂，谢总。
1: 小唐，快来救救我！

0: 石总，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
1: 谢总，我们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上台。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和大家相聚在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3: 立强集团的创始人谢立强先生。
1: 谢总，

0: 或者你把车停好，接替主持人热热场。你先混到观众席里啊，你在这等我，我先找他。
1: 我去那边。
2: 奇迹从来只在我们自己手中。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回首旅途，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携手今朝，高歌这一路的荣耀和感动，前往今朝不断的照。
0: 谢总，谢总，谢总。
3: 谁？
0: 是我，小唐。
3: 哎呦，小唐，你终于来了！你看他们给我的稿子，我背不下来啊！我现在满脑子浆糊，我一个字我都记不住，你说这可咋办呢？
0: 谢总，你好歹一集团老板，手底下员工好几千人。你给他们开会都不紧张，这点小场面对您来说算事儿吧？
3: 算。
0: 但是您谦虚，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在校园的讲台上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受人敬仰，这不是您说您做梦都期盼的事儿吗？
3: 是啊。不是，小唐，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小学文凭，我没读过几年书啊，我就羡慕那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就看看我办公室那一屋的书，连封皮都没开，比我脸都干净。你说我哪有资格去给人叭叭的上课去啊？所以说咱别丢那人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干活去吧。啊，
0: 别，你把稿子给我看。
3: 不是，你看看，我背不下来啊。你看，哎，不是，哎，干嘛给撕了？
0: 谢总，咱不按稿子念了，一句话，您相信我吗？
3: 信。
0: 走，那您就听我的，咱们走。
4: 找没找
5: 到？找了，都没有。
6: 都找了。
4: 楼上呢？
7: 楼上也找了呀。
8: 都找遍了，没人啊。
4: 地下室也没有啊？
8: 没有。
4: 那邪门了，他跑哪儿去了呀？
5: 他不去
4: 了。
8: 这儿邪门去哪儿？
4: 这么难找啊？
7: 哎，你干嘛呀？
4: 什么干嘛呀？这扭转乾坤事儿你们能干得了吗？起来。
2: 一曲歌唱出心中挚爱。
9: 大家好啊。
5: 学习。
10: 行，今天就这样吧。
11: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5: 啊，
9: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谢立强谢总的座谈会。
4: 在这个座谈会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9: 大家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岁月不只是把猪饲料，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小故事
4: 也是关于猪的。有一天啊，三只小猪
0: 怎么样？
4: 为了躲避大灰狼的追赶，
0: 是必要吧？
4: 他们分别建造了草屋、木屋和砖屋，但是啊，这都被大灰狼毫不费力
0: 的摧毁了。其他的你自己开始发挥。
4: 这大灰狼啊，就拼命的追，
9: 三只小猪拼命的跑，大灰狼就拼命的追。你们猜这大灰狼追上三只小猪之后说了什么？
7: 不是，小唐，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想自杀？啊！
9: 这大灰狼说呀，谜底讲座后揭晓。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
7: 我不行。

0: 这个不好意思啊，大家，
1: 我们谢总啊，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饭，肚子不太舒服，
0: 所以呢去了趟卫生间，耽误大家时间了。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意提问，好吧？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谢总，哎，我问个问题啊，这儿，谢总，
1: 你说，
0: 您好啊，啊，
1: 请说，
0: 我问您啊，您今天早饭吃了什么呀？
1: 我早饭我这，我早上起来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0: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1: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0: 开走，几位？
1: 啊，
0: 没这样，
2: 咱刚才可说好了，
0: 怎么着？
2: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0: 后台说啊？
2: 怎么打台上来了？
3: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0: 后台解决不了了。
2: 对了，
4: 不是，
2: 你看今天
4: 了，
2: 今儿不光
4: 没完，
2: 哎，就别这聊了，别
5: 干
2: 了，
4: 别干了，没法演了，
5: 不像话，
2: 还非着吧半句。
4: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0: 您说，
4: 就我这捧哏的
2: 啊，
3: 怎么了？
4: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2: 啊，
4: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2: 啊，一坨肉
4: 啊，肉啊，就
2: 是
4: 是
2: 是，等
4: ，山东人，
2: 等，
0: 谁呢这是？
2: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4: 差不多，
2: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打住！这胖不算包边，
4: 嗯，
2: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4: 不，来，
3: 他不爱
2: 靠边。你说，
4: 是不算包
2: 边。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5: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3: 管着管不着你。
5: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2: 嚯，
5: 好家伙！
2: 这等，
5: 打住！
2: 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3: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2: 我能吃些，能吃就不算坏事。
5: 不像话，
2: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5: 有福你也受不了
2: 啊！
5: 你瞅我那搭档
2: 啊，就这，
5: 那有人模样吗？
2: 啊，怎么了？
5: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2: 啊！
5: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4: 我得你是
5: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2: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5: 连头发都不留，
2: 打住！
5: 不像话！
2: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4: 对了，
0: 没错，
2: 别嚷嚷，别嚷，有理
3: 还升高了，
0: 说
2: 话了，你这
0: 错了。我跟你说，
2: 您们三位说，
0: 我跟你说
2: 啊，
0: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3: 早就不满意，
0: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也得向着我们。
4: 对喽，
3: 咱都连相了，咱
2: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3: 这有什么倒霉？
2: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0: 键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2: 不能以貌取人呢。
1: 这话对，
0: 这么
1: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2: 能理解，
1: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3: 三位
0: 啊，
1: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0: 这个您是
3: 有感触的，
0: 谁说没关系
1: 啊？
0: 当然有关系了
1: 啊！
0: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1: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0: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1: 啊！你怎么着？
0: 我们逗哏
1: 啊，
0: 台上汤汤汤
1: 啊，
0: 好几万句，
1: 对，多少句？
0: 好几万句，
1: 嚯，受累了，
0: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1: 怎么样？
0: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1: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
0: 还必须得说呀！
1: 啊，我听听，好，
0: 必须得改革呀，
1: 改革！
0: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1: 啊，
0: 大段的灌狗，
1: 灌狗，
0: 什么
1: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0: 灌谁？
1: 灌谁？灌口，
0: 对，灌口
1: 啊！
0: 我多累呀，我
1: 啊累。
2: 哎呀，
1: 你会怎么？我听听
0: 啊！
1: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2: 有什么？
0: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1: 我没那么胆小啊！
0: 我会
1: 什么呀？
0: 八扇屏
1: 啊，这传统相声
0: 有吗？
1: 啊，有，哪段？哪段？
0: 哪段啊？
1: 啊，
2: 听听
0: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1: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4: 那都不知道啊？
1: 啊，
0: 什么呀？
4: 马路人儿。
1: 嚯，
0: 好鞋头！
1: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0: 我
1: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0: 莽撞人，对，
1: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0: 我来
1: 啊！
2: 你说的决策，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0: 我说说，
1: 嘿，
4: 呵，
0: 你听
1: 这事儿多好，
0: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4: 对，
1: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0: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你说你
0: 大爷
1: 啊，
0: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骚。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髯，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三尖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4: 好，
1: 嘿，
0: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4: 绕口令，
1: 基本功，
0: 对，
1: 好，
0: 行吗？
1: 谁先来？
0: 我先来，
1: 你先来，
0: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1: 来，
0: 你听我这个啊，
1: 哎，
3: 这有什么了？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是这个
1: 啊？哪个呀？
3: 简单了，
1: 你来呀！
0: 我这别，
1: 好，
0: 这
2: 这叫什么玩意儿？
3: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
1: 我
3: 领你啪啪啪啪，
1: 这嘴打哪国移植来的？这家伙，
4: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3: 哎，
0: 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蹦？
3: 这
4: 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4: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4: 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1: 哎，好，今天是俩。
4: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4: 听这个
1: 啊，
4: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4: 听这个啊
1: 啊！
4: 说吃不吐葡萄皮，
1: 没说这个，说这
3: 哥还是你。
1: 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的，
4: 我听着啊
1: 啊！
4: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4: 打哪边？
1: 打南边，
4: 打南边。
1: 嗯，
4: 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4: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4: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4: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
4: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4: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二位，
1: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2: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1: 啊！
2: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2: 一口气啊！
1: 来来，我们听听。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4: 不怎么样了，
3: 说什么呀？
1: 这麻子
2: 小，
1: 停顿，来，
3: 对不对？
0: 吃葡萄不吐白，
1: 没有，别过去了，
0: 蹦快，
1: 哎，好，都揉一块了。
2: 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

0: 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0: 不是你怎么着？
1: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一百倍。
0: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1: 听着啊，说打蒙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1: 一遍了。
0: 哎，这么说呀？
2: 看哪算？
0: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七万多遍也不算呢。
1: 怎么说呀？
0: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1: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0: 四个
1: 啊！我能说48个。
0: 我这
1: 48个。
0: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口气。
1: 来，听着
0: 啊！
1: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
0: 哎，兄弟，
1: 我可没缓气。哎呦，
0: 差点没憋死啊！
3: 都上不来气。
0: 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诉求说？
2: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0: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2: 我有诉求。
0: 你说、
2: 啊、
0: 你什么？
2: 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0: 怎么改革？
2: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0: 啊，
2: 还行，28开。哎，
0: 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3: 切片了，这个
2: 他二。
0: 行，你呢？
4: 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0: 就是，
4: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0: 嚯！更饿着呢啊！
1: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0: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1: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4: 嘿，
0: 三位同意吗？
5: 我都听见了，
3: 我们也都听见了，
5: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0: 啊！您讲
5: 99.99%，
0: 依你们怎么着？
5: 依着我呀
0: 啊！
5: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3: 哎，
0: 对，
4: 我们疯了。
0: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1: 好，那成，
0: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1: 行，
3: 老前辈，
0: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4: 哎呦，
0: 方清平，来，
3: 方清平。
2: 好家伙，
0: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4: 对，
3: 您跟聊聊这事儿
0: 怎么合作。
4: 就是的，
6: 我觉着呀
0: 啊，
6: 他们也别逗哏
0: 啊，
6: 也别捧哏，
0: 怎么办？
6: 跟我学。
0: 学什么？
6: 说单口。
0: 去你的吧。

0: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眼睛好美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
2: 哎呀，哎呀，
0: 这咋？
2: 都喝上瘾了呀？都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3: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3: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0: 啊，对，
3: 正在热恋之中。
0: 对，找餐厅呢，
3: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0: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0: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0: 认吧。
2: 那我去了。
0: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3: 进屋了，人点
0: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点菜。
0: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3: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0: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3: 啊，
0: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3: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

0: 这儿有球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2: 大哥就拜托了啊！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放
0: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2: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2: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3: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
2: 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3: 嗯，随便点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0: 要果盘，
1: 来
0: 来果盘，
1: 延庆柿子，
2: 看看，
1: 品尝吧，
2: 特产。
3: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2: 明白了。刺身，
0: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3: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0: 来。小小哟。哎。
3: 好好好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0: 切吧切吧，咱宠客。
1: 宠客、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1: 去能
0: 切片。
1: 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片。
1: 知道
2: 片。切片去。
3: 哎，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1: 来了，
2: 老板幽默哈、啊！
1: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哎，
2: 刺身来了，哎，
3: 雕花呢？
1: 雕，
2: 还要雕花？
0: 哎、要雕花？哦，
2: 得雕花啊！
0: 雕了，嗯，
3: 是这个雕花呀？
2: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1: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我雕，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2: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0: 单手雕，
3: 行
0: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2: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3: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2: 这可以吃，这是，这可好吃了。
3: 行吧，那就先吃呗。
0: 好吃。
3: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2: 哎，这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0: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2: 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0: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2: 是不是？
0: 那肯定有啊！
1: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2: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0: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1: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还正好热乎着呢，
2: 对不对呀、
3: 啊？行啊，
0: 上啊！
1: 来来来来来，
3: 我就
2: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3: 是啊，哎，
0: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3: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1: 来了，来来来了，来，
2: 好啊，
0: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
2: 不，
0: 这个豆腐脑，
3: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2: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0: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3: 感受过。
0: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3: 15到20吧。
2: 对，
0: 我们这有红包包。
3: 红宝宝。
0: 红包包。
3: 红包包。
0: 塞钱的那种。
2: 发红包啊，
0: 暖吗？
3: 暖。
0: 大兵啊，红包拿来。
1: 拿来吧，搁哪呢？
0: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1: 干。
3: 天哪，
1: 不是干啥，
0: 开心吗？
3: 好宠爱哦。
2: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0: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2: 是不是？
0: 今儿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早搭出去了。我
1: 跟你说，行行等会儿。
2: 谢谢大哥。
1: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0: 他
1: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0: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3: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1: 啊。那咱俩撤
2: 走吧，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 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

0: 给拿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1: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0: 对，
1: 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2: 对，
1: 我还不好意思呢。
3: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唱了，唱了。
2: 啊，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情歌，
1: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2: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0: 我没安排啊。
2: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0: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1: 妹妹，
0: 我一首歌给我，
1: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0: 这没那么回事
1: 儿，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0: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1: 不会啊，
0: 你再换一个。
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了、啊、呀？
0: 你咋净听这歌的？
1: 不，老张，有、啊，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0: 哎，快乐的，
1: 哎，带点羽毛的歌，
0: 哎、对对对。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2: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1: 你会、啊
2: 《论语》了，《当阳》了，《小孩了，自开外了，啊，你的娃娃跳舞了。
1: 门前大桥下，有我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2: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 外婆是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2: 摇啊摇，
1: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3: 来，
1: 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2: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1: 行吧，
2: 他有意思。
1: 行吧，行吧，可以吧？
0: 可以啊。
2: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0: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2: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0: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0: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2: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龙。
2: 龙。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1: 龙怎么来了？龙。
3: 哎，好。
1: 走。
0: 也算龙。
1: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2: 不要玩，是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会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2: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2: 撵你，
1: 撵来撵我，撵我，
2: 注意你呗，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2: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2: 哎，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0: 热了，
1: 是。
2: 哎呦，里边都三十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2: 哎，好热。
1: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2: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就是 cosplay
2: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2: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

0: 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
1: 哎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2: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3: 你啥也有用？
1: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3: 你啥也没
1: 借我一个吧？
3: 我有
1: 你有戒指不？
3: 后面
1: 戒指，
3: 后面就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咱们
1: 的戒指
3: 哦，圆形那个
1: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3: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哥？
1: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3: 现做呢？
4: 来了
3: 啊，来了！
1: 哎呀妈呀，
4: 戒指上来了！哎，
3: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1: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上
1: 跳舞行、
3: 啊。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来，来一个
3: 走，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4: 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两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分享他们奋斗的故事。笑动呢也给我寄来了我的成绩单，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上呢就是把我说过的作品都做了一个总结，嚯，真不少，一共45段。这就说明啊，我从20多年前主持节目、录制节目到现在，他们一段都没删。哎呀，45段很感慨啊！您看这里边有催婚，有晒晒80后，彩铃声声，出租车司机男人40。每一段作品啊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呢，我们传统曲艺特别是相声要与时代同频，与时代同频就是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和声音。应该说传统艺术只有跟时代同步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至于落后落伍。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一个叫于磊，一个叫傅朝奎，我们为大家表演的这段作品就叫新酒令。
1: 师傅，我有事求您呢。啊，那个你那二徒弟啊，于磊，嗯，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0: 酒令，
1: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一年12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0: 啊。那我心里有底啊。
1: 你有底？
0: 哎，咱输了。
1: 哎，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咱赢了。
1: 不是你弄准了？
0: 咱赢了。
1: 我们这还压着钱。
0: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1: 我肯定比他强。
0: 哎，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1: 那我就踏实了、
0: 啊。给他叫过来，
1: 于磊。哎，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准备好了吧？哎呀，
0: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酒啊，
0: 就这破玩意儿！
2: 哎，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还不能摸呢。
2: 哎，对喽，
3: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哎、你这不这我可不明白啊！
0: 这
3: 我不明白、啊，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个
3: 啊，
1: 这个酒
3: 啊，这是酒。
1: 对喽，
3: 这酒能喝吗？
2: 当然能喝了，
3: 这都能喝。
2: 对呀、啊，
3: 这怎么喝呀？
2: 拿脑袋喝呀？
3: 拿脑袋喝
2: 啊？
3: 拿脑袋怎么喝呀？
2: 不会呀、啊？
3: 不会，
2: 拿脑袋就这么喝。
3: 哦。那我不明白呀！
2: 啊，你
3: 玩的这叫酒令
1: 啊？对，
3: 对吧？
1: 嗯，
3: 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1: 对啊，
3: 正令了怎么办？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敬酒三杯，
1: 哎，
3: 怎么敬？
1: 他就这么敬
3: 啊、哦？那我不明白呀！
2: 啊，您说呀？
3: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2: 对啊，
3: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2: 罚酒三杯啊？
3: 怎么罚呀？
2: 他就这么罚呀？
3: 哦，我还是不明白。
2: 我明白了，啊、干嘛呢你？
3: 怎么了？
2: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3: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2: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3: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
2: 你
3: 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2: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先喝七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3: 你明白了？
2: 不就单双月长吗？
3: 双、哎、
2: 月，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1: 开始啊！
2: 来、嗯、来，
1: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2: 怎么分呢？
1: 分单月跟双月、
3: 嗯，
1: 你们挑。
2: 是我，咱挑，
3: 咱们挑，
2: 嗯，
3: 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2: 哎，对对对，
3: 我建议啊，
2: 啊，
3: 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2: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
2: 啊，
3: 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2: 明白，
3: 这个，
2: 哎。
3: 啊，
2: 师傅说了，你先挑
3: 哦，我先来。
2: 哎，你、啊、让你单月，
3: 哎，为什么呀？
2: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1: 行，
2: 你挺快呀、啊。
1: 行，
2: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1: 我这来
2: 啊，你是单月，
1: 我站单月哈、啊
3: 哎，
1: 单月就是一月，
3: 嗯，
1: 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2: 正月十五元宵？
3: 正月十五元宵节
2: 有没有？
3: 有，
2: 有吗？
3: 有。
2: 有
3: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2: 得了，
3: 哎、
2: 有这怎么办？
3: 对，
1: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得了，我叫你
1: 别动，
2: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3: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1: 我怎么了？
3: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
2: 啊？
3: 谁赢了？
1: 我赢了。
3: 你赢了，你是什么？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3: 敬酒三杯，敬谁？
1: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啊，
3: 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呀、啊。
1: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3: 哦，这么个规矩
1: 啊？
3: 那这回谁喝呀、啊？
1: 你们喝呀，
3: 我们喝
1: 啊。
2: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3: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2: 啊、
3: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2: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3: 对，
2: 嗨啊
3: 啊，
2: 不就政令了吗？
3: 啊，
2: 我喝不就完了吗？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哎呀，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上。师傅，
3: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2: 明白。
3: 哎，
2: 二月，
3: 嗯，二月。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3: 该咱们说了。
2: 对呀、啊，
3: 二月初二，
1: 什么节？
3: 台龙抬头，
2: 龙抬头。
3: 嗯，
2: 这什么节啊？
3: 抬头节。
2: 在这儿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1: 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啊？
2: 你甭慌。
1: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2: 哎，不是节，
3: 不是节，
2: 不是节，
3: 问他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1: 乱令罚酒三杯。
2: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1: 哎，
2: 这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罚也不喝。
3: 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2: 你怎么？
3: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啊？
1: 凭什么罚我呀？
3: 那怎么不罚你啊？
1: 谁乱令啊？
3: 我们乱令了。
1: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3: 那这回
1: 我要乱令，我喝。
3: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
3: 那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3: 我们喝
1: 啊。
2: 喝去。嗯。

0: 你嗯什么呀？
1: 怎么了？这
0: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1: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0: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1: 乱令了是咱喝，
0: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1: 来呀，有什么了不起？
2: 罚酒三杯。
0: 对。
1: 哎妈，这酒劲儿不小。
2: 哎，该我了，
1: 该我了，该你了。
2: 三月，三月初九，
1: 啥节？
2: 寒食节。
1: 寒食节
2: 有没有？
1: 听我哪知道这？
0: 是吧？
1: 三月寒食节，
0: 寒食节
1: 有没有？
0: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1: 是吗？
0: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啊？介子推。
1: 哦，
0: 哎，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了？
0: 两千多年了，就冲这两千多年，我觉着你都该喝。
1: 哎，
0: 嗯。
1: 还十节是吧？
0: 这节太重要了，
1: 是吧？
0: 弘扬民族传统。
1: 行，那还凉菜吗？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一会儿，倒霉去吧你。
2: 哎，我等。
1: 哎，是吧？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春天已经过去了，
0: 哎，
1: 眼看到了四月了，
0: 对，
1: 您多少对吧？您疼饿疼饿我，
0: 你放心，
1: 四月咱找节日，
0: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四月是吧？
1: 说，
0: 四月。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厉害了，
1: 什么节？
0: 乱穿纱，
1: 什么节？
0: 穿纱节，
1: 太，
0: 四月二十八，别着急
1: 啊，
0: 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1: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穿纱节。
2: 你说什么了？
0: 什么节？
1: 乱穿纱，穿纱节。
2: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叫穿纱节。
1: 对，
2: 你听过这节吗？
1: 我没有。
2: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1: 师傅就那么说了，
2: 师傅那么说的呀，
1: 对不对？
2: 乱令了，
1: 乱令了。
2: 哎，
1: 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2: 罚酒三杯，
1: 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2: 我等
0: 啊，五月。
2: 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
2: 哎，
1: 什么节啊？
2: 端阳节，
1: 端阳节，
2: 哎，
1: 是，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父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父，五月初五端阳节有没有？
0: 没有，
1: 我弄死你！
0: 我错了，有。有
1: 啊！
0: 我你没说清楚。
1: 呵，
0: 五月初五，我听成初五了。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1: 龙舟节，
0: 粽子节，赛龙舟。对，
1: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0: 啊！对吧，行，
1: 集体倒门得了。
0: 嗯，
1: 龙舟节有，
2: 敬酒三杯。
1: 敬啊，有什么？
0: 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1: 啊，度数不低，有事儿，这劲老大了。
0: 你不好这口？
1: 谁好这口？这态度的是吗？
0: 对，
1: 六月，
0: 咱们说六月啊，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1: 吧？
0: 有了，
1: 谢谢。
0: 六月初六，哎，
1: 这什么？
0: 看古秀，
1: 什么节？
0: 古秀节。怎么了？
1: 你确定有吗？
0: 有，
1: 真的。
0: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1: 是吗？
0: 哎，六月六嘛，
1: 我
0: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1: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0: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1: 有依据了。
0: 对，
1: 别来，
0: 哎，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0: 哎，有这节吗？
1: 有儿歌为证，
0: 什么？
1: 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
2: 哪有这节？你又乱令了，你这
1: 乱令，
2: 你乱了，
1: 什么就乱了？我
2: 你乱
1: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0: 没有乱令，
1: 是吧？
0: 啊，
1: 他说没有，
0: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1: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0: 喝完了，
1: 汤跟烂酸梨似的，你该不见。
0: 那得让他说
1: 哪儿的事儿？
2: 该我了。
1: 七月
2: 初七，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
0: 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
2: 哎，
0: 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问他怎么办？
1: 现在什么怎么办
0: 啊？
1: 不就情人节吗？
2: 情人节，
1: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茶，咱哥俩关系好，你知道吗？
2: 哥几个哥敬

0: 子，
1: 来来，喝喝喝，哥乐意。
0: 哎，还是你爱喝。不是超哥，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八月这节来，甭

0: 哎，
1: 什么节？
0: 我的生日。
1: 是，你给我出点。哈哈，什么你哈？
0: 怎么了？
2: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
1: 那你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八月又来您生日，
0: 你不是不是每到十八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1: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呢，你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0: 我还不帮你吗？
1: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呀？这都是。
0: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1: 那什么啊？
0: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倒，咱跟他倒过来了。
1: 对对，
0: 我张，
1: 对对，别倒，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
0: 啊，
1: 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3: 不是，你
1: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0: 不是八月没节呀？
1: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八月十五，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中，八月十五，看，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3: 有，
1: 有，
0: 有，
1: 怎么办？
3: 敬酒三杯。
1: 哈，这个，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都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0: 干什么去？
1: 敬酒啊！
3: 我吃吧
1: 啊！
3: 敬酒可以。
1: 对啊，
3: 我喝几杯啊？
1: 三杯啊！
3: 我就喝两杯。
1: 凭什么呀？
3: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1: 蹲，这就蹲洒一杯
0: 啊！两杯你也得喝，
1: 知道吗？
0: 不喝，
1: 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啊！
0: 我喝几杯？
1: 两杯啊！
3: 我就喝一杯了。
1: 凭什么呀？
3: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1: 这又晃洒了一杯。
0: 哎、
1: 我告诉你，一杯
3: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1: 这一杯你也得喝。
3: 一杯我怎么喝呀？
1: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3: 他怎么喝的？
1: 他就这么喝的。
3: 我一杯都不喝了。
1: 凭什么？
3: 他都替我喝了。
1: 嗨，郭师傅，把这200块钱退我。
3: 哎呦，师傅
1: 啊，
3: 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1: 怎么着？
3: 这是200。
1: 哦，
3: 孝敬您的，
1: 你别都给我呀。
3: 啊，
1: 咱俩干的这活，你来100。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3: 师傅太好了
1: 啊！他还不知道中国节，
3: 嗯，
1: 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3: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1: 是吗？
3: 走走走走走。
1: 哎，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的吧？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

0: 40017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5: 没错。
4: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5: 哎，对。
4: 作为那一名这个
5: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4: 怎么了？
5: 您心情非常的
4: 上下不安呐？
5: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4: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5: 忐忑，
4: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哎哎，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
5: 造诣，文化造诣
4: 啊，好好好好好好，
5: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4: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5: 不敢不敢，
4: 王声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5: 我还正经，
4: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5: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4: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5: 你不要这么说话，
4: 王声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哎，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5: 我又改饭桶了，
4: 不是您那学校是
5: 陕西师范大学，
4: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5: 不敢，
4: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5: 您会聊天不会啊，
4: 怎么了，
5: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4: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5: 那您问呢，
4: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5: 恕罪，
4: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5: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那拿一卷子吃着，
4: 什么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5: 都看吗，啊，
4: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5: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4: 怎么回事呢，
5: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4: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5: 先
4: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5: 培养住
4: 培养住，
5: 书不能勾引你啊，
4: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5: 是吗，
4: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5: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4: 我啊，八零后啊，
5: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4: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5: 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4: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5: 哦，这个倒有
4: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5: 多
4: 西游记，嗯，孙悟空，
5: 是是是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
5: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4: 印象深刻，
5: 蹦三回了都，
4: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5: 张嘴就唱，
4: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5: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4: 怎么着了？
5: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4: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5: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4: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哎哎，还有好多呢。
5: 还有，
4: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5: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4: 108个大水壶嘛！哎
5: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4: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5: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4: 有那本书啊，
5: 《水浒》。《
4: 水浒》，
5: 梁山伯
4: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你也说《聊斋》，
5: 我
4: 也。
5: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4: 你刚才说的梁山，
5: 水泊梁山。
4: 宋江有吧，
5: 对对对对对，
4: 扈三娘
5: 有，
4: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你也说了，
5: 别说了这个，
4: 怎么的了，
5: 化蝶得有祝英台，
4: 那到底有没有，
5: 对
6: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7: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5: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7: 反正就108将。
5: 哎，对对对，
7: 108将，我不看，
5: 不看了，
7: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5: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7: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5: 什么呀？
7: 三国。
5: 这是
7: 三国演义。
5: 嗯，经典。
7: 哎，魏蜀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5: 谋士。
7: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5: 对，
7: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5: 三位啊。
7: 诸葛亮
5: 头一个，
7: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5: 三打祝家庄，我朱龙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7: 怎么又化蝶了？
5: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7: 就是斗士。
5: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7: 为什么呢？
5: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7: 他不斗吗？
5: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7: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5: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7: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5: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7: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5: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7: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5: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7: 我最喜欢看的
5: 什么书？《
7: 金
5: 陵十二钗》。
7: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5: 好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7: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5: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7: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5: 什么玩意儿？
7: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5: 是。
7: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5: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7: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5: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7: 我这么琢磨的。
5: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7: 我怎么没看过？
5: 您这记不清楚。
7: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5: 一阙词，
7: 《枉凝眉》有木有？
5: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7: 对，
5: 对了，
7: 主唱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5: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7: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5: 朗诵腔
7: 感觉特别的好，
5: 您能念念吗？
7: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5: 好，
7: 惭愧惭愧惭愧。
5: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7: 啊，
5: 充满了想象力，
7: 想啥有啥。
5: 您到底
7: 我
5: 您小时候看
7: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5: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7: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5: 《枉凝眉》有字儿吗？
7: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一个是阆苑仙葩，
5: 可算对了一回。
7: 一个是美玉无瑕，
5: 写得多美。
7: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你老推我干什么？你这人，
5: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7: 怎么了？
5: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7: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5: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7: 不是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5: 不是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7: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5: 这书还刚看，
7: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5: 哎呦，
7: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5: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7: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5: 看什么书？
7: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5: 这叫《山海经》，
7: 这叫
5: 《山志经》。
7: 啥志经？
5: 《三字经》知道吗？《山海经》
7: 不是神话故事吗？
5: 对，这句对了
7: 啊！
5: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7: 啊！
5: 《山海经》
7: 怎么了？
5: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7: 你刚说的啥？
5: 刚才是个幻觉。
7: 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5: 哟，
7: 有没有
5: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7: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5: 看过这故事
7: 精卫填海，
5: 就算他看过啊。
7: 为什么

0: 沿海，为什么大汉奸？好家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1: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他是
1: 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呢。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 ？Where？
1: 哟呵，
0: 你
1: 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这？
1: 去过庙里的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梵。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
1: 哎，
0: 哪吒闹海。
1: 哎呦，
0: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
1: 哎呀，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
0: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得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1: 哎呀，
0: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

0: 版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您能啥来？呀，你在这能啥来？
1: 好好的是，
0: 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放狼胎打了谁？
1: 精卫。
0: 跟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们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嘛，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打僵起来，你来吧。打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了，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嘞，都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1: 没听说过。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杨广业。今天呢，很高兴收到了我们笑动剧场给我寄来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期待，咱们一块看一下。这上面呢，是我在笑动剧场录的几个节目的名字，其中我对巧对影联和戏曲新说比较满意。尤其巧对影联运用了传统相声对春联的手法，加入了很多现代电影的名字。戏曲新说呢，运用的是传统戏曲的唱段，加上方言土语，是一种融合创新。说到融合创新，其实是我们相声从业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只有融合创新才能让相声走得更长远。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和张硕带来这段相声戏曲新说，希望听到大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0: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 哦，
0: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 您爱这个？
0: 爱这个
1: 啊！
0: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 哪一出？
0: 四郎探母
1: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0: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1: 嗯，
0: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 哪点？
0: 做工。
1: 哦，这是戏胡了。
0: 对了，
1: 嗯，
0: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 哦、
0: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老听。
1: 呵，这您呀、
0: 啊，
1: 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啊，我能
1: 听见了不？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0: 怎么说话了？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
0: 啊、
1: 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啊、是吧？
0: 他俩
1: 是，
0: 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
1: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
1: 啊、
0: 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1: 啊，
0: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
1: 嗯，
0: 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1: 哦，铁牛公主也能来。
2: 大大大得
3: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啊、
3: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1: 哎，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2: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
1: 一、
0: 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
1: 嗯。
0: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1: 啊。
0: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
1: 嗯，
0: 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1: 嗯，
0: 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1: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1: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她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3: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3: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3: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
3: 娘。
1: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哦，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哦，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饿了，饿了好办，哥饿揍，哎，吃那。

0: 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
1: 吧。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你就得按照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一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下官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2: 咋的？干啥呀？啊、这脸憋得跟那纸茄子似的。
1: 纸啊？
2: 咋的了？到这旮瘩不说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跟做那个做了这么调制，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的，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哎呀呀，这是好久没见了，
7: 真的好久没见了，
8: 张先生，
7: 真的好久没见了，
9: 您的气色不错，
7: 自作多情
9: 了，今年是强多了。
10: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11: 嗨，哎呀，要看上他了。
10: 哎呀，这才是找我的呢。
11: 哎呀，您好，
10: 没错，没错，
11: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9: 呦，行行行，电话电话。
12: 好久没见了，
11: 这真是
12: 你挺好的。哎，
10: 您说我这招
11: 的
10: 是谁呀？
11: 气色可不错，您
9: 呢？
10: 这
9: 样，
10: 哎呦，我，
11: 你怎么话说？瘫在这儿呢，你
12: 真是没看见呢，
10: 没错，
11: 还是认识
10: 我的，
11: 这
10: 还
11: 没来，
10: 还没来，
11: 我
10: 说这
11: 是。
10: 我告诉你，哎，
11: 等你半天，
10: 我说我说，哎，我说
11: 这都话
10: 是
11: 笑
10: 话，有点不像话。你来晚了，节目怎么演的？
11: 我等你半天
10: 啊！我这我没那是招他们呢，
11: 不容易
10: 啊。
11: 对，
12: 咱们见回不容易，
11: 是
12: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10: 嗨，
12: 八个，
10: 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11: 是吧？
10: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1: 不是，
10: 哎呀，这
11: 真是吗？哎
10: 呀，您真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这，就是我欢迎您来，下回您还来。
11: 叫他上来，
10: 我说欢迎。
11: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啊！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2: 您认识人家吗？就跟人握手？
10: 你这话，我
12: 您不像话，
10: 谁不像话？
12: 把我给闪这儿了。
10: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
12: 啊！
10: 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11: 像话？
12: 不是您这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就在下边找年龄轻。
10: 我不忙，我爱好
11: 谁呀？
10: 那个，
11: 您呀，
12: 他们那位
10: 同事。
11: 啊，同事，
10: 哎，
11: 就
12: 看就像老熟人，
10: 那当然，
11: 就说这
12: 说不像老早的呢，是吧？
11: 别开玩笑，
12: 像不像？这是亲爱的观众，
11: 亲爱的观众，
12: 看他的演出，
11: 哦，
12: 是这意思是？
11: 您看着
12: 我跟您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10: 哎，
12: 他就
11: 演什么样？
12: 多大岁数了
10: 啊？
12: 啊，脑子不行了，
11: 还真
12: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这
11: 我跟您说，常先生
10: 啊，
11: 常先生，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2: 那我太欢迎了。
11: 您是不是
12: 我太欢迎了？
11: 您想，
12: 我也是逗哏出身，
10: 对对对，
12: 这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没有这么安排的，
11: 是不是？
12: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11: 怎么说？
12: 有这么说的吗？
11: 尤其是
12: 这三位，他这脑子慢，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呐。
10: 这可不像话，
12: 小家家脑子都慢呐。
10: 哎，小家家，
9: 这话带错啊？
10: 就是
9: 啊，
10: 我们脑子慢
12: 啊，
10: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11: 对呀，
10: 我们往这一站，
11: 这
10: 脑子能慢吗？
11: 这意思，
10: 啊，这你坐，
12: 怎么着？您站好了，这站好
10: 啊！
12: 诸位，您上眼，
10: 嗯，
12: 这三人往这一站，
10: 嗯，
12: 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9: 谜面，
12: 你们猜猜，
10: 拿咱这，
12: 哪一
11: 块？
12: 脑子快，
11: 你说脑子快不是？
12: 他这出一谜语。你猜猜，看你们脑子快慢。
9: 这就考上我们了。
12: 哎，
10: 这
12: 是当然，
10: 这难得住。
9: 咱们仨人啊，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12: 这
9: 我猜出了。什么呀？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11: 三个和尚。
10: 他还说咱们
9: 动画片儿。
10: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9: 三个和尚。
10: 给他讲，给他讲，
12: 猜着了，是猜着了
9: 啊！我们仨往这儿一站，
11: 哎，
9: 这就是动画片儿，
11: 动画片儿，
9: 三个和尚，
12: 嘿，
9: 三个和尚，
10: 这挺难的，这
12: 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9: 三个和尚，
12: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着什么了？那大家都乐了
10: 啊！
12: 大家乐了，你说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10: 说
12: 看着这模样像仨和尚。喂，
10: 行，这个你
12: 不，其实不像，
2: 对
12: 啊，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6: 那是
12: 故事片。
2: 哎，对，
10: 故事片，
2: 故事片，
12: 高就高在这儿了。
2: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2: 常言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10: 对
12: 对
10: 对对对，
12: 猜吧，
10: 故事片，
6: 真是
12: 这
10: 我猜不着了，
12: 猜不着，
10: 猜不着了，
12: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1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6: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12: 这不算啊，
10: 不算。你说
12: 我说你说的不算
6: 啊，我说
12: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6: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2: 自报家门，你叫什么？
2: 李建华，
12: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10: 没错。
12: 您叫
10: 李国盛，
12: 您是
6: 李增瑞，
12: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6: 好，
12: 有点意思，
2: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2: 多好！

0: 相声演员吗？
1: 所以我跟你说，他们的脑子哪拆得着啊？
2: 不是拆不着，
1: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3: 总结，
4: 是啊，开个会吧，咱
3: 开个会。
4: 这个咱不能，咱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说？
3: 为什么？
4: 为什么说？
3: 你说说，
4: 他们竟出题？
1: 对。
4: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4: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2: 来，
1: 行了，
2: 行
1: 了，
2: 行
1: 了，
2: 行
1: 了，来，您过来，
2: 行了，
4: 请听题。哎呀，
2: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1: 什么意思？
2: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
1: 你。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2: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3: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1: 这成事儿，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3: 不够用，
2: 这逗你们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4: 给我们说一个，
2: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3: 对，哎，
1: 要猜着呢，
3: 猜着你们好啊，
2: 你们
3: 脑子快，
1: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2: 我们脑子慢。
3: 就是
1: 怎么样啊？哎，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3: 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2: 猜吗？
1: 这什么叫敢？那怎么不敢猜啊？
2: 你说呀！
3: 别这儿虚张声势。
2: 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2: 你说，我说一个，
1: 行吧？
2: 听着啊，嗯。什么马没有腿？
4: 你看没猜出来吧？
2: 猜猜，哎，
1: 他没什么。
2: 哎，猜吧。
1: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2: 那不对，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嗯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3: 那
2: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啊。什么马没有腿？
4: 什么马没有腿？
2: 撒鸡马没有腿。
1: 对吧？
2: 撒鸡马没有腿。
1: 输啦！
4: 还有饭是吧？
1: 不至于的，
4: 还敢猜吗？
1: 你敢猜吗？
4: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3: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
4: 好，
1: 哎，
2: 说
3: 呀，
1: 你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3: 哪儿呢？
1: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不是你，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4: 你不害怕吗？
1: 哎，不怕你什么？
4: 我这站着。
1: 怕他们？
4: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3: 哎，
1: 你可不可怕？
4: 我出题可怕。
3: 对
2: 啊，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3: 有学问，
4: 脑子大，
2: 出一可怕的。
4: 这脑子大没用。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3: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1: 脑袋干嘛？
3: 咱们仨，
1: 您看见没有？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3: 咱
1: 这窝里横着，窝里反。
2: 我跟你讲，没法办。
1: 出题，
3: 先给他出题。
2: 出题，难为难为。
4: 先出题，
3: 哎。
2: 让咱们猜
4: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3: 别，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4: 啊，不说咱
3: 了。哎，说他
4: 们
3: 了，
4: 我们很团结。哦，
1: 看出来了，看得出来，
4: 我们没打架，
3: 是不打架？
1: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4: 这是刚才这个，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1: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4: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3: 好的，
1: 好，这也叫皮嘛？这叫皮嘛？
4: 一条，
3: 哎，
1: 怎么了？
4: 怎么样？
3: 那是
4: 好，
3: 咱这有，那是
1: 有什么意思？
3: 太好了，好，
4: 那没有，那是零。哎，我打我这儿开始
3: 有了，
1: 什么马一条腿？
3: 有了，
1: 这难吗？这有什么？
2: 哎，行了，别理我，
1: 这
2: 怎么猜着了没有？
1: 猜着了，
4: 我给你换一个，
1: 来，怎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3: 甭换，让
4: 门
1: 儿也没有。
3: 他宣布啊，
1: 什么马呀？啊，萨其马一条腿，
3: 这都不像话。
1: 萨其马，
3: 你说没有？
4: 刚才陆志知道萨其马没腿啊？你这萨其马怎么一条腿？
1: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4: 对
1: 对不对？
4: 合理，你说
1: 这萨其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3: 很严实。
1: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2: 不卫生，不卫生，
1: 又粘，它粘手。
2: 对对，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萨其马一条腿，哎，
3: 这筷子
1: 怎么样，各位？
3: 这好好好，
1: 这怎么想？
3: 你说的是快，
2: 我们又讲卫生又好，我
1: 站在哪里？
3: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
2: 人家
3: 说
2: 你说话出来了，
1: 不是那不合理，
3: 您这都不像话，你这个
2: 谁说的啊？谁说的？
3: 谁这
2: 哪位
1: 哪位说不合理啊？
3: 找人打架呀？
1: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3: 还有这个，
1: 您这
3: 开不上来，
1: 开
3: 不上来，
1: 咱认回输。
2: 认赌服输，
1: 给他们一面，
2: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3: 那
4: 那当然，
2: 说
3: 说。
4: 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4: 海马一条腿。
3: 那海马，
1: 海里的
2: 这个我得
3: 多形象，
2: 对，
3: 多形象。
2: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3: 这哈，
1: 补脑，补脑，
2: 补脑，补脑，
3: 这都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2: 他没猜着，
1: 这
4: 没猜着吧？
1: 没猜着
4: 吧？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2: 让他们彻底是吧？
1: 哎，
3: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1: 您说一，
2: 我问
1: 高深的，
2: 你说，
1: 问问你们啊，
4: 什么马36条腿？
2: 哎，你听这。
4: 这猜不着吧？
1: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
4: 告诉你们，记住了，
1: 您宣布谜底：
4: 9匹马，36条腿。

看一下我刚刚盖的这个章呢，其实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比如说呢旅行和游园惊梦都是我曾经看过的两部电影，而底下的这个章呢特别的漂亮，因为啊它是2026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的一个章。那你看啊，所有的这些章呢都是跟电影相关的。都说啊，电影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呢是电影的舞台。本期每日文艺播报特别节目五月光影生活片场，我们就带大家走出影院，去找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电影片场，看一看电影怎么样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又怎样演绎着电影的浪漫。

做这个巧克力。我现在手里边面前的是三种颜色，它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这个原味的，还有抹茶味道的，还有草莓味道的。你知道吗？其实电影和巧克力呢，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就有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浓情巧克力》，还有蒂姆·波顿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巧克力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电影里传递情感、制造奇迹的魔法道具。好啦，接下来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魔法道具了。

0: 在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用白巧克力浇筑而成的巧克力中国龙。
1: 但是它的这个眼睛一直在动，是巧克力的吗？包括这个龙珠一直在闪。
0: 眼睛和它嘴里的这个龙珠就不是巧克力了，是我们做成的一个灯光效果，这样子让大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震撼。
1: 那我们这个整条龙有多长？
0: 这是一个8米长的巧克力巨龙，然后穿墙破壁而出。一进来就看到一个横着平行页面的，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巧克力的藻井。平常咱们去看藻井，它都是在头顶，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呢，拍照打卡都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做了一个平行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尽情的拍照了。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用巧克力复刻的整条的中轴线，因为咱们中轴线呢也是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而且呢，我们其实现在就站在这个中轴线之上，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前门大街
1: 啊。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呈现一个中轴线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装置，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用这个巧克力的视角再去看这些中轴线的时候，他就
1: 记得特别牢。
0: 对的哈，记得特别清楚，
1: 特别扎实。
0: 巧克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0: 对，非常的漂亮。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耗费这个时间，然后呢，工艺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因为这个远看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像是巧克力做成的。
0: 国博，我们这个九龙九凤关，平常打卡拍照都要排队2个小时。那在我们巧克力博物馆呢，你看巧克力复刻的版本，那直接就可以去打卡拍照了。因为上面的每一个工艺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是还原了这个非遗的技艺，我们采用的这个金银蕾丝的工艺啊，还有小的这个珠宝，然后呢，整个九龙九凤关我们用了1700多个零构件，
1: 这个耗时，
0: 哇，这个为什么叫镇馆之宝呢？就是因为它整整耗时了7个月的时间才制作而成，
1: 7个月的时间，
0: 对的。
2: 觉得很真实，好像进到那个巧克力的王国似的。就是小时候老陪孩子看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巧克力王国》的那个，我觉得在这儿就有点像进了那个真正的王国里，像进了电影里头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 《阿甘正传》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生活和电影中的故事一样，总有酸甜苦辣。但是啊，当你在生活里吃到苦味巧克力的时候，不妨去寻找一个可以治愈我们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的下一站，那里啊有很多柔软的朋友，可以把你瞬间萌化。欢迎来到喵星人的片场。哎，看看我怀里的这只猫啊，它的这个皮肤和我的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像。其实啊，在电影界当中呢，也有很多资深的爱猫人士，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呢，或许会把这儿当做心灵的栖息地。比如呢，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张毅啊，他呀就是一位资深的爱猫人士。
3: 反正现在怎么讲呢，都长大了
4: 啊，
3: 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所以其实他们七个猫在我眼里就像是七个孩子一样。
5: 有猫钻你被窝吗？
3: 有啊，
5: 哪个呀？
3: 都轮流都会去钻。
5: 那您这晚上睡得也忒丰富了，松松。
3: 所以他们经常打，
5: 在你被窝里打，
3: 经常打，那叫窝里斗。哎呦，给我打的呀！
1: 他们里边谁的性格最好呢？
6: 性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这只小缅因，刚来这边店，
1: 那只一直很高冷。
6: 对，它就是对，就是不同的猫，它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像这些就长得比较小众一点的猫，
1: 小众一点，
6: 他们就会抢。但是像这些长得比较好看的猫，他们就在旁边可怜巴巴的看着。您看，就像这种可怜巴巴的这么看着，然后等着咱们把吃的喂到它嘴边。
1: 就是这一只，为什么它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6: 它吗？他就是脸特别臭，
1: 他脸特别臭，然后主要不是他不是臭，他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委屈巴巴的那种。
6: 自我们带他去黄景瑜和李沁老师的那个杂志拍摄完了之后，然后李沁老师特别喜欢他，给他拿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又单独宠爱了他好久然后回来之后，他可能就有点就不能接受那种大家的宠爱了，可能就更想要独
1: 宠。天哪，他就一 一直这个委屈巴巴的这个表情。
6: 对对对对对。
1: 你都回来很久了，你收收心吧。
6: 我猫基本上是上班上两个月左右，然后回家歇一个礼拜。
1: 啊，上两个月休一个礼拜。
6: 对对对，这样的话
1: 排这个班。
6: 就是给他们按照我们有一个那个
1: 班表。班表。
6: 然后就看哪个猫差不多该休息了，然后就把他们带回家洗个澡，然后在家好好待几天。
1: 那我们在这个拿着电影票根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呢？
6: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喜欢猫嘛，所以来拿着电影票根来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和猫更亲密的互动，比这个还要好的零食就是猫罐头。
1: 啊，猫罐头，赶紧上大餐。
6: 对，给他们猫猫们上大餐。
4: 因为平时就比较喜欢猫，但是家里确实养不了，然后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就是隔三差五嘛，然后过来玩一会儿，跟他们互动互动，因为每个都是小天使小可爱，软绵绵的。
1: 告别了喵星人，我们继续啊，在北京方寻找那些藏在烟火气当中的电影感。

0: 猫咪的柔软，再来感受一下铜器的坚硬。我现在啊，就在铜之父飞鱼传承北京旗舰店体验铜器打磨。其实呢，很多影片里啊都有铜艺术品的元素，比如《封神三部曲》大量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天云顶更展现了青铜器的厚重感。
1: 大件工艺和小件工艺它用途不同，它的做法手法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是采取了5000年之前的这个施蜡法啊，用蜡把蜡烧成蜡水，做成蜡膜，再把铜水融化，再浇铜水，做成这个我们大家的一个产品。这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的工艺做法是叫堆沙法，就是说我们的大件产品，特别是复杂的一些这个商周工艺产品，会把沙子刨一个坑，刨一个坑之后呢，把这个坑刨出一个样板模型，就再灌注我们的铜水。啊，电影元素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比如像我们这个啊九色鹿，对吧？九色鹿它也是一个电影主体的。
2: 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
1: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王者归来
0: 啊，齐天大圣，
1: 对对对，王者归来这个也是和电影有关系的啊，都是进入电影主体的。
3: 原来铜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一个工艺品，然后让我忍不住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然后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才终于会得到成功，然后所以就是人生也是一样，要经过千锤百炼才可以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成功。
0: 电影里的道具场景很多呢，都源于生活中的匠心，而这些生活中的艺术啊，又何尝不是一部部无声的电影呢？感受了这么多生活中的片场，是时候啊去看一场真正的电影了。不过今天这场电影我们不在电影院里看。

陆丁电影是老北京人最质朴的观影记忆。这里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影厅，但是有星空，有微风，还有邻居间的欢声笑语。电影在这里啊，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名字也是特别的喜庆，叫做《人生开门红》。好了，话不多说了，我赶紧看电影了。

0: 过去是我们都爱看打仗的。
1: 小时候都看什么
0: 啊？
1: 小时候天天看地雷战、地道战，
0: 这对、啊、平原游击队、中山公园啊，劳动人民样工我都看过。好，光着坐着小马扎，还在这个什么影那个就电影影院后边坐着呢，人都够多。那时候小时候，
1: 我们老百姓来说，这
2: 气氛好啊，
1: 这气氛多好啊！今天白塔的灯还没亮，再亮了那个那景色那个。

0: 接地气
1: 啊，真接地气，
2: 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所以就来看了。N 多年没看了。
3: 不是小时候，我父母带我来，就是给我买好多好吃的嘛，然后一起遛弯，

0: 巧克力的甜到猫咪的暖，从同意的沉浸到露天电影的浪漫。今天的五月电影生活片场，我们看到了电影怎样点亮生活，生活如何成就电影。祝大家在享受电影盛宴的同时，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电影瞬间。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每天都是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
1: 一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城市梦。
2: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3: 五一期间怎么逛？小文给您来帮忙。经典流行嗨翻天，钻石球场大合唱。没错，我说的就是五一期间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的钻石演唱会。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3: 那明天就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又会有哪些重量级嘉宾隆重登场呢？
2: 5月3号，

0: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哦，
1: 心差点有诚意，
2: 今年挺合适，挺适
0: 合的。我对这小妹妹还挺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4: 对，
5: 有意思。
3: 那
0: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3: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男士大胆来到选择舞台，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挺不错的。
7: 是吗？谢谢啊，
0: 挺不错。
7: 嗯
0: 个儿也挺有，挺标准的。
7: 反正就外表哈，把自己的管理的还可以，是吧？
0: 家庭是，
7: 我是那个，我现在我爸妈也都早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我。刚才您应该也听到
0: 了啊，
7: 短婚未育嘛。您觉得您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
0: 我是也内向也外向。
3: 又一个等于没说。
6: 两人经过沟通并没有擦出火花。
3: 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类型是不是您想要的？
0: 没有点差一点吧。
3: 你想找什么样呢？
0: 我找比他稍微胖一点的。
3: 要胖一点，这乐啥？
0: 就是我的眼光。
8: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3: 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8: 看体型啊。
0: 我体型就是一反。
9: 您看他合适吗？
10: 这女人
3: 单身。
10: 对啊。
3: 这算胖乎吗？
0: 还行，看着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3: 心差点有诚意。我们这姐姐未婚，谈恋爱两年起。
8: 不是这样。
11: 另外啊，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了啊，她也喜欢小院儿，她现在还住着小院儿。
3: 那来，你来聊。
9: 聊聊。
3: 来，
8: 没有，
3: 这有点两个人，你看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五分钟的时间。
8: 不，您问我答。
0: 您是哪里哪区的？
8: 我山西大同人。
0: 山西的。
8: 对。
0: 住哪儿？
8: 我住北京。
0: 住北京。
8: 对，我是住昌平，我来北京已经30多年了。
0: 北京在这工作。
8: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
0: 您是家庭嘛情况？
8: 我单身，也没有结过婚。
0: 今年。
8: 我78年的，就是26年，我是48岁。
0: 48啊。
8: 对。
0: 看着意思让您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呗，是吧？
8: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9: 他是当官。
2: 他没思想准备。
8: 对，是这个意思的。
3: 但是不重要。
10: 不重要。
8: 真的。
10: 缘分是重要。

0: 重要的。
1: 对，
2: 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3: 哦，也是单身。
2: 啊，对对对对。
4: 嗯，从来没结过婚。
3: 没结过婚的，48今年。嗯，
2: 对对对。对，您跟我二哥同岁，我有个哥哥也是跟您一样的年纪。哦，
3: 那亲友团来了，也不想找有缘人。
2: 我随缘。
0: 他随缘，想找。哦，
1: 您随缘，您加油吧。
2: 我比较佛系，就是
3: 当家子。
1: 加油，当家子，加油。啊。
2: 就是这么个情况。
3: 嗯，单身还是？
2: 对对对对对。
3: 没搞过对，没也搞过对象，没结过婚吗？
2: 没有，现在就是我是租了个小院住。
3: 哦，租的。
2: 租的。
3: 你开的嘛店在这
2: 儿？美甲店。
3: 哦，这个。
2: 对对对，干这活儿的。哦，
3: 挺好。
2: 是是是，嗯，然后就是也经营一些其他美甲的，或者美那个美的方面的这个事情，嗯。
5: 就是看女士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年龄差。
4: 这个你一上来以后，我们先生的状态跟刚才都不一样。嗯，刚才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开始认真的想要聊了。嗯嗯。怎么样？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经历？
2: 没什么想法，就是突然就来这么一个，感觉好像没想
4: 这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3: 很突然。
4: 缘分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的。
2: 我就是打酱油来的，然后
0: 没事。
4: 不是你要不要找？完全不考虑找另外一半的事。
2: 找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要随缘。
4: 我建议你坐在旁边了解一下先生，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做决定。
2: 我还是听大哥的吧。
4: 他已经非常明确了，
1: 表态。
0: 您希望不希望跟他聊聊？咱
3: 可以聊聊吧。
0: 来，那你就坐。
4: 行，那好，来。
0: 嘿，从面上看挺大的，我觉得。
6: 真是嘿，
0: 就是您现在坐在这儿。到时候电视机前，您不管跟这位先生谈成谈不成，就有好多人会认识您的。你这意义在这儿。嗯，
4: 既然坐下了，我们就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范成武，58岁，先丧偶后离异，个体商户，天津人。那范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两个：跟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人虽自由但寂寞。嗯。这就是您做的生意哈，
3: 对，
4: 就您一开始就进入买车这样的。
3: 90几年吧，就干这行业，96年、97年，干的。
4: 那会儿车还不多呀。
3: 不多，我就是大的、小的、货的，搞这一块，不带点那个小高级小轿车，不是那块。嗯，
4: 就是买卖二手车。
3: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误会回收的都有。
4: 什么都了解了，是不是？
3: 苦乐都熬过来，能坚持过来那么多年。反正比那个上班比较强一点。
4: 那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3: 1万多、2万多、几千都有。
4: 所以您对二手车市场是特别特别了解，是吗？
3: 还可以吧，干到老学到老。是验车过户，他政策随时随便，政策可以放宽。
4: 那后来您做过这种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吗？
3: 有。
1: 其实前些年那利润还挺高的呢，应该。
3: 还行。
4: 对呀、啊，您一说什么一个月1万2万，我都不太信了。
6: 潘老板有点低调，
4: 是不是啊？
6: 一年得最少这数，
4: 对吧？
6: 最少，一大数啊，最少一大数，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善变的那么个人，
7: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3: 摸索着干嘛。
4: 对，那您为什么不做这个私家车的这种二手车呀？
3: 也做少点儿，赶上嘛是嘛。有找我们的就收购。
4: 那现在您还在做这行吗？
3: 还干呢。还干。
4: 所以您还真离不开那个小院儿。
3: 我那方便呢。我住了7年的楼房，在我们村买的，我就不想住了。干点嘛不方便，有东西多了，借个那个了，是吧？上来下去的。
5: 做任何一个行业干30年，都还了不地吧，都行吧。那我们要演我演我干30年的话，干到60就也不是太次吧。不就这样吗？他用心就行，而且人家从里面要挣到钱了。
4: 所以您未来找一个人，肯定是要住到您这儿。您要是奔着他去，就够呛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4: 您能离开昌平那边吗？为什么不行啊？
2: 我也有一摊事儿。
4: 那您那个生意不能搬到天津去做？
2: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不行，因为我那个顾客，然后那个圈儿都比较稳定。 的。嗯，
4: 你开美甲店开多久？
2: 对，我16年了。哇，
4: 那所以其实你也不愁客户了，就是相对稳定的那种状态。
2: 对对
4: 吧？
7: 嗯，都有了各自固定的根据地。
3: 对，名儿多了，客户。
2: 对。
4: 那比方说这位先生，就按他的这个收入，其实你可以不必再做自己的生意了。
2: 8000块吗？
1: 他搂着说呢。
2: 啊，一个月8000，一年
1: 不可能
2: 10万。
4: 不是，刚才他都已经说过了，他的亲友团没听到啊。
8: 他这一年至少是，
7: 人家客气着说啊。
2: 可是我想问，这个钱分几份花呢？
3: 分几份花？
2: 对啊，
3: 嘛意思？
4: 他的意思是，您的收入是不是要给闺女啊，给谁啊？有这种？
3: 没有闺女的，我的生活。
2: 我就这个意思，这些钱分几块花呢？
1: 他的意思，他要关了店，跟您一起生活去。您
8: 养得起
1: 啊？怎么？您要负责他的生活。哦，
3: 慢慢的了解，谈谈吧，是吧？有意是吧？
4: 你现在能说说一个月大约的收入？
2: 我的啊，我从来没有算过数，但是我流水一杯应该是在3到5万一个月。
3: 不少挣。
2: 就是我不是，我是说我自己每月支出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没有说去算过这个美甲店挣了多少或者怎么样，没有。
3: 雇人了吗？
2: 我雇着呢，有3个员工。哦，
3: 赶年头多了。
9: 他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
10: 是吗？
9: 而且他针对的都是高端客户。但不一样的。
10: 看不上。
9: 他不一样，他不是那种的小店美甲店。
10: 对，
4: 就是不在一个层次。
9: 对对对，他做一次手指甲起码都得小1000来块钱。
4: 我们先生对女士的印象一直到目前还是非常好的。对，
11: 但是这里边呢，我认为啊，这个女士她这儿有一定的风险。她现在经营这个小店经营的不错，说我想把这个小店关了，我就上先生这个大院子里去住，或者跟大爷跟先生结合。你别回头到时候弄个2-3年以后，这事儿又谈来谈去又不行了，那这个损失这个风险可就大了。
4: 我是觉得目前还真没谈到那一步。
11: 对，
4: 是两个人可以先感受感受，万一谈了2个月微信上先窜了呢，互相就没有下去的必要性了。
7: 我觉得还是人重要。其实美甲店也容易啊，就你就等于是这边开着，那边再开一分店，你照顾着呗。
3: 开这个店的哪儿都有，我们村也大也不少。
2: 就在花里开一个呗，
3: 那肯定多，门帘多极了，现在闲着的，因为人少了，知道吗？干这玩意儿挺多。
10: 这男挺合适，挺实际的，
9: 而且这男的
10: 已经，那男的老看着他，
9: 已经主动邀请说您上我那儿开个店去。
3: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4: 重新差点有诚意，
10: 今年挺合适，挺实际的。
3: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4: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1: 对，
7: 有意思。
4: 那
3: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4: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4: 使得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你我刚才听说怎么单身了才10个月啊？
3: 10个月吗？3月份离的婚。
4: 为什么离了呀？
3: 我媳妇是东北的，过了17年了。
4: 哎呦，你们俩一开始过得怎么样啊？
3: 还行吧，都是我一直在干。他在消费，养着他吧，就是他什么买卖也都干，五花八门。
4: 哦，他自己也做生意啊？
3: 对，做点小生意。
4: 啊，挣钱吗？
3: 都干时间不长，最多1-2年。啊，投资也不大，是嘛，什么生意都干，他是闲不住的人。 早点嘞，按摩嘞，修脚嘞，啊干保险嘞，跟着爷爷也都是在一块

0: 嘛都干，什么也没干成。
1: 您对他还真不错。
0: 对，我心眼可好着了，你心软。
1: 就是那种你折腾吧，反正有我罩着你，是不是？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0: 干嘛都行，我支持。
1: 赔也赔不了多少。
0: 我支持，对对对。他也没干藏了，什么也没干藏了。这个干俩月，那干仨月。
1: 其实这么过下去，也就这样了，都过了十几年了，那怎么？
2: 那万一搞个大的？朋友又赔了，那好。
1: 不会，他会控制的。那投资都是有限的。
0: 有限，投资不大。
1: 对，
0: 小买卖。
1: 他要投个3万、5万、10万、8万，他肯定没有问题，是不是？
3: 谁先提出离婚的？
0: 我们俩有点原因，有点原因。我们那房子，他说要个保证，要保证，非要房子，我说给你的楼房，楼房给你吧。他说行啊。我存钱财产，闺女不想给他，不想给他，一看，给他一部分钱，这么多没事了，说好了，不错的，有律师给写好字据签字，我们都不错的，他也同意，没事了，你再好好过吧。他回来又不知足了，给我们闺女骂我们闺女，我们闺女又没找你，我说你骂他干嘛？闺女可不干了。闺女的那关系挺好处的，啊，闺女说你爸爸你不能跟他过了，你跟他过以后没好，跟他享不了福了。他还有个小子，36、37了还没结婚，但那小子断给男方了，现在也在天津市武清区住着，闺女不干，你说你爸爸你要跟他过，不掺着来了。
1: 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0: 哎、是
1: 不是、啊？
3: 当时我给他闺女那个就调解这块吧，在电话里说了有将近一半小时录音。他等于他闺女，他还说听闺女的，闺女那意思你不离婚，我就不回家。实际我当时劝他闺女，我说你爸爸搞就是跟任何人，他也得就说得有付出吧。不付出人不会跟你吧？他跟你说，我就让他再找任何人，我不让他跟，不要他。就是这次离婚，我给调解了，给了70万。当时高兴，没过了不到一年吧，还不行。他等于就是得寸进尺了。
1: 所以，如果不是女儿的意见，其实你也就过下去了，是吧？
0: 还行吧，还行吧。我比较随和，还疼他。他再干点这外边，对不起我点事儿。
1: 真的还是捕风捉影啊？
0: 真的。
4: 你又要房啊？说是又要怎么着的？有可能闺女觉得他是奔着这个要连给他自己的儿子。但是等养老的时候，肯定还得指着闺女。他把钱都霍霍光了，给他儿子弄走了，儿子又不归他，是归男方，最后还得他姑娘养老。他姑娘肯定考虑的是这个，就是他爸爸干了一辈子，最后给人家养儿子了，是这样想的。我是感觉应该是这样想的。
5: 肯定想孩子，尤其二这个爱人的话，又不是他原配，又不是第一个，肯定想孩子。你要是原配跟孩子选哪个，这还得商量，还得考虑考虑。你这肯定没戏。二什么那个什么半路夫妻就难，所以就刚才我这块没什么，我没有去就第一位没有什么。将来时间一长，我如果有朝一日我和他那个闺女家孩子形成对立，有什么情况，让他选，你来选哪个？
1: 这是第二段啊，那第一段是怎么回事？
0: 第一段上偶，有病，
1: 是从小的婚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们俩过了多少年啊？
0: 10不到20年吧。
1: 也跟后边这差不多时间。
0: 差不多，比这长一点时间。
1: 哎呀，您这也是，你看第一个走了，我看您也有点动感情哈。第二个也挺伤您的，第三个您怎么考虑？除了外形上稍微胖乎点儿，别的呢？
0: 过个二人世界，对吗？好好过，度过后半生。我的信仰比较对女同志很好，没有这事儿那事儿。
1: 能看出来，您还真是挺大度的。
0: 家和万事兴啊，你要是老吵老闹就过不长，没法过，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是吧？
2: 这老弟啊，你听他的那个声音啊，他是很柔和的。虽然是这样的状态，那证明他的性格就是很柔，就是能把这种人逼急了也不容易。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挺好找的。

0: 是吧？虽然说有两段婚姻，但是每一段是要去了解一下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1: 也离了婚，说了几个，不过没有眼缘。
0: 所以终于碰到一个有眼缘的，你怎么想啊？
2: 没什么想法。
0: 您是觉得不合适是吗？
2: 我觉得距离肯定不合适了，我肯定不会去。短时间内肯定不会把这个地方就到那儿去生活，那肯定不现实。如果说不成，我再回来，那我的损失是很大。
0: 那人呢？
2: 我觉得卫星对了，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是这样那样的。其实我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是能聊得来的。
0: 但是你们俩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找的那个人一定要去到你们那儿。就是你即使找一个北京的，你从北京到昌平依然其实是两个地方，离得也很远。
1: 只要有眼缘反正也可以。主要一个人不图什么这个那个。
3: 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如果说不合适，被拒绝了是一回事儿。但你不争取，那是你的事情。
4: 冒汗是他紧张吗？
3: 他确实是因为喜欢才会紧张。
1: 是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0: 有诚意，
5: 今年挺合适，挺适合的。
1: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0: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3: 对，
6: 有意思。
0: 那
1: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眼缘？
0: 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沟通能力，但是由于职业的局限，您大部分都是和男性沟通。
2: 嗯。
1: 好，因为买车的嘛，买这种货车的，然后恰恰相反，您都和女性沟通。啊，因为美这个东西男人可能不可能来做，好，所以即便说我们觉得哦，我找一个能够说哎呀我们很像，或者说能够读懂我啊，或者说我们能聊得来的，其实都很难啊，因为你并没有说和很多的男性有沟通过。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如果说我们看这位男士不凡，其实我们可以聊起来啊，聊的过程中，一个是你可能了解哦哪类男士适合我，你先不要考虑距离，也不要考虑说把你那个小店给咔掉，你也不用先想啊，就是先哎，就像一场人生的一个实践一样，好，我先去聊一聊啊。我觉得你很长时间也没有和男性以这个谈恋爱的方式去聊过，有吗？最近就是这几年，
3: 我就不会搞对象。
1: 对呀，所以你得学习啊。
3: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学不来的。
1: 不是，他一定是一个学习。
3: 我也没那个时间去学去，好像是我不开这个窍。
2: 你看，你如果自己就是说，
3: 我真的不开这个窍。比如说我给你，我打断一下您的话，就是人说给我介绍个对象，我就哎呀不错啊，那可以聊聊，然后就聊成哥们了。
4: 最原始的一个人的这个本性也好，像本能也好，你得有。你有这个需要，原始需求，你才能有这个去有想法，然后去行动，才能去做点什么。你连这个都没有的，我微信上我一个人过挺好，什么都还烦的，完喽，那你要他干嘛？
1: 终身大事儿，就没有一个事儿比婚姻更大的，因为我们可能选定一个人要跟他在一起走好几十年，啊，像你48岁，像你这样怎么着也得活到100多，是吧？那你不还得活一起相守50年吗？它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一定要。

0: 花时间花精力的去做。嗯，
1: 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对你不烦，然后可以接触。
0: 对，
1: 如果说我真的挺喜欢的，但是我也不会去主动。但是如果您觉得挺好的，然后呢，如果您主动，我是可以配合的，是这样子。嗯嗯，
0: 但是你得释放出信号来呀、啊。
2: 你上我那开个店，有的是，你们俩租一个。
1: 我不想租。
3: 先生对你印象还真不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确实接触的生活中接触的男性比较少。
2: 你感觉跟我有眼缘吗？
1: 反正是不讨厌。
2: 嗯嗯，是吧？我是最不愿讨厌的一个人。
4: 美的一个
5: 男士，越看他越喜欢。
4: 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了，
5: 越看你们的闺蜜越喜欢。你看他们看他笑，
4: 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
5: 就是，所以已经看到了。
6: 对，你还没上场呢，
5: 他已经看到了，这是演员很严重，很重要的。已经看上他了，看
6: 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不告诉你们，虽然是我闺蜜，但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你只要你喜欢，你就要勇敢的去追求。
7: 情爱这件事儿，是在人生过程当中是最美的一种体验，不管是离婚或者伤心什么，你不去走它，就失掉了很多这种体验。我觉得是要学，就别自己就把它关掉，或者把它就不要了。真的会，真的，这都是过来人，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而且我们说，这种恋爱它是亲密关系，它不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耳朵永远咬不上，对吧？所以你们和平相处。那么亲密关系是什么？牙和你的舌头，就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想咬自己吧？但是我们这辈子所有的人都咬过自己，
7: 对，
0: 是吧？然后我们还给他一个命名，什么什么缺肉啊，是不是最近馋了呀？对不对？他一定亲密关系是一个最难的关系，
7: 就是没配合好。啊、
0: 所以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和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交际。说，哎呀，我人际关系特别好，别人都特别喜欢我，你的耳朵不会嫌弃你的牙。是吧？你的牙也不会去咬你的耳朵，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呀？就是我们真的得去练习，亲密关系是最难的关系。你看我们老吴，我跟你说，那在外面那也是八面玲珑的，对吧？可能也是亲密关系出现了问题，娶进家门的时候那都是完美的，要不咋娶啊？但是娶进来了以后，就是一场修炼，啊，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舌头的配合。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全是舌头的问题，也不是全是牙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在48岁这个年龄，我们愿意去学习，啊，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难的一门课。
7: 其实他
3: 甚至比事业还难。
7: 是，其实但是呢，他说是课吧，其实他就是最重要的体验。这种亲密关系的体验，
8: 人长时间如果不接触异性，你跟异性交往的所有的这种感觉，你的感官它会退化的，你越没有就越没感觉，越没有越没感觉，越没有就完了，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就螺旋式往下走，就完了，最后都什么都没有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没什么意思，不可爱，不好玩，不有趣，没意思，它就完全没有，它就没有了。他应该是什么往上走，越玩越有意思，越玩越往上走。但是这个一定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往前走的，俩人你帮我往前走，这样才好玩才行。一个人是很累的，也不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得想。所以我们就是说，前提就是你一定，女人你也要喜欢男人，喜欢你所想的男人，并且能够为之去付出，你干点什么。我说没有。
3: 我要问您哈，如果女士同意跟您去做一个深入的沟通的话，下一位女士您见不见了？
2: 不见了。
9: 很不坚定。
3: 什么叫一见钟情啊？
7: 真的很难得。这一般男士碍着面子都会说还可以吧，他不会说哎我
2: 看着我有演员，没演员就接。
9: 哦，后边还有一位女士呢。
3: 而且我跟您讲，就是因为刚才在说那个问题，她在后边乐了，你知道吗？我说您要找个什么样，说要找个胖乎点的，她在后边就乐了。其实你们俩人一定还是有一点
7: 点。她自己都说她要找个胖乎的，结果男生说出来是这样吧？
2: 我对这小妹妹还是有点眼缘。
3: 有眼缘，肯定是有眼缘。
0: 对，
7: 有意思。
3: 那
2: 不知道她。跟我有没有演员
3: 啊？那
2: 没有就没有。
7: 不是慢慢聊。
3: 演员他一定是有，他现在是碍于实际的情况。
7: 女生都更含蓄。
0: 不是，再有一个他懵了。本来我是推着闺蜜来的，怎么我成主角了？有点懵。
2: 有点不好意思。
7: 是打酱油来的，没想到换。

0: 换了瓶香油啊，
1: 赚钱。
2: 不是打酱油来的，是陪朋友来的。嗯，
3: 对，那你的态度现在是要不要跟先？人家先生已经这样了，嗯，只要是你，后边人我都不见了。
1: 不勉强，
2: 不，您该见还见，然后我们该聊还聊呗。
1: 我刚说了，挺牵强的，
2: 对吧？嗯，既然来了，
3: 所以您是愿意
2: 该见还见，该聊还聊，是这样。
3: 您还是愿意跟他做深入沟通的？
2: 深入倒也谈不上，可以了解了解。嗯，
3: 哦，行，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您见不见三号？
4: 印象挺好的，憨厚嘛，憨厚挺踏实的。
3: 就是您是能跟着去到他那？
4: 那肯定不行，因为我在这还要工作。
3: 哦，你也要工作？
4: 对对，我也要工作，我在这边也工作。我工作
3: 打算
4: 工作可能得工作到60多岁都可以，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65岁都可以。
3: 那如果比方说先生对你印象不错，你们俩真的往前走，那未来的生活就这样两地分居吗？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呀，是我们笑动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通过这几天的节目呢，将与您共同分享多位相声演员台前幕后的奋斗历程。我们栏目组呢，还贴心地为这些演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专属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不仅是观众朋友这么多年通过笑动剧场看到演员节目的汇总，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相声人创作表演的一个奋斗足迹。看看我的这份专属成绩单，鄙人呢从大学毕业从艺近30年了，创作了近100段相声，这里边既有改编的传统节目，也有原创的新作品，从肉烂在锅里到重力减速度，其中最大的回馈就是观众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同行对我们的培养和鞭策。今天节目里啊，给您推荐一段叫《瞧我这张嘴》。这个节目选材独特，角度新颖，保证让您开怀大笑。正所谓，人是身边的人，事儿是身边的事儿。他是签了字啊，摆胎呀、啊，光怪那撸了哩，是各式各样的，唱了卖布头了。究竟这张嘴什么样啊？咱们一块儿瞧瞧。上小学的时候就不会说话，
1: 嗯，
0: 那会儿放学回家
1: 啊，
0: 看见人家门口有一个老爷爷
1: 啊，
0: 提着两兜子水果，这年纪足有70-80岁，
1: 岁数不小。
0: 咱们少先队员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
1: 尊老敬老是咱们的美德。
0: 本来是这么一句话，
1: 嗯，
0: 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拿吧，
1: 挺好啊。
0: 当时一紧张就说错了，
1: 你给说成什么了呀？
0: 老东西
1: 啊，
0: 爷爷我来帮你拿吧。
1: 老爷爷不揍你啊？
0: 这老爷爷真对得起我。
1: 嗯，
0: 东西都没撂地上就给我来一飞踹，
1: 该。
0: 哎呦，当时踹得我跟烂桃似的。
1: 哎呀，
0: 您说我这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得好好想想。
0: 哎、就连生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说错话。
1: 这回你又说错什么了呀？
0: 知道我媳妇怀孕生一大胖小子
1: 啊，
0: 那赶紧跟我爸爸报喜啊，
1: 那是迫切的心情。
0: 哎呦，拿起电话就喊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我说爸呗。
1: 哎
0: 哎，你答应什么呀？
1: 不是我。我这不习惯了吗？
0: 没听说，我合着咱俩就这辈儿是不是？
1: 啊、
0: 别捣乱
1: 啊！
0: 我说爸爸，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您要当孙子了
1: 啊？
0: 不是，您要抱爷爷了。
1: 那我抱得动吗、哎？
0: 不是，您要当孙子抱爷爷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应该是，
1: 那是您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0: 啊、对，您要当爷爷抱孙子。
1: 哎，
0: 哎呦，你没看呢。
1: 嗯，
0: 等过百天那天更热闹了。
1: 那亲朋好友都得来呀、啊！
0: 七大姑八大姨全到了
1: 啊！
0: 我一想，这时候得显示咱有身份，显示咱有文化，
1: 那你得说两句。
0: 我说各位朋友，
1: 嗯，
0: 您得上演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哎，这有文化没文化？
1: 还行啊，
0: 是不是
1: 够文明的？
0: 那当然了，
1: 很礼貌。
0: 哎呦，当时一高兴又说错了，
1: 书面语言。
0: 我说各位上演，
1: 嗯，
0: 这就是我的爱犬，
1: 爱犬呀、啊！
0: 就我那儿子还真对得起我
1: 哦。
0: 当时小嘴一撅，
1: 嗯，哇哇。

0: 您说我这张嘴可太不会说话，
1: 被人说成狗了，人能不急了吗？
0: 这都不算什么，就连工作上啊都不会说话，
1: 这可耽误事儿了，
0: 是不是？嗯，就我们单位啊有一个杨经理，
1: 哦，老杨，
0: 原来呢在人事部门工作啊，后来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哎，这个岗位变换了。哎，
0: 那天来了几个朋友呢，哦，说要请他吃饭，
1: 你瞧
0: 我这个人热情啊，我说我给您接待一下吧，
1: 你还要给张老张？
0: 哎，我说哥几个，嗯，您来的实在是不凑巧。
1: 怎么了呀？
0: 还不知道吧？啊，这杨经理啊不在人世了，
1: 不在人世
0: 啊，不是那个离开人世很久了，
1: 死了呀？
0: 不是那个，他调到计算机房了。
1: 哼，你这个费劲劲的，
0: 是不是？
1: 你就直接说你调走了不就完了吗？
0: 调走了，别着急，我给你们叫去啊！
1: 啊，你去喊去吧。
0: 不是找那个杨经理吗？
1: 对对对，
0: 到了计算机房门口，就这一嗓子又错了。
1: 你又喊成什么
0: 了？不是那什么那个姬经理在洋房吗？
1: 好嘛，你们单位是养殖场。你这玩意儿养的还挺全乎。
0: 哎呀，当时我们
1: 鸡呀羊啊还全都有。
0: 杨经理出来还挺高兴啊。哎呀，我说小曾同志啊，
1: 哎呀，你看这个杨经理还是山东人，
0: 这是山东话吗？这不是那个小曾同志啊，你这个嘴还是蛮厉害的啊。你说错了一句话，我多出两条腿来啊。就算我姓杨啊，长得白了一点，
1: 是是，
0: 你也不应该把我划分到家畜里边
1: 啊。行行，人家呀倒是没生气，哎，
0: 他愣没生气，
1: 这还跟你开玩笑。
0: 赶紧吃饭吧，等到了包间。烟坏了，
1: 怎么了？
0: 哎呦，那哥几个抽烟抽的跟磨云洞似的，
1: 真钱啊！这他们可不像话，
0: 是不是？
1: 这室内不能抽烟。
0: 对呀，
1: 阻止他们。
0: 这时候咱们就得替领导拔拔创了。我说哥几个都别抽了，这北京有明文规定，室内不能抽烟。
1: 就是，
0: 我们这杨经理也不会抽烟。凡是抽烟的，
1: 怎么样？
0: 全掐死。
1: 抽根烟就给人掐死？
0: 那应该呢。
1: 哪有这么大罪过啊？
0: 是不是？
1: 当然了呀。
0: 依着您呢，
1: 枪毙就完了。
0: 枪毙，
1: 就是让他们呀，赶紧把烟掐灭了啊！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哦，对对对，这个没那么大罪过啊。
1: 就是，
0: 有烟的都掐死啊，人都留着啊。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您瞧我这张嘴。这么着吧，我替杨经理提一杯。哥几个，咱把酒都倒上，
1: 怎么样？
0: 端起酒杯，同归于尽。
1: 对，嘿，放下吧。同归于尽，谁跟你喝呀？
0: 不应该呢。
1: 人那个叫做一饮而尽。
0: 对，杨经理说了，小曾同志，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们全都死掉了。
1: 就是，
0: 这样我们还是先吃菜吧。哎，
1: 吃口菜。哎，
0: 人家服务员小姐替我解围，
1: 怎么呢？
0: 端上一盘大菜。
1: 什么菜呀？
0: 甲鱼汤。
1: 哟，够横的，
0: 好不好？
1: 大补。
0: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显眼情啊！啊，我说哥几个都瞧见了吗？啊，咱们杨经理不来，甲鱼不来啊。杨经理一到，这甲鱼就上来，
1: 呵，这寸劲儿啊！啊，
0: 我说这东西，各位都别动啊！我拿这筷子。一扒拉王八腿儿，让我们经理先动动，让经理先动动，
1: 别别动，让经理先动动啊！
0: 应该呢，
1: 让人家经理先动筷子。
0: 哎呀，我们杨经理说，我不能动啊，我要一动又变两栖爬行类动物了。
1: 是，人家经理全明白，
0: 我还是喝点汤吧，
1: 这菜就应该喝汤。
0: 经理，您说的太对了，王八就是喝汤的，
1: 这汤也喝不了了。
0: 哎呀，经理说，我也不能喝汤了啊。这样吧，你把汤给哥几个分一分，里面还有甲鱼蛋，好好的看你表现啊。我说这咱才在行了。
1: 是，
0: 哎呀，当时我是看了看杨经理，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甲鱼蛋，看了看杨经理。
1: 不是你。你琢磨什么呢？
0: 这玩意儿没法分呢。
1: 这有什么困难呀？
0: 咱这八个人七个王八蛋分不均呢，这个。
1: 好家伙，这回全给人得罪了。
0: 要说还得看我们杨经理了，把酒杯端起来了。小曾同志啊，我们还是同归于尽吧。
1: 你这是把杨经理气着了。
0: 喂，我是经理，您千万别跟我这犯贱啊！不是，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你这什么话？
0: 您是小人不计我大人过。
1: 你是谁呀？
0: 不是那个，您宰相肚子里能翻船？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再看我们经理啊！哎呦哎呦，
1: 这直接让他给气医院去了。
0: 哎呦，您说我这张嘴太耽误事儿了。
1: 你呀，真得好好改改，
0: 饭也没法吃。吃了，回家吧。啊，到家惹一肚子气。
1: 不是，这回家谁招你啊？
0: 哎呦，就我那倒霉媳妇儿啊，这天她愣买一个貂皮大衣。你说这败家娘们儿，我真受。
1: 这就得说你了。
0: 怎么了？
1: 这大冬天的啊，人家买件大衣，这是应该的呀。
0: 能穿貂皮的吗？那玩意儿贵呀。
1: 不是多少钱啊？
0: 原价28000呀。
1: 那现价呢？
0: 25000。
1: 好像。耗子皮的吧，
0: 您甭管什么皮了啊，穿上还美呢。老公，老公，你看我这个貂皮大衣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
1: 呵，你看你媳妇儿这碎嘴子够贫的，
0: 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得赞美她。
0: 说对了，让我夸着夸着她啊，
1: 夸着夸着，我说那叫夸奖夸奖。
0: 我说这个媳妇儿太好看了啊，就这个貂牌大衣你穿上，
1: 貂牌大衣啊，洗衣粉呀，
0: 不是那个貂皮大衣你穿上，太棒了，
1: 怎么棒啊？
0: 别看25000啊，穿出了250的感觉。
1: 这倒符合你媳妇性格。
0: 您瞧这小腰显得，这跟皮缸似的。
1: 哎呀，这还小腰呢，
0: 这大翻领，搁在十字路口就是右转线呀。
1: 嚯，
0: 就这翻领凸显你这爪子脸，不是凸显你这苦瓜脸，不是这个凸显你这个苦瓜子脸，瓜子脸。
1: 别说了
0: 啊啊，
1: 这就快挠上你了，
0: 还挠上我，直接啐上我了。
1: 你还说急了吧？
0: 我告诉你真情，你个缺了德的你，你别以为我不傻。
1: 哎，那到底傻不傻呀？
0: 我听出来了，
1: 你听出什么来了？
0: 你这是指桑骂桑啊你！
1: 那就是骂你呢，
0: 你这粉刺我！
1: 哎，粉刺挤了吧？
0: 我告诉你，嫁给你了，瞎了我的狗眼了我！
1: 哎，对，要不他儿子刚才只学狗叫呢，
0: 今天翻脸我就不是人！
1: 哎，你看你翻不翻脸也不是人，
0: 我要跟你离婚。
1: 这就要跟你分开了。
0: 您听着，他要跟我离婚。
1: 嗯，
0: 我说怎么着？你想跟我离婚
1: 啊？
0: 我厦大的。
1: 哦，你还是福建上的大学？
0: 福建干嘛呀？
1: 我听你不是说厦大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怕你。
1: 你还是怕他。
0: 我告诉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怎么着？
0: 现在哥们儿时运不济，早晚我得人头落地。
1: 嚯！哎呦，行了，别说了。
0: 应该呢。
1: 什么叫人头落地呀、
0: 啊？那是。
1: 那叫出人头地。
0: 我告诉你实话吧，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媳妇有的是。
1: 你让大伙儿听着都不像话了，
0: 怎么着？
1: 三条腿的媳妇儿
0: 啊，
1: 你找一妖怪？
0: 找妖怪干嘛呀、
1: 啊？哪有三条腿的媳妇儿、啊？
0: 都给我气糊涂了
1: 啊！
0: 就这时候，我妈出来赶紧劝架了。
1: 老太太听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你妈妈是油葫芦吧？
0: 你们家人才是辣了菇呢。
1: 你这可不好、啊。
0: 这感叹词，
1: 哦，
0: 我妈就这特点。哎呦呦，你们别吵了。
1: 嗯嗯，
0: 挺大一大老爷们老跟媳妇较什么劲，打什么架呀？
1: 就是。
0: 你看人隔壁老王，
1: 嗯，
0: 什么时候跟你媳妇打过架呀？
1: 那也打不着啊。
0: 上回你出差，人俩人好着呢。
1: 哎呦喂，行了，大妈别说了，赶紧回屋吧。好家伙，一会儿出人命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得说上你们俩人，尤其说说你小子
1: 啊，
0: 你这媳妇多好啊，
1: 哪儿好啊？
0: 长得多漂亮啊？
1: 怎么漂亮啊？
0: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那不怎么样。
0: 我瞅着不错，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1: 耐看，
0: 就这媳妇哪儿找去啊？
1: 哪儿找去？
0: 打着灯笼都看不见。古话说的你都忘了
1: 哪句啊？
0: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吃海参，
1: 不吃虾仁啊？
0: 这个十年修得同船渡，
1: 嚯，
0: 百年修得一块冬眠。
1: 这俩狗熊啊！
0: 这个两。口子打架不记仇，床头打架床腿折。
1: 哎呦，这两口子是打急了呀？
0: 应该呢，
1: 这床腿都给打折了呀。
0: 应该怎么说？
1: 那叫床头打架床尾和。
0: 甭说那么多了，九九八十一难都过来了，两口子没有翻不过去的八宝山。
1: 是过不去了
0: 啊，
1: 都到八宝山了，还
0: 应该什么山呀？
1: 火焰山呀！
0: 哎呦，甭管什么山了，都没吃饭的吧？当妈的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哎，吃饭呀，咱们这就缓解一下。
0: 都搭把手啊，儿子上厨房搭把手，把那胡萝卜切成肉丁，
1: 那切得成吗？
0: 那个儿媳妇也搭把手，去炒一醋溜土豆丝，记着别放土豆啊。
1: 哎、你妈也是糊涂车子。
0: 我给你们来一拿手好菜，
1: 你来个什么呀？
0: 西红柿炒番茄。
1: 哎呵，您这行行行，别说了，您这放点糖就直接凉拌就行了。
0: 那应该呢。
1: 那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哟，对了，想起来了、
1: 啊，
0: 咱家没鸡蛋了，
1: 怎么办呀？
0: 你们俩等着啊，
1: 啊
0: 我下蛋去。
1: 你这别说，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你爱看什么戏？
8: 我这个咱们北京来说吧，啊，三大剧种，嗯，京评帮，
7: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
8: 哎，
7: 爱看，
8: 爱看啊。
7: 杂剧看过吗？
8: 啊，您说杂技啊？嗯，看过啊。杂技那不是有顶坛子的，有等空中，还有那个耍那花盘儿。嗯，几个小姑娘上面弄台，噔噔那个那个，哎，怪带下腰。
7: 等啊，您说的是杂技
8: 啊？杂技啊？
7: 杂技？
8: 你说什么？
7: 我说的是杂剧。
8: 杂剧？
7: 杂剧。
8: 这我还真没听过，
7: 没听过，
8: 怎么个杂剧啊？
7: 我创编的。
8: 哦，是啊，
7: 杂剧。
8: 哦，
7: 还有个小名
8: 叫什么呀？
7: 何剧。
8: 何剧？
7: 对，何云伟创编的剧种。
8: 哦，
7: 何剧。
8: 何剧。嗯，哦，是
7: 有知道的，有知道的。
8: 是，
7: 对对，就是砸了咕咚。
8: 砸他这炉话我都听不明白，各位，什么叫砸了咕咚？
7: 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啊，什么都有
8: 哦，
7: 只要是你说出来的剧种，
8: 你瞧，
7: 我们这里边全有。
8: 哦，您给融为一炉了，
7: 太全面了。
8: 这过去叫风搅雪，
7: 哎，可以这么说。
8: 哦，
7: 又叫雪打灯。
8: 哦，是
7: 太热闹了
8: 啊！
7: 最近
8: 有
7: 我这编了一出戏。
8: 哦，
7: 我准备是全国巡演。
8: 嚯，
7: 嗯，
8: 那了不得了。
7: 我编的。
8: 哦，是。
7: 哎，何云伟传本。
8: 嚯，你这还真是不是
7: 有知道的？谢谢大哈，谢谢大哈。
8: 您先别，您净光这么说说，
7: 我编的，
8: 光这么说说不成？您具体这哪出戏？它有个戏名没有？
7: 估计您没听过。
8: 啊，
7: 铡美案，
8: 铡美案谁没听过？秦香莲呢？
7: 您说的那个
8: 啊，
7: 那是老的版本。
8: 哦，
7: 我说的是杂剧，
8: 杂剧
7: 铡的是谁知道吗？
8: 不知道，
7: 不知道了
8: 啊。
7: 您说铡的那是陈世美，
8: 对，忘恩负义啊。
7: 我说铡的这个呀，
8: 啊，
7: 这叫陈小美。
8: 陈小美是谁？
7: 小美不知道吗？
8: 不知道，
7: 就是陈世美的儿子。
8: 嚯，他都有儿子了，
7: 这小子不学好
8: 啊！
7: 正月十五
8: 怎么着？
7: 大放花灯啊！
8: 呵，
7: 他前去逛灯，
8: 是
7: 明着逛灯啊，实际上他学么小媳妇去，
8: 不学好这孩子
7: 啊，学么来学么去。
8: 嗯，
7: 看见一个白兰女，
8: 哦，
7: 这个女的叫白兰，
8: 是
7: 长得几分姿色
8: 啊，
7: 上去调戏人家，
8: 不应该。
7: 可巧身边爷们在这儿呢，
8: 这下就撞上了，
7: 一来二去说蹭了
8: 啊！
7: 陈小美是急了，
8: 干嘛
7: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出来了，
8: 呵，
7: 上去，
8: 哎呦，
7: 一会儿
8: 瞧脸儿，嘿，哎，往哪儿捅啊？
7: 没捅人家，
8: 好家伙，吓我一跳，
7: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8: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7: 人命关天呢。
8: 嗯，
7: 白兰女怎么样啊？
8: 怎么着？
7: 来到开封府
8: 啊，
7: 见着包相爷
8: 哦，
7: 告状，
8: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7: 公堂啊
8: 啊，
7: 开始审案。
8: 哎，
7: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8: 这还在求情呢。
7: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8: 嗯，
7: 这个场面
8: 啊，
7: 主要是求情。
8: 哎呦，这可不应该。
7: 嗯
8: 嗯，
7: 结果还是铡了
8: 啊。是，那包括执法如山，
7: 但是气胡啊
8: 啊，
7: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8: 哦，这儿最热闹。
7: 对，
8: 好，
7: 嗯，
8: 这么着，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7: 嗯，
8: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跟我来来。这
7: 介绍介绍
8: 啊，
7: 没问题。
8: 嗯，
7: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
8: 怎么样？
7: 包公先出场。
8: 哦，包公上场，
7: 这就来了。
8: 好啊，
7: 哦，
8: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噌，嘟，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扑起来
9: 你怎么扑哧扑哧？
8: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9: 这叫放缝儿。
8: 哦，你这放缝儿？
9: 放缝儿，
8: 我都快放炮了。
9: 再打两下，
8: 再来了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

0: 空嘞矿嘞拆嘞矿，
1: 包龙图做开封，
0: 灯里个龙的东
1: 吃法

0: 前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1: 说辞，
2: 撤，刽子手，
1: 有，
2: 开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别拦着！
3: 不是，
1: 我
3: 看
1: 等会儿，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炸不是让炸？
2: 别炸呀！
1: 怎么不能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琳。
1: 哦，老公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的？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我净看书。
2: 老伴们陈琳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包啊，
1: 哟哈。
2: 我说老包哎，
1: 嘿嘿，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包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包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美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他妈是谁？
1: 他妈是皇姑。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舅是谁呀？
1: 皇上。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舅妈是谁呀？
1: 那是皇后。
2: 啊，对呀，
1: 嗯。
2: 那么陈小美的姥姥是谁呀？
1: 那是黄瓜。
2: 啊，对呀，啊，不对了
1: 啊，
2: 黄瓜做啥呀？
1: 那谁呀？
2: 还撇了呢？还
1: 不是这谁呀？
2: 那是老国泰。
1: 哦，老咸菜，
2: 老国泰呀。
1: 哦，国泰。
2: 我说老宝啊，
1: 哎，
2: 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啊，
2: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煞。
1: 哦，这惹娄子了。
2: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2: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2: 我的老唱了几句呀？
1: 啊，
2: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滦州影。
2: 叫老包你来，
1: 嗯，
2: 听我言来，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

0: 哎，依我看，
1: 怎么着？
0: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嘿嘿嘿。
2: 听，
1: 怎么着？
0: 你跟我这嚷什么嚷？
2: 说吧，是的、
0: 你来求情
2: 啊，
0: 我得听你的，
2: 听吧。
0: 能听他的吗？
2: 不能听，
0: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过瘾死了！
2: 哎，咔咔，
0: 等会儿，
2: 打，别拦着我，
0: 等会儿，
2: 我打了他
0: 啊！别忙啊，
2: 怎么还问？
0: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2: 还有呢，
0: 后边还有那一位一位接一位，您这、您这炸完了终点凑不齐呀、
2: 啊？这倒是，这倒是，
0: 对不对？
2: 对，我们九点半才散戏呢。
0: 是
2: 是，
0: 又来一位呀、啊？
2: 谁呀、啊？谁来了？
0: 谁来了？
2: 啊、
0: 谁来了？
2: 啊，
0: 包公的师姐。
2: 师姐谁呀、啊？
0: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2: 哎，这我知道。
0: 您说说，
2: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0: 对，这位呢？
2: 啊，
0: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2: 哦，他闺女
0: 远嫁南方
2: 啊。
0: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2: 怎么着？
0: 特意回来
2: 哦，
0: 要求一求情，
2: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0: 不得宁啊，不得宁啊！
2: 哟哈，
0: 不得宁啊，不得宁啊！
2: 我说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2: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
0: 南方的方言
2: 哦，
0: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2: 哦，这才明白，
0: 他也要求求情
2: 哦，
0: 唱那么几句。
2: 他唱的什么呀？
0: 上海的沪剧。
2: 哎呦，这可好听！
0: 这个牌子呀，
2: 啊，
0: 叫紫竹调。
2: 哎呦喂，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0: 哦，真。包拯啊，包拯，我嘎嘎努力听。
2: 你瞧，
0: 是我下课来去开灯，包拯出事情，他我露了杀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
2: 啊，
0: 小畜生，畜生我快过来，给大。大宁居家公，那个居家公，
2: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
0: 啊，他求情。
2: 哎，你还没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0: 包公啊，
2: 嗯，
0: 更不准啊，
2: 那是不能准，
0: 更不准了，
2: 得有原则。
0: 心里话，
2: 嗯，
0: 这一老一少
2: 啊，
0: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2: 说的是
0: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2: 说的是，
0: 聋子宰猪。
2: 嗯。
0: 我不听你们哼哼，
2: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0: 少来这一套！
2: 对，
0: 过瘾死了！
2: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0: 拦不住啊！
2: 不是该闸这小子了？
0: 重要人物来了，
2: 要谁来？
0: 皇上啊！
2: 啊，
0: 皇上来了！
2: 哟，这可了不得了！
0: 九五之尊呐！
2: 对，
0: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2: 惊动圣驾了。
0: 哎，
2: 嗯。
0: 难得老内情，
2: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那牛德草啊？
0: 牛德草干嘛呀？
2: 就是唱那七品芝麻官的这味儿。
0: 我问问您
2: 啊，
0: 我问问您
2: 啊，
0: 这过去啊，
2: 啊，
0: 大宋朝，
2: 对，
0: 大宋朝开封府，
2: 对啊，
0: 开封
2: 啊，开封啊，
0: 开封
2: 啊，
0: 开封
2: 又叫汴梁，
0: 东京汴梁
2: 啊，
0: 那是不是河南？
2: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2: 河南东莞。
0: 所以
2: 啊，
0: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2: 哦，就叫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2: 哦，是是，
0: 难得老内情。
2: 这觉得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2: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2: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陈小妹妹那是啊，宝妹所生，她本是真的爹，小外甥啊，量他年幼啊，屁事不懂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恁需谨慎，你送他点银两，就让他逃生，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儿香吧。

0: 监外执行。
1: 哎呀，
0: 那跟没判一样啊！
1: 皇上这么一说话
0: 啊，
1: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0: 怎么了？
1: 这是上司啊！
0: 哎呦，对，
1: 一言九鼎啊，
0: 圣旨，
1: 金口玉言啊。
0: 对，
1: 他说话我得听啊。
0: 那怎么办啊？
1: 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0: 啊，
1: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0: 脑袋都得掉了。
1: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0: 是，
1: 包公这一为难，
0: 怎么着？
1: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0: 哦，白兰，
1: 民女察言观色呀。
0: 嗯。哟，
1: 嘿，一看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了，
0: 怎么办呢？
1: 眼泪下来了，
0: 没法不难受。
1: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鬼的哭不活的蹬了腿的，
0: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1: 父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冤，包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清天呢？杀了人的天爷呀！
1: 哎呦，怎么了？这是
0: 哭死过去了。
1: 嗨，我听着是够惨的。
0: 包公一看啊，得了，
1: 怎么着？
0: 豁出去了！
1: 哎呦，
0: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1: 啊，
0: 非铡不可了！
1: 呵，
0: 怪你死少！
1: 来了，
0: 开打！
1: 开打！
0: 别铡！
1: 开！别拦着！
0: 别铡！别铡！
1: 怎么了？
0: 别铡！
1: 不铡？
0: 不能铡！铡了吗？
1: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0: 哪能现在炸呀？
1: 那怎么着呀？
0: 炸不了。
1: 怎么还不让炸？
0: 行的
1: 啊，
0: 有事儿。
1: 哟，谁呀？
0: 王朝马汉。
1: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0: 他们俩
1: 啊，
0: 胆小了。
1: 哟，
0: 一看老包
1: 怎么着，
0: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1: 啊，
0: 不行嘿，这事儿不能干。
1: 怎么着？
0: 这梁锅贴饼子
1: 啊，
0: 溜吧。
1: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0: 王朝马汉
1: 啊，
0: 要请假。
1: 怎么请假？
0: 集体请假。
1: 哎呦嚯！
0: 王朝先请假
1: 哦，
0: 出来就唱。
1: 他唱的什么呀？
0: 拉魂腔。
1: 哎呦，唱拉魂腔。
0: 王朝这个吹，
1: 哟呵，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大怀里掏出了假条来，那也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骨子儿白吧。骨子儿白，
1: 好吧，他骨子儿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0: 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1: 马汉怎么着？
0: 不行
1: 啊，
0: 我也得请假，
1: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0: 马汉也得请假呀，
1: 他怎么请假？
0: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1: 嘿，山西梆子，
0: 山西人说话呀，走鼻音，
1: 对，
0: 人不说人，
1: 说什么？
0: 说容，
1: 好容。
0: 他也唱上了，
1: 快他唱的
0: 进去，
1: 他怎么唱？
0: 包大人听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

0: 更，我必须回到家去缝缝火火火火缝缝伺候月子人。
1: 嘿，伺候媳妇过去坐月子去了，
0: 他也走了。
1: 你说这个
0: 包公一看太难了，
1: 真是
0: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1: 啊！
0: 一拖海一下的，当然呢，
1: 上反账，真恼了。
0: 包公也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打两下，
1: 唱起唱唱唱唱起唱唱。
0: 陈小梅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罚大？陈小梅，
1: 亲嘞，唱，
0: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
1: 嘿，
0: 您瞧这陈小美
1: 怎么样？
0: 掐死了！
1: 该。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徐涛。今年孝东剧场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给我们很多相声演员啊准备了一份小礼物，下边呢咱们就一起打开看一看。您看到了吗？上面每一个相声作品都是近些年我在孝东剧场演出过的相声节目啊，可以说也是我奋斗和努力的一个小成果吧。有一句老话呢叫笨鸟先飞，其实我一直拿这句话当作我的座右铭，因为我入行确实比较晚，虽然说从小喜欢相声喜欢快板，但直到2006年快板沙龙的成立才让我认识了师傅，找到了组织。2008年呢又开始在嘻哈包袱铺说相声，那会儿呢我还是兼职，我们单位是6点半下班，嘻哈呢是晚上7点半演出，所以这一个小时还真挺紧的。除了坐地铁坐公交，剩下的我几乎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了剧场，现在也将近过去20年的时间了。如果您问我那会儿累不累苦不苦，说句心里话真的没觉得，因为我打心里边爱相声想说相声，我想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奋斗目标吧。比如说接下来您要看到的一个相声作品叫《长江之歌》，就是我近些年采风创作的一个新节目，我真的希望努力地打磨好每一段接地气的相声作品，在舞台上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7: 有机会吧，我领着你啊咱们长江里边游一游，
8: 哟，
7: 横渡长江
8: 啊，
7: 那边我熟。
8: 嘿，太好了，我做梦都想上长江里游泳去。
7: 呦呵
8: 啊，
7: 长江都知道。
8: 长江谁不知道啊，
7: 包括很多的古诗句
8: 啊，
7: 也都是描写长江的呀。
8: 对对对对
7: 啊，比如有一首叫孤帆远影碧空尽，

0: 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可以啊。我住长江头，
0: 君住长江尾，
1: 日日思君不见君，
0: 共饮长江水，
1: 黄河远上白云间。
0: 咦，是，哎，怎么又上黄河那儿去了？
1: 你可能不知道，
0: 怎么了？
1: 这有一段时间呀，
0: 啊，
1: 长江不重视环保，
0: 哟，
1: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呀，
0: 啊啊，
1: 所以长江里那水啊，
0: 哎，
1: 快跟黄河一个色。
0: 嚯！
1: 好多呢，生活在长江里的动物也都消失了，
0: 嗯，哦
1: 啊，比如说有白鲫豚呢，
0: 这是国宝啊。
1: 对呀，
0: 啊，
1: 2004年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了。
0: 哎呦，跟他们说说，再好好找找啊。
1: 要说最遗憾的呀，
0: 啊，
1: 就是淡水之王，
0: 哦，
1: 中华白鲟。
0: 怎么了？
1: 现在已经正式宣布灭绝了。
0: 这可太令人惋惜了。
1: 这个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的动物，
0: 啊，
1: 这么眼睁睁就没有了。
0: 嗨，
1: 包括很多在长江里边生活的水生动物
0: 啊，
1: 总体数量平均下降90%以上，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啊，主要就是因为环境污染，
0: 哦哦，
1: 无序开发，
0: 嗨，
1: 过度捕捞，
0: 是
1: 连续泡澡，
0: 这最可气，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所以国家呢也是痛下决心
0: 啊，
1: 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啊，
0: 哦，
1: 经过几年的治理，
0: 嗯，
1: 现在也是初见成效，
0: 哦，
1: 啊，好多在长江里边濒临灭绝，
0: 啊，
1: 甚至说已经灭绝的动物，
0: 啊，
1: 现在又都出现了。
0: 哎呦，长江里出现大恐龙了，这是新鲜事儿，咱得让那些专家呀好好研究研究。
1: 对，专家确实应该好好研究研究你这脑子。
0: 我这还这怎么说话呢？
1: 那长江里能有恐龙呢？
0: 哦，
1: 你再琢磨琢磨。
0: 我再琢磨琢磨。
1: 再琢磨琢磨。
0: 长江哈，
1: 啊，
0: 海豹，
1: 嗯，
0: 不，海狮，海象。海马，
1: 真的，
0: 嗯，
1: 就是您但凡说一跟河沾边的，我觉得我都能理解。
0: 何云伟，
1: 你就喜欢何云伟、潘长江这么袖珍的是吗？那长江里边怎么能出现这个动物呢？
0: 那是
1: 真的，就是你说那恐龙啊，
0: 啊，
1: 都比何云伟靠谱。
0: 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动物
1: 啊？我说这动物呢，
0: 啊，
1: 在地球上也生活了超过2500万年了。
0: 嚯，
1: 嗯，被称为叫长江活化石啊，
0: 嗯，
1: 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0: 啊，
1: 这样吧，我做一动作，
0: 啊，
1: 你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了。
0: 那咱猜一猜啊，
1: 您瞧着啊。
0: 啊。知道了，近亲结婚呢。
1: 你才近亲结婚呢。
0: 不是，那你戳大伙儿，你傻乐什么呀？
1: 我这叫傻乐吗？
0: 啊，
1: 我这叫微笑。
0: 微笑，
1: 微笑。
0: 哦，
1: 这个动物呢，就是长江的微笑天使。
0: 是什么呀？
1: 叫江豚呢。
0: 嗨，你早说江豚，我知道。
1: 哦，知道啊。
0: 最少的时候，在长江里都不足千条
1: 了，
0: 那比大熊猫的数量都少了。
1: 对呀。
0: 啊。
1: 可是现在呢，随着长江水质的变好，群游的江豚呀，可就再一次在长江里边出现了。
0: 哟，这可太好了。
1: 这不去年6月6号吗？当时呢，我就跟着长江水域志愿者重新走了一遍长江流域。哎呦，那长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嚯！
1: 哎，问问你啊，知道6月6号是什么日子吗？
0: 知道啊，6月6，
1: 6月6，
0: 看古秀，
1: 看古秀，
0: 春打6九头，这么包装实在太难受，我伸不开腿，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受受。
1: 我确实，我非常难受。
0: 怎么了你？
1: 看什么古秀啊？
0: 那你说这6月6是？
1: 是咱们国家的全国放鱼日。
0: 哦。
1: 哎，在这一天啊，
0: 啊，
1: 不光是长江流域，
0: 嗯，
1: 包括淮河
0: 啊、
1: 黄河、巢湖都有这样投放的活动。
0: 嘿，
1: 而且投放鱼苗的种类啊，也是非常的多。
0: 是 是
1: 啊，您比如说有这个
0: 草鱼、鲫鱼、鲤鱼，你说是清蒸、红烧，咱水煮，怎么吃我？
1: 他还挺会吃
0: 啊，
1: 他还挺会吃。
0: 怎么了？
1: 我说的那个鱼类啊，是比较珍贵一点的。
0: 珍贵的，
1: 哎，
0: 桂鱼啊，那个松鼠桂鱼200多一条，那是珍贵呀，啊。
1: 我跟你说，是种类越来越少的。
0: 对，那吃一条少一条，你要去晚了就剩点鱼摊了。
1: 我跟你说环保呢。
0: 我说得环保啊，
1: 这。你就知道吃是怎么着呀？
0: 啊，
1: 我问问你，
0: 啊，
1: 哎，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放鱼吗？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这么横。
0: 你说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不仅是长江的禁渔期
0: 啊，
1: 还是鱼类的繁殖期啊。
0: 哦，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放鱼呢，会让河道的生态环境啊，
0: 嗯，
1: 啊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哦，这么回事？
1: 这不是你看在武汉江段，野生的江豚就又出现了，
0: 嗯，啊，就是那个。
1: 对，杨各位瞧，我们俩谁想近亲结婚？ 婚的产物。
0: 不是，我这不是高兴吗？
1: 我告诉你啊，不光水里的环境发生变化了，我们这船啊往前开着，在湖北江段的岸上啊，还有迷路呢。
0: 哟，迷路了，得，这帮人走丢了。
1: 你还能跟人类正常的交流吗？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迷路不知道吗？
0: 不就找不着道吗？
1: 你快找不着道了。迷路就是那个小时候咱们说那四不像。
0: 是哦，就拉雪橇那。
1: 对呀、啊。
0: 哎，这不是国外的吗？
1: 谁说的呀？啊，那长江流域早就有迷路。哦，好几千年前就有记载了。
0: 是啊。
1: 哎，现在随着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啊、你看那个在湖北石首自然保护区、就出现了好几千头野生的麋鹿呢。哎呦，不。不光有麋鹿啊，不光有麋鹿，还有这动物，这动物，
0: 这动物，猴啊，
1: 什么这是
0: 猴？
1: 你看看二师兄多了解的师哥吧？
0: 对，我又成八戒了。
1: 哎，但是我跟您说啊，就是我说的这个种类啊，跟你师哥那个品种还是略有区别的。
0: 怎么呢？
1: 哎，因为你们大师兄呢，他算是猕猴。
0: 对呀、因为他呀跟那六耳猕猴啊是分不太清楚、
1: 特别的难分呀。
0: 我有时咱这是说取经啊，咱还是说长江啊？这不是说江岸上那是什么猴吗？
1: 哦。这个是金丝猴啊！哦，你看你坐在船上，两岸树林当中，你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哇，叫起来可好听了！
0: 不是他们怎么叫的呀？
1: 呱呱呱！
0: 这不是蛤蟆吗？
1: 你又明白了这话？你知道怎么叫吗？
0: 金丝猴
1: 啊！
0: 去去去去去去！
1: 这金丝猴喝多了，
0: 我哪知道怎么叫啊？
1: 那你净瞎说、我告诉你啊、就刚刚咱们看到这个景象啊，其实在古诗当中也有描述。
0: 哪句啊？
1: 这个大伙儿更熟悉了、叫两岸猿声啼不住、
0: 一只红
1: 闭嘴闭嘴闭嘴我夸你呢是吧？两岸别给我捣乱、知道吗、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只红
0: 这不一样吗？
1: 我也乱我也乱了你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大伙儿都知道，
1: 这会儿又明白了，
0: 跟你闹着玩呢。
1: 我跟您说 啊就是李白笔下的这个景象、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这可太美了。
1: 还有比这美的呢？
0: 还有呢，
1: 我们船继续往上游、到了上游的宜宾呢，
0: 那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啊，
1: 没错啊，到了宜宾的江畔、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啊、跟游人们嬉戏玩耍呀、红嘴鸥喜欢吗？
0: 我最喜欢红嘴鸥了、
1: 是吗？
0: 喝的这一大片红嘴鸥啊，嘿，哎呦，我这这我，
1: 你冷静，你要冷静，
0: 干嘛？
1: 不是你这是干嘛？这是要给人逮回去炖了是吗？
0: 我不能吃它呀！
1: 啊，
0: 咱不吃不吃，
1: 你得跟人家和谐的相处，
0: 和谐，
1: 不是让你吃人家
0: 哦，
1: 你想办法，你要融入他们
0: 哦，
1: 你琢磨琢磨怎么融入他们，
0: 就是融入，
1: 哎，融入融入，
0: 好家伙，哎呦，这一大片红嘴鸥，哎，
1: 烤鸭出炉了啊！
0: 这哎，我怎么都不行了是吗？
1: 废话，你这一拽一拽，这干嘛呢？
0: 这不是你说要融入他们吗？
1: 我求您了，正常人的交流方式您会吗？
0: 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正常的啊！
0: 哎呦，好家伙，这么多红嘴鸥啊！
1: 瞧见了，
0: 哎呦，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你怎么这么讨厌？干嘛呢这儿？
0: 啊，不是，
1: 怎么这么讨厌呢？
0: 你这么一轰，他们飞得高。
1: 虽然说你这人你这么气儿啊，但是红嘴鸥呢、跟你还会是非常亲密的。
0: 是吗？
1: 哎呦，他们会落在你的肩膀上，并且轻轻的亲吻你的脸颊。
0: 那他们还亲我呢？
1: 亲你？
0: 那他们真喜欢我
1: 啊？那倒不是喜欢你
0: 啊，
1: 因为这红嘴鸥 爱吃发面饼。
0: 但是这你那脸才像发面饼呢、哎。
1: 您琢磨琢磨、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0: 啊，
1: 您在水里边狗刨。
0: 狗，
1: 你爽不爽？
0: 你这什么？
1: 你就说你爽不爽吧。
0: 你就说你这什么措辞？那就说畅游
1: 啊，畅游！
0: 哎，
1: 碧波荡漾的长江当中、你在水里边畅游。
0: 对，
1: 哎呦，两岸的百姓都在为你欢呼喝彩、
0: 哎呦，我人缘这么好呢？
1: 那可不是吗？大家热情的为你加油鼓劲，是鼓掌拍照。
0: 那咱卖力气，咱好好游啊！
1: 大家一边鼓掌一边还喊口号呢。
0: 他们怎么喊的？
1: 哎，快看呐、长江惊现了新物种，三百斤的水鳖在游泳。
0: 我呀，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12: 还揍死我吧，
11: 哪儿这么大罪过啊，
12: 就是我。
11: 行了，
12: 您揍死我啊，
11: 我可找着你了。
12: 嗯，找我有事啊？
11: 有事有事。
12: 你什么事啊？
11: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12: 哟，还演个出？
11: 演个出，
12: 演出啊？
11: 演个出
12: 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11: 对，演个
12: 出，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11: 哦，你们接啊？
12: 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哦，
11: 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啊！我们提前脱贫了，又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12: 啊，这政策啊，
11: 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啊，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12: 项目。
11: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12: 怎么办呢？
11: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12: 哦，小广场，
11: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12: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1: 应了，
12: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11: 我先谢谢你，
12: 等，不用谢啊。那个，就我们这是一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1: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12: 曲艺啊？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太数不清了，那
11: 有大狗熊吧？哎，
12: 小狗熊都退休了。
11: 我们被你们管理
12: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哐哐哐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12: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大哥，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11: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啊，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12: 说什么呀？
1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啊，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12: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12: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哐哐哐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12: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1: 明白了吧？
12: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鲨鱼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1: 行，
12: 那就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1: 行，
12: 好不好？没问题。
11: 那就麻烦你了。
12: 哎，不，
11: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12: 对，可以。
11: 这一天多少钱？
12: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1: 不是你这
12: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1: 五千？
12: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的，就这意思。
11: 5000块钱可不多，
12: 对吧？
11: 可不多，
12: 这我们也不能。
1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12: 哎，不客气，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12: 啊，来车接我们
11: 啊？
12: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着，哒就去了。
12: 到山东啊？
11: 啊。
12: 那不散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1: 啊，不用捆，有笼子。
12: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头啊？
12: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1: 你们有汽车、啊？
12: 哎，对了，
1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12: 啊、哦，大巴
1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12: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12: 太够了，有富裕。
11: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12: 来人，
11: 啊、来人
12: 啊、
1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12: 啊，
11: 压着你们走。
12: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12: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1: 不是你
12: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啊？
12: 那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
11: 哦，
12: 不用压车，
11: 那也得跟着
12: 啊，跟着呀，
11: 服务要到位。
12: 行，
11: 行吧，
12: 哎，好，
1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12: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1: 添麻烦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12: 你们要干嘛呀？
11: 请你们吃席。
12: 请我们吃席
11: 啊？
12: 别，这
11: 请你们吃席、啊、你们这些人坐到一块吃饭有点急了、
12: 啊、是人有点多，
11: 给你们分开坐
12: 啊。好，
11: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2: 哎，正好
11: 八个人一梭子，
12: 8个人一梭子，
11: 啊，吐你懂吗？
12: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11: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
12: 8个人一桌子，
11: 八个人一桌子，
12: 哎对，一桌子，
11: 8个人一桌子，
12: 哎对、啊、这，
11: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12: 啊，
11: 就是这个农村味儿的家乡饭，
12: 就爱吃农家饭
11: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12: 这么多呀？
11: 对，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2: 这么讲究啊？
11: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2: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11: 下酒的菜呀、啊。
12: 我还喝酒啊？
11: 喝酒？
12: 不，真不，
11: 也没什么好酒、
12: 啊，
11: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12: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
11: 不对，
12: 我都没听说过。
11: 那个、毛老五。
12: 哎，行，你等会儿，
11: 花城啊，
12: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11: 对，就这个酒
12: 啊，
11: 每个人给你们1瓶，对吧？
12: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11: 1瓶不行，

0: 人心情都特别好，
1: 很有那种复古的那种现代化工业的那种感觉。
2: 上世纪70年代，这儿是北京纺织仓库，大型红砖仓库里面存放的都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那个时候啊，仓库有自己的铁路，还有专属车站，这也就是后来 Longyear Station 名字的由来。如今贯穿园区的老铁轨和站台摇身一变变成了上万平米的中央车站文化中心，潮流市集、艺术展览、各种文化活动轮番在这上演。
3: 五月的光影还是一抹橙色，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逛到热闹有趣非凡的市集，说不定在某一个摊位上就可以碰到您的荧幕熟人呢。
4: 这跟你的今天穿搭就很搭。
5: 我是一条我是杨先生的 T 恤，
4: 浪姐的外套一定是需要一个唱跳舞台。
6: 惊喜我很宅，所有站到我来买。哇，
4: 30、30、51个、51个，299、299，永远爱你都99。
7: 要小小是吧？
8: 里边有小鱼、有小白兔和大片，特别可爱的。
7: 谢谢，
8: 好，
7: 祝你玩的开心。
9: 这本来是我们学院的北京艺术基金的一台戏，哦，其中的一个片段叫抢亲，
3: 啊，你
9: 就济公抢亲，对，就你看，想想就这样。
3: 我看咱们的这个人偶的造型挺有趣的，
9: 对，他是由新娘自己操控济公，又感觉济公背着新娘子，这是一个人偶同体的表达方式。哦，刚才有人说了，就是头一次看见互动这么多的，这么独特的，因为它是带着情节与大家互动的一种表演方式，把我们传统的偶剧，你看。花轿本来很传统，然后通过我们的设计表演转化，带有这个当代性。那媒婆，媒婆又疯了，她专门跑媒拉气儿。
3: 哦，音乐一响起来就得，
9: 大家就得扭嘛，
3: 步骤
9: 对，
3: 给我来身衣服吧，我也加入其中。
9: 对，那我们也可以。
3: 哎，啊，
9: 对
3: 的。的活动啊，我们的生活节要持续到5月5号，观众朋友们赶紧来加入哈，来 Longyear Station。神马都顺，我喜欢这个，那个秘鲁斯。
10: 对对对，秘鲁斯，我们那个原型就是斯德哥斯吗？是原创的桥段，还有这个小方。
11: 徐氏数字国画，这是我们拿的是那个徐悲鸿老师的长子长孙徐小阳老师给我们的授权，然后我们是想说每个人都可以当10分钟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数字国画，每个人其实10分钟能画一个画。二就是浅色，按照它，然后一就是深色，就前面是填色啊，鬃毛是把笔顿到之后，哎，甩开之后，然后你这上面你就这样，哎，它的毛就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尾巴可以试在这儿，就甩一下，对，对，很自然的随便甩。
12: 画的，
3: 真的吗？
11: 哎，对，你看，你这儿跟这儿一样。
3: 看有没有那种肆意洒脱的感觉啊？
11: 有，就预示着你今年一定像这2匹马一样，一直在奔腾，一直在成功。
3: 把这个摊儿给我盘下来。
11: 然后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 logo 嘛，我们就是两个圈，然后这是徐悲鸿老师马，用非遗的技艺把徐悲鸿老师的马重新再呈现出来。很多电影是在演别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人生也是一部电影，就像在演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碰见不同的人去办不同的事儿，然后都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然后也送了这些东西给大家。
13: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电影的这个艺术能够拉近大家的日常生活里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影的灵感，然后他们去做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哎，是不是我家里边摆放的，比如说这个小手办在我的窗口，哎，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场景，我就觉得很温馨。
3: 都小姐姐们在挑啊，
14: 那就是胶片、潘丽伦还有孙淑丽那些，各个品牌都有。
3: 出来就是三，哎呦，
15: 真不错，看到了80年代。
14: 其实很多相机电影里都出现过的，比如说这是《情书》里边是大家知道的《白日梦想家》里边好像出现过这个 F3。
16: Yeah, right there, right here。
14: 后边那些是我自己拍的一些胶片拍的一些照片，走到郊野里听着风声，然后鸟声顺着树叶哗哗的声音。

0: 然后你会抬头看见阳光透过树叶照下来的那种质感，你会突然发现原来自然是很美的，所以你就是在这些生活中去发现美，然后通过美去感受生活，感受更美好的东西。
1: 期间我们5月1号到5号在这边的中央车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双手做工劳动者之美的市集，一是给这些劳动者一个展示的空间，然后也是就是想把人和劳动回归本身让大家看到，其实也是在五一期间吧，致敬所有的劳动者。

0: 月的光影是一抹白色，科技让我们的梦想变得更真实。
1: 就是 AI 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快的这几年间，那像北电，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家，他们是怎么去利用 AI 这些工具，然后去完成他们一些新的艺术设想？
2: 上海青书所描绘的一些动物，再去问他的朋友，去生成一些新的词汇，然后他再把这些词汇去投喂给 AI， 然后再生成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动物形象。
3: 比如说他们发现，哎，沉到海底了，发现这个残骸，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夸一扫，给他们带回，重新回到那艘船上，然后就算他们算是这艘船的船员，然后一起探索。
4: 我们是有几部这种三折木沉浸空间的作品，而且它是今年我们新加了这个嗅觉的这么一个装置，也就是在视觉和嗅觉这种跨感官的沉浸体验是比较新奇的。您可以先坐这儿先看，
0: 我闻着就感觉就香了。
4: 对对对，宇宙花园的不错。
0: 这个香味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味道。嗯，琳琅满目的水果，我步步生花了。嗯，走进无界沉浸单元，你便步入到了荧幕中的世界，指尖可触星辰，转身即是未来。可当摘下眼镜的那一刻，窗外的天光，真实摇曳的花海，轻轻提醒我们，生活才是最美的荧幕。
5: 五月的光影是一抹紫色，从来源 station 出来，每走两步路就有一大片二月兰花海。这条铁轨呀，是曾经通往纺织厂仓库的货运线，如今呢，被一片美丽的紫色的二月兰环绕着，成了天然的取景框，当然也编织着无数人的浪漫梦。
0: 你可以自由创作，也可以漫步，邂逅一片罗一舟同款的浪漫花海。五月的光影啊，是一抹绿色。那电影从书里来到书里去，从花海中抽身，不妨踏入一片静默的书海。单向空间里面，选择一本心仪的书静静翻阅，或是参与到一场文艺沙龙之中，让思想再次交汇。
6: 艺术氛围挺浓的，我觉得还行，挺好的，我挺愿意来的，就是环境也不错。
7: 北影节的时候就在这边听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公共场域很好，有藏书的感觉，同时也特别像文青可以藏在里面的感觉。这个街区的感觉挺像好莱坞洛杉矶那边的一个摄影棚一个摄影棚的感觉。周边不是也有很多过来遛小狗和带孩子的吗？公园加一些这种生活流，就是我希望北京多一些这种。
5: 五月的光影还是一抹蓝色，是夜晚天空的颜色。那我们今天呢，在北京电影生活节燎原 station 逛了市集，然后也去书店消磨了一下时光，享受了一下午后的阳光啊，非常的惬意。那这个时候呢，晚上来到蓝色港湾再看一场露天电影，是不是非常棒呢？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仿照我的路线哈，来安排你一天的行程。
8: 广场的话，我们接下来在五一期间还会有城市公园音乐节。那这一次的音乐节里面的歌唱的歌曲，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 OST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从我们的同球广场来到整个商圈的主通道里面，我们还会举办首次来

蓝色港湾的海报节。那这一次的海报节的话，我们也是选择了16部来自海外的文艺电影的海报，也是致敬这些海报艺术。

0: 带到暮色四合，何不看一场星空下的露天电影呢？
1: 就我小时候经常放着露天电影，但现在不多见了，然后就回到儿时了，在这个露天是吧，这么有风有月亮啊，看个电影挺好的，
2: 让大家这个离开这个电影院，然后在电影院的外边，然后又可以这个免费的去预约，然后免费看到，然后又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让自己回想到小时候的那种场景。
0: 看完电影，票根可要收好了，在蓝港的好多店里啊，拿着它都能享受到专属优惠哦。
3: 啊，一天的时间哈，我们终于把六种颜色都集齐了，给我们自己扣一个666。
4: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
5: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这儿呢，再给您说个一，就是我所在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目前正在上演五一期间北京市区内唯一的一场音乐派对
4: ——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
5: 今天大张伟等歌手已经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如果您不小心错过了，没关系，明天的演出同样精彩。
4: 5月2号

0: 记号。怎么样，心动了吧？心动不如行动哟，赶紧拿起手机抢票吧。另外在这儿要提醒您一点的是，我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临近地铁八号线的林翠桥站，属于五环内，所以您不需远行就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好。
1: 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小王啊，渗人不渗人呐、啊？官居县令，雨夜黎民盼团圆，齐
0: 好
1: 话、啊、
0: 好，
1: 你叫什么好啊？
0: 我捧捧你。
1: 不用，回去。讨厌，真
0: 是。得得，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就您这脑袋。
1: 黎民不信落逍遥，
0: 真的假的？
1: 虽然七品烂官小，
0: 还嫌官小呢？
1: 一片丹心包汉朝，
0: 我看不透。
1: 你有完没完呢？
0: 怎么了？
1: 真念白还有捧哏呢？
0: 好、哦，钱老师，
1: 别圆也是文献。
0: 呆呆，
1: 星辰。
0: 呆呆，
1: 民工。
0: 呆呆，
1: 泽公台。
0: 呆呆，
1: 你就会这呆呆啊？
0: 我呆呆，
1: 我知道。
0: 你呆呆干嘛呀？
1: 这一坐下就没锣了
0: 啊！
1: 坐下就没锣了，
0: 坐下就没锣了。
1: 哎，
0: 呆呆，
1: 这怎么意思？
0: 你还没坐下呢，
1: 他还逮着你了。官居中牟县正堂，昨日有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等华营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伺候了。答应啊，叫左右呢。
0: 哦，搭个架子。
1: 哎，
0: 嗨，这也是我的，
1: 多新鲜呐！
0: 你说清楚了，
1: 一共就俩人，还找谁去？
0: 不是，零碎活也让我来
1: 啊！您不是能者多劳吗？
0: 你说清楚了，我这就左右了
1: 啊！再来再来，左右
0: 左右，
1: 哎，
0: 不是
1: 答应，
0: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吗？
1: 有，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哎，
1: 哎，
0: 嗯，
1: 哎，干嘛呀？
0: 不是哎吗？
1: 啊，我说行了行了，
0: 不是是
1: 您呐，这个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啊。
0: 谁？
1: 小花脸？
0: 不是我曹操啊。
1: 啊，是是，曹操后头，小花脸先上。
0: 曹操后边
1: 啊，
0: 小花脸先上
1: 啊。
0: 那我围这玩意儿半天干嘛来着？这是这曹操在上呢。
1: 我让你围他来着。
0: 这说半天，这曹操呢？
1: 啊，曹操别忙啊！
0: 那我捂死了都。
1: 啊，后头才曹操呢。
0: 那我提了这么半天，办事干嘛？
1: 这不是你捯饬的吗？我让你带了。讨厌这人，这左右
0: 让
1: 伺候了。回去。
0: 不，到底让不让出来？
1: 会叫板不会啊？
0: 叫板
1: 啊！
0: 我跟你学的。
1: 你是什么呀？
0: 啊，我什么
1: 啊？
0: 我左右。
1: 什么左右啊？
0: 王什么？
1: 王顺是什么？
0: 王顺是左右吗？
1: 小花脸。
0: 小花脸。
1: 小花脸叫板。
0: 小花脸叫板是这儿吗？
1: 啊，怎么叫啊？
0: 哎，小馄饨。
1: 小馄饨，还大片汤呢，还。
0: 到底是馄饨片汤？
1: 您真不会，假不会、啊？
0: 不是怎么个意思吗？哎、
1: 您急死我！嗯、啊哈！
0: 这谁的？
1: 这是你的。
0: 你干嘛呢？
1: 我这不教给你的吗？
0: 不用你教化
1: 啊！
0: 不用你教化，我一啊哈比你的啊哈好多
1: 了。那你来一回啊！
0: 你听我这啊哈
1: 啊！别忙，回去。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啊！
1: 陪陪令弟陪。陪令令陪，
0: 啊哈！你瞎什么你？
1: 您就会这个？
0: 我的啊哈！
1: 那您还两句词儿呢？
0: 什么两句？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啊。
0: 这两句
1: 啊，
0: 早我就会。
1: 早会说呀，
0: 不知道哪儿说，
1: 那就叫不会。
0: 再来，
1: 再来一回。左右
0: 哟，
1: 伺候了。
0: 饼子太爷吃，
1: 哎，饼子还窝头呢，
0: 到底是饼子是窝头啊？
1: 禀报太爷吃，
0: 看见太爷，
1: 哎，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他倒和气啊，说呀，
0: 什么呀？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呀！
1: 传信喜从活来，
0: 你媳妇给我生一大胖小子。
1: 笑话吗？这个啊，
2: 这都说不上
0: 啊！
1: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0: 小人把刺客
1: 别忙，等我坐下的。
0: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了，
1: 有何为证？
0: 没有证据，
1: 没证据，
0: 没有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有宝剑为证？
0: 没有，没有宝剑，
1: 没有，拿扇子代替。
0: 哦，在这儿，宝剑为证啊！
1: 呈上来，
0: 来过目。
1: 呜呼呀！
0: 要死，
1: 你才要死呢！
0: 不是，呜呼呀！
1: 我看您这宝剑呢，我害怕了。
0: 哦，您看这个宝剑，您害怕
1: 啊？
0: 昨晚上您倒腾炸弹都不害怕呀？
1: 啊，多咱的事情啊！来，宝剑入库，待我禀报太师，你等有赏啊！
0: 您啊，甭赏我了
1: 啊！
0: 您呢，这个请我二两包子就行了。
1: 嗯，瞧你这点出息吧。
0: 嗯、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谁？
1: 啊？
0: 谁？
1: 曹操。
0: 曹操
1: 啊，
0: 没来。
1: 捉放曹，曹操没来，
0: 没来，买拖鞋去了。曹操买拖鞋去，这样练脚凉。来一双毛拖鞋。你也替他高兴了、啊。
1: 是是是，待着你的
0: 吧。待谁呀、
1: 啊？
0: 待谁呀、
1: 啊？你敢曹操？
0: 我谁？
1: 你敢曹操？
0: 我敢曹操
1: 啊！
0: 曹操，
1: 回来。上哪儿追去呀、啊？
0: 你不是让我赶他去吗？
1: 你赶这角色，
0: 我赶角色。
1: 哎，
0: 不争不争，
1: 怎么不争？
0: 我这儿是王顺呢，
1: 王顺就搁这儿了。
0: 小小脸就搁这儿了，
1: 搁这儿了。
0: 赶曹操，
1: 曹操
0: 了，这就曹操了
1: 啊！还用把那风帽戴上
0: 吗？不是，我都骗了
1: 啊！
0: 我都骗了，
1: 骗了也就这样了。
0: 我都骗了
1: 啊！
0: 我不戴那个了，
1: 就这样了。
0: 这行吗？这形象？
1: 行行行
0: 行，
1: 比戴那个强。
0: 行了行了，
1: 来，
0: 哟，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啊！
1: 回去。
0: 了
1: 怎么又啊哈了呀？
0: 什么啊哈
1: 啊？
0: 那也啊哈呀，叫板吗？你不是说的吗？花脸，
1: 这是大花脸，
0: 大啊哈，
1: 大啊哈。行了，我告诉你吧啊，曹操啊，铜锤花脸，
0: 铜锤，
1: 哎，叫出板来得瓮声瓮气的，
0: 瓮声瓮气，
1: 你得这样，
0: 哪样？
1: 辣音。
0: 这谁的？
1: 你的。
0: 你干嘛呢？
1: 我教给你呢。
0: 我用你教话
1: 啊？
0: 我用你教，我专业，我用你教话，显示自你。
1: 你要再说这套，我抽死你。会你的来呀、啊！讨厌这人，来，
0: 走，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来也也，
1: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忒嘞矿。
0: 来也也。
1: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忒嘞矿。
0: 来爷，
1: 我就知道嘛，
0: 我的词儿啊，
1: 我知道你的词儿，您这还四句唱呢，
0: 四句啊，
1: 啊，
0: 对对吧？
1: 你自己的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0: 我怕你那个弦儿啊跟不上。
1: 没那事儿，
0: 是吗？
1: 啊，
0: 头一句是
1: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0: 老词儿。
1: 我告诉你又老词儿。
0: 二句跟头一句都不一样，
1: 哎，多新鲜呐！
0: 二句
1: 又谁知中谋陷自入网罗？
0: 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太旧
1: 啊！
0: 咱们配合呀、啊，曹操买拖鞋这么一个事儿，咱们编一个。
1: 你太喜欢拖鞋了
0: 啊！有没有这、
1: 啊？怎么不好啊？
0: 啊
1: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崖过。
0: 什么过？
1: 不，滴水崖，
0: 滴水崖
1: 啊！
0: 滴水岩
1: 就是衙门，
0: 滴水衙门，
1: 哎呀，
0: 挨过
1: 啊！
0: 这四一句，
1: 你这三句，
0: 四一句，
1: 三句，
0: 四句是？
1: 他一句不会，
0: 快说快说，你都说错就
1: 看陈巩他把我怎样发落呀、啊？
2: 我全行啊。
1: 我告诉你又全行了。
2: 再打家伙吧。
1: 再来
2: 再来
1: 来
2: 又
1: 将刺壳草压上膛来。
2: 来也也。
1: 打扛着来是扛着来是扛着来是扛着来是空来矿来退来矿。
2: 日龙潭日虎穴多灾爱变化。
1: 空嘞矿嘞嘿嘞矿，
2: 有我说也是，东毛仙子万个罗，怒冲冲毛金万安
1: 大大，
2: 地中哎哎哎哎呀姑，
1: 大扛死嘞是扛死嘞是扛死嘞是空嘞矿嘞嘿嘞矿，
2: 反正我他把我怎样翻龙。
1: 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0: 又把我干这儿了啊！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什么意思？这位？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1: 是我，
0: 我。他还急了，
1: 是我，你这不认识我呀？啊，我这不认，我不弄这个，你就不认识我了？
0: 这外头这什么事儿了？啊？我说你怎么意思？
1: 不是你这认识我了吗？啊？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
0: 你得按词儿说呀。
1: 词儿什么词儿啊？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这词儿你不知道啊？
1: 既知
0: 别忙。下面站的那可是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0: 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又来了，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
1: 怎么着，我就给你跪下了？
0: 息怒，唱会儿戏，怎么了？
1: 我曹操啊，我是曹操，干嘛呢？干嘛呢？你谁你？
0: 我陈宫啊。
1: 你多机灵你
0: 啊？怎么机灵了？
1: 一屁股就坐这儿了，打那起你坐着，你起来了吗你？
0: 我这是我那小座啊。
1: 这什么小座啊？你看这椅子了？你们家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吗？
0: 我就瞧这椅子。
1: 你坐这么舒服的椅子，你们家趁这么舒服的椅子吗？你急着白脸跟谁呀你？
0: 咱俩。谁急着白脸呢？
1: 你就赶了我吧，一会儿又小花脸吧，一会儿又左右吧，我左右都来了 我这曹操呢？我这半眼穿上那个毁了，
0: 那没办法，我这
1: 好了愣摘下来了，
0: 赶不过来，
1: 观众的眼睛都乱。

0: 哎呀，哎呀，这儿多歇腿啊！
1: 行了，那我搭句架子，
0: 哎，这歇
1: 来啊。砍陈宫，他把我
0: 这歇腿呀、啊，歇腿呀、啊，
2: 干嘛的？演惯了杨三姐了是怎么？你还盘上
1: 了？不是歇腿啊？
2: 没听见我这唱呢？
1: 你唱什么了？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怒？
0: 燕儿哎，
2: 可真是杨三姐啊！
1: 谁呀？
2: 按这词儿说，
1: 什么词儿？
2: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机智过敏，活比顾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2: 机智我命，活比顾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2: 是我。往下说呀。
1: 什么？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2: 呀？呸
1: 呸呸呸呸呸！
2: 我什么意思？
1: 吹我一口，我吹七口，跟我来这套。
2: 我这人不吃亏。降安曹某自出师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哪里？
1: 哈哈，
2: 什么意思？
1: 曹操啊，曹操，你这是欺负我官小啊？
2: 没那意思。
1: 来人呐、
2: 啊，
1: 把曹操枪毙！
2: 别唱了。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

0: 主材、以辅材还是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

0: 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朋友们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伟健，您现在收看的是笑动剧场的五一特别节目《奋斗吧，喜剧人》。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推出2名优秀的相声演员，见证他们的专属成绩单，分享他们奋斗的故事。笑动呢也给我寄来了我的成绩单，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上呢就是把我说过的作品都做了一个总结，嚯，真不少，一共45段。这就说明啊，我从20多年前主持节目、录制节目到现在，他们一段都没删。哎呀，45段很感慨啊。您看这里边有催婚，有晒晒80后，彩铃声声，出租车司机，男人40。每一段作品啊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实呢，我们传统曲艺，特别是相声，要与时代同频。与时代同频就是要有反映时代的作品和声音。应该说传统艺术只有跟时代同步，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至于落后落伍。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我带着我的2个徒弟，一个叫于磊，一个叫傅朝奎，我们为大家表演的这段作品就叫新酒令。
6: 师傅，我有事求您呢。那个你那2徒弟啊，于磊，他要跟我玩一回这个酒令。
5: 酒令，
6: 哎，还是找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哦。1年12个月，分出单双月来，各自在各自的月份来找，找出来为赢，找不出来为输。这我不会呀。
5: 那我心里有底啊。
6: 你有底？
5: 哎，咱输了。
6: 哎，什么玩意儿？
5: 不是，咱赢了。
6: 不是你弄准了？
5: 咱赢了。
6: 我们这还压着钱。
5: 你想，咱爷儿俩，他是一个人，
6: 我肯定比他强。
5: 对，他哪干得过咱爷儿俩？
6: 那我就踏实了。
5: 给他叫过来，
6: 于磊。哎，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好了吧？哎呀，
5: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哎呦，新打的，哎呀，
6: 你这什么玩意儿？
5: 酒啊，
6: 就这破玩意儿！
5: 哎，别别别，别碰，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6: 还不能摸呢。
5: 哎，对喽，
6: 不是我这我看着新鲜。哎、你这不这我可不明白啊！这我不明白、啊，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5: 这个啊，这个酒
6: 啊，这是酒。
5: 对喽，
6: 这酒能喝吗？
5: 当然能喝了，
6: 这都能喝。
5: 对呀、啊，
6: 这怎么喝呀？
5: 拿脑袋喝呀？
6: 拿脑袋喝啊？拿脑袋怎么喝呀？
5: 不会呀、啊？
6: 不会，
5: 拿脑袋就这么喝。哦，
6: 那我不明白呀、
5: 啊。啊，你
6: 玩的这叫酒令
5: 啊？对，
6: 对吧？酒令就得有正令，有乱令。
5: 对啊，
6: 正令了怎么办？
5: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敬酒三杯，
5: 哎，
6: 怎么敬？
5: 他就。这么静啊、
6: 哦？那我不明白呀、
5: 啊。您说呀，
6: 你这个有正令就得有乱令。
5: 对呀、啊，
6: 乱令的时候怎么办呢？
5: 罚酒三杯呀、啊。
6: 怎么罚呀、啊？
5: 他就
1: 这么烦啊？
3: 哦，我还是不明白。
6: 我明白了，啊，干嘛呢你？
5: 怎么了？
6: 谁让你过来了？哪儿的事儿啊？
5: 不是，我这不是得问清楚了吗？
6: 我也没打算问他呀。
5: 这我得问明白了啊，咱不能糊里糊涂啊。
6: 你是明白了，我七杯下去了，干嘛呀？这是出师不利。我这先喝几杯，我明白了，行不行？
5: 你明白了，
6: 不就单双月嫂吗？
5: 哎，双月，
6: 咱就开始玩吧，来吧，来吧，
5: 开始啊，
6: 来来，
5: 开始吧。咱们分一下吧，
6: 怎么分呢？
5: 分单月跟双月，你们挑。
6: 是我，咱挑，
5: 咱们挑，嗯，那咱就占主动权了呗。
6: 哎，对对对，
5: 我建议啊，我建议，单月让他来。
6: 为什么呀？
5: 你想啊，单月一月他先说呀，啊，这主意他出的，他说完了有一样子，咱照猫画虎，照着他那一 copy。
3: 明白，
5: 这个，
3: 哎，啊，师傅说了，你先挑。
6: 哦，我先来。
3: 哎，你，啊，让你单月，哎，
5: 为什么呀？
3: 你单月说完了以后，我们照猫画虎，我们就一 copy。
1: 行，
6: 你挺快呀，啊！
1: 行，
6: 我们就按你这来啊，
3: 我这来啊，
6: 你是单月，
3: 我站单月哈，
5: 单月
3: 就是一月，嗯，一月就是正月，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
6: 正月十五元宵，
5: 正月十五元宵节
6: 有没有？
5: 有，
6: 有吗？
5: 有，
6: 有。
5: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闹花灯、猜灯谜。
6: 得了，嘿嘿，有，这怎么办？
5: 对，
3: 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得了，我叫你
5: 别动，
6: 哎，别动，干嘛去？师傅他玩赖，
5: 喂，你这玩赖可不成啊！
6: 我怎么了？
5: 刚才是不是说的谁赢了啊？谁赢了？
1: 我赢了。
5: 你赢了，你是什么？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啊！
5: 敬酒三杯，敬谁？
3: 我的政令敬酒敬你们呀，
5: 啊，敬。什么就敬我们？你不是对了？我们应该敬你啊！
3: 我对了，你们喝；你们对了，我喝。这回是我对了。
5: 哦，这么个规矩
3: 啊？
5: 那这回谁喝呀，啊？
3: 你们喝呀，
5: 我们喝
3: 啊！
6: 喝去！什么？我就喝去？干嘛呀？我就喝去？你
5: 我这倒腾半天，他都不喝。你没明白吗？他这不是他不是政令了，他敬咱们吗？
6: 啊，
5: 待会儿咱们要政令了，咱也敬他呀，
6: 咱把他后路给他堵。
5: 对，
6: 嗨啊啊，不就政令了吗？
5: 啊，
6: 我喝不就完了吗？
3: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哎呀，你哎，你等我一会儿，我堵死你了，你给我堵上。师傅，
5: 这把他后路就算给堵上了。
6: 明白。
5: 哎，
6: 二月，
5: 嗯，二月。什么事儿？
6: 什么事儿？您干嘛来的不知道啊？二月找传统节日啊？
5: 该咱们说了。
6: 对呀，啊，
5: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5: 台龙抬头，
6: 龙抬头。
5: 嗯，
6: 这什么节啊？
5: 抬头节。
6: 在这儿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抬头节。
3: 你瞧见你抬头纹了，还抬头节？哪有这节呀？
6: 等会
3: 儿，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民间习俗，剪头发不是节。
6: 哎，不是节，
5: 不是节，
6: 不是节，
5: 问他怎么办？
6: 怎么办呢？
3: 乱令罚酒三杯。
6: 哎，那我该罚你了吧？
3: 哎，
6: 这你别动，别动，师傅，这敬也不喝，
5: 哎，刚才你敬我们，我们可喝了。
6: 你怎么？
5: 这现在罚你，你凭什么不喝？
3: 凭什么罚我呀？
5: 那怎么不罚你啊？
3: 谁乱令了？
5: 我们乱令了。
3: 你们乱令了，就得你们喝呀。
5: 那这回
3: 我要乱令，我喝。
5: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
5: 那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5: 我们喝
3: 啊。
5: 喝去。嗯，赢什么呀？
6: 怎么了？这
5: 这就叫规矩，玩得起玩不起啊？
6: 你们家规矩就全是我喝呀？
5: 不是，全是你喝呀？你不是跟他弄这事儿吗？
6: 乱令了是咱喝，
5: 乱令了，乱令的。待会儿他乱令，咱也让他喝。
6: 哎呀，有什么了不起啊？
3: 罚酒三杯。
6: 哎呀，这酒劲儿不小。
3: 哎，该我了，
6: 行，该你了吧。
3: 3月，
5: 嗯，
3: 3月初9，
6: 啥节？
3: 寒食节。
6: 寒食节
3: 有没有？
6: 听我哪知道去？
3: 是吧？
6: 3月寒食节，
5: 寒食节
6: 有没有？
5: 有。有这个节可太重要了，
6: 是吗？
5: 哎，火烧绵山纪念的是谁啊？介子推。
6: 啊，
5: 哎，到这一天啊，不能动火，只能寒食，所以叫寒食节。这节知道多长时间了吗？
6: 多长时间了？
5: 2000多年了。
7: 就冲这2000多年，我觉得你都该喝。哎，
6: 嗯。还是节日啊，
7: 这节太重要了，
6: 是吧？
7: 弘扬民族传统。
6: 行，嗯，你那还凉菜吧，凉菜喝仨能咋的？来喝，
7: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6: 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给我等着，一会儿倒霉去吧你。哎，
7: 我等。哎，
6: 是吧？哎，是吧？嗯。春天已经过去了，哎，眼看到了4月了，
5: 对，
6: 您多少对吧？您疼饿疼饿我，
5: 你放心，
6: 4月咱找节日，
5: 你放心，这回一提出来不得了了，这四月是吧？
6: 说
5: 四月。4月28，
6: 4月28，
5: 厉害了，
6: 什么节？
5: 乱穿纱，
6: 什么节？
5: 穿纱节，
6: 太，
5: 4月28，别着急啊，乱穿纱，穿纱节，跟他说清楚。
6: 4月28，乱穿纱，穿纱节。
7: 你说什么了？
6: 什么节？乱穿纱，穿纱节。
5: 4月28，乱穿纱叫穿纱节。
6: 对，
5: 你听过这节吗？
6: 我没有。
5: 这节你都没听过，你觉得你对吗？
6: 师傅就那么说的，
5: 师傅那么说的呀，
6: 对不对？
5: 乱令了。
6: 哎，喝呀，懂？咱哥们就举起，
7: 罚酒三杯，
6: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你，
7: 我等啊，
5: 五月，五月初五，
6: 哎，什么节？
5: 端阳节，
6: 端阳节，哎，师傅，我干脆就甭问他了。我一问，我师父肯定说有，你不信咱试试，师父，5月初5端阳节有没有？
5: 没有，
6: 我弄死你！
5: 我错了，有。有
6: 啊！
5: 我你没说清楚。我五月初五，我听着初五了。5月初5端阳节有，又叫龙舟节，
6: 龙舟节、
5: 粽子节、赛龙舟。对，
6: 咱们这嘴皮子都不老利索
5: 啊！对吧，行，
6: 集体倒门得了。嗯，
7: 龙舟
6: 节有，
7: 敬酒三杯。
6: 敬啊，有什
5: 么？哎呀！曹奎，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6: 啊，度数不低，我是这劲老大了。
5: 你不好这口？
6: 谁好这口？这态度的是吧？
5: 对，
6: 六月，
5: 咱们说六月啊。
6: 哎，对，
5: 六月，行了，六月有了
6: 吧？
5: 有了，
6: 谢谢。
5: 六月初六，哎，
6: 这什么？
5: 看古秀，
6: 什么节？
5: 古秀节。怎么了？
6: 你确定有吗？
5: 有。
6: 真的，
5: 咱们有一个小快板，就是赞颂这个节日的，
6: 是吗？
5: 哎，6月6嘛，我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嘿，说上来了，
6: 有这话我就踏实了。
5: 赞颂的就是这节日，
6: 有依据了。
5: 对，
6: 别来，哎，6月6看古秀，古秀节，哎，
5: 有这节吗？
6: 有儿歌为证，
5: 什么？
6: 6月6看古秀，春打6九头，
5: 哪有这节？你又乱令了，你这。乱令，
7: 你乱了，
6: 什么就乱了？我
7: 你乱
6: 干嘛呀？你这是没有是吧？
5: 没有乱令，
6: 是吧？啊，他说没有，
5: 没有是吧？问他怎么办？
6: 还怎么办？这不都打完了吗？这
5: 喝完了，
6: 汤跟烂酸梨似的，你干不见。
5: 那他让他说
6: 哪儿的事儿？
5: 该我了。
6: 七月初七，
5: 七巧节。又叫中国情人节，我再添一句，还叫女儿节。哎，这个节有，问他怎么办？
6: 现在什么怎么办啊？不就情人节吗？
5: 情人节，
6: 我就跟我这小情人在喝上，咱哥俩关系好，你说
5: 喝几个喝敬酒三杯，
6: 喝各乐意。哎，
7: 还是你爱喝。
5: 不是超哥，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你知道吧？我再说出8月这节来，甭说他得承认，大伙儿都得鼓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得拍巴掌。我告诉你，
6: 是吧？我现在已经不想赢他了。啊，咱只要灌他一杯就行。
5: 行啊，这一杯灌定了他。
6: 好嘞。啊，来，
5: 八月，8月18，
6: 8月18，哎，什么节？
5: 我的生日。
6: 是，你给我出去。啊，什么叫好？
5: 怎么
6: 哪儿的事儿啊，师傅？那怎么回事？什么古秀节、穿纱节？好不容易到8月又来您生日，
5: 你不是每到18号这天，你们不都告诉普天同庆吗？
6: 你知道我们多难过那天？哪儿的事儿啊，师傅？您是不是帮我的？
5: 我还不帮你吗？
6: 您挑这节怎么都什么节？这都是。
7: 哎呦，徒弟，这赖我了。你这一说，我明白了，我挑错了。
6: 什么啊？
7: 这节都在单月呢，咱不应该挑双月啊。咱应该倒，咱跟他倒过来了。
6: 对对，
7: 不成，
6: 对，别倒，别倒，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就别倒了啊！已经喝到八月了，就可以了。再倒，你们指不定还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不是，你
6: 甭来这套了，师傅，我可算看透了。
7: 不是八月没节呀？
6: 谁告诉你八月没节的？我不信你了，我问问观众朋友们。啊、哎，阴历八月啊，朋友们，您帮帮我，阴历八月有什么传统节日没有？啊？十五，什么节？中秋节。好，我信你。八月十五中，八月十五，看，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没有？
1: 有，
6: 有，
1: 有。
7: 怎么办？
6: 敬酒三杯。哈，这个，
7: 敬酒三杯。我告诉你，我徒弟可算出了气，敬酒三杯啊！我太高兴了。我告诉你，
6: 干什么去？
7: 敬酒啊！
1: 我师傅啊。敬酒可以，
7: 对呀、啊，
1: 我喝几杯啊？
7: 三杯啊，
1: 我就喝两杯。
7: 凭什么呀？
1: 就刚才您这，哎呀，您这蹲洒了一杯，
7: 这就蹲洒一杯啊。两杯你也得喝，
6: 知道吗？这不
7: 喝两杯咱也得让他喝。咱
6: 师傅，师傅，师傅、啊，我喝几杯？
7: 两杯啊，
1: 我就喝一杯了。
7: 凭什么呀？
1: 您刚才这，哎，又倒了一杯，
7: 这又晃洒了一杯。哎、我告诉你，一杯。
6: 爸爸，您不能再嘚瑟了，就这一杯就让他喝了吧。
7: 这一杯你也得喝。
1: 一杯我怎么喝呀？
7: 他怎么喝你怎么喝？
1: 他怎么喝的？
7: 他就这么喝的。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7: 凭什么？
1: 他都替我喝了。
7: 嗨，别鞠躬，把这200块钱给我。
1: 哎呦，师傅，他要不说这钱啊，都忘了。
7: 怎么着？
1: 这是200。哦，孝敬您的，
7: 你别都给我呀、啊。啊，咱俩干的这活，你来一百。哎，你就记住了 啊，以后对那喝酒误事儿的人，就得这么对待他。
1: 师傅太好了啊！
7: 他还不知道中国节，嗯，这回他就全明白了。
6: 后边还有俩师弟等着请他们喝酒呢，
7: 是吗？走走走走走走。哎，
6: 看来我师傅是为我好啊！为我好，你骗我200块钱干嘛？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2: 咱是主角。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老时间，
1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13: 没错。
1: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3: 哎，对。
1: 作为那一名这个
13: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1: 怎么了？
13: 您心情非常的
1: 上下不安呐？
1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13: 忐忑
1: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哎哎，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3: 造诣，文化造诣
1: 啊，好好好好好好，
13: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1: 啊，对对对，哎，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哎，
13: 不敢不敢，
1: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3: 我还正经，
1: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3: 谁给你进那教材去，
1: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3: 你不要这么说话。
1: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13: 我又改饭桶了，
1: 不是您那学校是
13: 陕西师范大学，
1: 对对对啊，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3: 不敢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3: 您会聊天不会啊，
1: 怎么了，
13: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1: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13: 那您问呢？
1: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3: 恕罪了，
1: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3: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老大一卷子吃着。
1: 什么手不释卷
13: ，
1: 手不释卷，哎，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3: 都看吗？啊，
1: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3: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13: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3: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3: 培养住。
1: 培养住，
13: 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3: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3: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啊，八零后啊，
13: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3: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3: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3: 多
1: 《西游记》，孙悟空，
13: 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3: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13: 蹦三回了都。
1: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3: 张嘴就唱。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13: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 怎么着了？
13: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3: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3: 还有，
1: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3: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 108个大水壶嘛！哎
13: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3: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 有那本书啊，
13: 《水浒》。《
1: 水浒》，
13: 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13: 这我真客气。
1: 你也说《聊斋》
13: 对，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 你刚才说的梁山，
13: 水泊梁山，
1: 宋江有吧？
13: 对，
1: 扈三娘
13: 有，
1: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13: 别说聊这个，
1: 怎么的了？
13: 化蝶得有祝英台，
1: 那到底有没有？对，
13: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3: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 反正就是108将。
13: 哎，对，
1: 108将，我不看，
13: 不看了，
1: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3: 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13: 什么呀？
1: 三国。
13: 这是《
16: 三国演义》，
13: 经典。
16: 哎、魏蜀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3: 谋士，
16: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3: 对，
16: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13: 三位啊，
16: 诸葛亮，
13: 头一个；
16: 孔明，

0: 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斗士，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呢？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0: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的。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0: 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腔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一个是阆苑仙葩，
1: 可算对了一回。
0: 一个是美玉无瑕，
1: 写的多美。
0: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你老推我干什么？你这人，
1: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头来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是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1: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哎、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嗯，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哎、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嗯，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
1: 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0: 哎呦，那您说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啊，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的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呢。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嗯，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哎呀，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嗯，
1: 柯南里头的也行。哎，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嗯，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啊？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啊，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哟呵，
1: 我认识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就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这。
1: 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梵，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嗯嗯，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嗯，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嗯嗯。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谁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个水，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
2: 区间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明白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呢？
0: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对，
1: 拿将起来，嗯，你来吧。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宝物击在了半空，
1: 击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江洋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
1: 风浪。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有，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做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0: 没听说过。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杨广业。今天呢，很高兴收到了我们笑动剧场给我寄来一件特殊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很期待，咱们一块看一下。这上面呢，是我在笑动剧场录的几个节目的名字，其中我对巧对影联和戏曲新说比较满意。尤其巧对影联运用了传统相声对春联的手法，加入了很多现代电影的名字。戏曲新说呢，运用的是传统戏曲的唱段加上方言土语，是一种融合创新。说到融合创新，其实是我们相声从业者必须走的一条路，只有融合创新才能让相声走得更长远。那么今天呢，就由我和张硕带来这段相声戏曲新说，希望听到大家很多宝贵的意见。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12: 哦，
11: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12: 您爱这个？
11: 爱这个
12: 啊！
11: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12: 哪一出？
11: 四郎探母
12: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11: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12: 嗯，
11: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12: 哪点？
11: 做工。
12: 哦，这是戏胡了。
11: 对了，
12: 嗯，
11: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12: 哦，
11: 到最后

0: 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1: 哦，这都知道。
0: 好听，
1: 嗯，
0: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1: 您呀，您先别说，
0: 怎么着？
1: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0: 啊！
1: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0: 来一回这个。
1: 对，
0: 我喜欢这个。
1: 好啊，
0: 那个特高啊。
1: 对，
0: 一唱这味儿。
1: 高八度。
0: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叫烦。累呀、啊、我能
1: 听见。我问你一下、
0: 啊、
1: 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哎、
0: 怎么说话呢？这
1: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一下就下去了呢？
0: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个一般人上不去。
1: 谁？我试试怎么样？
0: 啊、
1: 我也爱听戏，
0: 你也行
1: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0: 他来
1: 是，
0: 这你也行。
1: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0: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1: 我让凉水激着了。
0: 唱得好，唱得好
1: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
1: 啊、
0: 念白也好听啊。
1: 念白，
0: 尤其这出戏里头
1: 啊，
0: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1: 千金念白四两唱，
0: 没错。
1: 嗯，
0: 这出戏铁宁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1: 哦，您来来
0: 学一学，
1: 好啊，
0: 出来这样的。
1: 哦，铁宁公主也能来。
2: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1: 四郎说、
2: 哎、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0: 京白韵白，
1: 好听，
0: 听着好听。
1: 对，
0: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啊、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1: 京剧吗？
0: 京剧、
1: 嗯、
0: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1: 在哪儿？
0: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1: 啊。
0: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1: 那我分别问问，
0: 分别问，
1: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0: 戏里表的明白。
1: 嗯，
0: 哪儿人？北国人，
1: 就是现在的
0: 东三省。
1: 哦，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人。
1: 嗯，
0: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1: 四郎是
0: 陕西神木人。
1: 西北，
0: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1: 嗯，
0: 相隔很远。
1: 对，
0: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1: 哦，
0: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
1: 嗯，
0: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2: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2: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2: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哦，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哦，还得条子。
0: 你看条子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吧，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这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嗯、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

0: 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1: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0: 家乡话，
1: 方言版的，
0: 咱试一试啊！
1: 来一回，
0: 好啊！
1: 各位想看看吗？
0: 你看看，
1: 嘿，再来一试试啊！
0: 好啊，
1: 方言版的，
0: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下官们带路啊！
0: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1: 干啥呀、啊、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菜的
0: 纸啊
1: 咋的了、啊、到这嘎达不走话了、啊、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这么调制，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0: 哎呦，
1: 再看杨四郎，
0: 四郎
1: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饭调制的，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哦、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啊、多给的辣子厚吃的很。
0: 别说了，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哎呀呀，这
6: 是
5: 可
6: 好啊！这是
5: ，哎呀，好久没见了。
7: 真是好久没见了，
8: 张先生，
7: 真是好久没见了。
9: 您的气色不错，
7: 自作多情，
9: 今年是不是强多了？
6: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
10: 嗨，哎呦，要看上他了。
6: 哎呀，您才是找我的呢。
10: 哎呀，您好，
6: 没错，没错，
10: 有日子没见了是吧？哎
9: 呦，行，电话电话。哎呦，
5: 您好久没见了，
10: 这真是
5: 身体挺好的。哎，
6: 您说我这招
10: 的
6: 是
10: 谁呀？
7: 气色可不错，您
6: 呢？这样，哎呦，
7: 我，你怎么话说？摊在这儿呢，你
5: 真是没看见呢，
6: 没错，
10: 这是
6: 我的，
5: 这太没礼貌了，
6: 我说
9: 这，
6: 我告诉你，哎呀，
10: 等你半天，
5: 我刚都说，哎，
6: 我这都话
5: 实话，
6: 你有点不正经，来晚了，节目怎么演的？
7: 我等你半天啊，
6: 我没那招他们呢，
7: 不容易
6: 是啊，
7: 对，咱们见回不容易，
6: 是

0: 是不是哪回啊咱们
1: 嗨
0: 八个
1: 嘿呦，在这儿呢！哎呀，您是我想你们呐，
2: 是吧？
1: 哎呀，你这都多长时间？

0: 话，我
1: 您不像话，
0: 谁不像话？
2: 那把我给闪这儿了。
0: 我把你们闪这儿了啊！你们闪了我三回了，你。
2: 像话。
1: 不是您这么大岁数了，您别掉在下边找年龄年轻了。
0: 我不好，我爱好
3: 谁呀、啊？
0: 那个，
1: 您吧，他们那位
3: 同事。
4: 啊，同事，哎，
1: 就看就像老熟人，
0: 那当然，
4: 就说是
2: 说不像老嫂子呢，是吧？
1: 别开玩
2: 笑，
1: 这是亲爱的观众，
4: 亲爱的观众，
1: 看他的演出，
2: 哦，
1: 是啊，周一作诗，
2: 嗨，差点误会，
1: 我跟你讲啊，你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哎，
2: 他就
4: 冷什么样？
2: 多大岁数了啊？啊，脑子不行了，
1: 还真本来脑子就不行，这就更不行了。这
5: 我跟您说，常先生啊，常先生啊，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 那我太欢迎了，
5: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5: 你想，我也是逗哏出身，
1: 对对对，
5: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1: 没有这么安排的，
5: 是不是？
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不是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5: 怎么说？
1: 有这么说的吗？
5: 尤其是这三位，他这脑子慢，
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呢。
0: 这可不像话，
2: 这仨脑子都慢呐！哎，
0: 这话带错啊！
2: 就是
0: 啊，我们脑子慢啊，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3: 对呀，
0: 我们往这儿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3: 这意思，
0: 啊，这，
1: 你知道吗？您站好了，站好
2: 。啊，各位，您上眼，
1: 嗯，这仨人往这儿一站，嗯，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0: 谜面，
2: 你们猜猜，
0: 拿咱
1: 这，
5: 哪一
1: 块？一站就
5: 快，
1: 你说脑子快不是？
5: 他这出一谜语。
1: 你猜猜，
5: 看你们脑子快慢。
2: 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说的就是，
0: 难得住。
2: 咱们仨人啊，
4: 咱仨人站在一块儿，这你说是什么？
0: 这我猜出了，
4: 什么呀？
3: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0: 三个和尚，他还说咱们
3: 动画片儿。
0: 哎，对，他们这脑子行吗？
4: 三个和尚。
0: 给他讲，给他讲，
1: 猜着了，
2: 啊，我们仨往这儿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儿，
4: 动画片儿，三个和尚，嘿，三个和尚，
0: 这谁难呢？
5: 这头一个您就让他们猜着了，
2: 三个和尚，
1: 猜什么了？没猜着，
2: 猜什么了？
1: 那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了什么？不是说你们猜的对。
0: 说
1: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
0: 行，这个你
2: 不，其实不像，
1: 对啊，不像，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啊，
2: 那是
1: 故事片。
5: 哎，对，
0: 故事片，
5: 故事片，
1: 高就高到这儿了。
5: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谜面吗？
1: 常平说出谜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5: 对，
0: 这是片，
3: 真是
2: 这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认赌服输啊，
1: 确实脑子慢吧？
0: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
2: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啊，
1: 这不算啊，
2: 不算。你说我
1: 说你说的不算
2: 啊，我说
1: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2: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1: 四宝家门，你叫什么？
2: 李建华，
1: 大家听了吗？李建华，
3: 没错。
1: 您叫
3: 李国盛，
1: 您是
2: 李增瑞，
1: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2: 行，
1: 好，
2: 有点意思。
5: 怎么样？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
5: 真好。
1: 相声演员吗？
5: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的脑子哪猜得着啊？
0: 是猜不着。
5: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2: 总结，
3: 是啊，开个会吧，咱
2: 开个会。
3: 这个咱不能，咱老这刚才咱们为什么输？
0: 为什么？
3: 为什么输？
0: 你说说，
3: 他们竟出题？
2: 对。
3: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2: 对，
3: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2: 没错。
0: 来，
2: 行了，
5: 行了，来，您快，
2: 行了，
3: 请听题。
2: 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1: 什么意思？
2: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1: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2: 废话，你们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0: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儿，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5: 这成事儿，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0: 不够用，
2: 这逗你玩。我考你们一个，哎，
1: 给我们说一个，
2: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1: 让我们猜。
0: 对，
1: 哎，来，要猜着呢，
0: 猜着你们好啊，
2: 你们
0: 脑子快。

0: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1: 我们脑子慢，
2: 就是
3: 怎么样、
0: 哎、啊？哎，您放心，哎，这个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哎哎哎、
2: 你这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1: 你猜吗？
0: 对，这什么叫敢猜？怎么不敢猜啊？
3: 你说呀，
4: 别这儿虚张声势。
1: 你说，你说
0: ，这有什么呀？
1: 你说，
4: 听着我说一个，
0: 行吧？
4: 听着啊，什么马没有腿？
3: 你看，没猜出来吧？
4: 猜猜，哎，
1: 他没什么。
4: 哎，猜吧。
0: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哎，
1: 那不对，不像话。
4: 不对，你没猜着。啊，你们脑子不行。哎，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3: 哎，
4: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3: 记住了。
4: 啊，什么马没有腿？
3: 什么马没有腿？
4: 撒鸡马没有腿。
0: 对吧？
4: 撒鸡马没有腿。
0: 输了、
3: 你太有饭了，
0: 不至于的，
3: 还敢猜吗？
0: 你还敢说吗？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这就叫上劲儿。
0: 哎，来，
3: 好，
0: 哎，
4: 说
2: 说呀，
1: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
3: 说不出来了吧？
2: 哪儿呢？
3: 说不出来了吧？
0: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3: 你不害怕吗？
1: 哎，不怕你什么？
3: 我这站着。
1: 怕他们
3: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2: 哎，
1: 你可怕，
0: 你怎么可怕？
3: 我出题可怕。
4: 对啊，对对，你给出一个可怕。
3: 有学问，脑子大，
4: 出一个可怕的。
3: 这脑子大没用。这脑子大，这么大脑袋。
2: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自己
1: 干嘛？
2: 咱们仨，
0: 您看见没有？你这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2: 咱
3: 这窝里横着，小窝里反。我跟你讲，没法办。
4: 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4: 出题，
2: 难为难为。
3: 先出题，
2: 哎。
4: 让咱们猜
3: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
2: 儿。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3: 啊，不说咱
2: 哎，说他
3: 们，我们很团结。
0: 哎，看出来了，看得出来，
3: 我们没打架，
0: 是
2: 不打架？
0: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3: 这是刚才这个，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0: 啊，不能再说这个了。
3: 接下来，什么马一条腿？
2: 好，
0: 好，这也叫题吗？这叫题吗？
3: 一条腿，
2: 哎，
0: 怎么了？
3: 怎么样？
4: 那是
2: 这
3: 咱这有点
2: 好，那是
0: 有什么意思？
3: 太好了，
2: 好，
3: 那没有，那是零。
2: 哎，
3: 我打我这儿开始有了。
0: 什么马一条腿？
2: 有了，
0: 这难吗？这有什么？
4: 哎，行了，别
0: 提
4: 了，猜着了没有？
0: 我跟他说，
4: 猜着没有？
3: 猜着了，我给你换一个。
0: 来来，咱们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2: 先甭换，让
0: 门也没有。
2: 他宣布啊，
0: 什么马呀？
2: 啊，
0: 撒起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0: 撒起马，
4: 你说没有？
3: 刚才都这知道撒起马没腿
0: 啊？
3: 你这撒起马这么一条腿？
0: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3: 对，
0: 合理。
3: 你说
0: 这撒起马，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2: 很
4: 粘。是。
0: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多
4: 不卫生，不卫生。
0: 又粘，它粘手。
4: 对对。
0: 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0: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要不然拿根牙签，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哎，
2: 这是筷子，
0: 怎么样，各位？
4: 这个长得像吗？你说的是筷子，
0: 我们这又讲卫生又好，
4: 我
0: 刚才哪有？
2: 人家大妹妹都说你们这不合理，人家
4: 这
2: 大
4: 妹妹
2: 出来了，
0: 不是那不合理，
2: 您这不像话，你这个
4: 谁说的
2: 啊？
4: 谁说的？
2: 谁这
0: 哪位说不合理啊？
2: 找人打架呀？
0: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个，
4: 这猜不上来，
2: 猜不上来，
0: 咱认回输。
3: 认赌服输，
0: 给他们一面。
1: 你们说出来一定有谜底，合情合理。
3: 那当然。
2: 说，
3: 什么马一条腿？
0: 什么马一条腿？
3: 海马一条腿。
2: 那海马。
1: 得
0: 这个我得
1: 形象，
0: 对，
1: 多形象。
0: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嗯，
2: 哎，这哈，
0: 无脑，哎，无脑，
1: 无脑，无脑，
4: 这都，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1: 他没猜着，
0: 这
1: 他
3: 没猜着吧？
0: 没猜着
3: 吧？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
0: 让他们撤离是吧？
3: 哎，
4: 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0: 您说一个，
4: 我问问你们，
0: 你说，
4: 问问你们啊，
3: 什么马36条腿？
4: 哎，你听这，你。
3: 这猜不着吧？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3: 告诉你们，记住了，
0: 您宣布谜底：
3: 9匹马，36条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
8: 啊，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
10: 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10: 物超所值。
5: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10: 是啊，
5: 流口水了。
10: 是啊，
5: 嗯，
1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嘞，
5: 好嘞。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
12: 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

0: 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1: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越来越来了，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9: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0: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10: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0: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 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0: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1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1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1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 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3: 啊，
1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4: 好吃，
15: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4: 好吃，
16: 你超值超值
15: 啊！
17: 当地川菜呀，
18: 小时候的味道，
17: 太香了。
18: 是，
17: 我们在这抢，
18: 特别
17: 的，
14: 这鱼啊，
17: 抢，
14: 鲜的。
0: 这贴饼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7: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7: 鱼鲜
0: 啊，鱼鲜，
1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12: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1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咱
12: 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的都舒坦，
2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2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2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